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10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4: 第18届香港杯外教知识竞赛决赛在香港举办。
3: 江门出台方案，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4: 俄罗斯举行红墙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青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青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是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将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粟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育种联合攻关专家指导组组长万建文：
5: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4: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内密粟米新品种正喺度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仔猪培育嘅白羽肉鸡就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

0: 系企业负责人张明国。
1: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令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台。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已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亦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令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喺自己手中。将14亿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睇，前4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睇，前4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同40.7%。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保持2位数增长。前4个月，我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4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4: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造船员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令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慢商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 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

0: 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 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月丸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首次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首次订单同比增长 43.6%， 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 69.8%， 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亦满足发射条件。5月8号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了全区合练，合练顺利完成，表明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这个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五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1%， 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亦明显增长。
0: 昨日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
1: 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日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
0: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00昨日正式上市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办。本届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拔萃女书院获得银奖，路德会吕明才中学、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获得铜奖。获奖学生表示，参赛深化了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认同，今后将立足专业所长，用心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主动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培育年轻一代广阔国际视野与深厚家国情怀，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他寄予同学们将参赛所学所思融入日常学业，持续关注国际时事，主动了解国家发展大势，深入思考香港如何稳准定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立志成长为助力民族复兴、守护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本届决赛暨颁奖典礼恰逢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18岁生日，既是对优秀学生的颁奖礼，更是赛事本身的成人礼。 佢勉励香港青少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守牢家国初心的生命线，永保本色不变，放眼世界格局的地平线，主动担当尽责，勇攀人生奋进的山脊线，不负青春韶华，扎根香港，贡献国家。
0: 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到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据介绍，广州南沙区近年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以一系列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南沙区政府表示，跟住落嚟将从能源革新、零碳建设到生态修复、金融赋能，通过多项全国首创举措，加速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样板。
1: 第十四届 GLA 全球物流企业大会昨日在深圳举行。本届大会吸引全球130多个国家同地区的国际物流企业家、行业专家及政商代表参与。会上 ，GLA 全球协作网络正式启动，该网络将聚焦供应链数据共享、应急运力协调及行业标准共建。五家国际物流企业与 GLA 签署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约涵盖国际邮政、城市发展、多式联运及绿色物流等多个领域。
0: 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惠州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部分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文旅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6月16号。本次申报主题需为惠州市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从事文化旅游产业领域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等的单位。至今重点扶持三大领域，一是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包括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等新业态；二是文旅消费品牌项目，涵盖夜游、低空文旅等新业态、新消费场景；三是非遗创意创新空间建设。
1: 江门市2026年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加强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公正高效司法环境、强化法律服务供给、凝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合力等五个方面，明确25项工作举措，精准回应各类经营主体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迫切诉求，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构筑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0: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特区商品推介会昨日在广东工美艺博中心举行，推介会现场首发首批联赛特区商品，涵盖文创潮玩、运动服饰、收藏摆件等多个品类。这批产品以联赛吉祥物大湾鸡和城狮为核心 IP， 深度融合岭南传统工艺和现代体育精神，将联赛品牌转化为可感知、可收藏、可传播的文化载体。从日常使用到收藏纪念，从个人穿搭到家居陈设，首批产品覆盖了多元消费场景，展现了岭南工艺美术和体育精神融合的广阔可能。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亦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今年是农业农村部发布实施《中华白海豚保护行动计划2017-2026年》的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中华白海豚数量共有约6000头，其中5000头左右分布在我国，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珠江河口是全世界现存最大的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在这里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通过创新科技手段引导公众参与等，共同守护这些海上精灵。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技术研究科工作人员杨艳：
4: 我们平常在进行的一些科普宣教活动，都是为了提高大家的这个认知，让大家认识到中华白海豚。那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些保护行动，让他们潜移默化的落实到他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在25年的时候是全年有一个金滩活动嘛，今年也会持续开展。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从珠江口白海豚的遨游到繁华都市中野生动物的悠然行走，大湾区的生物多样性正在为城市发展带来更多生机，万物共生的和谐画卷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铺展。在深圳福田苍翠的山林环抱中，有一座特别的廊桥，这个就是鲲鹏径一号桥。这座桥不单止是市民流连的空中绿道，还是一条兼顾了野生动物在城市中穿行需求的生态廊道，成为一座由人类与野生动物共享的通道。作为国内首座兼顾人行步道和独立生态廊道的廊桥，它的桥面设计充分考虑了生物的需求，方便动物迁徙觅食穿行。桥上培育了80多种乡土植物，其中花香类、浆果类植物更是小动物喜爱的口粮。桥体运用雾心系统模拟山林的温湿条件，配合植物远隔离和动物暗夜保护模式，为野生动物营造出安全的穿越走廊。这座会呼吸的桥获得了豹猫、野猪等动物的认可，红外相机多次记录低它们悠然穿行的身影，人与野生动物在这里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在惠州，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无奈前在惠东县铁冲镇油麻地村正式揭牌成立首个乡村振兴海龟科研科普基地。基地依托保护区成熟的科研技术体系，将海龟人工繁育、卫星追踪、基因脸谱等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教育资源，通过科研加科普加社区三位一体模式，打通生态保护成果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香港亦正在全力守护海龟的家园。在陆海龟产卵季开始之前，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就发出了这样的温馨提示，从4月1日起至10月31日期间，勿进入南丫岛深湾限制地区，以保护陆海龟产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物多样性是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基。我们相信未来粤港澳三地将持续深化生态保护合作，筑牢大湾区生态安全屏障，令更多珍稀物种在湾区栖息繁衍，令绿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
3: 湾区观察。
0: 近期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议员议案，提出这一议案的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浩然指出，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深化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应借鉴有关地方开展区域协同立法的经验，研究三地就大湾区事务进行协同立法的可行性。
5: 我哋成日讲要去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嘅通畅嘅流通啦。如果冇法律嘅基础作为保障咧，其实系好难做得到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成个经济嘅形态架构啦，无论系第二产业又好、科研又好、创科嘅成果转化又好，以至成个经济结构咧，其实都系需要有法律咧作为一个底层嘅支撑咧，先至能够可以达到我哋所讲嘅呢个目标嘅。
0: 在此议案审议过程中，前后共有超过30位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发言。针对该项议案的通过，香港舆论对此亦予以高度关注。近年来，香港积极主动参与大湾区协同立法，有着清晰的顶层设计和实践路径。此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行动纲领》，为协同立法划定框架。这次香港特区立法会相关议案的通过，聚焦跨境商事、知识产权、数据流动等重点领域，助力粤港澳三地在各自立法权限内深化规则对接，广泛凝聚共识。香港优势在于普通法体系与国际接轨，国际仲裁、跨境法律服务资源密集，可为大湾区金融、创科等领域提供高标准法治支撑。 目前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的实施，为港资企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发展提供更多选择、弹性和便利。644名港澳律师获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资格，为大湾区协同立法提供人才支撑。香港主动作为，探索大湾区协同立法，既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必然选择，亦是发挥法治优势、助力湾区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正如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特区立法会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议案的总结发言时所讲，要在一国两制三范围的框架下推进粤港澳协同发展，将制度之义转化为制度之利，是其他区域协作模式难以复制的优势。谢小华：
6: 特区政府会继续与中央相关部委、广东省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保持紧密联系，深化不同范畴的规则对接、机制独接，致力推出更多惠及香港同时有利大湾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昨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无关于哈尔克道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日，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7到22度，澳门多云，26到22度，广州阴转多云，27到21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珠海多云，26到23度，佛山多云，28到22度，惠州阴转多云，27到22度，东莞阴转多云，27到22度，中山阴转多云，28到22度，江门阴转多云，28到22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8到22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嘅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嘅时代精神嘅生动体现，亦系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嘅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哋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新时代奋斗者。陈霄，1986年出生在湖北黄冈，那里没有海。

0: 怀揣住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1: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1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没想到这个深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海养殖装备了。
0: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嘅任务，利用深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三文鱼是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很难存活，而沉浮系统的稳定性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1: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离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的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的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的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就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它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箱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有些故障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了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是当时是义无反顾的，也是经过这个锤炼吧。现在就是面对什么困难也不害怕了。
0: 嗰段时间，陈少食住都喺调试现场，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攻克咗沉浮系统研究同调试试验难题。嗰一年嘅夏天，中国第一批深远海养殖嘅三文鱼丰收啦。呢个亦都标志住中国人第一次实现咗用深海冷水养殖冷水鱼嘅历史性突破。国人餐台上从此多咗一道国产深海三文鱼。然而，陈少并冇止步于此。佢敏锐咁意识到，传统嘅深远海养殖平台往往需要固定嘅锚泊系统，一旦遇到台风，唔单止存在安全隐患，转场亦都极为不便。咁可唔可以设计一款识行路嘅养殖平台呢？令佢既能喺大海深处自由游弋，又可以自己躲避台风。咁呢个大胆嘅谂法，最终催生咗全球首创嘅全海域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陈少担任总设计师。
1: 我们现在正常养殖的网箱呢，它是不能动的，相当于一直在里面养。然后正常的船呢，是可以带着鱼动，它就可以带着鱼去找适宜的海域呀，包括规避台风，就是各有各的好处。网箱呢，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水体，它水网衣没有阻隔，水可以穿透这个网衣 来保证这个。

0: 鱼需要的水。船呢是可以移动，它两个都有好处。其实正常人都能够想到能把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相当于我既要它能移动，又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呢、抗沉性呢，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船网融合，能够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的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了，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1: 最大嘅挑战系船网融合。咁船为咗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咁呢个本身咧就系一对矛盾。陈少同团队使咗好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嘅安全性、稳性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佢哋带住团队喺实验室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呢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号，湛江湾一号喺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唔单止实现咗喺全海域嘅游弋式漂浮养殖，仲大幅降低咗建设同运营成本。呢个项目申请咗超过100项专利。陈潇认为，喺研发嘅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唔怕出错嘅强大内心，好重要。
0: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1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1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反馈给别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1: 一项项技术嘅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嘅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同黄海。
0: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集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有的鱼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它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快的成长。
1: 此后，陈少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咗深蓝二杠一同深蓝二杠二号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呢两座平台养殖水体扩大至18万立方米，年产三文鱼2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嘅问题奠定咗基础。咁佢哋仲研发出恒逸一号、湛龙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咗养殖安全。耕耘不辍，硕果累累。

0: 51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少始终保持谦逊。他说，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的劳动者。企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潮头，他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在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的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在这座玉器之城里面，有一群特殊的工匠，他们不只是看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落嚟，嚟认识一位九五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夺玉成器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喺云南保山嘅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佢嘅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喺水泥地上边作画嘅经历。嗰阵时佢唔知道呢一份对线条同埋造型嘅直觉，日后会将佢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嘅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在校期间，佢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喺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佢获得咗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喺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嚟到广东揭阳，加入咗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到产业一线。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就经历了水土不服，在课堂上学的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不到品类繁多的玉石材料，那面对不同的雕琢场景，选用什么型号的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武器旅入面观摩传统匠人的雕刻过程，入面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的硬本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将的口传心授，令他不单止学到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的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地触动了他。
3: 揭阳的玉雕工艺啊，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地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啊，一些经验呢、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的作品《传承》在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他的作品《龟图》获佛山工艺美术精品展评比大赛金奖。同年10月，他获得佛山市职工玉雕工匠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作品《碧水金睛》在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夺月杯中获得金奖。2022年6月，他获得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工一级技师资格。同年12月，更是在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冠军。2025年11月，他荣获揭阳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3: 玉雕啊，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技艺，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耐住自己的性子啊，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这种就说一件原石，然后来到手上，慢慢的通过设计，通过自己的制作，它蜕变成一件成品。当抛光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到这种成品的一瞬间， 可能是找到了

0: 自己作为一种育雕师的价值吧，在里面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1: 然而，杨福玉并唔满足于传统玉雕嘅创作模式。敏锐嘅佢捉住咗揭阳揭东区近年嚟发展玉器直播电商嘅风口，积极拥抱新业态，同同事们喺直播间入边开拓私人定制玉雕业务，客户点单、当场设计、生产制作。咁呢一种文化气息浓郁嘅个性化体验，引嚟消费者青睐。如今佢仲积极探索 AI 加玉雕嘅新路子，借助科技力量开拓创意。
0: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就说我们在守住匠心、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1: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和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并将其融入玉雕创作实践，及时总结分享心得，同大家携手共进，共同成长。他还积极传播玉文化，培训艺徒，为弘扬玉雕技艺做出应有贡献。如今杨福玉共培养了八名学徒，大多是来自广东、云南农村地区的青年，有些学徒已经成长为玉雕能手，正在成为新一代的玉雕传承人。那对于未来，杨福玉的想法很坚定，他说，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下去，带动更多人食上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有咁样嘅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咗唔一样嘅坚守之路。唔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嘅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喺直政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咁呢一份逆行嘅选择，正系新时代劳动者精神最生动嘅写照。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4: 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但山区有山区的专注空间和踏实的土壤。最主要是我们的实验基地和制造基地都设立在粤北地区，我们这些研发团队只有贴近实验室、贴近制造基地，才能高效高质量的研发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放弃大城市的喧哗，扎根在粤北地区，沉下心来，把车载座舱显示这个技术做得最精、做得最透，不仅服务地方发展，同时也与大湾区的科研院所保持着产学研的互动和交流。这份逆行正是新时代劳动者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敢于担当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1: 沉落心理方能精益求精，正是这一份扎根山区的专注与坚守，令团队在技术攻关的道路上一路突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收获了多项荣誉，亦令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团队紧盯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成功攻克了新能源汽车隐藏式智能表面显示、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近90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7项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主持省市级重大科技专项2项，参与制定3项行业团体标准，并发表多篇 SCI 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咁每一项突破嘅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嘅艰辛。张怀平坦言，呢一啲成果都系团队用无数个日夜嘅坚守、上百次嘅实验换嚟嘅。
4: 事实上，这7项中国专利奖对我们研发团队来说，每一项都来之不易。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曲面液晶屏的这项专利，它的研发过程全是我们团队加班加点、反复创新、反复试错的痕迹。当时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最棘手的就是要让这个液晶显示屏弯曲折叠，又要保证显示屏弯曲后不漏光、色彩不失真、屏幕无折痕，的确是很难的一个挑战。但那段时间里，整个团队坚守在实验室，每天可以说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反复的创新方案，反复的实验又改正。所以我清楚的记得，整整失败了216次，否定了216种方案。直到第217号创新方案成功时，所有的成员并没有说话，所有的眼圈都红了，几乎流下泪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最终，我们的团队苦尽甘来，成功获得了专利授权，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优秀奖。
1: 作为一支高素质工人团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扎根一线，贴近生产，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亦都是他们区别于纯实验室团队的独特价值所在。张怀平。
4: 纯实验室的科研团队非常重要，他们聚焦理论研究、底层技术的探索，侧重学术研究。但从产学研用的角度来讲，仍需要将理论创新转化到技术，并转化到产品，并能推广产业化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正好补充了这个角色，形成产学研用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运作。我们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将理论创新落地到技术产品落地、产品化制造，并产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工人他每天沉浸在这个车间，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物料，就是哪里卡壳、哪里能优化，一看就懂。所以产业工人团队呢，能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的方案转化成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1: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的创新成果不单止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成功落地产业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汽车入边，既实现了自身价值，亦为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匹配比亚迪、小鹏、问界等主流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有力推动了国产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团队研发的产品亦都出口到了海外，令世界睇到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张怀平，
4: 其实我们年均50亿元的这个营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其实它更印证了国产汽车智能化升级的生态合作成果，也可以看出团队的劳动在制造强国里边的实际贡献。产业团队就是根基，从技术方案到落地制造出，把蓝图变成实验室的主力军，也能体会到我们团队自身价值的认可感、收获感。所以，我们团队付出，能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为 Made in China 被世界所看到付出的汗水终于被认可的这份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同时，这份认可也激励了我们下一步挑战更重的研发任务，有了动力和信心。
1: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团队没有忘记初心，始终秉持着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理念，积极发挥全邦大作用，通过劳模助企行等技术服务活动，向行业一线主动分享经验、复制技能，用实际行动扛起行业责任与家国担当。张怀平，
4: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企业强不算强，一个行业强不算强，一个地区强也不算强。其实，只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毕竟，车载显示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只有全行业的技术都提升了，才能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这其实也体现了新时代劳动的格局。我们不局限于自家企业的发展，更有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

0: 生态链的意识。所以，新时代的劳动者不只是做好我们自己本职的工作，我们更想扛起这个行业的责任，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成果拿出来分享，做到开发、协作、共赢，助力整个产业升级，这才是我们的初心。我也认为，这也是新时代劳动者该有的担当和格局。我们才通过这个劳模助企型，把整个经验辐射到全行业、全国家。
1: 凭借呢一份坚守与担当，团队收获咗多项荣誉。喺张慧平睇嚟，呢啲荣誉唔单止系认可，更系一份沉甸甸嘅责任，系带动更多人共同成长嘅火种。
0: 工人先锋号，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燎原的火种。我们愿意做那个点火的人，带动更多的企业伙伴和工人团队一起成长。不仅要自己跑得快，更愿意代表大家一起跑。
1: 企喺新嘅发展起点上。面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车载显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嘅时代使命，团队亦都规划咗清晰嘅未来之路，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新时代劳动者嘅奋斗篇章。
0: 首先，我们认为技术攻关是必须的。我们想瞄准下一代技术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布局。一旦突破，不仅企业受益，更能带动上游材料、比如下游整机，甚至软件生态的整个升级。二是，我们打算工艺革新，让实验室的精度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止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奏起型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样的经验分给各大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科创新动向三部门联合发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泳厂体育赛道机器人正在改写运动与科技边界。
8: 科创空间专访香港浸会大学余永军教授，脑科学研究助力社会决策。
9: 港澳传真，香港与东莞携手布局可持续航空燃料产业链。香港北都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通车，横琴口岸智能通关再升级。
8: 数字生活市场突破150亿，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团播重塑直播经济新生态。
9: 文化科技家，数字科技换身体验式消费，如何让传统产业潮起嚟？
8: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

0: 素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1: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通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发挥好科技创新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量政策作用，强化政策协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中小科技型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能力同质效，加快重点领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设备推广应用。
2: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PPI 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咁专家就表示，从指数运行情况嚟睇，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系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较多，受此影响，部分化工行业原材料供应紧张，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上升。积极地应对输入性风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依然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做好能源、化工等重点行业原材料供给保障，防止外部输入性风险沿产业链向中下游传导。
1: 下面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对话杂志网站在近日的报道中指出，机器人正勇敢闯入体育领域，改写运动与科技边界，他们有望成为人类精英选手的陪练，其在动态不可预测的环境中学习移动、反应和交互的能力，亦将推动其他领域的发展。
2: 没错的，那没多久自然杂志亦都刊发了一项重磅成果，就是索尼 AI 研发的乒乓球机器人 ACE在真实的物理球台上击败了多位人类精英选手。但是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智能自主系统教授、乒乓球机器人专家简·彼得斯就指出， ACE 依然是属于极度单一的反季任务，距离真正解决通用机器人的精细榨取等核心难题仍然有漫长的工程壁垒需要跨越。而奥地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乔纳森·罗伯茨就表示，未来10年，机器人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捷、更加强健，亦都更能适应复杂环境。目前机器人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在不平的地形上面奔跑、接球或者投球，将会逐渐变得容易。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3: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

0: 长寿催化创新奖香港的项目，超长寿的神经特征，香港近百岁老人和百岁老人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去探讨长寿人群是怎样在高龄依然能够维持大脑整合与运动协调功能的。此外，余教授所负责的项目《非伦理行为的神经认知理论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也都曾荣获2022-23香港研究资助局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
1: 在这个项目中，余教授从脑科学、决策科学和管理学不同角度提出的企业组织管理中非伦理行为的整合多学科模型。脑科研研究有哪些新发现？这些研究又如何助力社会决策？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余永军教授。
2: 余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2: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超长寿的神经特征，香港近百岁老人和百岁老人的多模态磁共振成像这个项目哈。您基于什么原因研究这个项目的？
3: 哎，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项目。我最初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是因为香港的话，本身我们就有一个研究百岁老年人的这么一个行为的研究的一个团队。然后我跟他们聊了之后，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能够活到将近100岁这么高龄，而且能保持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认知了各方面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身这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问题，没有说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够解决。然后尤其是香港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这个区域比较集中，然后这些百岁老人的话，在科研上我们比较容易能够追踪到他们。我们就是说选择香港作为一个研究的一个范点的话，首先在地域上有它的一个优势，而且香港在全世界的话是长寿人口最集中的一个，这个排名最高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比例上，所以说这方面有研究方面的一些优势。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香港特殊的这种，就是说政治经济啦，各方面的一些生活条件啦，以及大自然的这些，比如说很多公园这些特色的话，也是变得比较重要的。然后我们是通过脑神经的这个，就是大脑的这个发展发育以及它的退化这个角度去研究的话，就可以通过更偏生理学的角度去找到，比如说大脑它的这个在老年的这么一个情况下的话，它的跟认知衰退相关的神经以及它整个的这个网络的这么一个变化，以及它的很多神经递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科学的一些方法，可以去间接或者直接的去测量了这些变化，然后通过这个的话就可以找到他们在大脑的这么一个认知了，还有它能力，还有它的网络这几个维度，它随着年龄是如何变化，以及它的这种认知衰退是如何通过一些我们叫做补偿的这些机制，然后能够让它仍旧保持比较好的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方面的去研究。
2: 那我知道这个项目也是利用了一些技术进行相关的研究的是吧？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哎，对，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核磁研究它的一些更细节的一些方式。第一，首先我们核磁能做的就是看它的结构像，就是大家可能去医院里面扫描的话，一般主要是做这方面的一些扫描，大概不到8分钟的样子，这样可以给我们大脑一个非常高清的关于它结构的一个描述。另外的话，我们还做了更多更复杂的一些分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分析的话，就是可以在大脑里面看到你的不同的神经递质它的一个含量，比如说glutamine 还有那个其他大量的一些神经递质，甚至多巴胺了或者其他的一些神经递质的一个分布，它的不同的脑区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白质，就是我们大部分研究的话，灰质的话跟白质是不一样的，然后白质的话它的一个连接之间的连通性还有各方面的这些指标我们都可以拿到，也就是我们是一个多模态的一个核磁共振。我们不只扫描结构像，我们还扫描了大量的其他的一些包括静息态，就是说我们休息的时候大脑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况，这些数据通过多模态的这种数据整合的话，可以更为细致更为全面的去了解这个百岁老人他的大脑的一个发展变化的一个情况。因为百岁老人在国际上的研究其实是不多的，就是日本之前很多年前10来年前大概也有几个项目，然后国际上有少量的这些项目在研究，这些项目有的其实挺老了，然后他们可能在10几年前的话，核磁共振本身的技术还没有非常完善，或者说技术还有很大的一些没有发展到像现在这么丰富，所以我们是利用了更先进的这些核磁扫描的这些技术的话，去更为细致的全方位的去描述了我们大脑的发展变化的这么一个状态。
2: 也就是我们研究的

0: 这个数据是更新的哈，也是
1: 对，技术也是最先进的。
0: 对，手段也
1: 对，
0: 是最先进的，
1: 我
0: 对。
1: 们在分析方法上的话，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创新。我们在浸会大学这边的话，有这种比如研究大脑的整合了分离这么一个动态变化的这么一些分析的方法，这个以前是没有的。然后我们利用这种我们这些比较新的这些研究方法的话，也可以从更多的一个角度去描述，因为大脑的活动情况，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有很多个脑区，然后这些脑区之间如何协同，大家合作一起整合的去做一件事情，以及大家如何分工，又我们叫 integration and segregation，就是如何分工又分得更明确。这两者是一个互相动态，然后也是互相有时候是拮抗，有时候是合作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又通过各种物理啦或者更好的一些算法，然后去描述它这么一个变化。
0: 那通过这项研究呢，哈，为我们提供哪些认知健康的一些知识，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预防大脑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取相应的一些预防措施呢？
1: 哎，对，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结束，所以有些结论的话还待有一步进一步的去探讨。然后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不仅仅研究了他的大脑，我们也研究了他们的百岁老人平时比如说喝什么样的茶，怎么样的作息时间，对吧？睡几个小时，以及他们的社交生活，然后他们的饮食状态是多吃蔬菜啦，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有他们的社交网络是什么？跟这种我们叫 lifestyle 这个生活的结合，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大脑，比如说它表现出某种特征，那么它跟它平时的生活习惯以及这种日常的这些活动情况是怎样一个关系，从而我们就可以知道。不仅仅知道他这些人在大脑上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哪些跟普通的老年人有哪些不一样，以及这不一样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哪些生活习惯导致了他们的大脑更为健康，或者说更为活跃，或者更能有很好的一个补偿机制？这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一个重点。对，然后我们之前在新加坡也有类似的关于老年人这些研究，这些研究整合在一起的话，基本上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说跟首先跟运动比较相关的，就是。当然，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你大脑越健康，你可能更容易去运动。当然，因为可能运动也会导致更好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健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复杂一点。还有一些饮食，还有社交方面也非常重要。就是说你的一些社交的社会的 support，以及很多社交上的这种其实是更强的一些刺激的话，也会让你大脑更为的健康。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探讨，就是哪些因素它的贡献可能会大一点，哪些因素可能贡献没那么的大，就是说找出这里面是最大的一个贡献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当然，最终的结论的话，我们还需要可能进一步的分析，然后去进一步的去论证。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些长寿的一些基因或者长寿的一些因素，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还有社交，也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它不仅仅是遗传的，当然遗传有一定的那个贡献，但是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整个的他个体其实，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及他很多的选择，其实有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以及个人的一些精神的状态。如果比如说他更积极向上、更乐观的话，其实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个人的努力，也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
0: 这个项目还是在收尾阶段哈，研究的一些成果会怎么样去应用到相应的一些机构当中呢？哈，
1: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即使在结束了之后的话，我们会继续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当我们找到了这些，比如说比较可控的这些，或者说可改善的这些因素的话，我们会制定相关的一些 intervention，或者说改善的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去验证我们的方案是否真的能够让老年人的这个认知有更好的一个改善。这里面我们目前设计的几个方案是：第一是通过在线的一些认知任务，然后就是说。现在老年人，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或者其他，让他玩一些网上的一些游戏。这些游戏是经过特殊的设计或者 design 的，然后去帮助他去改善他的一些认知功能。然后我们会设计一些相关的一些 APP，就是这 APP 的话会有一些提醒的功能，当然不一定是百岁老人本人，甚至他的家庭的亲属这方面的，然后去促进他们之间的一个社交互动以及他的一些平时的一些认知的活跃程度。然后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比如说家庭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智能的设施联合在一起，比如说可以关注他，甚至他房间里面的温度啦，还有其他大量的一些环境的一些信息，这个整体的去帮助这些老年人更好的有避免社会孤独，然后有更多的一些精神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从而促进他的健康，也促进他的一个幸福感，就我们有多。

0: 方位的一个全面的这么一个干预了或者改善的这些方案和目标。
1: 于教授其实研究的项目很多哈，刚才是其中的一个。另外，我们知道你也是研究了另外一个项目叫，叫非伦理行为的神经认知理论及其对组织行为的影响这个项目哈，它的研究情况又是怎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这个是一个叫香港的一个杰出研究者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他更多的是说从理论以及实践两个方面去构建。一方面我们在理论上呢，我们已经有把大量的这些研究，因为以前关于很多不道德行为的研究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离散的，比如说在文科里面，或者是在管理学里面，他研究的是人的行为外在的一些表现，他对这个认知的机制啊，或者说它里面的一些动机啦，很多因素了解的是不是很清楚。然后心理学的话，更关注一些机制，但它会脱离一些社会的情境，它更多的是在实验室里面，比如我们在实验室里面研究人为什么会撒谎，但它实际上是脱离了一个组织情境的，它是一个非常隔离的这么一个实验室的状态下的一些行为，然后在神经科学上呢，我们就研究更多的就是说人的很多一些非理性的或者一些非不道德的一些决策是如何做出来的，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然后在我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是希望把不同的学科全部整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框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也就是说很多我们在企业里面关注到的，有些人会撒谎，有些人会比如说做不道德的一些决策啦，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就是说违反规则的这么一些行为，对吧？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动机，比如说有些人他会觉得我们叫 moral credit 的，因为我以前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有功劳，对吧？然后那我做一点错的事情可以将功抵过，他可能有各种这种心理。那么这种心理的话，以及他大脑里面的各种的一些思考过程以及他大脑是如何让你产生这么一个决策的，这里面就非常复杂。我们就各种的外界的社会信息啦，如何进行加工和整合，这里面又非常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内在的更复杂的计算机制在里面。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把管理学、把认知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这几个大的这些学科，在同样一个 topic 下的这么一些研究给整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好的一个解释的框架和一些新的一个理论的体系。对，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非常本质的问题，比如说人的，撒谎行为，或者说是，欺骗行为，这种行为的话，它在认知上是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呢，还是需要更少的认知控制？甚至它可以涉及到一些本能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本身本能是更诚实，我们本身就我们人的天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个都可以通过一些神经科学去回答这种近似于哲学的这么一些问题。对，因为大脑里面你可以看到的一个默认，以及它最初的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问题的话，很难通过那种量表啦，这种行为的一些研究可以回答。哎，大脑的话，通过脑科学或者神经科学，我们可以回答这种这个人的第一反应以及它本质上这个思考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也想问一下，这个项目为我们提供哪些现实的重要的一些意义呢？
0: 对，在它的这个项目的意义其实是比较广泛的。首先在管理上的话，目前我们比如说，我们对这种员工，他如果做了一些不道德行为，或者说是我们叫做说不怎么偏亲社会的这么一个行为，甚至一些破坏性的行为，这种我们不仅仅是要去说用传统的方式去管理他、惩罚他，我们更重要了解他产生的本质的原因是什么，你才能真正的去对症的下药。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状态，在管理上是员工犯错了，让你惩罚他，然后他很愤怒，然后他犯更多的错误，就大家不断的把这种冲突不断的去升级。而本质上的话，我们应该找到他的原因，然后去对症的去解决他，这样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案。而且很多我们以前的一些企业里面所谓的就是说促进或者说我们认为会有好的结果的这么一些管理方案的话，我们可能要去重新审视他们是否真的有效，以及他们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有的地方会，我们在管理上的话会提醒某些人不要做某些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它实际上在暗示你有这种选择，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你一说的话我还知道还原来还可以做这种不恰当的行为的。对，像很多的这种管理上的，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政策上的一些制定的话，我们都要根据人的一个认知的神经的这么一个过程，重新去审视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管理方案才是最好的，甚至包括我们的一个 leadership，我们的一个领导力，对吧？怎样的领导 他才能真正的赢得下属，让下属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符合社会规范的这么一个行为。因为有些领导的话，他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他会促进下属做一些非道德的行为，从而去追求更高的一个效率。这在目前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下，我们这些研究反而至关的重要，就是如何保证效率，并且要保证我们的行为对社会、对个体都是。从道德层面来讲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高标准的，这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
1: 是，那我们最后也想了解一下于教授现在研究的项目的重点哈和方向还有哪些呢？哈。
0: 对，我们另外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之前大量研究都是基于在成人他的一个社会认知的这个角度去研究，我们现在更多的往前推，把它推到了青少年，甚至是小学这么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认识到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在成年之后再干预的话，其实它有时候已经变得比较困难了。如果我们能够让人的认知能力，还有他的社会的道德了、社会的情绪发展了各方面的这些能力的话，从他发展的一开始就已经进行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和帮助的话，那么可能效果会更好。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的认知老化，对吧？在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这些一系列的东西的话，其实是越早去关注是越好的。所以我们会从青少年就开始去研究哪些方式能够降低青少年的不道德行为，或者说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认知，或者说促进他认知变得更聪明、更有创造性。然后从这个角度去干预是非常好的，而且大家我们也知道，青少年目前中国以及全世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青少年时期他的精神疾病，比如24岁之前，精神疾病其实比较高发的。如果24岁之后的话，相对来说他会降低他的精神疾病的那个爆发率的话，反而会降低一点，因为人更成熟了，更能够控制自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在心理学上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叫暴风雨的一个时期，因为这个时期面临着急剧的变化，无论是比如说从中学上到大学，以及他社会环境以及各方面的压力，其实都是很大的，而且这方面这一段时间又是比较脆弱的。24岁之前，我们的心智各方面都没有非常充分的发展，我们就很难去应对这么复杂的一个变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将来的研究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青少年的认知、情绪、社会道德各方面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为。这个青少年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科学指导和和现实中的一些帮助吧。
1: 非常好，也是让这些研究哈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好，我们这一期聊到这里的，非常感谢于荣军教授参与本期节目，谢谢于教授。
0: 非常感谢你们的访问。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集。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来到港澳全真的环节，首先来关注由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宜斯莱，近日与广东省东莞市签署投资意向协议，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共建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助力服务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共创大湾区绿色新篇章。根据规划，项目将会形成湾区收集原料、东莞精炼生产、香港侵运、加注和交易的完整链条。新建工厂预计年产约450,000吨 SAF 及氢化植物油 HVO， 有助推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并且支撑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绿色转型目标。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表示，此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项目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响应绿色发展战略的示范性项目。香港新项目落户东莞，深度结合两地优势，包括香港在研发、国际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强大的产业化能力，实现科研在香港、生产在东莞的发展模式，体现一湾双城、研产共融。东莞市委书记韦浩致辞表示，近年来莞港紧抓大湾区建设机遇，在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产业协同、高等教育及人民交流等多个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取得扎实成效。一次两地合作将把握全球航空业低碳转型的趋势，切入绿色环保产业新赛道。
3: 再来关注香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近日正式通车，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主持通车仪式并致辞说，绕道落成启用是北都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显示特区政府在推展北都发展时贯彻基建先行、城乡共融原则，进一步完善区内道路网络，及早为日后居民便捷通行作好准备。他特别提到，工程团队积极引入国家创新建筑技术，例如采用横向转体技术建造绕道桥梁结构，以及采用 S960 国产超高强钢建造龙跃头交汇处行人天桥。
4: 宁汉豪期望北都的建设能为世界各地，包括香港、内地和海外的先进技术和物料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绕道通车只是开始，特区政府会继续完善北都的产业布局、交通网络和生活配套，致力将北都打造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为香港注入新经济动力。特区政府亦会以北都发展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做好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突出北都的战略地位。据了解，绕道全长约4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通车后，驾驶人员可取道新路嚟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繁忙时段可节省约10分钟车程。
3: 再来关注，在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等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横琴口岸智能通关将迎来升级。7号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驾驶人员通关的时候免出示实体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面上双重生物特征识别比对，即可快速完成横琴两地边检查验。

0: 提升整体通关效率。
1: 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适用于四类驾驶人员：澳门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内地居民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台湾地区居民持有效期为五年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且已完成内地及澳门两地的自助通关登记。上述四方特别提示，使用免查证服务的驾驶人员仍需随身携带本人有效实体通关证件，确保在需要时配合边检人员进行身份核查。此前，横琴口岸旅检大厅和随车人员验放厅已于去年11月起采用擦脸代替擦证通关。经过6个月稳定运行，系统性能可靠，通关操作便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0: 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乌延吴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咁呢次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全球最美博物馆，深圳科技馆以极具未来感的建筑形态、可持续的设计理念与强大的公共服务价值，赢得世界认可。呢份荣誉唔单止系对建筑美学的肯定，更是对其城市文化价值、科学传播使命的国际背书。
1: 开馆一年嚟，深圳科技馆不间断推出科普表演、深度看展、科普讲座、周末亲子、创客探客等超10000场公益活动，围绕科学变形记、创新者特训营、科技婚礼等品牌项目持续发力，超100万名观众参与各类科普活动。为扩大科普覆盖面，深圳科技馆积极推动科普资源走出场馆，走进社区、校园、商圈与公园，令科学种子在城市各处生根发芽。馆内即聚焦前沿科技领域，精心打造人工智能、低空飞行、脑科学、航空航天等八大研学主题，推出15类精品研学课程，为青少年搭建沉浸式科学学习平台。
0: 再嚟关注近日 Link 未来交通无界、深湾未来交通港项目签约活动举行。作为深湾未来交通港的首次亮相，这次活动邀请到了广汽丰田、蔚来、奔驰、问界等9家品牌车企经销商，以及低空经济企业、深圳市鹦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企业、深圳市任泰科技有限公司来参与。活动现场，各合作企业与深湾未来交通港项目运营方 福田投控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福田益众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各方将共同打造全新的智行生活地标。
1: 签约活动现场设置了广汽丰田、蔚来等七个品牌展区，集中展示多款畅销车型，展位前人头颤动，气氛热烈，不少市民坐入车入面亲身体验，同时向工作人员咨询配置详情。据了解，深湾未来交通港将携手入驻汽车品牌，打造品牌麒麟展厅，项目同步整合汽车交付、售后维修、日常保养及金融保险等配套服务，并引入福田区车管所服务站点，提供验车、上牌等高效便捷服务，全面构建从睇、选、买到上牌、用、养、改、充的新能源汽车闭合消费链条，真正实现一站式用车服务。
0: 冇错嘅，咁据了解咧，深湾未来交通港拥有13.3万平方米优质产业空间，将喺保留升级原有汽车客运功能嘅基础上，以新能源智行生活新地标、新质生产力超能新场景为核心定位，去规划涵盖新能源汽车展销、交付、售后等核心功能，同时引入低空飞行器展示与体验功能，全域嵌入开源鸿蒙应用示范。打造智慧出行与新质生产力展销空间和全域开源鸿蒙应用示范场景，成为全国交通枢纽转型标杆。
1: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来到数字生活环节，2025年国内直播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颠覆性变革，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直播间超过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行业呈现出两极分化，顶尖主播月入可达50万元，但行业新人留存率仅有10%，巨额流水与极高淘汰率并存。团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来听总台记者黄永的报道。
7: 感谢公主们，海量人气票主力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迈步准备。
8: 晚上8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六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9: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8: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0: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产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价值的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这个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先成长后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0: 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刘兴亮认为，
1: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赢家通吃。直播打赏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新人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食血液的流冲，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0: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2: 现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0: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1: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0: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2: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旅加科技双能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生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团播、PK 等等功能的管理，严格的要防止诱导打赏和非理性的消费。同时，我们相关的协会也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
3: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文化科技家。
4: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6: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7: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8: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6: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9: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6: 文化科技家，
10: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江西南昌一座加速拥抱数字经济的现代都市。过去提起南昌，大家印象当中多数是八一广场、滕王阁、万寿宫、等传统的地标。逛街购物也经常会面临拣得难、体验浅的疲惫与枯燥。但如今南昌正在告别传统消费模式，朝着沉浸式、可交互、有共鸣的体验消费新形态快步迈进。 VR 文博探秘、球幕飞行影院、 AR 虚拟试衣等新业态接连落地，一个个数字化场景究竟怎样令到传统产业潮起身呢？消费者又能够收获怎样全新的游玩与购物体验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韩萌、江西台记者李仙、南昌台记者康玉峰一起走入南昌实地探访。
11: 陈一帆是一名资深考古爱好者，曾多次到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但这一次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
12: Hello， 大家久等了，欢迎来到海昏侯博物馆，我是本次的讲解员默默。 今天由我带大家。

0: 始揭开海昏侯的黄金王国之谜。
1: 我来海昏侯博物馆已经三次了，以前呢就是隔着玻璃看金饼马蹄金，听讲解员讲讲刘贺的生平故事，虽然这里的文物啊都很震撼，但总觉得还是隔着一层。
2: 诸位，今随老夫踏出这一步，2000多年前的汉代海昏侯国已在你们脚下。
1: 这次啊，我戴上这个 VR 眼镜呢，瞬间呢就让我穿越回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还亲眼见证到了他从昌邑王到皇帝，再到海昏侯这种跌宕的一生。我跟他一起走过了繁华的长安城，也一起经历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最后啊，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豫章郡的海昏国。
0: 哎，大家小心点，别碰到头了。虽然古人的密道挺讲究，但这高度啊，对咱们现代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
1: 我觉得最震撼的环节呀，就是进入主墓室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只能在博物馆里面去看那些经过后期复原的墓室模型，现在我可以走进真实的这个墓室，近距离的去观察每一件文物的摆放的位置啊，了解汉代的丧葬制度，我甚至啊还可以拿着那些金器感受它们的重量啊、质感啊这些。我觉得这种代入感呢，任何文字和图片都是无法代替的。
3: 探秘海昏侯国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馆是南昌数字文博建设的标杆项目，它运用高精度三维扫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一比一还原了海昏侯国的城池、宫殿和墓葬。江西省海昏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招商部经理张学良说，体验过 VR 项目的游客在博物馆的平均停留时长从原来的2小时延长到4.5小时，二次参观率提升了35%。数字科技让沉睡地下的千年历史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可感知的鲜活故事。
4: 这个项目其实我们开馆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我们累计接待的这个游客的话是每月的话都有一个同比增长，大概约是在30%左右。这个项目成为我们博物馆数字化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同时也为博物馆的数字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观的营收增长。
3: 曾诗韵38岁，曾是一位一有空闲就背起行囊奔赴远方的旅行爱好者，不过现在他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和孩子占据了不少，说走就走的长途旅行变得没那么容易。今天他走进南昌市东湖区的球幕影院，选择用裸眼 3D 球幕飞行体验步出南昌，重新飞跃那些曾向往或怀念的大好山河。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压杆正在下压，请抓稳扶好，座椅即将旋转，飞行之旅即将开启。
5: 我全程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因为不管是那种急速拉动啊，或者是说峡谷俯冲，包括有些那个穿越三峡的水滴，或者是穿越张家界一些小树枝挂到了你的手，你周围都是有那种水珠啊、有树枝啊在拉扯你的感觉，就仿佛你就是真正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景点里面了。
6: 西藏吧，布达拉宫。
7: 没有高反的，
8: 这个速度真的很可以，很真实，真的感觉。
5: 它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用科技弥补了我们视野的局限性。这个地方很适合孩子们来游玩，这就是最生动的家国美育的课堂。我们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祖国疆域的辽阔、山河的壮美。
3: 工作人员汤慧介绍，球幕影院采用了 LED 球幕、裸眼 3D、8K 超高清画质，搭配动感特效座椅和风雾香氛全维度体感联动，全程无需佩戴眼镜，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身在画中游。
9: 通过我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带动了我们整个常旅都市方舟的一个经济，30%-40%是有的。像这个旺季旅游高峰吧，我们日平均的话，之前 VR 大空间单板块的话就是有1-2万的营业收入，然后现在加入这个球幕的话差不多就是4万来块钱。
3: 林小莹26岁，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穿搭博主。过去她常常泡在南昌针织服装产业园里，一家家店铺的翻找，一件件排队试穿，往往花上一整天才能够挑出十几套满意的衣服。而现在园区引入了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只需往镜前一站，挥一挥手就能够一键换装。
0: 欢迎体验 AR 虚拟试衣，挥手即可切换款式、调整尺码、更换配色， 一键解锁专属穿搭造型。
5: 这一次体验的感觉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站上去只要挥一挥手，按照上面给我提示的，可能几秒就会换装，各种针织衫啊、国风套装或者这种秋冬的这种大衣，园区里面所有款式都可以在这个 VR 镜上体现。然后它实时上身的话也是呈现了一个比较好的 3D 立体效果，整体还原度是非常高的，
0: 已为您生成全身穿搭效果图，可自由对比款式，保存穿搭视频，查看同款详情。
5: 它根据我的身高和体型自动来调整尺码，并且它还能自由切换色彩，叠加一些穿搭配饰。你像我以前试穿一件衣服可能要花几分钟，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对比五六套造型，这个的话是完全告别了繁琐的试衣流程，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的消费习惯。
3: AR 虚拟智能试衣镜依托高精度 3D 人体建模、实时影像渲染与智能尺码匹配技术，一比一还原针织服装的面料、版型和上身动态效果，让消费者无需反复穿脱，即可实现全品类的虚拟试穿。柴议员招商部经理张黄颖表示，据园区统计，虚拟试衣镜投用后，游客及采购商的穿搭试穿效率提升了70%以上，小众原创针织款式的成交量显著上涨。
6: 我们这个虚拟试衣系统呢，不仅能够为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提供一些沉浸式的这个穿搭体验，也能为我们这些园区入驻的企业呢提供一些比较高效的样品的，比如展示了、线上推广了，以及这种客户对接的渠道，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这些样品的一些损耗，以及这个线下试衣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可以缩短我们这个服装的选款、定版以及对接周期。那么这个数字化的体验场景呢，也能够持续的为我们的园区引流聚势，打通了我们这个线下体验、线上传播、即时消费的一个全新的消费赛道。
3: 从数字文博的走进历史，到球幕影院的飞跃山河，再到 AR 试衣的一键换装，南昌以数字科技为核心的消费升级实践，正从单点体验走向全域覆盖。这场变革不仅刷新了人们的游玩和消费方式，也在重塑整座城市的消费生态，为南昌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新动能。不过，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也提醒，体验经济如何避免打卡集气，实现可持续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共同挑战。
10: 其实年轻人也是觉得第一次去觉得很有趣，拍了照打了卡好像也没有新的东西，那我就不会再去体验它。那作为这种我们说体验消费类的话，那你就得不停地给他新的体验，给他新的服务，给他更有针对性的或者能够有情绪上的其他上面的一些满足。
3: 南昌连续多年举办了世界 VR 产业大会，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生态，也为数字消费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王文表示，从博物馆到风景区，从制造业到消费终端，一次次的数字实验正在催生新业态、新服务、新体验。
10: 南昌这个城市越来越有像我们说到的网红城市这个方向去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同时呢我们又是在做 VR 产业大会，会有更多的一些探索，本身就会碰撞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服务、新的体验、新的项目。
3: 数字赋能消费升级，科技重塑体验经济，南昌用数字科技打破了传统消费的时空边界，让沉睡的历史变得可触摸，让遥远的风景变得可抵达，让传统的产业变得更时尚。这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的供给侧改革，正实现消费端流量与产业端升级的双向奔赴，为全国数字消费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特色鲜明、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昌路径。
1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
1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这里是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陆凯。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哈，分享音乐主题过而不忘的国风好歌曲，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国风歌曲的唯美、浪漫和诗意吧。
2: 是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可以发表你对今日音乐主题嘅睇法啦，同埋听歌嘅感受啊。
1: 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2: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积极咁参与我哋嘅话题啦。首先，我哋送出嘅呢首歌，歌名叫做《初雪的夜空》，听到嘅系嚟自动力火车嘅作品。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在呀、啊！大王，您再听。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动力火车的歌声总是能够直击人心了，他们一起演唱过太多经典的音乐作品哈。刚刚分享的是由他们演唱的《初雪的夜空》。
1: 系啦，咁呢首歌咧邀请咗有古筝啦、邦笛、大笛、洞箫等等嘅国乐嘅演奏家吓进行嚟演奏，亦都为呢首歌咧真系画龙点睛，令到大家听完之后印象好深刻。
0: 在分享非常好听的国风音乐作品的同时，不要忘记了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嗯，我哋话下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啦。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这首是胡夏的《近在咫尺的天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歌曲《近在咫尺的天涯》，胡夏在演唱当中是很好的展现了自己嗓音的特色哈。歌曲也是唯美浪漫，极具画面感，相信也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听者。
1: 系啦，咁有弦乐嘅铺陈啦，同埋笛箫嘅搭配啦，真系充满咗层次感同埋感染力。万般想念啦，但系就咫尺天涯吓。咁胡夏咧用极具故事感嘅唱腔咧，亦都演绎咗一段令大家咧真系好伤心嘅故事。
0: 听完这首非常伤情的歌曲之后哈，也提醒大家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啦。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也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分享。
1: 系啦，我哋今日咧仲娱乐接嚟听到呢首系 SNH48 嘅画。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画，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6: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动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

0: 女子演唱组合 SNH48 带来的《画》是一首融合了国风和 R&B 元素的舞曲了，展现了他们的青春气息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
1: 系啦，咁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我人亦如其画吓，全曲嘅国风基调亦都好有代入感，而中西方元素结合嘅音乐美学概念啦，亦都令到大家听完呢首歌真系过耳难忘。
0: 是的，非常契合我们今天音乐主题的一首歌了，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这样一个音乐主题，大家会想到哪首歌？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积极的留言，分享一下你听歌的感受了。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分享嘅呢首系嚟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嘅《细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此曲的波澜壮阔在摩登兄弟刘宇宁感情丰沛的歌声当中流转。刚刚分享的是歌曲《逝世》，这也是很受欢迎的古装影视剧的原声音乐作品了。
1: 系啦，咁摩登兄弟刘宇宁咧，用好温柔深情嘅歌声啦，细腻温情咁样样诠释咗咧心碎嘅百转千回，亦都唱出咗咧生生世世嘅宿命感同埋无限嘅眷恋咧。
0: 分享国风好歌曲的同时，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分享嘅呢首好歌啦，系嚟自崔子格嘅《可言不可说》。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
6: 我可真也念一串又一串，心灯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4: 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歌曲的开篇唱到，如果红颜命不曾单薄，这世间有没有传说，也是一语道破哈，以很冷静的眼光旁观感情的宿命，真的是丝丝入扣，字字入心了。刚刚听到的是崔子格带来的演唱《可念不可说》。
1: 是啦，咁系一首咧非常之唯美啦、飘渺嘅歌吓，可念不可说啦。其实呢首歌亦都系唱出咗啦崔子格自己嘅心声，就因为演唱呢首歌啦，所以好多嘅乐迷朋友咧亦都更加之了解崔子格。
0: 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也是希望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和听歌的一些感受哈。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国风好歌曲。
1: 接下来继续听歌了，听到的这首是郑云龙的《水调歌头》。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4: 大王，此曲如何？
5: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4: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锦绣之美，妙在。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
6: 我可这一年一串又一串，心奔窗五千一万又一万
4: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如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郑云龙演唱这一首《水调歌头》，我是有一些惊喜的，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说到苏轼的这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会想到王菲演唱的版本呢，或者是更早的邓丽君演唱的版本哈。那这个版本是带给大家又不一样的一种感觉了，一腔深情赋予明月浪漫色彩，歌曲当中笛箫与琵琶的搭配也是带来一种非常旷达的意味了。
1: 是啦，咁其中呢唱到但愿人长久

0: 千里共婵娟吓，表达咗对生活嘅热爱啦，同埋对人间美好嘅向往。咁再加上咧，郑云龙嘅演唱真系好有叙事感，亦都系展现出咧佢独特歌声嘅魅力啊。
1: 所以这首歌也能够让我们过耳不忘啦。当然，说到我们的音乐主题，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大家喜欢哪些歌曲啊？包括我们今天放送的这些国风好歌曲，听完之后有怎样的感受？都特别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啦。
0: 嗯，我哋今日中乐乐啦，接落嚟听到呢首系嚟自张碧晨嘅《都红尘》。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在听。我可见一年一串又一串，新兵闯五千一万又一万。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无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0: 刚刚听到的是张碧晨带来的演唱了这首《渡红尘》，也是紧紧抓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哈，华丽至极却又不给人堆砌之感，荡气回肠的旋律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1: 系啦，咁张碧晨咧喺演唱当中真假音嘅转换咧，可以讲系游刃有余，将呢种缠绵悱恻嘅爱情故事咧娓娓道来，令到大家真系脑海当中咧回闪过有悲欢离合啊、爱恨交织等等嘅各种画面。
0: 听好歌的同时，不要忘了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进入的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不忘的国风好歌曲，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留言。
1: 系啦，我哋今日众乐乐咧接埋嚟分享嘅呢首系《九月奇迹》嘅《倾国倾城》。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1: 那

0: 九月期间的很多国风音乐作品哈，都受到了乐迷的欢迎。那从选秀节目出道的他们，演唱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更难得的是，他们也经常是因为精通这个乐器，会边演奏然后边演唱。
1: 系啦，咁好似头先唱嘅呢首《倾国倾城》啦，亦都为我哋咧真系描绘咗有山亦有水，有人亦有情嘅动人画面啊！
0: 我们今天进入的是今日众乐乐，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而不忘的国风好歌曲。接下来要继续聆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一生一次心一动》。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这首《一生一次心一动》唱的是一生当中只会有一次真正心动的情感经历，张靓颖唱出了这份情感的独特性和珍贵性了。歌曲也是展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有些心动它是

0: 独一无二的，无法被复制或者是替代的。
1: 系啦，咁望下时间方面咧，我哋今日放嘅最后一首歌，听到嘅系嚟自金志文《吉克隽逸嘅千年》，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亦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明天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大家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我都会同几位来自大湾区的主播同学啊，倾下他们所关心的话题嘅。而今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是五月十号母亲节。首先向所有的伟大的母亲啦，讲一声节日快乐。而我哋今日的主题咧，亦都会围绕翻母亲节噶。究竟而家嘅Z 世代啦，同妈妈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咧？佢哋又有冇制作今日咧去表达翻佢哋嘅祝福同埋心意咧？我哋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咧，会开启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咧？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一个版头翻嚟，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介绍出咧今日参与我哋节目嘅几位嘅学生主播。今日系母亲节嘅主题啦，四位嘅同学咧都系女同学啊！首先介绍出咧策划咗呢一期节目嘅子晴啊 ，Hello，
1: 大家好，我系子晴。
0: 子晴首先讲下啦，点解？会有咁样嘅心思啊吓，喺呢一日啦，咁特别嘅日子啦，倾下关于母亲节嘅话题咧，
1: 就系好特别咯。有一次我哋喺宿舍倾偈嗰时候，突然间就谂起咗，就系同大家讲起咗同父母之间嘅关系咯，就发觉大家对于父母之间嘅关系都系唔一样嘅。好似对于我哋嚟讲就比较直接啲咯，但系对于我特殊一啲嘅室友嚟讲，佢就比较怕丑啲咯，可能就唔会讲出口。就系咁，我就想策划呢个节目咯。
0: 又系翻去 I 人同埋 E 人嘅区别。
1: 系啊系啊，
0: 可能有啲同学比较含蓄啲啦，咁、有一啲咧就比较奔放啲。开放啲呀，就愿意去表达翻自己嘅心意呀，咁样。咁今日都有几位嘅倾偈搭子啦，同埋有一位系特登吓请过嚟同你一齐倾偈嘅，你介绍下。
1: 系啊，呢个就系我嘅室友思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琪。
0: 所以思琪系当日同你喺宿舍度讨论呢个话题，跟住先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会有唔一样嘅 style， 系嘛？
1: 系。
0: 所以今日亦都会带俾我哋好多唔一样嘅分享啦。咁我继续介绍另外嘅两位同学啦。首先介绍的这位呢，第一次上我们节目是吗？
3: 是
0: 是文慧的。
3: 是，大家好，我叫文慧。
0: 是啦，没有其他的，即是什么修饰词啊，或者讲一下你的类型啊，这样平时跟妈妈之间的沟通又是怎样的方式呢？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比较开放的那种，然后然后我和妈妈也是比较亲密，更像姐妹多过像父母那种类型。
0: 哦，即大家会是好像姐妹套这样，即平时可能会一起行街啊，一起去揀衫啊，互相 share 一下啲扮靓心得啊，即那种是吧？咁今日是不是都有一些特别的方式啦，同妈咪去表达翻你的心意呢？
3: 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更喜欢就是直白的，比较直白的方式来向母亲表达我们的一些情感。
0: 所以今天应该会有 surprise， 有些大惊喜啊，咁样系嘛？OK， 咁啊，仲有一位女同学嘅文静啊 ，Hello，
4: 大家好，我是文静。咁同文慧一样啦，我都是那种见到妈咪就会直接咁表达自己爱意嘅嗰种类型。
0: 咁可以 feel 到，可能今天我哋会有会唔会系两派咧？会唔会稍微即系含蓄啲嘅同学咧？吓、啊？好像思琪咁样，系咪稍微含蓄啲咧？思琪一路喺度岌头啊，系你同妈妈之间又系点样一种关系咧？会系
2: 我其实很少会跟妈妈直接表达说我喜欢你、我爱你这种，但是就是可能在微信上打字的方式的话，才会更加直接能说出口。但是如果面对面的话，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0: 哦，即系都会觉得面对面讲呢啲嘢太肉麻啦，即系你会系觉得日常讲肉麻，定系话喺今日呢个咁特别嘅日子讲都会觉得肉麻呢？
2: 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可能平时跟妈妈的关系没有跟爸爸那么好，然后就会不好意思。
0: 因为同爸爸的关系会更加之 close 啲嘅，
2: 系啊，
0: 系咪妈妈比较即系多啲暗沉你生活方面嘅嘢啊？咁样啊？
2: 就是平时妈妈可能比较严厉
0: 哦，我要学习下，我唔可以对小朋友太严厉啊，到时佢同我冇咁 close 啊！你继续讲啊。
2: 然后就是因为从小可能是那种相处方式会师会友的关系吧，然后呢
0: 亦师亦友咁样嘅关系。

0: 特别的庆祝或者安排咁样咧？
1: 会有，因为随着越来越长大了，其实也能感受到妈妈的严厉也是一种对我的爱和关心、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我会越来越注重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是妈妈的生日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感情，会越来越敢于去表达自己的心声。
0: 嗯，因为我们也都会慢慢成长，未来我们也都会成为一名母亲，所以、可能到那时才会更加可以体会到作为母亲的那种付出，还有她的严厉背后是因为什么的。那我们也都听一下子晴，今天这么特别的日子，通常、往年来计或者今年啦是有什么计划的呢？
2: 往年的话，我记得我送过一个最特别最特别的礼物给我妈咪、她甚至感动到喊了。
0: 哇，这么犀利，究竟有几特别呢？好好奇想知道一下。
2: 其实就是一个手工的画画，就是可以在淘宝上面买了一幅画，它是标了、编号的，你就按照那个编号来涂颜色啦。之前我就画了一幅我妈咪和婆婆的一幅画，我想着为什么这幅画
0: 没你自己手绘的？
2: 是啊是啊，
0: 手绘你妈咪和你婆婆啊？
2: 是因为她已经标号标了号了嘛，我就直接涂色就可以了。
0: 哦，即其实她是已经画好了的画，你将它涂上颜色。
2: 是啊。
0: 哦，明白明白。
2: 但也没少看它，很难的，因为它很多色是很细碎的，所以都要很专心咯。
0: 好像绣花那样才可以整到出来。那你用了多长时间完成这幅作品？
2: 那时还在上学，我就每晚可能抽一两个钟来画画，大概画了差不多两个星期。
0: 哇，那真的很有心思。
2: 是
0: 那所以即妈咪收到了之后，知道你用了这么长时间去准备，就很感动。
2: 是啊是啊、但她都说，哎呀，你有这些时间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咯。
0: 他就到了后半后半句，我以为他有这些时间不如多点温习书。不过我都要尽量学习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啊。
2: 是是，
0: 既然仔女用了这么多心机去准备这个惊喜啦、当然最希望可以见到收到的那一刻是很开心的。
2: 是是，
0: 还有你说其实即妈咪都好感动啦，感动到喊喎，系咪？
2: 系啊系啊，佢日日都喺度抹尘，我睇到佢好珍贵嘅礼物咯。
0: 哇，真系要收藏啊，摆埋落个夹万度啊，即或者摆出嚟都好嘅，多啲 show 下，有客人过嚟嘅时候，嗱呢个系我女女咧亲手整俾我嘅母亲节礼物。
2: 佢每日都系咁嘅，过嚟睇下我女女画噶，几靓啊！
0: 哇，非常之自豪嘅感觉啦。
2: 系系，
0: 咁亦都听下其他同学咧喺今日咁特别嘅一日啦，究竟会有咩？安排啦，文静你讲下，啱先你话你好 open 啊，即系好敢于去表达你自己咁。通常喺母亲节呢一日啦，屋企会有点样嘅表达或者安排噶？
3: 我觉得嘅话，其实我系日常就好 open， 而唔单止系喺母亲节呢一日啦。
0: Okay.
3: 所以反而对比起身嘅话，好似母亲节除咗一起出去食餐饭，然后送个礼物俾妈咪之外，好似冇咩其他特别嘅安排。
0: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咪更加之重要嘅？就系每一日都好似过节嘅一种氛围啦，即系大家都可以keep 到嗰种好 close 嘅感觉啊。同埋你讲话你自己好 open， 就带出一个话题啦。系咪你平时？都可以好自然咁样同妈妈表达你嘅爱嘅咧，即系譬如话妈妈我爱你，即系呢一句平时会唔会讲咧？
3: 会好经常咁讲，
0: 系自发咁样讲嘅。
3: Yes， 因为就系、是我妈咪其实年纪比较大先生我，佢四廿几岁先生我，所以其实我嘅妈咪会比同龄人嘅妈咪可能感官上可能年纪大少少，但系我会觉得佢真系好靓，就系、是、发自内心咁觉得佢好显后生，然后觉得佢嘅精神状态好好，咁我就会经常赞佢，而且我系可以感受到佢。知道女女讚佢以後，佢其實自己嘅心態都會變得年輕。就比如話佢換咗個髮型，我就會話：哇，媽咪呢個髮型我覺得好適合你，比你之前會更加好睇啲。然之後甚至我睇翻佢舊時候嗰啲年輕後生嘅相嘅時候，我反而會覺得而家嘅媽咪更有韻味，更加有唔同嘅感覺。我就會發自內心咁同佢講呢啲嘢，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我哋心裏邊都好中意媽咪，好愛媽咪，但係其實媽咪係需要你去。表扬需要你去讲出嚟，你对于佢欣赏，佢先真系有嗰种感觉啊！哦，我喺女女小朋友嘅心里边，我原来系咁好嘅，然后佢先会更加咁去提升自我又好去。 保持自己的健康又好，所以我會覺得其實表達出來的話是對雙方都有好處。我知道他

0: 高兴，我自己都会高兴。
1: 哇！我相信无论是妈咪是处边个年龄段、有嚟自自己子女的一个赞扬、或者是呵护咧，当然会是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就好似一朵花咁样。听讲咧，大家想养花养得靓咧，你就日日去同佢倾偈赞扬佢，佢就真的会绽放得更加之美丽啊！就唔好讲话系人啦，唔好讲话我哋自己最亲嘅妈咪啦。咁、所以大家喺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无论平时系几咁怕丑啦，都不妨可以敞开心扉啊，大胆少少。因为好似我咁样咧，我仔仔咧，佢就应该系属于被逼嗰种嘅。因为我通常我会做主动，我就话I love you， 我会先讲啦。跟住佢就冇反应，佢就可能怕丑啦。我就话咁你应该点讲啊？咁住佢就有啲唔好意思咁样 ，I love you too， 通常都系咁样。但系我觉得即系都系一种日常嘅互动咯。我觉得喺一个咁充满住爱意咧，亦都系我哋表达对自己嘅父母嘅感恩嘅日子，大家不妨可以多啲去表达下嘅。咁、唔知道其他同学今日会唔会有所表达，或者系语言上嘅表达，或者系微信上边嘅表达，会系发一条点样嘅信息俾自己嘅妈咪咧？文慧讲下。
2: 我一般就是如果这一天我可以就是一般是会回家，就是给妈妈过母亲节，然后在这之前我会在微信给她发祝什么妈妈女神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然后青春永驻，什么身体健康，这种就是比较一些日常一点的话。然后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给她发一个红包就是表达一下我的一些感情。然后如果是我在家的话呢，我一般会就是亲自下厨做一顿饭菜给我的妈妈。因为就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我在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时间说就是跟妈妈一起待在家里很久，然后给她做一个完整的饭菜，就是感觉这一天很特别特殊，然后我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向她表达一下我的爱意。虽然我的厨艺不是很好，
1: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可以即系体验下妈妈的一天咧，
2: 对对对，
1: 即系知道妈妈平时照顾我哋系付出咗几多啊，煮饭啊，搞卫生啊，咁样其实都可以喺呢一日等佢哋可以唞一唞啊，享受一下自己嘅一啲自由嘅私人嘅时光啊，咁样。咁亦都问一问啊，思琪啊，问一问啊，子晴啦，你哋两个能说出口吗？对妈妈的爱，会觉得哇好肉麻啊，定系点样？
3: 其实因为就是虽然跟妈妈可能之前关系就是没有那么亲密，但是在近几年呢也是越来越懂得怎么去表达。然后我这边也翻到了一条之前妈妈生日的时候给妈妈发了一句比较肉麻的消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啊。
3: 我说妈妈生日快乐，今天是专属于你的日子，我想对你说妈妈你辛苦了，这些年你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你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却把辛苦和疲惫藏在了心里。妈妈你真的很棒很厉害，你是我心中最坚强最温柔最无所不能的超人，你用行动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和坚持，你永远是我的榜样。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以后会努力成为你的依靠，也像你为我遮风挡雨一样，在未来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和弟弟一起陪你和爸爸看遍世间的美好，享受生活的幸福。妈妈我爱你，愿你永远健康快乐平安喜乐。
1: 哇，
3: 然后妈妈就
1: 感动啊！我就是作为一个即系听你啱先呢一段说话嘅人，我就已经觉得好暖心啊，同埋每一句说话咧都好真挚啦，去表达翻子女对于父母嘅一种感恩同埋祝福。我好想知道你妈妈当时听到呢一段或者睇到呢一条嘅短信嘅时候，佢有点样嘅回复同埋反应？
3: 妈妈后面回复我说：好感动，所愿皆所得，一家人在一起一定要幸福、快乐、健康。然后给我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1: 哇，我可以 get 到即系作为母亲嘅嗰一份温暖啦，即系被你嘅语言同埋你嘅理解去融化自己内心嘅一种感觉。当其时会觉得自己付出几多嘅艰辛去将你抚养成人，喺嗰一刻就觉得哦，全部都唔记得晒啦，只系非常之幸福嘅感觉啊！吓，今日咧亦都系大家表达自己心意好重要嘅一个 moment 啦。唔知道子晴你又会唔会将佢讲出口咧？
4: 其实对于我来讲，可能同文静啱啱好相反咯，因为我系一个唔系点敢讲出嚟，可能我喺微信上边咧系社牛，但系我喺线下咧可能就社恐。
1: 思琪都好社牛，我啱先喺微信嗰度。
4: 系我同佢系一类人嚟嘅，仲说不出口，说不出口。但系对于我妈咪嚟讲，佢其实系好直白嘅一个人，差唔多每时每刻都系同我讲话，你系我嘅骄傲。我最大的开心就是因为生了你，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很感动，但是就会起鸡皮。
1: 你说不出口，但是其实在你的嘴边，你很想说出来，但你真的开不到口。
4: 就是开不到口，我觉得我很想说妈咪我都很爱你，但是就是梗住在那里，不知道怎样说，觉得喉咒骂喉咒骂说不出口。
1: 不要紧，用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其实不一定要拿把口说出来才是真的，只要你是发自真心的一些言语，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帮助你传递。
4: 是啊，所以我现在就上了大学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和妈咪的距离在越来越近，就不断的在贴贴贴贴
1: 反为大过了之后和妈咪的关系会是慢慢走近啦，啱先嘅思琪亦都系咁样嘅感觉。可能细细个，管教比较多嘅时候，理解唔到啊。当其时好细个啦，学业嘅压力又比较大啊，就会觉得做咩咁多嘅管束啊。慢慢大个先，我知道如果冇呢啲管束，可能自己生活啊、学习方面冇办法好似而家咁独立啊。
4: 系，
1: 咁啊，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咧，对于自己嘅母亲啦，对于妈咪啦，喺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咧，点样去表达自己嘅嗰份爱意啊？吓，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会同阿仔啊讨论下啦，关于母亲节嘅呢个话题啊，点样表达心意咧？从细到大，同母亲之间嘅呢种关系又发生点样嘅变化咧？收翻嚟会有今日我主播啊！

0: 我救治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行出广东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母亲节啊，亦都借住呢个机会啦，向各位伟大嘅母亲讲一声节日快乐嘅。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亦都有几位嘅主播同学啦，要同我哋分享佢哋对于母亲嘅爱。我哋继续请佢哋出嚟先啦。首先系子晴嘅 ，Hello，Hello，
4: 大家好，我系子晴。
3: 咁啊，又交俾你子晴去同我哋介绍翻今日另外嘅三位嘅女同学咯。
4: 好，坐在我隔篱咧就系我嘅室友，佢叫思琪。
5: 大家好，我系思琪。
3: 嗯。

0: 我继续介绍其他同学啦。另外两位女同学咧就系、是、有文慧啊。
1: 大家好，我叫文慧。
0: 嗯，仲有文静嘅。
2: 大家好，我是文静。
0: 嗯，咁啱先第一 part 咧，大家有讲咗自己向母亲表达爱意嘅唔同方式啦。我想探讨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呢一种亲子关系嘅变化。其实唔同年代啦，即系母子母女之间嘅关系，其实会系发生几大嘅变化噶。譬如好似我妈妈再同我婆婆嗰一代啦，佢哋之间嘅关系啦，又会系唔一样啊。到咗可能我同我的仔仔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又会发生很大的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讲到，可能现在我们会更加之肯主动去表达啦，或者去开口啦。我觉得在我妈妈和我婆婆相处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不存在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表达的。更加之多会是通过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啊，通过照顾啊，或者是无论几远距离都有的那份牵挂去呈现出来啦。那你们所观察的你身边的或者是你自己的情况啦，有哪些不一样类型的这些母女的相处方式呢，这些母子的相处方式，你有哪些故事想和我们分享的呢？文静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呢？或者是你的堂妹啊、堂弟啊、家族里面相信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哦、
2: 嗯，是就是刚才 Fion 你讲到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我婆婆和我妈咪的关系。因为我婆婆她是生了很多个小朋友的，那她哋我嘅姨妈啊、舅父啊，包括我妈咪，佢哋孝顺婆婆嘅方式，可能系通过俾零花钱啦，或者话系佢住院嘅时候去照顾佢啦。但系佢唔会轻易咁将我中意你、我爱你或者称赞婆婆嘅话去讲出口嘅，反而系我哋小辈啦、我哋孙辈啦，就会经常话：哎呀，婆婆我好中意你啊！咁
0: 隔代亲
2: 系但系佢哋会同自己嘅女女讲。哎，你跟婆婆讲声节日快乐，你锡下婆婆，她会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去表达她们对于妈咪的爱。但是我们这一辈的话，可能是从小做了这个中间人做得比较多。到后来的时候，不用她们自己讲，我们就知道怎样去锡婆婆，怎样去锡妈咪。感觉就是从一开始好像 Fion 讲的很含蓄的那种爱意，到我们这一代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主动咁去讲比较外放嘅呢种情感嘅表达咯。
0: 嗯，同埋好似即系嫲嫲啊、婆婆啊，佢哋当其时可能即系仔女亦都比较多啊，吓、嗯，即系家族好大啦。咁、嗯、可能大家表达感情嘅方式咧，亦都会同现时譬如好似一啲独生子女家庭啊，或者系比较少呢个细路嘅家庭会系有所唔一样嘅、嗯。就好似我哋现场可能有啲同何为我同妈咪之间就系一种闺蜜咁样嘅一种感觉啦。咁有啲会系更加似老师亦师亦友嘅一种感觉，即系都系需要有一个师长嘅咁样嘅一个相处嘅方式喺度嘅。咁唔知道你自己而家同你妈妈系属于点样嘅一个状态呢？
2: 我觉得因为年龄嘅原因啦，我哋冇办法有好多嘅共同话题，但系我妈咪就会。佢係一個好好嘅傾聽者，嗯、就係我講咩嘅時候，佢都會願意聽，甚至佢係一個好中意俾我 reaction 嘅一個人。就係、是、可能我喺度講一啲好新嘅嘢，佢唔一定冇，但係佢會然後開始笑，然後我就好中意同佢傾偈。但係
0: 即係佢好願意去聆聽，
2: 係
0: 同埋去接納你而家嘅時代嘅新鮮事物。
2: 嗯，
0: 所以即係盡量去將大家之間嗰個代溝可以減少啲。
2: 而且他甚至会无条件地支持我，就是包括我可能做出一些人生比较大的选择，比如说我选择去艺考啊，或者说我选择去将来可能要去留学啊等等的这种决策，我跟他讲了我简单的规划以后，他都不会说啊，我不准你去，他就会无条件地支持我，所以反而我和我妈咪的关系会更好一点，然后也都比较主动地表达爱意。
0: 即是他不会说强硬地去干涉太多你人生当中的，尤其是一些重大的选择。当然他都会有一定的考量，即是如果在他认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他都会全力去支持回来。
2: 是，而且他的

0: 接納的範圍太廣泛了，導致我
1: 幾乎都見不到有什麼邊界，是不是？幾乎你自己想做的他都可以給你去嘗試。
0: 嗯，所以我感覺我們家的那條禁線是我老豆，所以因為這條禁線反而令我兩母女的關係更加相近，好像戰友一樣。老豆說不行，我們說我哋睇下有咩其他嘅方式去搞掂老豆。
1: 可能约好咗嘅，你妈咪同你老豆就一个人就负责呢条红线咧，我就负责将所有嘅天地嘅选择都俾个女女，会唔会系咁样？
0: 可能系、
1: 啊。其实一种非常之幸福嘅状态啦，即系可以有好多嘅谂法，直接同妈妈同爸爸去进行沟通啊！吓、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嘅人会发觉，即系父母同自己之间系确实，因为呢个客观存在嘅。会有代沟啦，或者是互相理解不到对方的需求啊。咁唔系话唔支持，而系佢认为呢条路好似系真系唔啱。对于你个人成长，或者对于你求学啊，对于你揾工啊，可能系相反嘅一个方向。咁以过来人嘅方式，佢俾建议你，觉得不如试试另外一条路啦。咁样，呢个真系视乎每一个人嘅个性同埋家庭嘅成长环境系点样嘅。我哋听听阿文慧对于呢个 topic 你系点样观察噶？
2: 在我的家里就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婆，我外婆也是有四个孩子，然后我妈妈是最大的那个，所以但是感觉就是和大部分人的家庭差不多，就是在之前他们那一辈，就是母亲和自己孩子之间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不是那么直，跟我们现在一样没有那么直接了，因为可能跟生活啊，可能跟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吧。然后但是我感觉在我越来越长大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外婆和我妈妈的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了，而且我的外婆好像也开始跟我一样变得更加的 open 一点，就是她也愿意在一些我妈妈的生日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日跟她一起过这个母亲节，或者是也是表达出她以前没说出的那些感激或者是一些话。对，我感觉就是很大的改变。
1: 因为其实老一辈是没有这个节日的嘛，那我们也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爱意的一个时机啦，这样。那变成现在老一辈他都是拥抱这个节日，同埋亦都觉得呢个系家人团聚嘅一个好好嘅时光啊！吓，咁啱先你都有分享到，而家大家都更加之愿意去进行交流啦。咁如果讲起你母亲，你啱先提到话佢系大姐大，咁我相信佢都系一个责任心好强，因为作为大姐大咧，佢需要照顾好多细佬妹啊，所以从细佢嘅肩膊上会有好多嘅责任啦，导致佢个个性就会。即是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第一个走出来去为大家去挡风遮雨啊，那种的感觉的，会不会是这样？
2: 会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她是大姐嘛，所以家里很多事情她都会就是包揽，就是她会第一时间把她揽过来，然后自己去为这件事情付出，然后少让就是减少弟弟妹妹们的一些负担，这样子。
1: 是这样的一种个性或者是锻炼都好了，会不会影响到你呢？即他会不会都好像个榜样这样展示给你看，如果未来你要独立，你就需要这样去处理这件事啊，即会不会对于你的成长都有所影响呢？
2: 会的，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个妹妹，然后其实我也是家里的老大，就
1: 是
2: 我有
1: 很多，
2: 对，我有很多弟弟妹妹，就堂弟堂妹那些，然后感觉就是我的母亲她就是这一个性格还有她的这种责任感就是深深的影响了我，因为就是家里有很多比你小的孩子，肯定是有时候会就是你要付出更多，你得有那种自觉的心去，
1: 有大姐的样子，
2: 对你要做出一个榜样让他们去学习你这样子。
1: 咁对于妈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会觉得哇，妈妈真的好像懂发光啊，这样有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令到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或者你特别感动的，或者你特别震撼的，你就觉得哇，真是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之高大，有没有这个 moment 存在？
2: 我觉得是我妈妈是28岁生的我，其实在当时其实不是算特别的早了，就对比她同龄人来说，然后当时她当时 就是没有放弃她的工作，就她一直是，她是创业的那种女强人吧，我觉得她是，就是在工作的同时还照顾孩子的，然后这一都是她就是和我爸爸一起共同完成，然后她当时也是，就虽然我很小，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很忙碌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就是放在什么亲戚家，或者是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而是就是还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把我抚养长大，我感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感觉他当时其实也跟我现在的年纪没有差多少，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1: 嗯，因为他在扮演着很多角色啦，有了你之后他成为了母亲，但是他是一名妻子，他同时也都是一位职业女性，他在创业，但是他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将这几种不同的角色好坚持将佢扮演好，而冇去即系摆低其中嘅一个角色。譬如你话我冇将你送俾婆婆屋企去照顾或者点样，即系佢系其实背后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先可以将呢一件事尽量系平衡好。呢个亦都系而家我哋现代好多女性咧面对嘅挑战啦。吓，点样可以同时扮演好咁多嘅角色咧？同时佢亦都系女儿，系家中嘅大姐大。啊，点样去照顾好啲细佬妹啊？点样孝顺好啲老人家啊？咁样，其实会系潜移默化当中俾到我哋好好嘅一个榜样嘅力量啦，教识我哋诶点样去做一个更加之闪耀嘅女性，会唔会系有咁样嘅一种母性嘅光辉喺度啊？吓，咁我哋听下其他同学嘅分享啦，阿思琪啦，讲起呢样嘢，有冇边件事你系特别印象深刻嘅？即系或者妈妈对你嘅影响特别大嘅一件事咧？
3: 啊，我这边就是因为就是妈妈，我们一家人的亲子关系都是属于表达很含蓄的那种。
1: 嗯，
3: 然后妈妈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是在小学，然后当时我们就是爸爸妈妈给我报了一个乐器的班，然后就是想让我去学习一些特长，然后呢当时在学钢琴的时候就是练琴啊，大家都其实都很痛苦，然后当时就觉得坚持不下来了，就跟妈妈说我不想学了，再也学不会了，然后这时候妈妈做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举动，她说妈妈跟你一起学。然后妈妈就开始说让我在上完课之后把老师教给我的知识教给妈妈。那其实妈妈作为一个比较年龄大的然后没有接触过音乐的人来说呢，那她去练琴其实是一件比我还要痛苦的事情，但是妈妈真的一声不吭，就是坚持的弹下来了一首小星星。
1: 哇这个方法真的非常之好啊，同埋真的背后要牺牲好多嘅时间啦，同埋精力啦，真系去学习一样嘅乐器啊！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位妈咪啦，咁其实从细都想小朋友去学乐器，但我做唔到好似你妈妈咁样，真系同佢一齐学，因为我觉得呢个过程亦都系需要投入好多嘅精力同埋时间啦。但我觉得呢个方法非常之好啊！吓，可以令到小朋友首先愿意去接受呢样嘢，同其时你会觉得因为我有一个责任需要将一啲知识传授俾妈妈，所以我要认真听，我唔可以偷懒。但系佢正正系用呢种方式帮助你克服咗你学琴过程当中嘅一啲困难。
3: 是的，是的，后面会觉得越来越开心，然后也慢慢的喜欢上了乐器，然后会坚持学下去。
1: 因为我自己都遇到情况啦，我仔仔咧，佢其实好中意音乐嘅，但系细细个佢开始学爵士鼓啦，佢就话我学爵士鼓我净系课我打嘅啫，我唔希望参加咩比赛啊，或者同其他同学一齐玩啊，咁样夹 band 啊，咁样。咁我亦都尝试说服佢就参加咗一次比赛，跟住之后咧，佢就开始享受舞台啦，佢就话：哇，原来我自己喺上面去打鼓嘅时候，下边有咁多观众同我鼓掌咧，我系觉得咁开心噶。佢就会觉得真香，我以后都要继续尝试呢一件事。咁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如果可以用方法去将小朋友往前再引导一步嘅话，有可能真系对于佢嘅人生嚟讲咧，会系好重要嘅一步啊！吓，所以父母喺我哋生命当中咧，系真系喺无数个关键时刻啦，都发挥住咁样嘅作用嘅。咁啊，睇到阿子晴嘅眼入边 bling bling bling 咁样，好多嘅古仔想同我哋分享，系咪？
2: 系。
4: 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最珍贵的就是时间咯、嗯、就好像思琪咁，我之前细个都有参加好多嘅特长啊，或者好似舞蹈培训班咁，嗯，之前超忙超级忙、嗯、星期六可能要参加两三个舞蹈班、嗯、就喺唔同嘅地方，但系

0: 媽咪就係一直陪住我。喺我哋細個嗰時嘅手機可能冇咁發達啦，就係嗰啲小靈通啊，就可能只可以玩貪吃蛇咁。佢就喺門口，就喺個課室門口就咁樣坐住等我四個鐘落課，之後又同我一齊坐車又去到另外一地方，又重新等四個鐘。對於我嚟講，再諗翻起嘅話，我覺得呢四個鐘太漫長啦，再冇手機，又冇手機玩，又冇任何嘅視頻睇啦，都唔知佢點樣過嘅，我就覺得嗰時候我媽咪真係付出非常多。
1: 嗯，即係用默默嘅陪伴咯，去同你哋一齊成長咯。除咗付出時間啦，背後仲付出咗好多培訓費啊。其實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啊，嚇！對於即係家長嚟講啦，咁、可能佢自己係節衣縮食啊，自己買少啲衫，買少啲化妝品啦，希望可以支持到自己嘅小朋友啦，去學習到更加之多嘅知識啦。咁樣一點一滴啦，都係父母啦，都係媽媽對於大家嘅愛啊！嚇，咁啱先咧聽到大家分享好多自己同妈妈之间嘅发生嘅呢啲温馨嘅故事，我哋而家透透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讨论关于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母亲节嘅话题啊！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嘅，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
0: 們想成都村，這裡的成都村環境是很漂亮的，希望這次的行程對大家來說都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同時希望大家多一點過來內地。其實創業的時候都會碰到一些問題的，最主要就是當時起步的時候業務都是有少少問水的嘛，我們是博士，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租金減免的支持。這隻不錯，是可以。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咧，我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2: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3: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4: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2: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母亲节，而我哋嘅话题咧，亦都系围绕母亲节展开啊。我哋有几位嘅主播同学啦，今日带嚟佢哋嘅分享嘅，我介绍下先啊。首先系徐文静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有爱就会表达出嚟嘅文静，
0: 大声讲出嚟嘅文静啊吓，仲有文慧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叫文慧，
0: 仲有思琪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琪。
0: 仲有子晴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爱但是不敢讲的子晴。
0: 但是大家都有非常多的爱想表达出来啊，无论是用怎样的方式啦。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我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刚才大家都有分享过，自己都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向自己的妈妈去表达这个节日的祝福的。如果我们将个脑洞再放大少少，可以想象，你是有咁样嘅能力嘅。可能而家大家局限于自己系一个学生啦，未开始做嘢，冇咁样嘅经济能力啊等等嘅限制。但系而家我哋解除呢啲嘅限制，假设你系有咁样嘅能力嘅话，你哋知唔知道妈妈有冇啲咩心愿希望去实现嘅咧？而你哋喺母亲节呢一日系可以帮到佢哋去实现嘅。你哋想唔想俾一个咁样嘅惊喜佢，或者系帮佢去圆呢个梦呢？今日俾到大家一个咁样嘅天马行空嘅机会啊！有边位同学咧，如果已经谂到嘅话，可以先同我哋分享嘅。
4: 我嚟，
0: 系啦，啊，志晴先。
4: 我妈咪就是一个非常之中意记录嘅人啦，佢之前都一直喺度讲话，好想影一幅全家福。我就如果有呢个机会嘅话，我希望带埋我哋成个家族啦，可能唔系几多人，但系一起去影一张全家福，觉得非常有意义。上一次影全家福仲系喺2018年，好耐啦，好耐啦。
0: 你讲紧全家福咧，系即系一家大细人齐就可以影相，定系话要去即系 studio 入边要化埋妆啊，着靓衫啊，即系嗰种嘅全家福咧。
4: 如果有机会，梗系去 studio 入边啦。咁大家都系靓仔又靓咁样
0: 咯。即系最好系一张即系执得好市正嘅全家福，跟住影完之后咧，可以印出嚟挂喺屋企个大厅度，咁样可以日日对住啊，亲戚朋友过嚟又可以一齐睇一睇啊，咁样就最好系呢一种，系咪？
4: 最中意呢种。
0: 咁我觉得如果现时系抽唔到时间，或者你自己未有咁样嘅经济能力去请晒全家人去。去影嘅话，其实不妨可以真系影一张简单少少嘅全家福都 OK 啊！而且而家有咁多嘅手机软件，系都可以帮到我哋化妆啊，可以帮到我哋变装啊，
4: 以至系微影。
0: 系啊，即系甚至乎妈妈如果中意着啲旗袍啊咁样，亦都可以通过相关嘅软件系可以实现到嘅。有冇考虑下？其实都可以试一试咧。
4: 有谂过，不如喺屋企搞一个简单啲嘅布景咯，然之后邀请所有人过嚟一起吃餐饭啊，倾倾偈啊，咁样一起留影一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纪念咯。
0: 你讲紧系希望是很大家族的那种啊，定是你哋个小家几口咁啊？
4: 我哋小家几口一起影，再有能力再邀请所有人一起影。
0: 哦，小家几口应该都几容易可以实现到嘅，我觉得今日就可以即刻试一试啊吓，俾个惊喜妈妈啦。咁我哋问问啊，思琪啦，有冇话帮妈妈想圆下一个咩梦啊？咁样啊？
3: 有呀，就是因为我的妈妈她其实是一名医生，那么医生她的那个工作性质就是她基本是一年无休，所以呢她的假期很少，可

0: 可能就是每一次放假或者是其他节日都没有时间出去旅游，而我的妈妈又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她非常希望可以去见到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就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然后自己有钱然后也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带妈妈去到中国或者是世界的其他角落去看看，带妈妈完成她自己的一些梦想。
1: 哇，大家都真的很有心思去留意到自己妈妈的兴趣啦，咁样。咁啊，思琪讲到呢个带住妈妈去旅行啦，我觉得不妨可以从近少少出发啦，可能妈妈平时嘅假期冇咁多啦，咁如果佢有半日休息、一日休息，其实都可以陪佢行下街，或者就去广州嘅周边啊，甚至乎就系番禺远少少，离市中心远少少啊，从化咁样，我谂有一天半天的放松时间对于他来讲都是非常奢侈，但是又同时很快乐的一件事。等到你慢慢有能力，或者妈妈更加之多的假期，譬如退咗休之后，更加之多的时间可以同你们相处。希望你到时是真的可以带住他一起用脚步去丈量祖国各地，可以整回个中国打卡地图，去过的每一个省份和城市都会 mark 低他，我陪着妈妈走过这些省份和城市，这样都是一件非常之有意义的事情。
0: 好，
1: 再继续听下文慧咯。想了这么久想实现哪个心愿先呢？
2: 就是我的妈妈她其实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的人，她最近迷上了音乐节这个。
1: 哇，
2: 她特别
1: 好
2: 激动。对，她特别的喜欢。就她说她很喜欢，她很想体验一下音乐节的氛围。就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带她去感受一下音乐节那种人潮涌动，然后大家都在嗨的那种氛围，我感觉是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她是喜欢 live house 那种啊，即是没得坐的，全场都站住在那
2: 里。
1: 即是她是你是 sure 她喜欢那种
2: ？Sure, yes. 她就是喜欢那种很多人，然后一起嗨的那种感觉。就大家都在蹦的那种感觉，他就很喜欢那种，我就想带他去尝试一下这种。
1: 咁我觉得应该都唔难实现啦。
2: 对对对，
1: 平时你系咪都经常会同啲同学仔一齐去睇睇啊？
2: 但是我没有带过他去嘛，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他居然也喜欢这种类型的。
1: 即系你可能亦都惊话，佢会唔会觉得咁样好无聊啊？或者体力上支唔支撑到啊？几个钟都喺度企住咁样，但其实佢系中意嘅。会带着妈妈去睇演出，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咁你有冇理解？一个他其实喜欢哪些类型的乐手或者乐队或者是歌手艺人、样，即其实你有没有交流过这些话题？定是他纯粹喜欢那种气氛？
2: 气氛，我觉得他就是喜欢那种气氛。他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明星或者是乐队，他就是想要去感受那种他觉得他们中年人的生活，就是他想要追随，对，多点新鲜感，多点有趣的东西，然后就是跟就是他就想要追求一种不同的新那种体验。
1: 同埋我觉得应该都是妈妈一种表达想拉近同你哋呢个年代之间距离嘅一种方式啊。因为而家年轻人真係好鍾意睇演唱会啦。咁作为家长就觉得后生鍾意嘅嘢我哋应该主动去靠近。如果唔係真係驚住有个代沟喺度呢，大家交流起身就会更加之困难啦。咁样其实亦都係体现出父母係好在意好在意你哋啊。所以希望可以接近啊，咁样咁，所以或者喺不久嘅将来啊，周末嘅时间可以安排一次。
2: 系啊，系啊，
1: 可以。好，咁啊，听下文静啦，你又会点样帮你妈妈圆一个心愿咧？
3: 咁其实同思琪差唔多啦，我都系想带妈咪出去玩，但系我妈咪同思琪妈咪有少少唔一样，就系佢而家全部都系时间，因为佢退咗休啦，然之后咧拉埋我老豆两个人一齐退休，所以佢哋已经将中国啦、东南亚啦，基本上好多地方佢哋都玩晒，佢哋系订晒嗰啲机票，就系嗰种可以一次过买好多张机票嘅嗰种旅程。
1: 佢哋系资深玩家啦，反转头需要佢带住你去玩，佢仲熟啲，会唔会？
3: 但系咧，我就觉得，因为我同我老豆都系嗰种比较有主见嘅人，而我妈咪咧，佢系一个性格好淡嘅人，就系嗰种
1: 顺德人。
3: 啊，得就得啦，唔得就翻顺德。就系佢系卡皮巴拉嘅嗰种性格，就系随便啦，都得啦。咁我就喺度谂啦，佢因为佢哋而家都退咗休啊嘛，所以基本上就系我老豆话，诶、欸，我哋今日不如去边度边度饮茶，话得啦得啦，去啦去啦，就陪我老豆啦，都一路都系佢陪我哋去做嘢。但系其实佢自己究竟想做啲咩，或者究竟想去边度玩，好似佢冇好认真咁同我哋讲过。所以如果系有机会嘅话，我希望可以由佢主导咁去完成一次旅行。
1: 即系以佢自己嘅喜好为先，可能一直以嚟喺家庭当中，佢都会将你同埋丈夫嘅需求系摆喺佢自己需求嘅前边，
3: 系
1: 佢去适应你哋嘅一个喜好。
3: 所以如果系有机会嘅话，就想佢自己作主去带住我哋，或者带住我两母女之间去出去玩会更好。
1: 即系你可能有一次就同妈妈讲话啦，今次就你揸 fit。我就负责出钱，你就负责出主意。咁呢次行程就你话晒事，我哋就陪你玩，我哋跟住你一起出去游历。或者佢可以实现到一次完全唔一样嘅旅程。
3: 系，
1: 哇，呢个都相当之值得期待啊！咁今日倾咗好耐啦，亦都系分享咗好多大家同妈咪之间嘅故仔啦。咁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我哋当然亦都要炮制一份最特别嘅节日嘅祝福啦。我谂之前你哋冇任何一个人系通过咁样嘅方式去向自己的妈妈送上节日的问候的，是不是坐在这个 studio 里面通过我们的电台节目向妈妈送上一份祝福，需不需要给特别的时间酝酿一下，跟着下来时间交给你们去跟自己的妈妈讲几句说话送上你们的祝福的，那么从子晴开始。
4: 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啦
1: ，OK 明白啦，又系有啲怕丑嘅子晴啦，唔知点样讲出口咧，你用你自己觉得舒服嘅方式啦，系啊，
4: 妈咪 ，Annie 姐，母亲节快乐啊！一直以嚟你都话我系你嘅骄傲，但系其实我想同你讲，你都系我嘅骄傲，我爱你。
1: 哇，你卒之讲得出口啦，你好叻啊，
4: 面都红晒啦，
1: 点啊，讲出口嘅感觉都系好怕丑，系嘛？
4: 讲出口觉得眼眶微红，面有啲热辣辣嘅感觉。
1: 我觉得你要将今期节目咧，将佢 cut 出嚟，跟住制作成一个特别嘅礼物送俾佢，反复听，佢可能会叫晒所有亲戚朋友，跟住一起放功放。呢个系我女女送俾我嘅特别嘅节日嘅礼物啦，咁样。咁我哋听听阿思琪啦，思琪又点样表达呢？
0: 我想跟妈妈说，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直以来你都非常的辛苦，那以后我有能力了也会尽我自己的所能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1: 哇，好甜蜜啊。咁期待一起带着妈妈去追求诗与远方啊，希望妈妈可以尽快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可以抽到时间，我们一起去旅行的。
3: 好，
1: 那听下文慧啦，你有点样的祝福呢？
2: 我想说妈妈我爱你，很爱很爱很爱很爱你，然后下一次我一定会带你去音乐节的，我要看你是怎么跟我们一起玩，怎么跟我的朋友一起蹦一起嗨。
1: 刚才我以为你会唱歌，唱刘若英那首，那就可以表达到很爱很爱很爱很爱你了。那你承诺了已经是有这个节目为证了，看看几时可以实现到。那我最后听下文静怎么说，怎么送上对妈妈的祝福呢？
3: 唉，其实等待的时间一直在那里心脏逼迫逼迫地跳，尤其是听到子晴讲的时候，其实我眼睛都红，就很感性，然后有点不知道怎么跟妈咪讲，就觉得妈咪节日快乐，然后一直以来都是你听我讲话，然后我一直都是你口中的骄傲，然后你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然后很厉害的人，但其实就是你一直在那里默默地影响着我，一直带给我了一个无论是更好的环境，但是一个更好的性格，就是很喜欢你，然后也都希望你一路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
1: 是，哇，好感动啊，都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祝福，确实母亲给了我们生命，那其实也都是因为我们的到来，妈咪的生命更加之完整和丰盈， 如果有经历过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呢，真的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非常之圆满，可以成为母亲真是一件非常之幸福的事情的。也很开心今天制作我们的节目，将我们的祝福送给每一位的母亲，就好像刚才大家说的一样，祝我们的母亲身体健康，永远开心，永远幸福。好，多谢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最后一起说一句母亲节快乐好不好？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周末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
4: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
3: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哋《谈股论金》。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先上两堂嘅财富学堂，分别嚟倾倾呢个发行火热嘅科技创新债券，以及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
4: 系啦，咁啊，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解读咧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3: 系啦，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将会一同聚焦，以赛事做底气，以城市留青春。
4: 系啦，咁啊，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

0: 住前四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有增长14.9%。
1: 是的，收听我们节目同时，欢迎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的。下面先进入到今天中午的详细内容先。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8: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债券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啊！发行火热的科技创新债券，我们个人投资者可不可以买的？
1: 小鱼儿，好问题啊！咁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8: 咁先嚟科普下，科创债到底系乜嘢？
1: 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咧，就指金融机构啊、科技型企业啊、股权投资机构啊呢三类嘅机构所发行嘅，而且咧系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领域投融资嘅债券。科技创新债券它的前身就是2022年交易所交易商协会所创设的科技创新公司债科创票据。
8: 我都有了解过啊。随着我国科创债市场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在市场体量上面会实现快速增长，另外一方面在市场结构上面亦都向成熟的海外市场靠拢。譬如科创债发行期限预计就将会进一步拉长，发债的主体信用资质预计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发行主体当中从事高科技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数量亦都将进一步增多，不单止有助于资金期限和科创型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投资回报期就更为匹配了，还可以助力畅通科创型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加快隶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发展进程。是了，邝主任，那发行主体有哪些？
1: 小鱼儿，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相比较，债券市场科技板下的科技创新债券，它的最大变化就在于拓宽了发行主体，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都纳入到科技创新债券发行主体的范围之内。直至到2025年的5月15日，已经有8间的银行成功发行了2025年首期的科创债，其中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就各发行200亿元，而股份行当中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渤海银行分别发行了150亿元、100亿元和50亿元，而城商行当中杭州银行发行了50亿元。此外呢，徽商银行就公告已经在5月20日发行50亿元3年期的科创债，上海银行在5月16日已经发行了50亿元的科创债。至此呢，第一批的科

企业。咁企业嘅特性就已经决定咗咧，佢系高风险、高收益型嘅债券。咁所以咧，对于个人投资者嚟讲，理论上可以通过交易所市场去购买啱你要求嘅呢个科技创新债券。只不过咧，呢个购买范围可能会受限。一方面啊，面向普

0: 嘅。主要有咧呢个发行人最近呢三年内冇债务违约啊，或者系延迟支付本息嘅事实啦。最近呢三年平均可分配嘅利润亦都唔少于债券一年利息嘅 1.5 倍啊。最近一期末嘅呢个净资产规模亦都唔少于250亿啊。最近36个月之内累计公开发行债券唔少于三期，而且咧发行规模唔少于100亿啊等等。而另一方面咧，呢个债券募集说明书上面啊，亦都会限定呢个发行对象。如果发行条款指定发行对象是机构投资者的话呢，咁我哋普通投资者就冇法子购买噶啦。
1: 哦，原来系咁。阿邝主任啊，我仲查咗一啲资料啊，再综合埋你啱先嘅介绍咧，亦即系话银行间债券市场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普通投资者理论上是可以在交易所认购及交易公司债嘅，但是限制条件比较高。譬如话啦，仅限面向普通投资者公开发行且资讯状况符合规定要求的公司债，但是咧可以拣择的债券的范围亦都是有限的。
0: 是的，相对有限。不过咧，我哋呢个拭目以待啦，毕竟是新事物，以后话唔定咧仲有变化添噃吓。
1: 好啦，期待啊。
0: 嗱，今日堂课就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继续开讲。
1: 多谢邝主任。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些投资者就发现了一些未盈利的上市公司还不停坚持在研发上上强度，所以就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咯。
0: 小鱼儿好问题啊，那今堂课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啦。
1: 太好了，上市公司年报呢就堪称是企业的全景体检单，一份展现全年经营脉络的重要文件，不单止全面覆盘了企业过去一年的经营得失，更加蕴藏着企业发展基因、战略布局和成长密码。譬如Sony 2024年 A 股市场年报的时候，一组数据就特别引人注目了。2024年度研发强度超100%的公司有15间，而其中10家的企业就尚未实现盈利。
0: 咁我哋而家嚟解答咯噃。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咁我就认为咧，主要有三方面嘅原因啊，小鱼儿。首先，从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嚟睇啦，研发就系佢哋实现破局嘅关键路径。研发投入同成果转化之间存在一个正相关嘅关系噶嘛。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咯，就系企业技术突破嘅必要条件之一。咁有咗技术嘅加持啦，企业就有望喺市场竞争当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实现盈利啊！
1: 哦，系啊，一个系有实例噶。譬如我哋以某医药公司为例，得益于长期高强度嘅研发，直至到2024年年末啦，呢一家公司已经有2款自主研发嘅创新药喺我哋国内实现咗商业化。咁凭借住呢2款嘅产品，一间公司2024年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6亿元，同比增长294.24%啊，真系展现了强劲的增长潜力噶。
0: 系啊，嗱，小鱼儿，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呢？其次就因为从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视角嚟睇呢，研发能力是企业吸引投资的核心磁石嚟嘅。在当前的投资生态当中，投资者的目光正从短期盈利指标转向企业长期增长潜力，研发强度和技术突破能力就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关键标尺。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是愿意为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的企业埋单，形成研发投入到技术创新到市场认可到资本注入的良性循环。
1: 哦，那是啊，这个呢

0: 唔单止有助于企业去缓解资金嘅压力，更可以助力其加速技术研发同成果转化，为实现盈利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系啊，小鱼儿，咁最后咧，未盈利上市公司点解会坚持研发上强度？就是、因为咧喺资本市场生态体系日益完善嘅当下，投入研发给予企业融资新选择，就系知识产权证券化啦。对于科创类上市公司来讲，它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上。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可以将未来的专利许可收入、技术转让收益等预期现金流进行打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实现提前融资。
0: 哦，原来是这样。坚持研发上强度，能够驱动企业以技术突破打开市场空间，吸引资本注入，形成创新闭环，借助知识产权证券化，将无形资产转化为真金白银。唯有牢牢握住研发一把金锁匙，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劈波斩浪，为自身发展注入澎湃的动力。邝主任，我搞清楚了。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9: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咧，嚟关注下咧五一假期翻嚟之后，今个星期咧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咁啊，见到咧 A 股喺五一假期之前咧就成功企上咗4800点之后咧，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系实现咗一个五月份嘅开门红嘅吓，咁啊连续咧就两日咧都系录得咗上升，咁啊第三日咧星期五咧有少少嘅呢一定嘅震荡啦吓，点样睇待咧之后翻嚟嘅表现啊？
10: 系，咁本周咧就只有三个交易日，就之后翻嚟咧五月六号，各指数咧就跳空高开。因为呢即系节日期间其实系有不少嘅呢个利好积累嘅，再加上呢外围股市都系出现咗比较好嘅一个上升，加上中东局势都相对已经系比较稳定啦。所以呢就喺节日过后跳空高开。咁本周嚟讲呢，虽然只有三交易日，但系呢我就睇到呢、这个比如讲深圳嘅成指同埋創業板到周升幅三天時間都有3%左右，咁上證都接近1.6%啦。咁升幅最大嘅咧就係呢個北證指數係有接近8%嘅升幅嘅，因為北證入邊咧有比較多嘅呢個科技股，本週咧科技股係表現得非常之亮眼嘅。咁本週嚟講，雖然只有三個交易日，但係咧成交量都係放大，已經連續兩天。周四周五是30000亿以上，而且呢上升的个股和这个创近期新高的个股，还有这个涨停板的个股都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就是主线呢都是这个上升都是延续的，比如 CPO 啊 PCB 啊光模块啊这一类的大蓝筹都是升幅是应该是持续的。咁本周来讲呢，仲有一个特点就是板块的轮动，同埋呢即係之前好多因为受到呢个季报啊年报啊呢、这个冲击 造成回调的个股咧，喺节后咧出现咗比较明显嘅探底回升啊，而且啲股票咧反弹得力度都系比较强嘅，所以就同我哋节前嘅呢个预期一致，即系五月份咧会系一个比较个股比较活跃，然后咧成交量会逐步放大，而且咧好多个股机会咁一个五月份，所以节后开门红嘅话咧系比呢个五月份咧。开咗个比较好嘅头，
9: 咁见到啦，今个星期翻嚟三日啦吓，相关嘅一啲嘅光通讯模块啊、光纤啊、CPO 嘅相关嘅概念啦，系一个嘅即系走强嘅吓，咁啊见到咧从呢一个嘅即系外围方面啦吓，包括咧就系同一啲去英伟达啊有一啲嘅签约，就讲到话要提升呢一个光纤嘅呢一个产能嘅外围方面啦吓，咁啊前期咧其实 CPO 嘅板块相关咧，其实 A 股咧都系比较之强势嘅，对之后翻嚟呢种嘅表现点评价咧？
10: 其实光纤又好，加上呢个储芯片等等又好，都系一直喺度涨价。应该话喺依家系咩咧？叫做一千难求啊，或者系叫做咧一机难求。所以呢个涨价嘅原因主要就系呢个产能就好难跟得上。虽然咧有啲客户系愿意咧，即系多俾钱或者预交款等等甚至咧，好似有啲國外啲用户，比如講喺呢個存儲芯片方面咧，願意到廠家嗰邊去多投資，甚至一齊建呢個新嘅生產線。但係咧，我哋睇到，比如講光纖又好，當然都包括呢個好似變壓器呢一類嘅，即係市場需求比較大嘅，然後咧生產周期咧需要比較長嘅呢一類。等等都是一直呢就是一机难求，或者是一个存储芯片都难求，一卡难求，咁光纤都是啦，所以呢就我哋睇到实际上呢啲涨价呢其实已经影响到呢或者是产品呢供不应求，已经影响到呢比如讲是三大运营商嘅啲采购，即原来呢是讲好嘅价钱，但是呢因为咧外围咧升得比较紧要，所以咧好多厂家咧都系愿意去生产呢个咧就系更加高嘅价钱嘅呢啲客户嘅，所以就应该话呢个涨价当然对呢个厂家系最好嘅，对业绩系帮助好大嘅，但系咧对客户嚟讲咧相对嚟讲就比较难受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睇到本周嚟讲呢个涨价概念。都是非常之强走得啊！之前咧，其实有啲人咧就认为可能会唔会即系升咗比较耐嘅时间啦，会唔会之后咧会冲高啊，或者系后劲不足啊？其实唔会，我哋睇到咧，依家嚟讲，我哋就睇到好多产品仲喺呢度不断咁涨价，所以咧整个涨价板块咧，其实系走得非常之强。咁样嘅情况呢未来一段时间呢係有机会去延续嘅。只要呢个涨价嘅周期唔结束呢个持续嘅上升係有可能延续嘅。因为大家可能对呢个周期嘅时间长短呢比较难把握。咁我可以呢俾大家个借鉴，就係18年到2021年嘅呢、这个嗰轮嘅白酒同埋光伏锂电。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时间咧都会有去到两到三年时间嘅上升周期噶。咁呢一次咧，呢个涨价板块会唔会升咁长时间咧？呢个当然都讲唔定吓。但系咧，如果系因为依家咧，好似电子元器件啦，好似呢个闪存方面，或者系存储芯片方面，其实已经系变成咗从一个咧周期股。变成咗依家咧，就变成咩咧？非周期股啦。原嚟系有呢个周期嘅。咁依家嚟讲咧，可能未来几年之内，因为随住呢个算力啊，或者人工智能啊、AI 啊呢个需求不断加大，从呢个周期股咧变成咧，涨价股啊。所以咧，大家对呢个要有一个充分嘅准备。就唔好认为话啊涨咗段时间啦，好似会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可能咧就见顶之后咧就陷入一个比较长时间嘅回调。咁呢次唔一定会咁样，因为算力嘅爆发同埋呢个人工智能呢个爆发咧， 對呢個硬件又好，包括軟件都好，其實都係有比較強嘅需求嘅，所以呢個週期可能會比較長。
9: 咁另外見到之後翻嚟呢個人形機器人嘅板塊咧，亦都係出現連續嘅呢一個走強嚇。從外圍方面啊，咁啊特斯拉嘅呢一個斯柯馬斯克就講到啦，最近第三代嘅呢個特斯拉嘅人形機器人啦，呢個擎天柱就預計會喺今年嘅年中咧就會亮相嘅，採用咧最新嘅呢一個嘅首部設計，亦都係咧特斯拉第一款咧就走向量產嘅人機器人嚇。咁而且咧就將呢一個嘅Model S 同埋 Model X 嘅呢個生產線就停產，咁啊轉為咧生產呢個人形機器人。咁講到呢條產線咧年產量咧去到100万台嘅呢个机器人咁样样嘅吓，咁啊，另外就见到就国内方面啦，亦都认为2026年都系人形机器人咧转向落地应用嘅呢一个嘅元年，市场嘅需求咧不断喺度加速嘅释放嘅。对于相关嘅投资后续建议系点啊？
10: 系嘅，即系马斯克嘅呢、這个如果系人形机器人，即系确实喺今年夏天，如果可以话顺利咁样大规模去量产嘅话咧。咁對相關嘅整個機器人板塊咧，會有一個好大嘅刺激，因為一直以嚟咧，其實人形機器人咧係存在住一定嘅呢個爭議嘅，即係有啲人認為咧，人形機器人其實冇得呢個專業機器人或者專用機器人咧咁實際，即係因為佢嘅呢個靈活性啊，或者係執行能力啊，其實仲係不及預期嘅。但是呢有一部分看好的人，包括当然包括这个马斯克和很多现在呢就在人形机器人上面去落功夫的这个厂家，都认为呢其实未来呢一定会有这个放量，同埋呢更加贴近这个应用市场，同埋呢会被这个客户大规模去应用或者采购这样的时候的。咁我个人嚟睇呢其实应该係偏乐观嘅，即係有机会係比如讲市场嘅需求不断加大，量产嘅呢个上量，同埋呢个市场需求加大以后呢，各个厂家可以去快马加鞭咁样去生产，随着呢个技术嘅成熟呢，相信呢个人形机器人呢会好似专用机器人咁样，喺某啲领域即係可以發揮呢個比較重要嘅作用。不然嘅話，我相信其實馬斯克好聰明嘅，唔可能一個即係冇得市場前景嘅呢個機器人咧推向市場嘅。所以我認為咧，將來呢個應用同埋市場嘅需求會同步去增加。然後咧不少機器人廠家咧一定會喺呢、這個呢、這個未來嘅呢個機會入邊咧去把握住。所以我認為嘅話，就人形機器人咧。其实今年咧春节我哋嘅人机器人都系比较系好抢眼嘅，再加上前排时间呢个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啊，其实表现得都好好，但系咧直到冇炒嘅原因系咧就系前段时间呢个 CPO 啊、PCB 啊、光模块等等啊分流咗好多资金，因为前段时间呢个成交量比较低，再加上咧就系四月底之前要公布呢个年报。同埋季報，就壓制咗呢、這個機器人啊或者其他板塊嘅炒作。咁五月份以後咧，好多資金就可以放開手腳嚟做啦。所以人機器人咧，再加上有今年夏天呢個相對比較重要嘅呢、這個放量嚇，所以咧就呢排時間就開始逐漸走強啦。咁相信喺五月份咧，人形機器人板塊嘅話咧，會喺五月份開始到未來一段時間。都會有比較好的表現，因為畢竟來說是一個應該是板塊面的重頭戲來的我們知道早兩年機器人板塊是非常之亮麗的表現的，相信今年呢其實都有這個機會大家可以好好地去把握。
9: 再嚟关注下 AI 应用方面咧，今个星期传出消息就话咧 DeepSeek 咧系进行紧呢一个嘅融资嘅，其中咧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咧，即系大家所讲嘅国家大基金咧，亦都要进行一个嘅投资嘅，咁啊讲到话估值咧有望去到450亿美元左近吓，咁啊其实都显示出咧就对于话呢一种嘅国产大模型嘅呢一种嘅重视咧，其实望翻海外方面都系同步嘅，咁啊见到咧星期四晚上咧就美股方面咧出现咗一个大幅嘅呢一个嘅上升啦，多只个股都系，点样睇到呢个 AI 应用板块？
10: 是 AI 应用咧，其实嚟讲咧，今年嚟讲系已经系算咧，即系炒作得时间系比较迟噶啦。我哋喺前两年每年其实咧喺呢个春节前同埋春节后都有比较力度、比较大力度嘅炒作啊。从年头开始到春节以后，但今年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因为旧年开始呢个机构抱团嘅呢个CPO 啊、PCB 光模块等等咧。 喺相对比较弱嘅呢个震荡市入边咧，系就系、是。

0: 一支是最亮的，但是其他板块相对来讲呢就是都是比较归于这个平淡。但是呢在这个年报季报公布之后这个就好像同这个机器人一样，这个人工智能板块呢出现了比较强劲的这个走势。再加上呢好多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当然都包括反弹的这个好像游戏板块等等，其实呢已经是有这个业绩改善，或者有些公司已经是有这个业绩已经落地了，或者是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这样的。即是已经不是说好像以前这样，只不过是刚开发出来的应用是没有效益的。咁依家嚟讲咧，唔单止后益，而且咧我哋睇到，某啲厂家仲有呢个涨价咁样嘅呢个讲法，所以咧就好似人工智能 AI 应用呢一块咧，我认为咧喺五月份开始，到未来嘅两三个月之内都有比较好嘅市场机会，因为旧年底同埋今年头其实都冇咩炒过，虽然春节前咧都有所异动吓，但系咧即系持续嘅时间好短。咁依家嚟讲到咗五月份以后咧，市场嘅成交量放大咗，再加上咧人工智能板块咧，本嚟就系呢几年嘅热点嚟嘅，系重头戏，但今年头咧冇点样炒到，咁依家嚟讲可能咧，未来两到三个月都系有比较好嘅机会，甚至咧会有不少牛股或者黑马跑出嚟，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1: 咁另外见到今个星期呢就係呢一个嘅航天装备嘅板块呢亦都係呢就有一个快速嘅呢一个嘅上升。咁睇返啦消息面方面啦，似乎我国嘅国产嘅呢一个嘅隐形战机有呢一个出口方面嘅一个嘅即係消息嘅里面嘅。咁对于相关嘅呢个板块点睇？
0: 其实係咁样嘅，即係好似我哋睇到军工啊、军贸啊等等啊，或者商业航天啊都有比较好嘅表现。其实呢个板块都係同呢个人工智能一样。就算前段時間好似呢個中東局勢比較緊張嘅時候，包括咧好似我哋嘅鄰國用我哋產嘅呢個戰機擊落咗佢嘅鄰國嘅呢個戰機嘅時候，都冇得點樣去炒作，咁就係一個比較奇怪嘅現象。如果按照早兩年嚟講嘅話咧，有咁好嘅題材，一定我哋嘅比如講航空啊，或者係戰機啊，或者这个导弹方面啊，这些这样提出一定会是炒作的，但今年呢就比较独特，所以当然都包括好像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这样啊，都没有炒作，所以呢还是呢前段时间就是机构抱团啊抱得比较紧，再加上呢成交量呢相对是比较低，那就很难支撑起呢大部分板块或者是几个板块同时去炒作。咁依家咧，再加上已經年報季報已經係公布完畢啦。咁呢個時候咧，壓制喺即係市場上面嘅一啲因素咧，係已經掃除咗。所以咧，好多資金開始咧就放開手腳嚟做。當然呢、這個我哋嘅軍工其實咧呢幾年係不斷嘅進步嘅，喺呢個世界軍貿呢個舞台上啊，這個市場邊咧。这个份额都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不少武器呢其实有我们中国特色的而且是经过了这个实战的这个考验。所以今天这个军贸板块啊和军工航天啊其实是应该有这个轮到这个机会的。咁好长时间冇炒作过啦，其实里面好多机会大家可以对这个业绩有改善的或者有实质性题材的。資金流入嘅相對比較低位嘅呢類軍工啊、航天航空嘅板塊咧，可以重點關注。
1: 之後落嚟市場方面嘅走勢點睇咧？下個星期有咩提醒？
0: 我認為咧，係五月份咧係一個咧市場去醖釀去衝擊呢個4200點咁樣嘅一個即係趨勢咁樣嘅一個階段。咁喺五月嘅中下旬。或者是这个六月上旬这个4200点呢大概呢是会被突破。咁突破咗以后呢 ,4200点呢就反而变成咗这个支撑位或者是一个新的上升行情的起点。所以我认为这家是形成咗一个加升量增这样的一个良性的这个上升的这个趋势。既然趋势形成咗就冇咁容易咧去改变㗎啦。咁后市咧大概率都系沿住呢个五日均线或者十日均线进三退。

0: 二或者进三退一咁向上去不断去拓展空间。对于指数嚟讲咧，其实大家唔使过度去关注，即系喺呢个中线上升行情之中，重点咧系仲系要去把握板块同埋个股。五月份开始咧，到下半年整个个股会比较活跃，同上半年可能会完全相反，所以对于好多咧上半年冇炒作过嘅，而且系呢个基本面比较好嘅个股，应该有比较好嘅市场机会，大家好好可以去把握。主持人，
1: 好，今时日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8: 是啦，体育就是城市活力的窗口，更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当下就无论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还是全国的诸多城市都好，都在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试图用赛事流量来调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怎样令到这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动能，怎样立足自身的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是各地在探索的核心课题。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怎样从东莞的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体育和城市共生发展的新路径。
3: 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陆博士您好。
9: 两位主持人好。
3: 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
9: 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像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地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出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吃玩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整个城市的形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 长效的一个发展，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面就是非常的活跃的，那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错位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民俗文化非常的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俗体育。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一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呀、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像东莞作为制造业，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为赛事提供一些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
3: 那我们说到大湾区啊，在打造体育赛事 IP 和推动体育融合发展上啊，他们又拥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大湾区如何更好的来推动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9: 好的，确实大湾区这个在发展本身，它在发展体育产业、打造赛事 IP 上面，它确实拥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势结合来看，如何去推动更好的、进一步的去推动大湾区的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经济跟这个消费优势上来看，大湾区作为这个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这个城市群之一呢，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很高的，那么整体这个市民的消费能力也很强，那么使得他们呢对这个体育赛事、休闲运动体育旅游它的这个需求呢是相对的比较旺盛的。那么从而呢，这个体育产业不论是职业赛事还是大众的赛事，它都是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交通跟区位的优势。刚刚我们也已经说大湾区内的这个轨道交通不论是个高速公路已经是非常的便捷了，一小时城市生活圈已经覆盖了。那么这些跨区域的这个人流、物流、信息流啊，那么事实上也是为这个赛事联动，包括这个观众的互动也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区位的一个基础。那么像这个大湾区也经常会联动去举办一些体育文旅的盛事资源。像这个今年五一期间呢，像香港也举办了像这个法国五月美食会啊，中环街市法国美食市集以及维港电音盛典啊，像澳门也推出了这个跟美食相关的这个嘉年华康宫夜市啊，还有这个上载旧城区的一些美食活动等等这类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它实际上都是能够便利这个大湾区内部的之间的这个无论是人呢还是物，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流动，也能够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文旅品牌。那么第三个就是从这个城市特色跟产业优势上来看，大湾区这个9+2它的这个11个城市，它的产业文化都是具有 各自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特色，不论是制造业、科技，那么还有这个金融、商业、文旅、民俗，那可以说这个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同时呢，这个资源又是相对的丰富那么这些呢，事实上能够帮助大湾区去打造这个差异化的一个赛事 AIP， 同时又能够实现彼此的这个优势互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人口的优势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大湾区它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是体育赛事跟体育消费的一个主力军。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政策跟机制的优势呢，事实上大湾区建设作为我们这个国家重大的一个发展战略，不论是从国家到地方，事实上都在出台这个各样的政策来支持体育产业呀，这个文旅融合呀等等系列的推动他们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一个政策支持，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力的保障，事实上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环境。
3: 嗯，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东莞到大湾区啊，体育赛事可以说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对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呢，如何借鉴这种体育赋能城市的模式，真正激活城市人气呢？
9: 嗯，好的。我简单讲四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在这个办这个体育赋能城市，想走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找准城市它的核心的一个特色，那么打造专属的这个赛事 IP 不论是工业城市、文旅城市还是商贸城市，都有自己的它的一个独特的特色，那么结合起来才能够成为这个城市名片和这个特色展示的一个独特窗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树立赛事为民的理念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最终还是要服务广大的人民，体育要惠民，要跟人们的这个生活消费等等参与这个结合起来，而且呢这个观赛的门槛呢可以适度的降低，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进来，那么走进来赢得这个市民的认可，激活城市的人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体育跟文旅、商业等等进行一个融合，而不是单独去搞一个赛事，那么通过这个赛事呢来进一步的聚集这个人气那么来促进消费，来拉动产业发展，那么形成这样的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完善这个关于这个配套保障那么政府主要就是做好这个规划的引导，那么关键呢还是要激活市场社会端的更多的这个资本和力量来参与到这个赛事运营里面来，而且呢也是持续的去营造全民运动的这个氛围，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这个体育产业长久的发展下去，并且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稳定的新引擎。
3: 是的，相信未来在各大城市的共同探索之下，大湾区呢会涌现出更多特色鲜明的赛事 IP， 体育产业会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青春活力也会在这片热土上持续奔涌。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9: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今，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伦今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伦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了。

0: 快报啊，海关总署喺寻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都增长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记者昨日从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获悉，一季度中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全国造船员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手持船舶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
0: 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是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嘅。以上咧就今日财经发布的全部内容啦，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呢个热点观察。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热点观察咧嚟关注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啊吓，咁啊，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喺寻日咧发布一份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系49.7%，较上月回落0.5%。咁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咧就认为，四月景气指数有所回落啊，有一定嘅节假日嘅因素啦，同埋前期开工进度嘅影响，从历史数据嚟睇咧系属于正常波动。
1: 系啦，咁分项指数当中啦，资金周转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等等嘅指标，亦都系处于景气区间。新订单指数、资金周转率指数、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同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咧，都系环比回升。反映出近两个月上下游需求联动效率提升的物流供应链各环节有效畅通，企业在韧性经营的基础上保持较为乐观预期。
0: 是的，据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胡涵介绍，四月份从业人员指数是50.1%，连续两个月回升，物流固定资产投资是加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环比回升2.3%。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是56.3%，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反映出企业对后期市场是保持稳定的预期。
1: 系啦，咁啊，刘宇航亦都认为啦，尽管面临一系列嘅内外部压力同埋冲击啦，企业咧仍然保持韧性经营，人员岗位数量同埋投资系稳定增长，特别系数字供应链、智能化、低碳绿色物流等等嘅新质生产力投资意向系较强吓。
0: 冇错嘅吓。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今日这个我哋中午版嘅谈股论金嘅大部分嘅内容啊。最后节目咧再送上一堂嘅呢个财富学堂，讲讲咧修订之后嘅呢个上市公司嘅管理条例啊，上市公司嘅募集资金嘅监管规则啊，点样咧可以令到咧投资者受益嘅。咁啊，节目时间啊先到呢度啦。我哋主持人咧就系嘉允、魏星，代表我哋编辑马睿，感谢大家收听，都欢迎大家咧晏昼4点咧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谈股论金节目下午版嘅直播嘅。咁啊，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的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大家在手机上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我们下午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

0: 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我哋学习咗修订后嘅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系点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嚟变化噶。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2: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1: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的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啊。
2: 嗯，冇错嘅，小鱼爷。嗱，要解答你嘅问题咧，我哋首先要了解新修订嘅监管规则喺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嚟点样积极嘅作用啊？
1: 咁有边啲嘅积极作用啊？
2: 喺业内人士睇嚟咧，呢次修订系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啊！
1: 哦，一句话讲晒就系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噶，本次修订系修改咗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嘅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咁多噶。
2: 系嘅，小怡怡。一咧就系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业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1: 哦，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2: 是的，小鱼儿讲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 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益，咁呢个亦都符合股东利益，并非系脱实向虚。咁再第四点咧，就系提升募集资金嘅使用效率。首先啦，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嘅咧，应当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六个月之内就置换。咁此后咧，喺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嚟直接支付系确实有困难嘅咧，就可以喺自筹资金支付之后六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独董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了好了，邝主任，铺垫了这么久，2025年的6月15号施行的这个监管规则，有哪些内容变化是和我们投资者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呢？
2: 小月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是得以提升的，性质也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是衔接，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地履行责任，形成不够胆违规和不能够违规的新生态。
1: 哎呀，的确是这样的，新规生效之后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的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2: 是的，另外监管规则还明确了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11: 探世界。
12: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2: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啦路亚文化。相信我觉得可能晓露都好熟悉啊，吓，即系最近亦都好多嗰啲咩钓鱼佬啊，嗰啲成为咗一啲社会嘅热点嘅话题啦。同埋每逢过年过节咧，都会发现真系有唔少嘅朋友，我原本都冇谂过佢哋可能系会钓鱼，或者我觉得吓呢、這个人平时都冇乜耐性嘅吓，佢会钓鱼，你咪话？ 话佢又真系过年过节都会钓鱼喎。
13: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咧，佢可能真系唔单止系钓鱼本身，佢亦都系一个好得意嘅社交啦，同埋咧佢亦都系探索水嘅一个非常之好嘅方式嚟嘅，即系可能系醉翁之意不在鱼啊。
12: 哦，咁究竟系为咗乜嘢咧？同埋咧，即系呢一干山水啊，系咪可以转化为旅游嘅新动能咧？系咪可以开发一下咧？就喺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

0: 大家一起傾下嘅，當然中間嗰 part 啦，繼續會有海迪啦帶大家去克羅地亞嚇。我哋事不宜遲啦，先進入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先啦。
1: 灣區出發，碳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碳世界快訊。
0: 嚟到碳世界快訊啦，先關注到自然資源部發布嘅最新數據顯示，一季度我國海洋經濟向新向好發展，海洋旅遊業繁榮開局，海洋客運量、海洋旅客周轉量同比分別增長6.3%同11.6%。重點監測嘅福建、海南一季度接待遊客量同比分別增長14.2%同14.0%，旅遊收入同比分別增長15.5%同16.7%啊。
2: 經過初步嘅核算。一季度我国的海洋生产总值是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咪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4%嘅。咁啊，呢个亦都睇到我哋海洋经济发展嘅个韧性啦。咁啊，一季度海洋船舶工艺嘅增势非常之强劲，而我哋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咧，亦都系顺利出坞啦。呢个系充分展示咗我国造船领域嘅一个技术优势，同埋我哋嘅效率啊。
0: 冇错啦。咁啊，即系海洋经济啊吓，即系当然啦，旅游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啊吓。阵间钓鱼系咪都可以了解一下海钓咧？咁啊，都可以话啦，算系一个同 topic 嘅联动啊。阵间我哋同大家关注一下。咁我哋跟住落嚟咧，仲要了解一下啦。今日仲有一个盛事喺香港开幕嘅，就系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啦。由国际品牌科学院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以及国际品牌网联合主办嘅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系落户香港噶。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就喺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博士以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李永胜副特派员就出席主礼嘅。先讲下啦，其实旧年世界品牌大会啦系第一次成功举办啦，获得各界嘅热烈反响。咁呢个活动咧系主要聚焦喺推动中国品牌国际化同确立香港作为国际品牌中心嘅地位，以及建立品牌评级体系。
2: 今次嘅呢个大会咧就系积极响应咗联合国国际标准法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设立的这个世界品牌日的倡议去举办的系列活动的。包括去宣告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同埋宣读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咁啊，同埋发表中国品牌全球竞争力100强嘅榜单。呢一次嘅大会咧，亦都系希望可以彰显香港作为世界品牌之都同埋国际品牌中心嘅一个战略定位，促进全球品牌合作同埋可持续发展啊。
0: 咁啊，大会咧会汇聚嚟自全球嘅品牌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唔同企业嘅领袖同埋文化使者噶。活动内容咧涵盖主题演讲、品牌精神礼赞、中国品牌出海服务中心嘅揭牌仪式等等。并且咧将会围绕品牌出海、科技赋能同文化传承与品牌责任等等嘅主题咧去到展开讨论嘅。国际品牌科学院理事长邱建新就话啦，未来随住国际品牌科学院同特区政府出海专班嘅协作不断深化啦，嚟紧香港啦会进一步发挥独特嘅优势，联动内地雄厚嘅科研同产业基础，持续以基础研究强品牌根基，以国际平台拓品牌出路，助力更多嘅中国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嘅。跟住落嚟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可能好多小朋友啊都中意玩嘅夹公仔机啊。最近咧香港系计划啦修例去到规管。
2: 因为见翻其实我觉得唔单止香港，我哋广州都系嘅呢啲夹公仔机同埋一啲好似即系弹珠机啊咁样，系越开越多啦。部分嘅商铺咧更加开喺好大型嘅商场或者啲核心嘅商圈嗰度啦。咁啊，所以见翻香港方面咧就系准备去修例。咁啊，因为咧喺过去5年嘅时候咧，海关系接获咗有关夹公仔机，并且涉嫌违反咗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嘅举报数字咧，系从18宗系上升到171宗啊。
0: 咁可以话咧，即系都几严重啦。睇翻个上升率啦，系几倍几倍啊吓，即系接近10倍嘅增长嘅。咁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就认为咧，部分嘅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啦，涉及到包括机率啦、奖品啦等等啊，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啦，系有成瘾嘅风险，同埋咧有博彩嘅元素，咁啊理应咧系受到赌博条例嘅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日前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就说这一类的有奖娱乐游戏应该纳入规管。
2: 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了，这个发牌机制可以界定经营的界线，有助打击这种变相赌博，但是同时也需要关注如何去平衡业界经营的需要。
0: 根据特区政府方面的修例建议，牌照事务处将会实施一系列的措

置，包括咧施加特别发牌条件，例如要求咧持牌夹公仔装置咧显示有关沉迷成瘾嘅警告啦，并且会参考其他唔同嘅地区吓，即系包括已经有相关立法嘅新加坡啦同韩国等地，对于咧夹公仔机店铺嘅营运、操作、投币金额、奖品价值等等咧都作出规管嘅。咁我觉得咧，其实可能内地下都有需要跟进啦，我哋要先睇下香港方面下有点样嘅立法经验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香港文化博物馆吓，由即日起到7月27号有一个大展吓，叫做《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呢个展览，用沉浸式嘅多媒体咧带领大家啦穿越时空嚟到探索名画蒙罗丽莎嘅，并且咧系精选嚟自

0: 馆大堂方面咧，仲会有个5米高嘅巨型讲百贵嘅主题活动噶。咁啊，主论坛方面咧，将会邀请有关部门嘅负责人去发表主题嘅演讲，安排主流媒体啦、网络平台啦，同埋啲 MCM 嘅公司啦，仲有啲优质嘅网络主播啦，同埋啲网络名人啦、中国好网民代表啦等等去分享交流，并且会发布2026年全国嘅网络安全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全民数字素养同技能提升月的活动啊。
1: 我觉得即是亦都是一个新的投资于人的一个举措啊。可能之前大家亦都即是没有将这个新的名词即是认知得到就是叫做数字素养啦。即是可能之前即是传统媒体的时代大家都会觉得有媒体素养这样可能大家都开始了解啦。但是网络时代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数字素养，怎样去到提升呢？怎样去到提升自己的这个辨别能力呢？咁亦都要期待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14场的分论坛都会重点围绕不同的创新理论，包括网络传播、互联网和文明乡风建设、网络文明培育、中国好网民培育、新大众文艺发展、网络辟谣、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等等不同的主题来展开，并且会发布一系列的网络文明建设的成果的。另外还有广西方面的主题活动，驻云领航青朗八季的活动，会以实景演绎、故事讲述等等的形式去到展现 AI 等等不同的前沿科技，去到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生动景象的。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多些关注，作为一个网民，作为一份子都是一个网络界的大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稍后回来了会有出行智囊团继续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itty，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啊，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啊，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啊，后来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迪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但是刚刚凯迪提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3: 嗯，对的，因为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
2: 嗯，
3: 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
2: 嗯、
3: 让那个什么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啊之类、嗯、包括什么老人与海、
2: 嗯、
3: 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画面、
2: 嗯、
3: 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2: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
3: 嗯、
2: 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
3: 嗯、
2: 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
3: 嗯、
2: 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你坐个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好像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3: 嗯嗯，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节的风基本上还是就会禁航、
2: 嗯、
3: 就不让船出海了、
2: 嗯、对、
3: 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嗯，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节的风你都遇到了、
2: 嗯、
3: 你就回不来。
2: 嗯，
3: 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
2: 嗯，
3: 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嗯，刮风下雨天的风浪、
2: 嗯、
3: 也蛮大的。
2: 嗯，
3: 就是有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
2: 嗯，
3: 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
2: 哦，
3: 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
2: 嗯，
3: 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
2: 哦，
3: 而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肌肉也紧绷，
2: 然后自己就晕了，
3: 晕船了。
2: 哦，
3: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

0: 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反而会舒服一点。
1: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咯。
0: 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那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然后就在那个甲板上
1: 在外面站着，
0: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1: 哎，可以唱起来了。
0: 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1: 还挺好的嘛。
0: 对，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
1: 啊，
0: 然后就想象
1: 像 drama 一样的，
0: 就很 drama 一点啊。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毕竟就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话也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晕风暴不是晕风而是晕浪，那个浪，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那个浪花，浪花朵朵的浪花，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力叫涌，涌是海底，因为那个地球和月亮之间吸引力产生的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这个才是大部分人晕船的那个根本来源，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风浪很大，哎呦就晕，那个是一个心理反应，风浪大和你晕不晕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只是让你怯场了而已，
1: 可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潮汐的力量，
0: 潮汐还是，对
1: 对对对，
0: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岗。
1: 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蒂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够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0: 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泡酒
1: 还不太一样，
0: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
1: 的那种，来都来了是吧，
0: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很放松，跟海边很搭，
1: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呢，
0: 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个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去接来吃，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对，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哎，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进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来，
1: 要进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哦，好好哦，
0: 哦，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呀，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晕岸了，
0: 对，因为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筋肌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涌动，
1: 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0: 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1: 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0: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

0: 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1: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0: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1: 哦，那当然，
0: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
1: 哦，
0: 你就很难拒绝他。
1: 那确实是。
0: 哦，而且就是
1: 缘分贵吗？
0: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1: 对呀，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
0: 嗯，
1: 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0: That's the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嗯，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哎，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
1: 嗯，
0: 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
1: 哦，
0: 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
1: 嗯，哦，
0: 哇，这个情绪价值拿捏得太好了，
1: 让你放心。
0: 嗯，然后他说其实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的，
1: 哦，
0: 我们也没有预约，然后他也没有备很多那个菜单上的菜，
1: 就我妈嘎塞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叫清冰箱，就是你后厨有什么给我们做一做，
1: 嗯，
0: 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点了鱼，点了羊排，他说就是你点主菜，然后其他的这些前菜啊甜品啊之类的他来帮我们安排。
1: 哦，
0: 确实是搬 omakase 的那种。
1: 对，
0: 他还想要去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
1: 哦，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三天了吧。
1: 哦，
0: 我们就拒绝了他的鱼。
1: 哦，
0: 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五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
1: 哦，
0: 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1: 确实好吃，那还好，
0: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
1: 嗯，
0: 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
1: 嗯，
0: 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
1: 嗯，
0: 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
1: 嗯，
0: 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1: 直接捡来用
0: 了，直接就是在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
1: 哦，
0: 你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1: 对啊，
0: 我当时都是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
1: 哦，
0: 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1: 哦，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
0: 价
1: 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迪跟我们揭晓一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
3: 到 so far so good，
2: 对，
3: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
2: 哇，好香哦，
3: 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而且就是它还很有情调的，它就是我们一坐下来它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就是金汤力，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2: 这一 round 我给，
3: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2: 也没别了，
3: 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吃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2: 沉默了，
3: 就是
2: 那么烘托到这里了，情绪价值都拉满了，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3: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2: 对
3: 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

0: 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民币。就是我说的，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
1: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
1: 哦、
0: 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
1: 哦，
0: 我们说啊，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也是在船上、
1: 哦，
0: 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
1: 哦、
0: 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1: 哦，还可以取款，
0: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1: 嗯、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老师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向船拿现金，
0: 毕竟好几千块。
1: 对呀、啊哦，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了，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嗯，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大家开船走了，
0: 哦、笑死了
1: 啊、哦，真的是。
0: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啊，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
1: 嗯、
0: 也、
1: 啊、
0: 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的就是不愉快。 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
1: 嗯、
0: 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
1: 哎，
0: 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1: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
0: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二星的餐厅了。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吃到6-10或8-10。
1: 嗯，
0: 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1: 也没有很多啊，
0: 就是、
1: 我听起来
0: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1: 对啊，
0: 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1: 也就这样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就说啊，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1: 对，
0: 就是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
1: 对，
0: 其他好
1: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晚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故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风暴之后还能遇到那么暖心的举动。
0: 对，
1: 对、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有价格的。
0: 对，没关系，就是肉痛的这一下会让我对它印象更深刻、
1: 嗯、
0: 不然这个故事可能还没有那么生动。
1: 那也是，可能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价钱比较先问清楚是吧，
0: 所以一定要做 J 人。
1: 对，
0: 计划好，
1: 确实是。但是像航海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当 J 人啊，就如果 J 人要去玩帆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痛苦吗？
0: 就是在航海界有一个说法说航海是一项你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的原型、所以就是永远不要问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6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1: 不然的话就要再一周了。
0: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1: 有
0: 去过、叫斯普利特。
1: 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0: 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你坐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1: 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站。
0: 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1: 其实挺快的，
0: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1: 挺有趣的。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帆船。
0: 对
1: 对，
0: 其实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开过去一天没必要。因为帆船不想开太快又不是比赛。
1: 对，
0: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1: 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0: 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1: 那一定很漂亮了。
0: 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戴克里先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 迪，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
1: 嗯，
0: 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1: 而让位嘛，
0: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
1: 嗯，
0: 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1: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0: 哦，对，就是这个概念，
1: 对，
0: 哦，
1: 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0: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
1: 嗯，
0: 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
1: 嗯，
0: 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1: 哦，都有保留，
0: 全部都保留，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1: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0: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哦好酷啊，
1: 只留两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哎，
0: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你不想走，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看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1: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0: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1: 啊，好好，
0: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1: 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 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
0: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哦，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也是可能一帮人去的话，失恋博物馆的话 还像是别人的故事，大家可以聊八卦一样去看完了。
0: 对，哎，你对于哪个故事印象最深，你觉得哪个故事太颠了或之类的，大家会分享，
1: 还可以聊几个晚上还行，制造一些话题，但是如果两个人就可能会沉默吧
0: 两个人看，对，就是会有一点压抑，我感觉，就是所以说失恋博物馆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会也会卖一些周边，其中有一个周边就是那个记忆橡皮擦，他就说你用这支笔写下你们所有的记忆，经历和记忆，然后你再用这个橡皮擦把它们擦掉，这样你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了告别，其实就是一支笔和一个
1: 橡皮擦而已，
0: 但它卖很贵，就是记忆，
1: 凭什么
0: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1: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包括那顿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0: OK，
1: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
0: 当
1: 然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为妥呢？
0: 八天6到8天的游玩时间，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1: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两天
0: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所以说就是前面两天，然后加后面两天是 航班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可能有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一般是大家去过2次欧洲之后
1: 才会再

0: 会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1: 不玩别的。
0: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他、
1: 嗯、
0: 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1: 哦，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10天的假期、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好，谢谢小夫，
1: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即系除咗有小夫喺度，有晓露喺度之外啦，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讨论下咧，即系一个新嘅群体吓，即系我自己唔系一份子，唔知晓露算唔算系啦，被称之为吊系青年啊，
3: 我唔算系一份子，但系我就快成为咗家属啦。

0: 因为其实真的会觉得呢件事、如果用回我前几年的认知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中老年人的一个特专属的消遣活动。
1: 你这样讲 DJ 风可能会伤心，他真的很喜欢跳鱼。
0: 我后半句呢就是说没想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朋友都参与其中、
1: 哦、真的 DJ 风真的是小朋友，
0: 是、啊、他是小朋友、嗯例如我身边会有几个朋友的仔、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十二三岁左右的，
1: 很后生的小朋友、
0: 啊、他们就已经每到假期的时候，我朋友就会问我廣州哪裡可以釣魚、啊、或者哪裡可以釣魚又沒有那麼曬。他的意思不是說他的兒子可以釣魚、嗯、是他的兒子可以釣魚之餘他沒有曬到即他都方便他湊兒子樣、啊、同時呢其實我、去即去澳洲我都會見到很多小朋友，真的是小朋友，最多最多小學那種、
1: 嗯、
0: 那他們隨身會帶著給他們長的這些魚缸、
1: 嗯、
0: 那下午可能三四點的時候我就見到他拿著魚缸出來了、
1: 哦、所以其實都是一種即是新的、情緒體驗，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之前、經常會在碳世界 topic 裡面會提到一個概念，就是、哦、現在的消費都是講情緒的，是不是、就是、各種的情緒消費啦、情緒價值啦、情緒的支出啦等等、啊、其實我覺得包括釣魚現在都是的一種、即是撫平自己情緒的某種體驗、啊啊、最近上海國際路亞釣魚及裝備展覽會就十分之人氣爆棚的、嗯、有很多不同的體驗啦，有新品的發布啦，技巧的交流啦，社交的活動啦，現在真的好像剛才我們在預告當中講，即是曉露都提到了，現在這種垂釣啊、路亞這種文化已經成為某一種的新的社交貨幣的、嗯、好像根據中國钓鱼运动协会2025年底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的钓鱼爱好者已经有 1.5 亿人，其中25到45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超过五成，所以说年轻化的趋势是十分之明显的。刚才晓露都说现在即小朋友都开始即玩钓鱼了，如果 这个钓鱼爱好者这 1.5 亿人都变成了某种消费的力量的话，对于文旅的推动可能这个作用力都大、
0: 嗯、因为其实、我见现在小朋友有那些装备呢、
1: 嗯、
0: 它不是好像我传统认知的那些，因为传统认知那些你记不记得以前长江禁鱼的时候、
1: 啊、
0: 其实不禁那些传统的、啊、因为传统那些他们所谓的打窝嘛、嗯、他们要买很多很多的饲料跟着要喂进去、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哪怕钓的时候都真的去买那些虫那些在村、啊啊、但是现在小朋友其实很不喜欢这一步的。
1: 我硬是会觉得我自己都是啦，即是你说讲钓鱼下、啊、那我就要捉虫
0: 他们不喜欢之后呢，现在都有一种新的，就好像刚才讲到的这个、龙牙钓鱼那样、嗯、那他们那种就是不需要放真的那些什么的、
1: 嗯、假的利
0: 益、啊、假的、嗯、那所以小朋友他们现在喜欢的这一种，我觉得、可能他们也都不是那么care 个鱼钓唔到钓到上嚟，因为我一直好怀疑龙牙钓鱼系咪真系骗得到嗰啲傻嘅鱼嘅，我系觉得佢哋可能呢件事本身系一种社交嘅活动，定系点咯？
1: 系啊，所以我的感觉就系、是，即系既然系一种社交嘅活动，咁你当然会有各种嘅情绪嘅消费，无论你系买装备又好啦，定系话啊，你作为一个、旅游点，你系咪要开发一啲龙牙嘅景点咧？咁样样吓，即系点样去到揾到呢一种嘅松弛？咁，不過頭先曉露都講啦，即係可能有啲小朋友已經成為咗呢個龍牙釣魚嘅一個即係愛好者啦，咁樣樣嚇。家長你作為要陪住小朋友嘅，我都想環境好啲啊，冇咁曬啊，我可唔可以 chill 啲啊？咁樣樣，其實呢個亦都可能帶動咗周邊嘅消費。如果你話喺嗰個釣魚場或者可以釣魚嘅呢一個區域咁樣，小朋友可以釣魚，唔會曬餐，或者我要租個位，一個鐘幾多錢，甚至周圍有間 cafe， 我要買杯嘢坐低飲翻杯咁樣樣。即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链条是可以无限地去到进行延长啦，怎样可以将这个即消费的潜能激发出来呢？我觉得也都需要即业界去到想一想怎么做、啊
0: 嗯、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比较希望的是一些场景的升级、
1: 嗯、
0: 就好像以前我们会很喜欢出去露营，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身边的朋友他们的露营是越来越喜欢在水边的、
1: 嗯、
0: 在水边就一定是可以去适配到钓鱼这件事了。 因為仲係嗰句啦，我唔相信佢哋可以釣起幾多條魚嘅，咁所以嗰、個水邊究竟有冇魚呢件事唔係咁重要嘅，但係你真係要有個環境好好嘅水邊，俾佢哋舒舒服服咁樣喺嗰度起缸就得噶啦。咁然之後咧就希望係有啲場景嘅升級，就係話我哋喺啲露營地上邊係咪可以去配置到俾佢哋去釣魚咁樣一件事，因為唔係所有嘅地方佢哋都會覺得呢度係可以釣魚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另外會有好多人佢哋會中意係挖住個桨板出去，咁去啊嗰啲島啊或者即係好群島嗰度之間去釣魚。有陣時釣完又可以去玩下桨板，又可以玩下潛水，即係呢一類型嘅嘢。咁作為家長嚟講啦，我會考慮翻安全同埋舒適啦。咁亦即係話佢哋去玩桨板嘅時候，我可以好舒適，而且佢哋可以好安全。咁喺呢一個條件之下，咁樣個需求之下，市場可以去做乜嘢咧？我覺得可以做嘅就係將嗰啲你帶住群島好似麻鹿湖啊咁樣嘅景點啦，你可唔可以加強一啲人手嘅監管啦？又或者係一啲而家無人機嘅設備咪亦都好先進嘅，嗰啲巡邏啊，或者話我哋一啲救人嘅方式啊，係咪都可以升級，令到我覺得呢個地方係好有俾到我安全感咯？
1: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可能以往咧，我哋經常會覺得話，如果在商言商嘅角度嚟到講咧，即係假如你自己係一個景區，你要做呢一類型嘅項目，會覺得好似旺丁唔旺財，同埋感覺嗰種周轉率好低啊，因為你對比起話我要開一個一間食肆啊，或者可能傳統呢一啲濱水資源，一般都會開咩開啲遊船啊，或者點樣樣哦，你實打實嘅，你上船一個人就20蚊20蚊咁樣樣可以收門票啊，嗰種感覺就係話從景區嘅角度嚟到講，佢係一個回本更加快嘅一個選擇，同埋周轉率好高啊嘛。咁你釣魚可能你就係、我又要監管啦，又要有個人看住你啦，又要睇下你會唔會浸親啊咁樣樣，一嚟就係要咁啦。另外咧，我又要周圍要有氛圍感嘅呢一個投入啦，我又要呢一個場地要有一定嘅阻隔，即係譬如話我都唔希望話隔離嗰個又係釣魚，我自己又釣魚，跟住然之後我哋嘅距離就係30公分或者40公分，你又希望個距離拉得遠啲，先至有嗰種所謂嘅鬆弛感啦。咁對於呢一個空間嘅利用率，可能亦都相對低一啲啦。所以以往咧，對於呢一種話可以垂釣嘅場地啦，或者呢一類型嘅濱水資源啦，好難去到做一種場景化，因為真係冇一種好核心嘅利益去到驅動話，我係希望咁樣做嘅。可能好多呢啲垂釣場啊，或者點樣，我之前去過一個釣蝦場咧，係因為個老細自己好中意釣蝦，佢話我賺唔到錢嘅，我就因為自己釣，我就當係即係會做下朋友，咁佢當係一種社交咁樣樣，我自己包個魚塘啊咁樣嚟到做。但係而家就係變成咗呢一種小投資嘅呢一種項目，其實滿足唔到大家嗰種場景化嘅需求啦。咁頭先 Hugo 提到一個點，我覺得好正嘅就係、是、對於以往大家覺得可能投入會好高嘅，譬如話我一定要養個人啊，譬如話做救生員啊點點點，而家可能透過一種科技化方式，譬如話我無人機啊，或者我唔同嘅場地啊，甚至可能無人化係嘛，我就可能呢一個空間裏邊個濱水嘅湖邊，我就畫咗10個呢一個龍牙垂釣嘅位置咁樣樣，呢10個嘅位置可能我就數碼包場、數碼租，咁我就可以下去，可能完全可以達成一個無人看管嘅呢一個狀態，就變到呢個成本可以壓到好低，更加好咁將呢啲資源投入到去做場景上面。
0: 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場景當中最花費。佢哋即系最抌本嘅，其实系场地，即系唔系其他嘅嗰啲长期维护嘅嘢。即系如果你个场地足够大，就好似你可以将嗰啲所谓嘅龙牙即系吊位啊，就好似当时嘅嗰啲嘅露营位咁样租出去。咁其实佢系唔需要话你有太多嘅嗰个成本喺度嘅，因为以往我哋按照我哋露营嘅嗰个习惯或者话经历嚟讲嘅话，我哋基本上都系自给自足嘅。只需要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例如什么地方拿不到电，又或者哪个地方断水，在这些很即相对来说比较我们自己处理不到的大的事件，我们才会去 call 老细的。其实我觉得钓鱼那帮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自觉性，因为毕竟他们是可以
1: 惯
0: 了的。大家其实装备也都是够的。所以其实真真正正抌本的不是说我需要有人去做什么，而是我可以建立起一个管理的机制，例如是按照露营位这样去设计我的钓位，然后网价化这样去管理，设清楚这个界 限，又或者你更加再進一步，我是不是可以設計一條這樣的垂釣路線給你、你可以挖著桨板去到哪裡你再去釣，就是幫你豐富你的那個體驗啦、同時呢、我在每一個地方我都會保證我可以在五分鐘之內，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
1: 有人出現，
0: 是的，我可以響應到你，我不一定是出現在你面前，我可以通過很多種方式，好像無人機送東西給你、樣，即我覺得那種維護的成本未必有你想象中那麼高咯、
1: 但是、如果你說從一個、大眾化消費，譬如說現在我垂釣愛好者根據、即國家的統計可能有 1.5 億人、樣，但是你不只是做這 1.5 億人的生意，即如果你在想、這個即怎樣做大呢，好像前幾年樣有一個露營的熱潮，其實大部分就是、可能、大家不是說、我只是用一個租場地出去的個思維來做，而是說、我做好服務這個樣的思維、令到更加多可能、我本來我就沒有想著要成為一個愛好者的、我被人盜去我又試一下啦樣、試了、跟著自己又真的入坑、如果想吸引這一班的消費者，可能服務就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場景了，但是服務場景方面你覺得現在爭緊什麼東西、
0: 我覺得爭緊想法，因為就以你剛才講的釣蝦場為例、我上個星期剛剛幫朋友、分析了幾個釣蝦場、因為那幾個釣蝦場其實都挺大的，他帶小朋友去，那個小朋友是未釣過的、他就問我說、你覺得我應該去哪一個，我跟他說我說如果你去 A 的話、那裡很容易上蝦的，小朋友可能會比較成
1: 就 感大一
0: 點、如果你去 B 的話、那個燒排骨很好吃的啦，可能
1: 是
0: 適合我多一點樣，跟住如果你去 C 的話，他除了可以釣蝦之外，旁邊他還可以喂小動物的、即我會這樣跟他去講，每個釣蝦場他都可以有自己的那種不同的特色的服務可以推出來、帶給大家不同的體驗，其實我覺得、都是通的，你不理露營又好、釣蝦又好、釣魚又好、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這個地方有什麼，還有你自己可以做什麼，你只要有想法、我覺得是做得出來的、
1: 所以呢就是、都是咯，即有個這個這樣的場地在這裡，你的成本維持得到，那怎樣去到發揮好相關的這個天然的品庫、還有做出相關不同的差異化、可能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點啦，做好服務啦，還有搭建好相關的這個場景下，相信這個蛋糕會越做越大的。以上呢也是我們今天啦都是探世界 topic 的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咯噃。
0: 听日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呈现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任素汐演唱的《等一等》，精选潮流热歌，举世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继续送出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在这首歌里面，蔡健雅用坦诚的内心进行表达，历经修复和自省，用新的自己面对未来的人生。

来自黄 OK 和洪佩瑜演唱的《这条小鱼在乎》，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保障女孩们的温柔声线》，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听到的是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正含量750毫升》。750毫升不单止是饮品的容量，更是每一刻精彩生活的度量。愿你我在这样的歌声里面感受生活的美好，品味那一份正含量750毫升的清新。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细个嘅时候，我哋一直将语文当成课本，通过语文学习拼音、学习字词、学习作文。而戴少莹嘅呢一首《语文》，则真真切切令人感受到咗语文呢一门课程同我哋嘅人生发生嘅关联。戴少莹用嗰种似叹似歌嘅语调，自吟自唱嘅松容，诠释出咗一个同自我不断碰撞嘅过程。冇具体嘅解答，却还原咗我哋真实嘅内心感悟。下面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穿过月亮去旅行》。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来自丁薇演唱的《你的独舞》，我很欣赏丁薇的创作，她总是能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唱给你听。这首歌带给我们安慰，也令我们想要鼓起勇气面对生命中的挑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下面听到的是贤子演唱的《时间独白》。

啱先听到嘅系林依晨演唱嘅《你》，希望呢首歌能够带俾大家积极乐观嘅力量，迎向更美好嘅未来。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送出一首孟慧圆嘅《想念已日化》，当内心嘅想念变成咗一个确切嘅名嘅时候，不如嚟听下呢首歌啦。

0: 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一首好深刻嘅歌，嚟自阿怡良演唱嘅《无数个我》。阿怡良将自己嘅每一个侧面都写成歌，纠结嘅我、率真嘅我、坚强嘅我、脆弱嘅我，或者就系每一个我组成咗全部嘅我。下面为你带嚟嘅系《若你也听见》，嚟自袁娅维嘅演唱。

0: 为你送上宋善演唱的《小满》这首歌，鼓励我们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的时候，从失落和迷茫中重塑新的自我，继续努力寻找生命的意义。节目最后送出苏运莹《想你和我们的以后》，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宝藏女孩们的温柔声线》。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我好想你，可是我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
5: 陪伴你嘅系晓华同伟斌。
6: 晓华，节日快乐！
4: 多谢。今日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
6: 系啦，所有做咗母亲嘅朋友咧，今日都系你哋嘅节日吓，衷心祝愿你哋节日快乐，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4: 哇，伟斌一口气嘅祝福话语啊，令到我真系非常之开心。咁我相信所有心机旁边嘅母亲们亦都系非常之喜悦。咁同样咧，我哋天底下嘅子女们喺今日，相信都唔会。

0: 哇，听住洪善女老师演唱嘅《游子吟》啊，系咪大家听咗之后都非常之感动？会唔会触发你心中嘅思念自己母亲嘅嗰份心呢？嗬？
1: 绝对有啦。
0: 讲到洪善女老师，大家都相当之熟悉，佢系一代粤剧宗师，佢培养咗好多优秀嘅学生，好多嘅后辈们喺佢嘅教导之下，都培养咗对粤剧浓厚嘅兴趣嘅。
1: 是啊，我印象比较深呢，是有一位叫做刘思琪啊。佢细细个呢就好鍾意粤剧㗎啦，而且得到咗洪善女老师嘅指点喎。
0: 刘思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喺广州小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班度学习粤剧。听听之前我哋采访刘思琪嘅录音，一齐嚟感受一下呢一啲新一代嘅朋友们对粤剧嘅喜爱啊。思琪你好，
2: 你好。
0: 咁我哋都知道啦，你喺粤剧粤曲方面咧，唔单止兴趣浓厚，而且仲学得非常之出色。咁并且喺2012年1月至2013年10月咧，系得到咗洪善女老师单独嘅指导。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回忆下当时洪善女老师教你嘅嗰段经历啊？
2: 咁我第一次接触洪老师呢，就係2006年，佢嚟我哋小学嚟睇下我哋粤剧班开展嘅情况。咁当时我都佢唔知道我係边个㗎嘛，咁我又第一次见佢，我觉得洪老师当时俾我嘅印象就係一个好慈祥嘅老人家，佢一个好亲切嘅人。咁我就係唱咗一段佢嘅《苦凤莺莲》，佢当时又听完我嘅

0: 见面啦，我当时就系喺《沙乡风云》呢一个节目入边扮演春花呢一个角色，啊，就系红线女嘅一个好经典嘅戏啦，《沙乡风云》。咁洪老师当时又指导咗我哋做呢个节目，基本系每个星期六我哋都会去佢度，由佢亲自指导我哋。我演嘅春花其实系一个配角嚟嘅啫，洪老师对我嘅印象都系比较深刻。佢嗰时唔记得我叫做乜嘢名，佢就一直叫做我，叫我做春花。
1: 哦，即系将呢个角色里面嘅名，
0: 系啊，就记住，系啊，就记住春花呢个名。
1: 嗯，
0: 所以我又觉得啊，嗰段经历又系非常之难忘嘅。
1: 嗯。
0: 咁一直到咗我六年级，差唔多毕业嘅时候咧，我又排咗一个叫《穆桂英巡营》嘅戏，系一个刀马旦嘅戏。有一次演出咧，洪老师又喺台下睇咗我嘅表演，就系演呢个《穆桂英巡营》。嗰一年系啱啱系2012年，我读初二啦，即系毕咗业之后噶啦，就喺花园酒店一次演出上边，洪老师喺台下观看咗我嘅表演。咁。表演落嚟之后，佢就嗌曾老师通知我话，过几日你就过嚟我中心见下面啦。咁我就第一次获得咗同佢单独见面嘅机会。
1: 哦，
0: 佢第一次同我见面呢，就啱啱系过年啊嘛，嗰段时间，跟住佢就送咗我一份见面礼，就系佢嘅一份好珍贵录像资料。佢仲喺第一饼碟嘅封面上面呢，用毛笔写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红线女传递呢几个字，又即係俾我一个好大嘅激励啦。我觉得洪老师咁关心我，咁鼓励我去读书去学粤剧，我觉得好感动。咁自从嗰次开始呢，我就获得咗佢嘅单独指导嘅一段机会啦。
1: 咁佢喺亲自教你嘅过程当中，系咪都有啲好令到你感动啊、难忘嘅一啲趣事啊、一啲刻骨铭心嘅事情呢？
0: 有啊。洪老师系好关心我哋嘅生活同埋学习噶，特别因为我哋系学生，佢特别关心我哋嘅学习、我哋嘅成绩，即系话成日都激励我哋要读好书，再唱粤剧，要将自己嘅学习搞好，第日。为我哋嘅社会做出贡献，佢系好注重呢一样嘢。咁喺生活上咧，佢都系经常对我哋嘘寒问暖嘅。譬如我去佢嗰度上课，佢见我系用嗰啲胶樽，唔系用保温瓶嚟装水噶嘛。咁我啲水系凉嘅。咁佢话唱完嘢就饮凉嘅水咧，就对声音唔好。佢就亲自喺佢嗰个保温瓶入边就倒咗啲热嘅茶。俾我饮噶，有一次我哋上完课，喺佢嗰个中心度食饭，同老师一齐食饭，咁老师仲将佢碗入边嘅牛肉啦，同埋鸡翼啦，咁静鸡鸡咁放落我个碗入边，佢就话你哋后生嘅食多啲肉补身体，其实老师真系好关心我哋，咁。都有几次系粤剧班嘅同学一齐去佢嗰度上课，佢觉得我哋好用心学啊，我哋咁辛苦啦，就嗌啲工作人员咧就买咗啲水果，即系自己俾钱噶，嗌啲工作人员买咗水果嚟请我哋食噶，即系咁慰劳我哋咯。仲有好多好多事情，可能就呢一几件比较深刻咯。
1: 咁呢个时候，我哋特别揀嚟一空由刘仙琪独唱嘅粤空《慈母泪》当中嘅精彩选段，要送俾各位。

0: 啱先我哋欣赏咗一曲由刘诗琪演唱嘅《慈母泪》，讲出咗母亲对子女无私嘅奉献。
1: 嗱，好似广东音乐曲艺团嘅著名平喉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粤曲非遗传承人，曾经获得中国曲艺牡丹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州市专业技术人员特殊贡献奖嘅何平老师咧，佢亦都有一首《母亲的微笑》。咁我谂咧，今日喺母亲节嘅时候啊，何平老师
0: 听呢首歌，
1: 系咯，呢首歌好啱我哋听。咁我谂咧，已经系身为人母嘅佢咧，肯定会特别嘅感触啦。呢、这个唔单止系自己嘅节日，咁同时咧亦都会令佢谂起自己嘅妈妈咁啊，嗬。
0: 系咁，不如呢个时候我哋即刻嚟听听何平老师啊讲述自己嘅感受啊。
1: 好，咁呢个时间咧，晓华同伟斌马上接通何平老师嘅电话。
0: 突然间，你觉得你有今日嘅成绩咧，同自己妈妈对你嘅培养、对你嘅引导系咪分唔开嘅咧？
2: 佢嘅引导，但系佢咧就系、是、关心，关心咯。因为当时嘅环境咧就冇而家嘅条件咁好啦。咁最记得嘅咧，即系话嗰阵时屋企都家家户都有养一只鸡、两只鸡咁样样嘅。
0: 嗯，
2: 喺屋企啊，喺屋企啊，都会有养下嘅。咁咧一生咗鸡蛋咧。我媽就偷偷地啊，即刻話：，誒食咗佢咁樣樣，即刻即係話，即係話偷偷地俾我食咗佢。
0: 我好關心你啊，嚇！
2: 係啊，即係話，雖然我哋嗰種嗰陣時，因為同而家唔同啦，係嘛？嗰陣時即係話就算係一隻雞蛋，我就成日都記住噶啦。再加上咧，係啊，咁我譬如我去去。聽一啲老師，有啲老師教咁樣，嗰陣時我哋即係話自己係好難揾到去揾老師去學唱歌噶嘛，細細個嗰陣時，係嘛？咁咧，但係咧，即係話見到我哋有時同埋啲老識得一啲老師話去到上課咧，咁啊嗰陣時啊，問阿媽攞幾分攞毫子攞兩毫子咁樣坐車去上課，但係呢啲就唔機會嘅就唔多，呢機會唔多，因為畢竟咧嗰陣時仲係唔係話佢雖然知道你中意，但係唔係咁主張你一定係做呢一行，即係嗰陣時嘅環境，即係嗰陣時嗰個環境啊，咁所以咧變咗就，但到後期咧，我終於做到呢一行嗰時咧，佢話就覺得係，你終於做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啦。咁其實咧，初嗰陣時都唔係咁支持嘅，驚住我話我哋會學唱嘢、學唱歌啊呢行，因為我哋屋企真係冇人做呢行，佢真係唔係咁了解，唔係了解。佢但係佢而家睇到一個月真係咁中意做呢行啦，咁而且有少少成績啦。覺得你係真係識得啲老師啊，咁佢係好高興嘅。你揾到啲老師，佢好尊重。譬如有啲老師啊，師傅嚟坐啊咁樣樣咧，咁佢咧就即刻好尊重。即係話我個初第一個師傅啊，嗰陣時嚟拜訪下，即係睇下我哋嘅情況啊，了解一下嗰啲，佢係好屋企人係好尊重。好尊重嘅，覺得好高興啊！你真係能夠揾到一個真係即係入行嘅老師，係正即係好正道嘅老師啊！咁佢就中意啦，即係驚住我哋話會唱嘢去學壞，驚住我哋咁咯。細個嗰陣，
1: 即係嗰時李兆芳啊、方姐都有去佢哋屋企家訪嘅，
2: 唔係葉老師。
1: 葉老師，
2: 美後啊，方姐美後李兆芳嗰陣時咧就冇，美後就嗰陣時識咗葉老師之後咧，佢就好放心啦。我家人就好放心啦。原來你真係識到啲老師啊，真係即係行一條正道，咁就好支持我啦。嗰陣時就開始咁咧，即係到唱歌啊咩，就即刻即係一種好微小嘅一種好無微不至嗰啲，即係佢能夠力所能及嗰啲嘅詞。但喺我個心裏邊就記住咁樣樣咯。
1: 你第一次登台時，媽媽有冇嚟睇你啊？
2: 初嗰陣間中有啦，就唔係經常。但系咧，我屋企咧，佢初初都有啲怕嘅。佢因為點解咧？初次係我中心台有一次，咁中心台演出嗰時，我就同阿李兆芳一齊同台唱一支歌嘅。同埋一齊，即係兩家一齊出去唱，共同唱一首歌。咁咧，佢就聽到佢話，啲人話我係李兆芳個女。係啊，佢話：，兩母女。个妈妈咁矮，个女又咁高大，即系妈妈把声仲壮喎，咁啲人咧好似听到啲观众咧，好似好误解，即系我个家世咁样。咁我妈听到咧就唔敢出声， 即係喺度觀眾一路聽都唔敢出聲。咁你又翻到屋企先講，嘿，啲人咧連咁講嘢嘅，又話，我話點解？咁你有冇同啲人講？我話你哋有冇話呢個係我個女啊？咁啊，嘿，我梗唔敢講啦。如果我講，人就話我。連咁型添，因為人哋個個都話：，嗱佢個女啊，就兩母女同台啊，咁樣兩母女唱支歌啊，咁個個都喺度咁指住啊。好似我翻到屋企，阿媽就同翻我講咯。
0: 其實喺你嘅成長道路上啊，媽媽有冇俾你留低邊一方面最深刻嘅印象咧，平姐？

0: 但係咧就唔會話有啲咩大嘅幫助到你咩嘢嚇，唔同得係李少芳老師嚇。李少芳老師咧真係對我嗰種無微不至喺藝術上嗰種關懷。即是说是师傅直情是既是师傅又是亲人这样样。
1: 是
0: 无论在是无论在生活上各方面都很无微的关都的关怀。那你给我即是一种很难忘的一种另外一种的亲情。母亲即是我妈妈的一种亲情同埋我师傅的一种亲情是都是一樣嗰種無微不至就分唔開咯嚇。咁李少芳老師家多咗一個喺藝術上嘅一種關懷，係直情係不顧一切咁樣為我咯嚇、啊可以咁講，即係話係啊。咁而且咧，即係當我喺即係處於有一段時間喺粵曲低迷嘅時間，嗰段時間李少芳老師傅咧就係、是、真係。俾我个鼓励同埋支持，系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嘅。
1: 哦，咁嗰段时间你走去唱流行歌，师傅有冇反对你啊？
0: 唱咗好少少时间啫，系有人话翻俾佢哋听，知道咗之后就唔敢去唱嘅。
2: 系
0: 系啊，因为咧，我啲师傅系唔想我去唱视觉曲咯。
2: 希望你专注，
0: 即系
2: 惊
0: 住，专注。但是咧又好無奈，嗰陣時就冇粵曲唱乜滯啦，嗰陣時冇得演出乜滯。咁你喺後生咧，就個個都去曬唱曬時代曲。即係話好好無奈嗰種心情。咁啊，即係話當住面話唔俾我咧，又佢又唔敢，佢又冇咁講過。但係個心係好唔舒服。但係喺人哋面前講過，即係話唔想我咁去唱。咁後來人哋話翻俾我聽。嚇、啊！即係間接咁樣通過第啲人間接咁樣同我講翻，咁所以變咗我知道咗即係師傅個心裏係即係有少少難受咯。即係咁啊，變咗我就冇去到啦。
1: 哦，好尊敬你師傅，好啊，多謝平姐，祝你節日快樂嚇！
2: 祝平姐母親節快樂，係咁多謝曬。
1: 好，平姐拜拜。
0: 好嘅，多謝你，多謝大家，多謝曬。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听住何平老师发自自己内心嘅心声啊，我真系好感动。何平老师咧同晓华我一样，既系人哋嘅女儿，亦都系人哋嘅母亲。一个女性喺自己嘅家庭当中，喺社会当中系多重角色。但系无论系点，喺母亲节嘅今日，都希望咧系向母亲表达自己嘅内心嘅。
1: 系啊。其实正话听阿平姐咁讲咧，我都觉得好感动啊！佢话咧，妈妈对佢嘅爱系非常之深沉嘅，可能咧冇咩好大嘅举动，可能只系一只鸡蛋啫，
2: 但系无微不至，佢用呢个词嚟形容佢。
1: 包括后来佢自己做咗妈妈之后咧，佢都话小心翼翼咁保护住自己女嘅梦想啦。包括女唱歌都唔敢行出去吓，费事呢个女唔唱啦咁样。
2: 系啊，我相信天底下嘅母亲们咧都系一样嘅，对自己嘅仔女真系小心呵护，小心翼翼喺自己母亲嘅心目之中，仔女无论系年纪再大都好啦，永远都好似一个小朋友咁，系自己需要去保护佢嘅。
1: 系啊，好啦，我哋马上嚟欣赏呢曲由陈锦荣所赞曲、何平演唱嘅《母亲的微笑》。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1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2: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迎各位继续留晒喺心机旁边陪伴住晓华同埋伟斌，嚟到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十二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在公元610年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宴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有成个月那么长，洛阳的店铺都用围帐装饰，西域商人来到可以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的国家财富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和使者过来朝贡，面子就赚到足晒了，但是钱呢就蚀鬼晒吧。其实呢，这个亦都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就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感，然后呢就俾返啲丰厚的金银财宝赏赐过你。咁所以呢，对于历史上的所谓丝绸之路贸易啊，我硬系觉得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的贸易意义啦。商人做生意呢都会权衡利弊嘅，走咁远路若然冇极大的利润，就唔可能搵条命仔嚟搏嘅。呢啲从西域嚟到中国嘅商人愿意咁样不辞劳苦，恐怕呢都係因为呢种朝贡贸易係实在太好赚啦。咁与其讲係贸易啊，倒不如讲係嚟讨封赏嘅啫。不过呢，喺交通水准咁低嘅古代，丝绸之路能够成为中西方交流嘅纽带，好大程度上呢亦都係因为有个咁赚钱嘅买卖嘅啫。咁从呢个意义上讲啊，朝贡贸易都係有佢嘅贡献㗎，不过就唔係攞嚟赚钱咁解嘅啫。因为隋文帝留低咗殷实嘅家底，隋炀帝同朝野上下都觉得呢，唔帮佢洗一下，实在系对唔住先帝在天之灵嘅。所以隋炀帝在位期间咁多大手笔嘅举措啊，都系以此为基础嘅。当时嘅中国系一个传统嘅农业国家，政治发达，但行政能力就不足嘅。对于经济发展嘅统筹计划能力亦都极其咁低下。国家究竟可以负荷几大嘅负担呢？其实真系好难统计嘅。朝廷上下嘅行政管理人员基本上都系靠估嘅啫。所以啊，喺隋文帝如任之下，大家放开手脚乱咁使，隋炀帝嘅几大举措喺后人睇嚟呢就劳民伤财，但喺当时嘅朝野之中啊，就并冇咩反对嘅声音嘅，况且扩充疆土、弘扬国威，喺舆论上呢就好容易得到支持嘅。就算系普通老百姓负担重咗，但系隋朝嘅大军喺出边攞晒彩，民意都仲系好支持嘅。咁当然啦，以隋炀帝杨广嘅性格呢，亦都唔系十分在意民意点样嘅啫。一个自视极高嘅天才人物，边度会理治下嘅蚁民咩声音先得噶？蚁民系攞嚟服从统治、建功立业嘅工具嚟嘅啫。喺西秦张翼之后啊，隋炀帝又下令开凿大运河。嗱，呢一条大运河啊，亦就系后来嘅京杭大运河啦，系古代中国嘅经济命脉之一。不论对于隋朝定系对于日后啊，都有好重大嘅意义嘅。漕运经济一直系延续到清朝晚期。咁但系点解对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评价一路都咁低，直到近年啊先有声音为佢鸣不平呢？关键嘅因素呢，除咗中国传统嘅以成败论英雄嘅观念之外呢，仲有一个原因嘅，就系大家好思疑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嘅动机啦。嗱，之前我哋讲过啦，中国人呢喜欢用道德代替政治嘅，亦都零舍中意猜测人嘅动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啊，被大家认为系满足个人欲望之举。好多人觉得呢，隋炀帝是为了能够自己风风光光、舒舒服服地巡游江南，才开凿大运河的。所以虽然这条河啊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是隋炀帝呢就并没有造福中国人民的意思的。结果呢就被认为他是穷一国之力，讨一人之欢心，自不然就遗臭万年了。其实这件事呢，隋炀帝都挺冤枉的。隋炀帝杨广这个人虽然有些性格的问题，但是在执政初期啊，就真系想治理好国家嘅。隋朝同秦朝虽然都系一样两世而亡啊，但系同样身为亡国之君嘅杨广，同秦朝嘅胡亥呢，就有本质上嘅唔同嘅。胡亥系俾阿赵高夹硬推上位嘅啫，自己又并冇咩治国嘅才能同经验，登位之后呢，都系吃喝玩乐，对于治理国家兴趣不大嘅。但系杨广就唔同噃，佢经过咁多年嘅努力，卒之拱冧咗哥哥杨勇登基称帝。 就并唔系为咗吃喝玩乐娇车淫逸嘅。杨广系个有大志向、大抱负嘅人嚟嘅，你睇个年号都叫大业就知啦。佢系希望建立前无古人嘅功业，令到后世咧永远都记得佢嘅功绩嘅。无论系开拓西域定系开凿大运河咧，都系佢宏图伟略嘅其中一块拼图嚟嘅啫。嗱，对于父亲隋文帝折剑持家嘅做法咧，杨广就唔系咁欣赏嘅。只不过当年老豆尚在，要讨佢欢心，咁冇办法，要办下嘢嘅啫。杨广一世人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手头上啊又有隋文帝留低嘅大把身家可以挥霍，行事作风咧当然同父亲有所不同啦。这个亦都系好多富二代同富一代嘅区别所在吓。我估杨广啊，作为太子等待继位嗰几年，匿埋喺东宫写佛经嘅时候咧，心里边经已将想做嘅事一都计划好晒噶啦。咁一旦登基啊，就迫不及待展开佢嘅大事业啦。大运河啊，就系其中之一啦。嗱，应该讲咧，开凿大运河确实系有历史眼光嘅。杨广之前曾经喺江南担任多年嘅总管，对于南方嘅富庶、南北嘅差别咧，有深入嘅了解。佢就知道啊，未来南方一定会成为全国主要嘅粮食供应地嘅，而帝国嘅中心咧，亦都必然从长安向东移动。事实上啊，虽然后来嘅唐朝仍然以长安为都城。咁但系经济嘅重心咧，已经好明显咁向洛阳移动啦。而大运河嘅漕运啊，亦都一直支撑住北方嘅粮食供应，成为晚唐时期维护唐朝嘅重要筹码。咁至于后来杨广沿住大运河南下巡游，亦都只不过系运河完工之后嘅庆祝之举啫，都并唔系好似一啲人所讲系为咗巡游先开凿运河嘅。开凿运河劳师动众、劳民伤财，朝廷上下亦都唔系唔知道嘅。隋炀帝呢份人虽然就唔中意听意见，咁但系早期啊，朝廷上边仲系有唔少耿直之臣嘅。呢单嘢如果只系为咗满足佢一人嘅欲望咧，一定有好多反对嘅声音嘅。因为当其时北方嘅经济就唔似得南方咁发达，点样实行南北互通，系当时解决经济问题，特别系以洛阳为主体嘅中原经济嘅一个重要课题。所以咧，开凿大运河啊，其实就并冇咩反对嘅声音嘅。可见朝野上下。对于开凿大运河是有共识的。隋炀帝虽然霸道，但亦都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巡游江南就搞这么大镬嘢嘅。咁当然啦，当时天下大定得不过廿几年，咁快就搞到咁劳民伤财，是不是合适呢？就真是很难讲啦。但是在杨广睇嚟，老豆隋文帝留低咁多遗产，不搞下大工程大 project， 点使得晒先得噶？以当时嘅经济管理能力嚟讲，不搞到民怨沸腾，恐防亦都唔系好可能知道咧，系国力耗尽嘅。不过开凿大运河虽然系伤筋动骨，但系对于隋朝嚟讲咧，亦都唔至于系承受唔起。对于隋朝最致命嘅打击啊，其实系嚟自三次远征高丽。呢几次军事行动直接动摇咗隋朝统治嘅根本，亦都直接导致咗隋朝末年嘅农民大起义。咁呢一单嘢咧，我哋留待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港姐
4: ，What's up？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系啊，继续翻到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咧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相信好多嘅朋友都会陪伴住妈妈度过呢个咁特别嘅节日。即使唔可以亲自陪伴喺妈妈嘅身边啊，都会打个电话同自己嘅妈妈讲声节日快乐咁嘅，系咪？
6: 母亲啊系非常之伟大嘅一个称呼嚟嘅。
0: 嗯，
6: 母亲咧就好似一缕阳光一样啦，喺我哋心灵嘅寒冬咧带嚟温暖嘅吓。
0: 系啦，伟斌。
6: 嗯，
0: 其实自古至今咧，以母爱为主题嘅历史故事系非常之多嘅。
6: 系啊，比如话有孟母三迁啊、孟母断机啊等等吓。
0: 嗯，系啊，我哋不如首先同各位介绍下呢两个典故好唔好啊？
6: 好啊，嗱，先讲讲孟母三迁嘅故事啦。讲咧就孟子好细嘅时候啦，父亲就过咗身啦。孟母咧系依靠啊纺织麻布嚟维持艰难嘅生活嘅。而孟子咧好聪明噶，啊见到咩就学乜嘢，而且咧模仿嘅本领特别似噶，
0: 系
6: 啦，即系做咩似咩噶嗬。
0: 系啦，咁起初咧，孟子屋企咧就系一个墓地嘅附近，咁每隔几日咧就会有送葬嘅队伍吹住喇叭经过佢哋屋企家门噶。咁好奇嘅孟子咧就跟住送葬嘅队伍喺度学吹喇叭，每一次都引到一群嘅小朋友们跟住佢嘅后边喺度玩嘅，大家一齐玩送葬嘅游戏。
6: 嗯，即系大家利是啦吓。咁啊，孟母咧好重视孟子嘅教育问题啦。见到孟子成日都吹住喇叭嚟玩啲送葬嘅游戏，就快啲咧将屋企啊搬到咗城市里边啦。咁啊，住喺屠宰场隔篱。
0: 搬到屠宰场附近之后，孟子就每日都喺度睇啲屠夫们劏猪。孟子咧就看在眼里，就记喺心上。冇过几耐啫，佢竟然都可以帮住啲大人们咧劏猪。
6: 嗯，哇！所以孟母咧又好心急啦，快啲将屋企咧又搬到咗学堂附近啦。咁啊，于是咧每日早晨啊，孟子都跑到学堂外边咧，摇头晃脑咁跟住啲学生一齐读书，而且咧变得

0: 守秩序、懂礼貌、哦。
1: 咁当时嘅老师咧就睇到孟子，哇，学乜嘢都咁快，而且记忆力又特别之好，就非常之中意佢啦。于是乎咧就俾佢免费咁样去学堂嗰度读书。咁后嚟咧，孟子果然就冇辜负自己母亲嘅期望，成为咗战国时期嘅思想家同埋儒家学派主要嘅代表人物、哦。
0: 哇，真系好嘢啊！
1: 系，
0: 其实可以想象啦，吓孤儿寡母咧搬一次屋企都唔系咁容易噶。而孟母咧竟然唔怕麻烦咁搬咗三次屋企，话可见孟母啊深知环境对个仔成长嘅重要性啦。
1: 正所谓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咁呢个道理喺孟子嘅成长过程当中咧，系体现得特别明显。嗱，其实世间万物嘅发展咧，都有内外两重因素相互影响，又互相制约。咁啊，少年儿童嘅成长其实都唔例外嘅，嗬。
0: 是啊，他的天赋秉性同是不是用功刻苦是起着决定性的内因的。而外部环境呢，即包括家庭啊、学校教育啊同埋社会影响啊，亦都是很重要的作用的。
1: 但这个故事呢就话俾大家听，环境就是小朋友成长同埋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咁好的环境呢是可以促进小朋友健康成长。咁但是恶劣的环境呢就可以使到小朋友都跟着学坏的。
0: 嗯，没错，所以环境好重要吓，咁、
1: 嗯、
0: 除咗孟母三迁嘅故事咧，仲有一个故事系孟母断机吓，即系讲明咧做事要持之以恒。
1: 依然都系讲孟子嘅故事，咁佢天资聪明，但系都好顽皮嘅、哦。在学堂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新鲜感就过了，竟然就开始逃学。有一天孟子早早就从学堂那里回家，孟母正在织布，知道他又逃学了，那非常之生气。他的母亲就要孟子背诵所学的知识，咁孟子背得咧就断断续续啊，咁于是乎孟母咧就非常之心急、
0: 啊。系啊，于是佢当住孟子嘅面咧吓，孟母啊就用剪刀咧割断咗佢织好嘅布啦。咁、孟子就问母亲啦、啊：点解咁做啊？孟母就回答啦，佢话：唉，子之废何？若唔断丝织也。咁啊，从此之后咧，孟子再都唔敢逃学啦，亦都再都唔敢咧遗忘所学嘅知识啦。
1: 嗱，呢个故事咧，亦都话俾我哋听啦。对于小朋友嚟讲，学习总系好艰难嘅。咁游戏咧，总系比较容易。咁面对艰难嘅学习，更加需要持之以恒嘅态度。咁啊，孟母用行动就话俾孟子听，学习就好似织布咁，都唔可以一蹴而就嘅，系需要一丝一线嘅积累。咁只有坚持不懈，先至可以学有所成嘅。
0: 系啊，孟母咧好严厉嘅吓，对于孟子嘅错误咧，佢冇用嗰啲打骂嘅方式啦，而系用行动啊，令到孟子明白咗，从一个坏学生变成一个好学生。
1: 嗱，孟母断机呢个典故咧，流传非常之广，都俾到我哋好深刻嘅启迪。嗱，首先孟母断机就话俾我哋听，一定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错嘅就要当机立断改正错误。咁同时咧，只有好好学习，持之以恒，先至可以成才。
0: 系啊，可以话咧，自古以嚟吓，如何教育好小朋友，一直咧家庭教育当中啊最为重要，都系最棘手嘅问题嚟嘅。为人父母咧，都希望自己的细路可以成龙成凤啦，咁但系咧良好的主观愿望啊，并唔一定可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噶噃。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是教育方法的问题啦。孟母断机的故事咧，之所以流传至今啊，并且为人们所称颂啦，我哋认为咧根本原因就在于孟母的循循善诱啦。
1: 冇错，嗱，面对孟子的逃学，孟母既冇打，亦都冇闹，而是通过断机呢个事情，令到孟子就明白咗，唔学习就好可惜，从而勤学不止。咁呢种善于借助事物嘅道理嚟到教育小朋友嘅方法，确实啊令到我哋当今嘅人咧为之激奖而称赞嘅。
0: 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我哋唔难发现啦吓，空洞嘅说教啊，只能够令到小朋友咧似懂非懂啦，左耳入右耳出吓，严厉嘅惩罚咧又会令佢逆反嘅吓，甚至咧铤而走险啊？点解咧吓？
1: 嗱，专家们咧就认为啦，小朋友仲细个啊嘛，咁抽象嘅思维能力咧就相对嚟讲比较薄弱嘅，仲冇办法同成人嘅思维同步，咁所以咧，我哋喺教育小朋友嘅时候就应该向孟母学习，少一啲大而空嘅说教，要多啲通过一啲具体而小嘅事例，对小朋友进行启发引导。咁呢一种以事嚟到讲道理嘅教育方法，先至能够令到小朋友真正而有心。

0: 刻咁理解事物嘅内在道理，同埋父母嘅良苦用心嘅。
1: 嗱，啱先我哋讲咗两个故事啦，一个就孟母三迁，一个系孟母断机啦。诶，我记得咧，我哋全球微语曲大赛有一首金曲作品啊，亦都系叫孟母断机。
0: 这个微语曲新作《孟母断机》就通过孟母对童年孟子的贪玩逃学，孟母就折断织机上的梳子作为比喻，来到教育孟子学习就一定要持之以恒这个道理的。
1: 嗯，这首曲是由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曹秀琴来演绎的。曹秀琴老师演唱过很多微语曲作品，他觉得微语曲这种形式有什么优势呢？
2: 我覺得微粵曲呢個節目非常之好，因為好多後生嘅人咧對粵劇唔係咁了解，但係佢通過少少嘅片段，原來都我哋都聽得到喎，咁所以呢個係精簡嘅微粵曲嘅呢個節目咧，我覺得係非常辦得好有意義，對我哋推動呢個嶺南文化係一個好好嘅手段。
1: 好嘅，唔該曬琴姐嚇。嗱，琴姐咧佢都係一位母親啦，咁佢演繹孟母断机嘅时候咧，一定系非常之有体会嘅，嗬。唔听一听佢作为一个母亲啊，系以点样嘅心情去演绎孟母断机嘅？
2: 作为一个母亲啦，嗬，即系对细路仔嘅期望嗰种支持，咁你就即系体会就系母亲对孩儿嗰个培养嗰种心情啦，嗬。咁因为咧，呢个系从古到今。望子成龙这个是大家母亲的期望，对小孩子对后一代的期望，这种心情希望自己的小朋友能够听听话话读好书，将来有好的知识回报社会，这样都是这个意思啦。
0: 琴姐在演唱这支曲的时候就相当之投入，要跟一位小朋友合作其实都挺高难度的。
1: 是因为这首曲是他跟个小朋友合作的嘛，他呢是怎样指导这个小朋友一起来演唱，令到两者的演绎更加合拍呢？听听他怎么
2: 说。跟我录制的小朋友他都是小朋友来的，很小的，他有些感觉未到，我顺便指点一下，即係嗰種情感嘅交流啊，即係好似更口語化，或者係邊個音咧未達到我哋廣州話嘅即係我哋字頭字尾字腹啊，你咁樣唱先完整啊，咁順便教啲粵劇嘅知識啦，基本功咁樣啦。
0: 多谢琴姐同我哋介绍咗自己内心嘅谂法。琴姐又带住一个小朋友去演唱啊，咁样对促进小朋友学习传统文化咧系好有帮助嘅。对微语曲未来嘅发展啊，琴姐又有点样嘅期望呢？我哋再嚟听听琴姐嘅介绍啊。
2: 除了在思想内容方面啦，可有呢、这个即系、就是、我哋嘅社会效应啦。咁另外一方面，亦都系要入耳啊，我哋讲好听。好听的旋律同埋内容要好，咁先容易传颂啦，有人跟住学啦，就系咁啦。我觉得有呢个期望啦，吓，即系唔好话今次得奖咗就将呢批作品埋没咗，能够真系好似洪倩女老师作品咁一路都有人唱，咁啊更加好啦，达到预期效果啦。
1: 好嘅，唔该晒琴姐。嗱，呢一首《孟母断机》咧，系由曹秀琴演唱咧，系由赞曲者邓伟坚所赞者嘅。听听邓伟坚老师佢嘅一个心声啦。嗱，其实咧，邓伟坚啊，佢已经系写咗好多首微语曲噶啦。咁啊，佢觉得呢一届嘅微语曲创作同以往有咩唔一样嘅地方咧？听听佢介绍。
3: 一个就参与者，即系嗰个参与面啊，好似越嚟越广啦。哦，仲有一个咧就题材咧就越嚟越丰富。亦有傳統嘅，亦有現代嘅，甚至有一啲好接地氣嘅，即係好似今次話其中一首叫《得閒飲茶》，仲有一首叫《中國功夫》。咁我哋開頭睇到嗰啲詞啊，都覺得啊好過癮喎，即係話作者識得從呢個角度切入，即係覺得佢哋喺選材上咧係用咗心思嘅。
0: 是啊，咁邓伟坚老师咧，对于咁多届嘅微曲创作咧，都好有体会噶啦。再嚟听听佢介绍自己今次创作呢一支曲《孟母断机》嘅一啲感受先。
3: 咁今次我自己咧就写首咧就传统题材，可以讲系就系孟母断机啊。因为中国人咧向来系好讲究教儿育女啊，大家可能都唔会忘记，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好伟大嘅母亲。一个是孟母，即是孟子的妈妈，一个是岳飞的妈妈岳母。因为大家经常都讲的，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如果能够是以身作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来取材，所以就很多评委就即觉得话，从呢个题材即系话小中见大，哦，几有意思噃咁样。因为而家目前好多人都系教子女系好重视噶嘛，所以就希望通过一个咁少少嘅传统例子，呢、这个亦都系好有名嘅中国传统上家喻户晓千百年嚟流传嗰个家训故事啊，咁嚟希望通过小中见大一个微曲五分零六分钟嘅题材，讲完一个道理。
1: 好嘅，唔该晒。谂啊，其实咧参加咗咁多届啦，咁对于微语曲呢个概念咧，应该好有自己嘅体会，有好深嘅理解噶啦。听一听佢嘅见解啊。
3: 一般我人唱粤曲咧，提到唱粤曲咧，肯定系会唱好长嘅曲。听人咧可能佢觉得长，但系唱人咧就越长越 enjoy 嘅。所以咧要喺微语曲呢种即系规定嘅特定呢个范围内，表达一个相对完整嘅意思，同埋一个主题咧，事实上即系对创作者咧。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当时我第一届时很多人都听微语曲，喂六分钟写什么啊，很难写，写一篇短的文章是比写一篇长文章是要难很多的。
0: 好的，多谢邓伟坚老师和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都令到我们对于这支曲孟母团姬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
1: 那我们事不宜迟了，一起来欣赏由曹秀琴和黄汉小朋友一起演唱的孟母团姬。

0: 伴住呢首《孟母团机》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我哋真系为母亲嘅用心良苦啊而点赞而感动嘅。
1: 冇错啦，母亲喺每一个人嘅心目当中咧，都系非常之伟大，母爱亦都系世界上伟大嘅一种爱。
0: 喺度咧，我哋再次祝愿天下母亲节日快乐，青春常驻，永远咁健康。
1: 系啦，祝愿天底下嘅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就要结束噶啦，
0: 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

0: 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2: 咁我哋首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倾倾股票收益。
3: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深圳宏源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啦嚟解读咧今个礼拜 A 股嘅行情特点嘅。
2: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
3: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咧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呈现下。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啊！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随口讲了句，嘿嘿，去年那只股票令我赚了30%啊。结果他话音刚落，整台人突然之间安静了。而老张就放低他的筷子，问我的那位朋友了，就问你这30%到底是怎么计的？是本金翻三成，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依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6: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五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7: 点会呢？
6: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的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五月份，小明咧使咗100,000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000乘以20%，等于赚咗20,000，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首先佣金方面啦，10,000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就是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实际买入成本就等于100,000加5再加上0.5等于100,005.5元。第二步就是计算买出时候的到账金额，半年之后这只股价假设它涨到24元，卖出全部5000股这样计，这个时候卖出金额就是24乘以5000等于120,000，还有佣金不要忘记是120,000乘以0.03等于36元，依然按最低5元来收理，还有过户费和买入那时候一样的5毫子。

0: 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0,000乘以0.1%等于120元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0,000减去5元，减去5毫，再减去120元，等于119,874.5元啊。
1: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0: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怡怡，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钱，5000股就系2500元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咧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1: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0: 有嘅，小鱼爷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咧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呢、这个差咧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嘅小明佢实际收益咧等于咧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嘅积，再减去100,005.5元嘅差，再除以100,00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啊！
1: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0: 是啦，小怡怡，其实这个不可以全怪我们的散户的。现在市场上每日所产生的股票资讯超过200,000条那么多，只是盯着自己所持仓股的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别说还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的说话，炒股赚钱的本质就是跟时间赛跑，跟专业机构拼这个信息差。
1: 嗯，我们散户最大的优势不是资金量，而是灵活性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5: 哇，
4: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9: 至少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2: 翻开书本第86页。
1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

0: 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是怎样样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配置带来变化的？咁呢一堂课咧，快啲同我哋讲下啦，有边啲嘅内容变化同投资者系息息相关噶？
1: 好啊，小怡怡，咁由你嚟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啊，修订咗边啲内容啊？
0: 哦，好嘅，好嘅。日前证监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自2025年嘅6月15日开始施行。修订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1: 没错的，小鱼爷，要解答你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新修订的监管规则在引导市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方面带来怎样积极的作用。
0: 有哪些积极作用啊？
1: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修订是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质量，同时强化募集资金使用信披要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市场透明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一句话讲完就是从严监管。我都了解过的，本次修订是修改了条文12条，新增9条，归并1条，删除1条，主要的修订内容有6个方面那么多的。
1: 是的，小怡怡，一就是强调募集资金使用应该专款专用，专注主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第一点就是对募集资金使用提出总体要求，强调应该坚持专款专用，用于主营业务。其二就是明确超募资金最终用途应该是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回购注销，就不得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第二就是从严监管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和使用进度缓慢。这个主要有3方面的，首先就明确募集资金用途改变的情形，包括取消或者终止原募投项目而实施新项目，或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或者实施方式等。在这基础之上，强调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适用的罚则。其次就是强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是不得占用募集资金，上市公司发现相关情形的时候应该主动进行信息披露，防止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最后，对于募投项目需要延期实施的，要严格履行审议程序和披露义务。第三就是强化募集资金安全性了。
0: 这个我知道，首先就是规范现金管理行为，除了继续保留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保障本金安全、不得质押等的要求，还明确了产品期限，规定了开展现金管理出现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情况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和应对措施。其次，对资金账户实施更严格监管，强调进行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亦都应通过专项的账户去实施，开展现金管理应通过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或者是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去实施。最后，提升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的能力，强调上市公司应当积极配合保荐机构持续督导工作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要及时提供或者向银行申请提供相关必要资料，推动专户管理三方监管制度落到实处。
1: 是的，小鱼儿说得没错。业内人士表示，企业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严格约束和限制，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暂时未使出去的钱可以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但是就必须以确保安全性和不影响项目建设为前提，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益，这个也符合股东利益，并非是脱实向虚。再第四点就是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首先，便利上市公司置换资金，上市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的，应当在募集资金到账之后6个月之内就置换。此后，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当中，如果以募集资金来直接支付是确实有困难的，就可以在自筹资金支付之后6个月之内实施置换。其次，明确募投项目出现市场环境重大变化等情形的时候的重新评估论证要求，引导公司要密切关注募投项目进展，

0: 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第五大点就是督促中介机构履职尽责。而第六大点就是做好与读懂制度改革和公司法修订的衔接调整。
1: 好啦好啦，邝主任啊，铺垫咗咁耐，2025年嘅6月15日施行嘅呢一个监管规则，有边啲嘅内容变化系同我哋投资者嘅利益系息息相关嘅咧？
0: 嗱，小月儿，监管文件从指引升级到规则，法律地位咧系得以提升嘅，性质咧亦都从软性建议转变为硬性要求，直接咧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上位法系衔接啦，咁啊将显著提高违规成本。同时促使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股东等各方主动咁履行责任，形成咧唔够胆违规同埋唔能够违规嘅新生态。
1: 哎呀，的确系咁噶。新规生效之后咧，将会构建行政、民事、刑事处罚三位一体嘅立体化追责体系，令到违规处罚更有力度、更具规范性同实效性。投资者可以依据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用途变更等的信息判断企业合规性，并通过相关举报渠道、证券纠纷示范判决机制以及是集体诉讼等的路径，依法去主张损害赔偿，保护自身的权益。
0: 是的，另外监管规则还明确了募集资金起算时点为募集资金到账之后。根据监管规则，募集资金到账之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上市公司应当及时对项目的可行性等重新进行论证。
1: 修订后的监管规则第十条还新增了一款内容，即是上市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当中披露报告期内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具体情况。业内人士就认为此举有助于推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使用效率。邝主任啊，以上谈及的种种都给我们投资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啊。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鲁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由于制度设计、历史沿革、投资者构成等多方面的因素，香港股票市场和内地 A 股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而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也都因此在港股不一定行得通，更有可能会导致一些投资者在 A 股用的一些投资手段可能在香港就行不通了。投资者希望我们财富学堂可以提供一些在港股进行投资的有效策略，掌握了这些策略，投资者就算不可以一夜暴富，但是多半都能够有效降低投资的风险，取得超过一般投资水平的回报嘛。
0: 好的，小鱼儿，没问题，那我们开始讲课，请做好笔记了。我将这三个策略简单归纳为搞得明、分得散和忍得住的，下面就等我一一解释每一个策略的要点先。
1: 哦，首先就是要搞得懂。
0: 是的，第一，搞得明。不同于 A 股过去几年题材横行的市场气氛，尽管港股都存在跟风炒作，但大部分股票的定价依然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举例来讲，在2014年9月，同样是啤酒行业，但是增长前景比较明朗的某啤酒股 A 0168，当时的 PB 就4.2倍，而业务相对较差的另外一只啤酒股 B 0236就只有1.1倍。咁呢种主要以企业基本面为导向嘅估值体系呢，导致到喺港股投资自己唔系好明嘅嗰啲公司嘅时候就十分危险啦。而且企业基本面如果背离投资者嘅预期，则股票嘅价格会发生巨大嘅变动，佢嘅变动幅度往往会超过 A 股投资者嘅理解范围噶。咁而反过嚟呢，当市场恐慌嘅时候，投资者如果非常了解所涉及嘅公司，咁往往就可以以意想不到嘅价格买到绝佳嘅平货啊！
1: 咁咁样讲嚟，喺股票市场里面，要真正咁去理解一间公司，彻底咁认识一间公司，就可以更好咁避开风险，发现机会咯。不过咧，其实呢个道理喺投资 A 股嘅时候都系一样噶，只系投资港股要做更多嘅功课。
0: 嗯，系嘅。嗱，继续嚟睇第二点啦，就系要分得散啦。
1: 哦，对于呢点，我嘅理解系。在港股，就算投资者能够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并且持有足够长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投资者取得理想的回报的，因为这个是由于港股复杂的资本运作规律所造成的。
0: 是的，小儿理解正确。对于分得散，我举例来讲，港股大股东可以在股价低迷的时候对股票进行私有化。此外，港股存在大量业务不在内地的公司，咁啊，导致到投资者想要对呢啲公司有直观嘅认识，可以讲系难上加难。
1: 哦，系啊，咁所以喺以上因素嘅共同作用之下，投资者喺港股投资嘅时候，面对嚟自各方嘅唔确定性，咁对比起 A 股嚟讲，就大为增加咯。
0: 系啊，小儿，所以呢，进行大量嘅分散投资就成为保护投资资产嘅最重要方式之一啦。咁样就算有其中一个投资标的因为不可预见嘅因素导致到出人意料嘅表现，咁投资者都唔至于蒙受重大打击。一般嚟讲咧，经过精心挑选嘅股票数量咧，最少都要喺15只以上，先至勉强称为分散投资。而有时间同精力嘅投资者，不妨将投资标的嘅数量再增加2到3倍添噃。
1: 哦，咁要研究嘅内容啊，真系唔少、啊。
0: 嗯，系嘅，小鱼儿。仲有啊，第三就系忍得住啦。相对 A 股来讲，港股的股票估值范围十分之泛，一般来讲不是咁盈利的公司或者投资者质疑其盈利前景的公司呢 ，PB 多数1倍左右，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则系 PB 较高，最高可以去到8到9倍，而嗰啲持续亏损的公司呢 ，PB 可以低到好低的水平，跌破0.5倍者比比皆是，甚至会低到0.1倍的水平都有。咁我睇到啦，港股的估值水平首尾相差十分巨大啊！
1: 诶，咁咪就系意味住，当一间港股公司业绩转好嘅时候，投资者就可以睇到远高于 A 股嘅估值上涨同埋股价嘅表现咯。咁但系如果相反啊，当公司嘅基本面下滑嘅时候，股票嘅表现之差亦都会出人意料。呢个就要求投资者喺揸到确定嘅机会嘅时候，需要对盈利忍得住，唔过早卖出自己嘅筹码。咁同时咧，喺发现企业有瑕疵嘅时候，都要忍得住。
0: 是的，总结来讲，相较于 A 股，港股更加注重价值，波动更大，资本规则更加复杂，投资对手也更加专业化。因此，投资者在投资港股的时候，必须比投资 A 股更加谨慎，不可以随便利用 A 股现有的投资逻辑。凡事搞得明一点，投资分散一点，波动忍得住一点，才可以更加稳妥地拿到你的投资回报。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7: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咧，嚟关注下咧五一假期翻嚟之后，今个星期咧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咧余少波先生嘅，余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咁啊，见到咧 A 股喺五一假期之前咧就成功企上咗4800点之后啦，五一假期翻嚟之后咧系实现咗一个五月份嘅开门红嘅吓，咁啊连续咧就两日咧都系录得咗上升，咁啊第三日咧星期五咧有少少嘅呢一定嘅震荡啦吓，点样睇待咧之后翻嚟嘅表现啊？
6: 系，咁本周咧就只有三个交易日，就之后翻嚟咧五月六号，各指数咧就跳空高开。因为呢即系节日期间其实系有不少嘅呢个利好积累嘅，再加上呢外围股市都系出现咗比较好嘅一个上升，加上中东局势都相对已经系比较稳定啦。所以呢就喺节日过后跳空高开。咁本周嚟讲呢虽然只有三个交易日，但系呢我就睇到呢、这个比如讲深证嘅成指同埋創業板到周升幅三天時間都有3%左右，咁上證咧都接近1.6%啦。咁升幅最大嘅咧就係呢個北證指數係有接近8%嘅升幅嘅，因為北證入邊咧有比較多嘅啲科技股，本週咧科技股係表現得非常之亮眼嘅。咁本週嚟講，雖然只有三個交易日，但係咧成交量都是放大，已经连续两天周四周五是30000亿以上，而且呢上升的个股和这个创近期新高的个股，还有这个涨停板的个股都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就是主线呢都是这个上升都是延续的，比如 CPO 啊 PCB 啊光模块啊这一类的大蓝筹都是升幅是应该是持续的。咁本周来讲呢就讲个特点就是板块的轮动，同埋呢即是之前好多因为受到这个季报啊年报啊这个冲击造成回调的个股呢在之后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探底回升而且啲股票呢反弹得力度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就同我哋之前嘅呢个预期一致，即系五月份咧会系一个比较个股比较活跃，然后咧成交量会逐步放大，而且咧好多个股机会咁一个五月份，所以之后开门红嘅话咧系俾呢个五月份咧开咗个比较好嘅头。
7: 咁见到啦，今个星期翻嚟三日啦，相关嘅一啲嘅光通讯模块啊、光纤啊、CPO 嘅相关嘅概念啦，系一个嘅即系走强嘅吓。咁见到咧，从呢一个嘅即系外围方面啦，包括咧就系同一啲去英伟达啊，有一啲嘅签约就讲到话要提升呢一个光纤嘅呢一个产能嘅外围方面啦吓。咁前期咧，其实 CPO 嘅板块相关咧，其实 A 股咧都系比较之强势嘅。对之后翻嚟呢种嘅表现点评价咧？
6: 其实光纤又好加上这个储芯片等等又好都是一直在这里涨价。应该说在现在是什么呢，叫做一千难求或者是叫做一机难求。所以这个涨价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产能就很难跟得上。虽然呢有些客户是愿意呢即是多给钱或者预交款等等甚至咧，好似有啲國外啲用户，比如講喺呢個存儲芯片方面咧，願意到廠家嗰邊去多投資，甚至一齊建呢個新嘅生產線。但係咧，我哋睇到比如講光纖又好，當然都包括呢個好似變壓器一類嘅，即係市場需求比較大嘅，然後咧生產週期咧需要比較長嘅呢一類。等等都是一直呢就是一机难求或者是一个存储芯片都难求一卡难求咁光纤都是啦所以呢就我哋睇到实际上呢啲涨价呢其实已经影响到呢或者是产品呢供不应求已经影响到呢比如讲是三大运营商嗰啲采购即係原来呢是讲好嘅价钱但是呢因为呢外围呢升得比较紧要所以呢好多厂家呢都系愿意去生产呢个呢就系更加高嘅价钱嘅呢啲客户嘅所以就应该话呢个涨价当然对呢个厂家系最好嘅对业绩系帮助好大嘅但系呢对客户嚟讲呢相对嚟讲就比较难受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呢我哋睇到本周嚟讲呢个涨价概念 都是非常之强走的啊。之前呢其实有些人呢就认为可能会不会即是升了比较耐的时间啦，会不会之后呢会冲高啊，或者是后劲不足啊，其实不会。我们看到呢依家嚟讲，我哋就睇到好多产品仲喺呢度不断咁涨价，所以咧整个涨价板块咧其实系走得非常之强。咁样嘅情况咧，未来一段时间咧系有机会去延续嘅。只要你个涨价嘅周期唔结束啊，呢个持续嘅上升系有可能延续嘅。因为大家可能对呢个周期嘅时间长短咧，比较难把握，咁我可以咧俾大家个借鉴，就系2018年到2021年嘅呢个嗰轮嘅白酒同埋光伏锂电，其实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时间咧都会有去到2到3年时间嘅上升周期噶。咁呢一次咧呢个涨价板块会唔会升咁长时间咧？这个当然都讲唔定吓，但系咧如果系。因为依家咧，好似电子元器件啦，好似闪存方面，或者系存储芯片方面，其实已经系变成咗从一个咧周期股，啊变成咗依家咧就变成咩咧？非周期股啦，原嚟系有呢个周期嘅，咁依家嚟讲咧，可能未来几年之内，因为随住呢个算力啊，或者人工智能啊、AI 啊呢个需求不断加大。从这个周期股呢变成呢这个涨价股啊，所以呢大家对这个要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就不要认为说啊涨了一段时间，好似会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可能呢就见顶之后呢就陷入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回调。咁呢次唔一定会咁样，因为算力嘅爆发同埋呢个人工智能呢个爆发呢，对呢个硬件又好，包括软件都好，其实都系有比较强嘅需求嘅，所以呢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7: 嗯，咁另外见到之后翻嚟呢个人形机人嘅板块咧，亦都系出现连续嘅呢一个走强吓。从外围方面啊，咁啊特斯拉嘅呢一个斯柯马斯克就讲到啦，最近第三代嘅呢个特斯拉嘅人形机器人啦，呢个擎天柱就预计会喺今年嘅年中咧就会亮相嘅，采用咧最新嘅呢一个嘅首部设计，亦都系咧特斯拉第一款咧就走向量产嘅人机器人吓。咁而且咧就将呢一个嘅Model S 同埋 Model X 嘅呢个生产线就停产，咁啊转为咧生产呢个人形机器人。咁讲到呢条产线咧年产量去到100万台的呢个机器人咁样样嘅，另外就见到就国内方面咧，亦都认为2026年都系人机人咧转向落地应用嘅呢一个嘅元年，市场嘅需求不断喺度加速嘅释放嘅。对于相关嘅投资后续建议系点啊？
6: 系嘅，即系马斯克嘅呢、这个如果系人形机器人，即系确实喺今年夏天，如果可以话顺利咁样大规模去量产嘅话咧，咁对相关嘅整个机器人板块咧会有一个好大嘅刺激。因为一直以嚟咧，其实人形机器人咧系存在住一定嘅呢个争议嘅。即系有啲人认为咧，人形机器人其实冇得呢个专业机器人或者专用机器人咧咁实际。即系因为佢嘅呢个灵活性啊，或者系执行能力啊，其实仲系不及预期嘅。但是呢有一部分睇好的人，包括这个马斯克，还有很多现在呢就在人形机器人上面去落功夫的这个厂家，都认为呢其实未来呢一定会有这个放量，还有呢更加贴近这个应用市场，还有呢会被这个客户大规模去应用或者采购这样的时候的。咁我个人嚟睇呢，其实应该系偏乐观嘅，即係有机会系比如讲市场嘅需求不断加大，量产嘅呢个上量，同埋呢个市场需求加大以后呢，各个厂家可以去快马加鞭咁样去生产，随住呢个技术嘅成熟呢，相信呢个人形机器人呢会好似专用机器人咁样喺某啲领域即是可以发挥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不然的话，我相信其实马斯克很聪明的，不可能一个即是没得市场前景的这个机器人推向市场的。所以我认为呢，将来这个应用和市场的需求会同步去增加。然后呢不少机器人厂家呢一定会在这个这个未来的这个机会里面呢去把握住。所以我认为的话，就是人机器人呢 其实今年咧春节我哋嘅人机器人都系比较系好抢眼嘅，再加上前排时间呢个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其实表现得都好好，但系咧直到冇炒，冇炒嘅原因系咧就系前段时间呢个 CPO 啊、PCB 啊、光模块等等啊，分流咗好多资金，因为前段时间呢个成交量比较低，再加上咧就系四月底之前要公布呢个年报同埋季报。就壓制咗呢個機器人啊或者其他板塊嘅炒作，咁五月份以後咧，好多資金就可以放開手腳嚟做啦。所以人機器人咧，再加上有今年夏天呢個相對比較重要嘅呢、這個放量嚇，所以咧就呢排時間就開始逐漸走強啦。咁相信喺五月份咧，人形機器人板塊嘅話咧，會喺五月份開始到未來一段時間。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因为毕竟来讲是一个应该是板块里面的重头戏来的。我们知道早两年机器人板块是非常之亮丽的表现的，相信今年呢其实都有这个机会大家可以好好地去把握。
7: 嗯，再嚟关注下 AI 应用方面咧，今个星期传出消息就话咧 ，DeepSeek 咧系进行紧呢一个嘅融资嘅，咁其中咧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啦，即系大家所讲嘅国家大基金啦，亦都要进行一个嘅投资嘅，咁啊讲到话估值咧有望去到450亿美元左近吓，咁啊其实都显示出咧就对于话呢一种嘅国产大模型嘅呢一种嘅重视咧，其实望翻海外方面都系同步嘅，咁啊见到咧星期四晚上咧就美股方面咧出现咗一个大幅嘅呢一个嘅上升啦，多只个股都系，点样睇到呢个 AI 应用板块？
6: 是 AI 应用咧，其实嚟讲咧，今年嚟讲系已经系算咧，即系炒作得时间系比较迟噶啦。我哋喺前两年吓，每年其实咧喺呢个春节前同埋春节后都有比较力度、比较大力度嘅炒作啊。从年头开始到春节以后，但系今年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因为旧年开始呢个机构抱团嘅呢个CPO 啊、PCB 光模块等等咧。在相对比较弱的这个震荡市入面呢是一支是最亮的。但是呢其他板块相对来讲呢就是都是比较归于这个平淡。但是呢在这个年报季报公布之后这个就好像同这个机器人一样。这个人工智能板块呢出现了比较强劲的这个走势。再加上呢好多呢、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当然都包括反弹嘅呢、这个好似游戏板块等等，其实呢已经系有呢个业绩改善，或者有啲公司已经系有呢个业绩已经落地咗或者系已经系出现咗比较明显嘅增长咁样嘅。即系已经唔系话好似以前咁样只不过系啱开发出嚟嘅应用系冇得效益嘅。咁依家嚟讲呢唔单止效益，而且呢我哋睇到某啲厂家仲有呢个涨价咁样嘅呢个讲法。所以呢就好似人工智能 AI 应用呢一块呢，我认为呢喺五月份开始到未来嘅两三个月之内都有比较好嘅市场机会。因为去年底同埋今年头其实都冇咩炒过。虽然春节前呢都有所异动，但呢即係持续嘅时间好短。咁依家嚟讲到咗五月份以后咧，市场嘅成交量放大咗，再加上咧人工智能板块咧，本嚟就系呢几年嘅热点嚟嘅，系重头戏，但系今年头咧冇点样炒到，咁依家嚟讲可能咧，未来两到三个月都系有比较好嘅机会，甚至咧会有不少牛股或者黑马跑出嚟，大家可以重点关注。
7: 咁另外见到今个星期咧，就系呢一个嘅航天装备嘅板块咧，亦都系咧就有一个快速嘅呢一个嘅上升吓。咁睇翻啦，消息面方面啦，似乎我国嘅国产嘅呢一个嘅隐形战机吓，有呢一个出口方面嘅一个嘅即系消息嘅里边嘅吓。咁对于相关嘅呢个板块点睇？
6: 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好似我哋睇到军工啊、军贸啊等等啊，或者商业航天啊，都有比较好嘅表现。其实呢个板块都系同呢个人工智能一样。就算前段时间好似呢个中东局势比较紧张嘅时候，包括咧好似我哋嘅邻国用我哋产嘅呢个战机击落咗佢嘅邻国嘅呢个战机嘅时候，都冇得点样去炒作，咁就系一个比较奇怪嘅现象。如果按照早两年嚟讲嘅话咧，有咁好嘅题材，一定我哋嘅比如讲航空啊，或者系战机啊，或者这个导弹方面这些这样的题材一定会去炒作的，但今年呢就比较独特， 所以當然都包括好似人工智能啊、人形機器人咁樣啊，都冇炒作，所以咧仲係咧前段時間即係機構抱團啊，抱得比較緊，再加上咧成交量咧相對係比較低，咁就好難支撐起咧大部分板塊或者係幾個板塊同時去炒作。咁依家咧再加上已經年報季報已經係公布完畢啦，咁呢個時候咧壓制喺即係市場上面嘅一啲因素咧，但係已經掃除咗，所以咧好多資金開始咧就放開手腳嚟做。當然呢、這個我哋嘅軍工其實咧呢幾年係不斷嘅進步嘅，喺呢個世界軍貿呢個舞台上啊，呢、這個市場邊咧這個份額都越嚟越重，再加上我哋不少武器咧其實有我哋中國特色嘅啊，而且係經過咗呢、這個。實戰的這個考驗，所以今天這個軍貿板塊啊和軍工航天啊，其實是應該有這個輪到這個機會的。咁好長時間冇炒作過啦，其實入面好多機會啊，大家可以對這個業績有改善的，或者有實質性題材的，資金流入的相對比較低位的這類軍工啊、航天航空的板塊可以重點關注。
7: 之後落嚟市場方面的走勢點睇咧？下個星期有咩提醒？
6: 我認為咧係五月份咧係一個咧市場去醖釀去衝擊呢個4200點咁樣嘅一個即係趨勢咁樣嘅一個階段。咁喺五月嘅中下旬啊，或者係呢個六月上旬呢個4200點咧。大概咧系会被突破，咁突破咗以后咧，4200點咧就反而变成咗呢个支撑位，或者系一个新嘅上升行情嘅起点。所以我认为呢家系形成咗一个价升量增咁样嘅个良性嘅呢个上升嘅呢个趋势。既然趋势形成咗，就冇咁容易咧去改变噶啦。咁后市咧大概率都系。沿住呢个五日均线或者十日均线进三退二或者进三退一咁向上去不断去拓展空间。对于指数嚟讲呢，其实大家唔使过度去关注，就喺呢个中线上升行情之中重点呢系仲系要去把握板块同埋个股。五月份开始呢到下半年整个个股会比较活跃，同上半年可能会完全相反，所以对于好多咧上半年冇炒作过嘅，而且系呢个基本面比较好嘅个股，应该有比较好嘅市场机会，大家好好可以去把握。主持人，
7: 好，今时日都唔该晒余总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啊，拜拜，
6: 拜拜。
8: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8: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了。近日深圳发布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并同步推出暖期五送行动，从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到数字化服务平台，从政策支持到金融赋能，一套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我亦睇到吓，外贸正在从企业单打独斗转向体系化服务能力的比拼。
10: 的确，那么深圳这一轮的制度创新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小微企业出海为什么越来越需要生态支撑？这种变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格局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雪飞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
10: 欢迎雪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从这个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广东外贸当中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60%，而在深圳中小微企业更是外贸主体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一个背景之下，为什么中小微企业越来越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11: 确实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和全球需求变化都会调整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跨境电商、消费电子还有智能硬件 以及轻工产品，还有一些包括像定制化的一些制造的领域，很多企业已经不是以往依靠这种大批量低成本取胜，而是更多的是靠着这种的小单快板，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的柔性供应链、品牌化运营，还有数字化触达海外客户取胜。那么我们看到当前外贸的这种的数量和体量来讲，中小微企业其实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这意味着我们外贸的主体结构其实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外贸的增长的主力呢，已经不再完全依附大的龙头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体群。那么外贸的形态呢，也会从以往的依赖大企业、大订单、大客户的模式，转向比较分散的、灵活的中小市场主体支撑的一个多元的生态。
10: 的确哈。其实深圳呢，早在2020年就推出了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模式啊，通过政府统一投保、企业免费使用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出海风险。目前呢，已经累计惠及超过13万家次的数据的企业。那么这次推出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提出了信用赋能、生态链接等等新机制。我们继续请雪飞老师进行一个解读啊，这个大统保模式是什么？另外，从1.0到2.0这一轮升级当中，您觉得核心变化在哪里？
11: 从1.0到2.0，我觉得这一轮政策升级的核心变化，是以前我们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张保单，现在升级为构建了一个生态。那么，所谓1.0阶段呢，我们政策的关注点是风险兜底。我们如何就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帮助企业解决当信用风险和社会安全的问题。那么可能1.0期间企业呢是敢接单、敢开拓市场，那么到了2.0阶段呢，它的重点就会变成了信用赋能加生态链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出险后进行赔付，而是要把整个的出口的信用保险的保单、企业交易的记录，还有整个的买卖双方的资信信息呢，都作为转化为企业融资和开拓市场的信用资产。那么企业呢，在对接银行授信或者是融资额度，还有海外客户的这个判断能力，肯定是有了提升了。那么深圳的这个数字服务生态2.0也明确提出，要帮助企业这些海外投资的布局、本地化的营销以及境内外供应链的这样的这一步的联通服务。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的驱动和利好下呢，他们有了更多销售和国内采购的贸易信用的一个融资流。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他们非常可感可知的就是政府的服务逻辑可能是变了。那么以前呢是遇到风险后有保障，现在呢是你在出海前、接单前、融资时，一直到履约后都能获得一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完整链条。
10: 是。那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次发布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呢，提出了要贯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之间的信用链条啊，通过平台来实现资源对接，还要降低成本。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体系为企业解决了当前的哪些痛点？
11: 我们说以往小微企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弱，然后那么在接触海外市场的时候，海外资讯的调查，还有汇率的波动，以及我们这种全球这种的地缘政治一变动、物流成本，还有合规规则的理解和落实能力，包括知识产权还有本地化营销一系列这方面，它是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往往面临缺人、缺钱、缺经验、缺工具。那么我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说中小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涉及到这种的涉外的这种法律查明，那么他去哪里找到这样的调解中心、商事调解中心、法律查明机构，其实都是不明确的。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他可能是看不清海外市场，也不敢接账单的。对于融资难、融资贵、找不到专业服务来讲，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痛点。那么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啊，就是深圳龙岗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家居企业在接触到一个南美的新客户，那么对方的订单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企业通过这种政府提供的这种资讯 红绿灯的公示查询以后，发现呢，买方呢是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欠款的记录，因此呢，就企业呢也会做一些及时调整这个交易安排，避免了坏账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他们在应对出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痛点是觉得，我们如何能在实体的这样的经营中去避免风险，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他们毕竟的体量比较小。同时呢，如果有一定的专业服务，打包的送到企业一线。
10: 嗯，刚刚雪飞也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哈，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中小微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哪些问题。那么从 1.0 升级到 2.0 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是不是针对了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出海当中所面临的痛点啊？大家也是可以非常清晰的通过雪飞的解读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这次升级呢，还特别提到了正信引起的这个协同机制啊，也就是政府、保险机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联动。雪飞老师，这种联动的机制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外贸体系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1: 正信引起协同，其实就是把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有订单、缺保障、缺资金、怕风险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以一并的解决。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场景，就是中小微企业出海了，以前往往都是自己想办法，客户自己找，风险自己去重估，如果钱出不过去的话，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出海方法呢，也可能是要找一找银行去授信去贷款。但是呢，企业的规模小，抵押物少，抗风险能力弱，那银行它也不一定敢贷，海外客户呢也不一定靠谱，所以就是企业会遇到这种的，有订单不敢接，接了订单没钱收，货发出去了怕收不回款，这样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正信引起的联动，那么企业以前自行或者是企业中一个人或者几个部门的人需要去研判的风险呢，变成了多方一起分担。那么企业自己找资源变成了平台帮企业对接资源，那么企业手里的订单和保单呢，也变成银行愿意认可的信用。这些背后其实都是少不了政府的搭台背书，企业就可以不用自己摸着石头过海，更勇敢地走出去，也可以更稳地去出。
10: 那其实我们看到深圳的探索呢，其实也是嵌入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开放的一个格局当中的。大湾区既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也拥有包括香港啊这样高度国际化的贸易还有金融的平台，同时呢它的跨境电商啊、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发展也是非常的快的。那雪飞老师，在你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为中小微企业出海哈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这个优势和便利？
11: 确实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加香港澳门这样两个国际化的城市，我觉得它可能是有非常大的活力，是可想可知的，包括这整个市场主体、民营经济主体也非常的活跃。那么具体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概概括为五大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产业集群，这个是小微企业出海的根本。那么大湾区里面的这种制造体系还有高度细分的产业链的配套，可以说是在我们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完善的，形成了数量庞大、反应迅速的一个出口产业集群。我们熟知的深圳的3C数码、智能硬件，广州的服装美妆，佛山的家具家电，包括中山的灯饰，已经非常的出名。所以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讲，他们会需要从零建立一个供应链，可以依托这些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快速生产迭代产品。那么第二呢，就是主持人刚刚也提到的香港这种国际化的优势，它的国际贸易和物流网络其实为企业连接全球提供了一个通道的优势。那么这个通道优势呢，除了资金方面，还有这个航空物流、国际航运、仓储中转，还有供应链管理。我们知道香港的空运就流转效率是很高的，从装钉打板到发配小包快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金融的支持，深圳也好，广州也好，还有香港澳门也好，那么其实这里面的企业在出海之后呢，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汇率呀、资金周转呀、海外收款。大湾区的企业就可以依托香港这种的成熟的金融体系，在结算、支付、融资 包括汇率避险方面都有一定的解决方案。那么可以说，就是对于电商企业来讲，如何分散把不同国家的平台和销售去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在大湾区一个平台去统筹和管理，那么香港是可以发挥资金枢纽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出海日趋成熟，检测能力、品牌的公信力，其实对于出海企业的信任度还有产品的这个成熟度都是有需求的，都是有一个更高的需求吧。那么香港和澳门他们长期积累的这种国际化的商业规则、检测认证还有知识产权法律服务方面的这种服务能力，特别是香港的这样的普通法制度，其实对于很多是欧美国家还有一些境外的一些对接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所以说最后一点就是说，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我一定最后落脚到大湾区它是有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和专业的服务生态，帮助小微企业在补齐出海的短板方面快速的进入海外市场，赢得信任，提高产品和品牌的国际接受度，都有很大的支撑的。
10: 好，我们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个从趋势来看呢，深圳这一轮政策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出海啊，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依托了平台和体系。那您如何看待从企业出海走向体系出海这样一个趋势？
11: 我觉得体系出海，它其实也是随着我们全球的这种经济活动，包括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还有一些消费模式的转变，它会呈现这样一个体系出海。那么就是以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跨境电商为例，它这两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中可以说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新业态。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市场的机构的提供了一个数据，那么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8万亿美元，那么它预计呢在2033年呢将增长到18.6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还有这个4倍多的这种的增长空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5%，远高于同期的全球的零售贸易和其他的总体增速。也就是说，在这个贸易的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跨境电商作为一个细分领域，它已经呈现了这样的高速发展的趋势。所以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外贸的补充渠道，这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支柱。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大湾区跨境电商立于船，那么企业出海到体系出海其实是必然趋势。我想这也是深圳市政府政策制定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因为面对企业面对的呢，不仅是找客户卖产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供应链组织、物流履约，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支付、资金回流、合规风险把控，还有品牌建设，以及一系列的这种复杂清晰但是又实际的挑战。所以单打独斗的模式真的是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外贸来的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未来只有通过平台赋能、多元的金融支持、完善的信用保障，还有不断的去比如说在大湾区范围内粤港澳3地协同的物流网络和专业服务，以及我们政府的政策支撑，才能不断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提高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让更多的企业可以更稳、更快、更有质量的去走向全球市场。
10: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雪飞。
11: 谢谢主持人，拜拜。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了。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是的，各位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在这个云听朋友上，云听上的朋友们，大家晏昼好，这里是好听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倪星。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点，识多点，我是叶银。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您一起来关注第36届澳门艺术节，以丝路文化促进国际友人交流。
0: 没错，还有就是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啊 ，City Walk 世为澳门新发言。等我哋跟随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嘅世为发言之旅啊！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喜欢澳门的什么呢？大家呢可以下载央视频哈，在这个大湾区之声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好。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好的，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叶莹啦 ，Y Y 艺星陪伴大家嘅。首先嚟关注咧，第36届澳门艺术节八号晚上就喺澳门文化中心开幕啦。本届艺术节咧就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秉承丝绸之路交流精神，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嘅艺术旅程啊！
1: 为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那本届艺术节呢也是特邀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现演开幕节目《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特色与绚丽舞姿呢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澳门本地舞团与团结歌舞团联袂共舞，以舞蹈传递和平、团结与友爱讯息。那此外呢，同样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祖达舞蹈团也将为艺术节献艺。
5: 是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就介绍，本届的艺术节一如既往地注重中西互鉴、古今交融，除了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艺术家之外，还特别邀请到了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优秀艺术团队登场，展现世界艺术的前沿探索。同时汇聚了北京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剧目，重塑历史和非遗的故事，唤醒乡土记忆，凝聚家国情怀。包括有粤剧、话剧、舞剧等原创作品在内的本地剧目亦都是精彩纷呈，尽显澳门艺术的创意活力和人民温情啊。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艺术资源下沉，那本届艺术节呢还继续走进社区，团结歌舞团的演出活动9号呢延伸至多个社区，户外演出百亿看馆，汇集福建泉州、云南等非遗表演，连同众多拓展活动和展览呢，将艺术带入大街小巷，让全民共享艺术之美。那么本届艺术节呢，将持续至6月下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走进澳门，飞檐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与岭南灰塑。在面积仅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呢，22座中西建筑与8个广场前地如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此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5: 是啊，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到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事一起共同推出特别节目《今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为澳门新发现》。下面跟随着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西围发言之旅。
6: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7: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
8: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9: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10: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11: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6: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世遗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9: 对，大三巴牌坊呢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6: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11: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三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三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出水口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
6: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10: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新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12: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6: 集中
12: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
6: 嗯，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9: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岗顶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

0: T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1: 哪吒信俗了，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她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莲生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功宴，一起看那个神功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0: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1: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莲仪，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他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0: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1: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地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0: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1: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栾盂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0: 庙里请出来，
1: 庙里面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议事亭前地。
0: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1: 对，不仅仅是澳门，哪吒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哪吒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0: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2: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0: 现代化表达。
2: 对，
0: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3: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议事亭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
4: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3: 欧洲风格，
4: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5: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4: 是
5: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

0: 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物。
1: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0: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的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设。那但是呢，他们可能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1: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0: 对，
2: 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跟旁边的连起来。
0: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从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2: 对，旅游中心。
0: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它给你做兼补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就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1: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0: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1: 对，
0: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所以呢，那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1: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0: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

0: 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意识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呢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生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它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它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它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的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还有就是翻译本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1: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岗顶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岗顶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丁教堂、岗顶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岗顶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
2: 岗顶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所以在十九世纪中的时候呢，澳门的胡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去。
1: 普契尼的歌剧
2: 是。
1: 那实际上岗顶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
2: 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镜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嘛。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他们交流的地方。
1: 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2: 对，
3: 没错。
1: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0: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一百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岗顶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一个精神跟状态。
2: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
1: 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啊。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0: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1: 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
0: 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岗顶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岗顶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1: 好漂亮。
0: 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整体是一个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
2: 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野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野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蛋仔有一条街叫官野街，那其实官野它是澳门总督，那是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 那后来他的在关野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1: 图书馆，
2: 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嗯，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3: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0,000册书籍。
1: 两万册
3: 、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翁方刚撰《附题要稿》。翁方刚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著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十月雅堂惠慈流失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感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嘉义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一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1: 字迹也很好看，
3: 翁
1: 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3: 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1: 所以就格外珍贵。
3: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4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二零。

0: 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迹名录里面。
1: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2: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哈、
1: 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3: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啊，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啊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2: 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3: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2: 读书休闲
3: 的这样一个空间。
2: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3: 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2: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3: 对，
4: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2: 是吧？
4: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2: 对，
4: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2: 是的，
4: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2: 是的，
5: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静海，后枕莲峰，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2: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冠英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仙人指点一下，就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是看到海的，
5: 都是海，
2: 然后后面呢是整个莲峰，我们的莲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5: 确实是风水宝地，
2: 风水宝地，
4: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2: 是，对。
5: 我知道的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保护得非常好。
2: 这里的很多时候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冠英先生在澳门生活的片段，还有在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交往的那些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4: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2: 是的，
4: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 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2: 老师说的对，就其实当时候就是曾观音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啊，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着重在做偏执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5: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4: 对啊，
5: 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2: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六十四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直善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4: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2: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世立德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4: 不独惜财还惜福，
2: 对，
5: 家训，
4: 对对对对
2: 对对，家训，对，
4: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然后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2: 对对，
4: 就是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独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部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2: 是白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迎镜海嘛，后枕帘风嘛，豪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
4: 都用这个，
2: 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呢，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啊，粉厂磨粉厂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说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4: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2: 对呀，的确是
4: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2: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杯、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4: 大家来发现，
2: 大家来对。
6: 妈跟庙又相遇了哈，吕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4: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6: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4: 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5: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3: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5: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箱，每年的那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箱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1: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万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玛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2: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她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6: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结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吕教授您先来。
4: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3: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2: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1: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5: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是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
6: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5: 再会，拜拜，
4: 拜拜。
7: 我哋数下佢有几多个花瓣，
8: 一个。
9: 新的生机扑面到来，花香。
8: 那刚才我们也是跟随殷世平哈去游览了面积近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那么2005年呢，它也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其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直播的节目甬道今日最精彩哈来看一看，可以一起来云游澳门。
9: 没错，今天我们跟随着这个文化探索团一起从巍峨的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和东方牡丹共合于一壁，转身又步入到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族信仰的鲜活传承，漫步至黑白波浪纹铺就的议事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8: 走进港鼎剧院与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与中式藏书楼里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
9: 是的，文化探索团最后还抵达到海风吹拂的这个妈阁庙，探寻 Macau 之名的由来与妈祖文化的深远联结。这一路走来，建筑就不单止是看风景了，更是文明的对话，生活烟火与时代记忆的载体。
8: 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 Y Y 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嗱，话说咧，近日咧，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就公布咗2026年嘅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而位于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咁呢座博物馆有咩特色嘅呢？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咗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我哋嚟听录音。
2: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蚊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蚊香的一些蚊香点位，这300个蚊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蚊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3: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2: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

0: 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1: 系啦，咁啊，翁馆长介绍话咧，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嘅传承，从宫廷贵族嘅雅致芬香，到文人墨客嘅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嘅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嘅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经渗透于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场景。
0: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他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戏是怎么样的。
2: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2: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2: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1: 翁馆长介绍话呢，如今雪梨香薰博物馆啊，正喺度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啊。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 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带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广州自古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香料、商品与文化曾经喺度交汇流动。如今呢座位于白云区嘅雪梨香薰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
3: 那么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呢，到这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主持人倪生、叶莹代表本期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月10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四月，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
2: 第18届香港杯外教知识竞赛决赛在港举办。
0: 第10届深圳湾区国际品牌周启幕。
2: 伊朗军方表示，制裁伊朗嘅国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仲孙嘅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落决心将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呢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喺度灌浆。正值青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青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仲孙记系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嘅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系最重要嘅，搞农业要将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粟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仲孙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仲孙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将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育种联合攻关专家指导组组长万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内密粟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雌猪培育的白羽肉鸡就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黄色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青岛一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企业负责人张明国：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一床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一床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令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台。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届优势科研

0: 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公关，以育成做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两个几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亦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1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令更多当家品种牢牢站在自己手中，将14亿计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日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4月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4: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邢玉冠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4: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邢玉冠认为，这个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亦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越发凸显。
4: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亿吨，为近年嚟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求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粟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食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 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

0: 代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这个是我国深海科技力量持续挺进全球深渊，深化国际海洋科技合作的重要实践，亦是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本航次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深海科学与智能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组织，于2025年12月6日自海南三亚启航，历时156日，总航程超过400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共同参与。科考队员分别来自智利千年海洋研究所、南丹麦大学国家深渊研究中心、德国海姆霍兹极地与海洋研究中心等9家国外科研机构，以及海南省深海技术创新中心等7家国内科研机构。航次聚焦阿塔卡马海沟和木哨海沟，围绕深渊生物多样性、化能生态系统、深部流体活动和板块俯冲机制等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开展系统调查研究。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为深渊地质、生命与环境多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奕明、王心迪、党学松、王涛、余爽、刘子旭、纪立家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王若、宁中岩等运动员获授其他省部级奖项，不再重复授予。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号召全国广大青少年向我国体育健儿学习，学习他们矢志报国、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追求卓越、不辱使命的青春担当，自强不息、突破自我的精神品格。
0: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5月10日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据介绍，民政部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间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同时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与部门平台互联互通，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实行电子证照互认、线上并联申请，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至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日即可办理。
1: 教育部等9部门举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日在珠海启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活动持续到16日。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上，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今日启动，在白茶核心产区福建福鼎，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协作，深度参与采茶、转运、筛茶、摊杯、压饼等传统工序，同步完成数据采集，为技术落地奠定基础。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是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赛前的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分点位进行能量收集，最终于8月举行的运动会开幕式上汇聚。 能量传递通过人形机器人实景挑战特色任务，解锁传统文化、生态文明、生产服务等领域的应用新场景，对人形机器人环境适应、自主作业、实际服务能力进行实地论证，集中检验。

0: 全方位展示其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以场景任务倒逼技术迭代，助推产业升级。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办。本届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经过激烈角逐，福建中学勇夺总决赛精英赛金奖，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拔萃女书院获得银奖，路德会吕明才中学、香港管理专业协会罗桂祥中学获得铜奖。获奖学生表示，参赛深化了他们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解认同，今后将立足专业所长，用心讲好香港故事、中国故事，主动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培育年轻一代广阔国际视野与深厚家国情怀，是香港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他寄语同学们，将参赛所学所思融入日常学业，持续关注国际时事，主动了解国家发展大势，深入思考香港如何稳准定位，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立志成长为助力民族复兴、守护国家富强的栋梁之才。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本届决赛暨颁奖典礼恰逢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的18岁生日，既是对优秀学生的颁奖礼，更是赛事本身的成人礼。他勉励香港青少年，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守牢家国初心的生命线，永保本色不变，放眼世界格局的地平线，主动担当尽责，勇攀人生奋进的山脊线，不负青春韶华，扎根香港，贡献国家。
4: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广东两牙免费筛查机构地图上线，为35周岁到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为解决民众不知去哪里查、难找筛查点的痛点，广东省上线两牙免费筛查机构信息地图查询工具。该地图全面覆盖全省各地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所有具备两牙免费筛查资质的医疗机构，实现全省筛查网点全域覆盖。
0: 广阔行天下学术研讨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广东外贸是国家开放经济的压舱石，广阔行天下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器，是催生国内大循环进入良性循环的催化剂。广东要立足科技创新赋能、品牌全球化布局、市场多元化拓展、贸易业态创新升级，构建高水平开放新体制，以广阔行天下重心推进贸易强省建设。与会代表表示，广阔承载岭南开放、务实、重商的文化基因，推进广阔行天下要打通货与文、器与道的关联，以科技和文化相轮驱动，抢占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先机，推动广阔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迁升级，要以五外联动助力广阔出海，令广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和力量。
4: 记者从广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到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据介绍，广州南沙区近年将应对气候变化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以一系列创新实践推动绿色转型。南沙区政府表示，跟住落嚟将从能源革新、零碳建设到生态修复、金融赋能，通过多项全国首创举措，加速建成粤港澳大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样板。
0: 昨日下午， 第十届深圳湾区国际品牌周暨2026年中国品牌日深圳地方特色活动启动，主题为品牌新纪元，引领向未来。开幕活动中，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解读、第十二届国际信誉品牌、第23届深圳湾区知名品牌等近400项品牌成果集中亮相。国际品牌专家、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品牌发展新路径发表了主题演讲。咁据了解，目前深圳知名品牌总数已达1123个。深港两地在品牌共建、产业协同及市场互通等方面的合作亦日益紧密。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礼在致辞中表示，
5: 多年来香港和深圳的经贸投资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好内联外通这个角色，协助深圳的品牌走出去跟国际接轨，同时吸引国资的资本参与深圳的建设与发展。
0: 从昨日起，本届品牌周在深圳分会场陆续开展近30场特色活动，包括品牌标杆行、品牌思想会、品牌大讲堂、深圳知名品牌再提升计划、 IP 品牌联名企业分会场、深圳制造潮玩节等，进一步提升深圳品牌国际影响力，推动深圳从品牌建设领跑者向全球品牌高地加速迈进。国际品牌周创始人、深圳湾区组委会总召集人黄少文介绍，
6: 瞄准世界顶级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在国际市场体现深圳经济特区的地位。
4: 为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惠州市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部分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文旅项目最高可获得100万元扶持资金，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6月16号。本次申报主题需为惠州市域内依法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从事文化旅游产业领域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等的单位。至今重点扶持三大领域，一是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包括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等新业态；二是文旅消费品牌项目，涵盖夜游、低空文旅等新业态、新消费场景；三是非遗创意创新空间建设。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联合东莞市气象局，创新气象服务加金融赋能模式，成功发放全国首笔低空经济气候贷，以低成本金融资源支持低空经济企业强化气象风险防控，为东莞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发展新高地注入金融新动能。
4: 江门市2026年优化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近日印发，方案从加强营商环境制度供给、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公正高效司法环境、强化法律服务供给、凝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合力等五个方面，明确25项工作举措，精准回应各类经营主体在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迫切诉求，以法治力量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求足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一流营商环境。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报道援引伊朗军方发言人的话讲，在当前局势下，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并对现有的军事部署进行修正。冲突持续至今，伊朗武装部队成功掌握战局，并能够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说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
4: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说，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嫌疑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无奈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讲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亦驻扎在该基地。报道没有讲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4月8号美伊宣布停火，随后双方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谈判未果。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籍实施封锁。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伯10号表示，韩方为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扎实推进了相关准备工作，因此加快战权移交进程将不成问题。安圭伯当日启程前往美国，并在乘机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2015年双方商定基于条件移交战权以来，韩美战权移交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安圭伯还提到，韩美在去年举行的第57次安保会议上商定在今年底的第58次会议上确定移交年份一事。他说这个是他此行中将与美方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目前详细的人员撤离和转运计划已获批准并开始实施。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能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据了解，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在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下一步，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离开加那利群岛水域，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到最低。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2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3度；广州多云转阴，29到22度；深圳多云，29到23度；珠海多云，28到22度；佛山阴天，29到21度；惠州晴转多云，29到21度；东莞多云，29到22度；中山多云，29到22度；江门多云，30到22度；肇庆多云，30到22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4: 作为。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一齐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都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嘅民族精神，同以

0: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本期人物谱，我们带你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新时代奋斗者。陈潇1986年出生在湖北黄冈，那里没有海，但他从小就对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2008年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毕业之后，他怀揣着对蓝色海洋的向往，投身于海洋工程与渔业装备研发事业，从此扎根湛江。
1: 其实我学的专业是船舶与海洋工程，然后就是船舶跟海洋相关的。其实这个契机是来源于我们当时团队做了全球第一个深海养殖网箱，是当时挪威做的一个25万方水体的一个超大型的养殖装备，它是给挪威用来养殖三文鱼的。它的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湛江的人口来说，它一年养的鱼是湛江的人每个人可以分到1斤，它就大到这个规模，而且非常先进，里面的智能化装备啊，还有管理措施啊，我没想到这个深海养殖还可以这么弄，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想法，就投身于这个深海养殖装备。正好这时候又有一个契机，就是山东那边要做一个国内在温带海域养殖三文鱼的装备，就一直就接着这个，就一个就慢慢做起来，就一直投入这个深海养殖装备了。
0: 咁带住呢一份初心，陈少一头扎进咗海洋工程嘅世界。好快，佢迎嚟咗职业生涯嘅第一场硬仗，担任世界首座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场深蓝一号嘅调试经理。深蓝一号呢座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大细嘅庞然大物，要放到黄海海域完成一个史无前例嘅任务，利用深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三文鱼是冷水鱼，而中国大部分海域夏季水温偏高，三文鱼很难存活，而沉浮系统的稳定性更是一道世界级难题。陈少回忆，
1: 这个装备最关键的其实是它的沉浮系统，它相当于是在夏天的时候要带着全部的三文鱼呢，要下沉到离水面25米以下，去到那个冷水团那里去。它这个升降系统呢，其实非常波折。我们最开始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把这个升降系统设计得比较快，然后用气体来压缩这个水往外排。它的下沉过程中就东倒西歪，当时现场看着都非常吓人，就是它会倾斜得特别大。当时就是在上面做实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柱子就像要倒到海面里面去的一样。当然最后我是没有倒啊，但是很危险。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做了改变，就降低了它这个沉降的速度，然后变成这个用水来打水，所以就稳定了很多。但是这个时间就特别漫长，它沉降一次都花了将近2天2夜，基本上人员都是不能合眼的，就在盯着它，生怕它出一点问题。但是最后它完成这个沉浮实验的时候，大家还是很激动的，包括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新设备，因为我们是远程操纵的，我们不是在网箱上，我们在旁边远程操纵。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信号失联呀，包括设备有些故障啊，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及时登上这个网箱去。当时还是挺危险的，因为要爬很高，你在海面上那个网箱大概70来米，你差不多从5米的高度一路要爬了70多米在外侧爬。当时就是你外面就是海，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是当时是义无反顾的，也是经过这个锤炼吧。现在就是面对什么困难也不害怕了。
0: 嗰段时间，陈潇食住都喺调试现场，带领团队日夜攻关，最终攻克咗沉浮系统研究同调试试验难题。嗰一年嘅夏天，中国第一批深远海养殖嘅三文鱼丰收啦，呢个亦都标志住中国人第一次实现咗用深海冷水养殖冷水鱼嘅历史性突破。国人餐台上从此多咗一道国产深海三文鱼。然而，陈潇并冇止步于此。佢敏锐咁意识到，传统嘅深远海养殖平台往往需要固定嘅锚泊系统，一旦遇到台风，唔单止存在安全隐患，转场亦都极为不便。 咁可唔可以设计一款识行路嘅养殖平台呢？令佢既能喺大海深处自由游弋，又可以自己躲避台风。咁呢个大胆嘅谂法，最终催生咗全球首创嘅全海域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陈潇担任总设计师。
1: 我们现在正常养殖的网箱呢，它是不能动的，相当于一直在里面养。然后正常的船呢，是可以带着鱼动，它就可以带着鱼去找适宜的海域呀，包括规避台风，就是各有各的好处。网箱呢，它就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水体，它水网衣没有阻隔，水可以穿透这个网衣，来保证这个鱼需要的水。船呢是可以移动，它两个都有好处。其实正常人都能够想到，能把这两个结合是最好的，相当于我既要它能移动，又能够水体自然交换。但是大家都能想到的，为什么一直没做？它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融合之后，相当于我把一个船的侧面呀、底面呀全部挖空了。想想把一个船全部挖空了，它面临的这个结构安全性呐、抗沉性呐，包括这个航行的时候这个阻力的预测和优化呀，航行的过程中对鱼的保护啊，它就有很多这个问题。所以实际上这核心突破点，我认为就是我们实现的这个船网融合，能够用一个船首船尾中间加网箱的形式，能够让这个鱼呢正常的既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海水资源，能够自然换水，同时又能带着鱼移动，不管是找适宜的海域、不同的水温、适宜的水温，还是能够规避台风，其实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创新点。当然由这个创新点其实衍生的就很多小的创新点，但是最大的肯定是这一个。
0: 最大的挑战是船网融合，那船为了航行快，船体要光顺，但养鱼需要网衣有开口，令水体自然交换，那这个本身就是一对矛盾。陈少和团队使了很长时间去攻克大开口结构的安全性、稳性和阻力问题，无数次试验，上百个方案被推翻，他们带着团队在实验室和海上之间来回奔波，最终这道难题被成功解决。2025年11月19日，湛江湾一号在广东湛江正式交付。湛江湾一号成为全球第一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平台，不单止实现了在全海域的游弋式漂浮养殖，还大幅降低了建设和运营成本。这个项目申请了超过100项专利。陈潇认为，在研发的过程中，对问题保持敏感，有不怕出错的强大耐心很重要。
1: 其实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呢，可能有100条路，但是可能只有一条路是对的。但是那99条路你不试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其实研发周期都很紧张有限，不可能等你一条接着一条去做，可能就是100条路要同时试，试完了之后可能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认为那99条路是无用功，这个是路线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做这一个产品，它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的技术啊，是很多很多的，很多人一起做。然后可能我在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船型的设计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突破，它就会带来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迭代一次，相当于是任何一个专业有一个小的改进，一个小的突破，其他所有的专业呢都要跟着迭代一次。但是你不能说等，就是我不能说等着你做完我再来跟着做，其实大家都要一起来迭代，大家一起来突破，你突破之后就要反馈给别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管是路线的选择还是你这个迭代的过程，大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做的是无用功，因为你只有前面的这些努力最后才有一个好的结果，前面都没有任何一个是无用功的。你不能认为是自己无用功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能一直朝着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它做出来。
0: 一项项技术的突破汇聚成中国深远海养殖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为技术带头人，陈少带领团队将养殖海域从离岸12海里推向130海里，再扩展到整个南海、东海和黄海。
1: 我们实现这个全海域覆盖呢，就带来了一个好处，因为近岸资源有限，它的规模呢就会受限制，但是在远海就特别适合规模化和集约化，相当于就是我们进行一个工业化生产，来降低我们的养殖成本、捕鸡成本。如果出产够大，它就可以稳定我们将来的这个销售市场，相当于它把这个整个这个养殖的产业链呢可以做成熟。另外有的鱼可能适合在近海养， 有的娱。

0: 适合在远海养，我就可以对不同的鱼找它适宜的环境，始终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更快的成长。
1: 此后，陈少团队又主导研发设计咗深蓝二杠一同深蓝二杠二号大型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呢两座平台养殖水体扩大至18万立方米，年产三文鱼2700吨，为解决三文鱼依赖进口嘅问题奠定咗基础。咁佢哋仲研发出恒逸一号、湛农一号等高抗台风养殖网箱，曾成功正面抵御17级超强台风，牢牢守护咗养殖安全。耕耘不辍，石果累累。陈少先后荣获湛江市劳动模范、湛江市市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今年四月，佢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面对荣誉，陈少始终保持谦逊。佢话：成绩属于团队，属于每一位为海洋强国梦想拼搏嘅劳动者。企喺建设海洋强国嘅时代潮头，佢表示将继续带领团队扎根湛江、深耕南海。攻克更多技术难关，研发更多智能海洋装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揭阳，有一座闻名中外嘅中国玉都。每日成千上万件玉雕作品从呢度走向世界，而喺呢一座玉器之城入边，有一群特殊嘅工匠，佢哋唔只系睇料做工，更懂得设计创新。咁跟住嚟认识一位95后玉雕师，嚟睇下佢系点样嚟坚持守正创新、琢玉成器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福玉，1996年3月出生喺云南保山嘅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他的艺术启蒙源于童年时期用木炭灰烬在水泥地上作画的经历。那阵时他不知道，这份对线条和造型的直觉，日后会将他引向一条通往工艺美术大师的道路。大学期间，杨福玉修读产品设计专业，专攻玉石设计与加工。在校期间，他就崭露头角，作品先后在云南省第三届雕塑艺术作品展、2018中国南亚东南亚国际美术展雕塑、2018彩云杯云南玉雕作品展中获奖。2018年，他获得了 NGTC 玉石雕刻师资格。同年，作品进化在云南玉雕大师作品展中获得银奖。咁走出校门之后，杨福玉来到广东揭阳，加入了一间玉器工作室，初到产业一线。这个科班出身的年轻人就经历了水土不服，在课堂上学的圆雕、浮雕、立体雕等雕刻手法驾驭不到品类繁多的玉石材料，那面对不同的雕琢场景，选用什么型号的雕刻针都需要从头学起。杨福玉武器里一边观摩传统匠人的雕刻过程，一边动手实践，将新技法和老手艺融合成自己的硬本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等名将的口传心授，令他不单止学到雕刻技艺，前辈们对绘画、木雕等艺术形式优点的广泛吸纳，对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亦都深深地触动了他。
4: 揭阳的玉雕工艺，它是源远流长，就是说它是经过了这种百年的传承，一代代的这种匠人师傅，他们传授他们的经验，然后呢，慢慢地形成了这种精工细腻、技法精湛，然后造型优美、比例匀称啊、这样的一个艺术风格。我所在的张炳光大师的工作室呢，就是揭阳的这种玉雕产业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工作室，里面是有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一些玉雕工匠，大家在这个平台一起来做这个专业。然后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是让我积累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啊、一些经验啊。所以当我去参加这个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用这种经验呢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包括老师对我们的一些鼓励啊，平时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把这些专业用到这个比赛当中去。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9年杨福玉的作品传承在中国玉石雕刻作品最高奖项天工奖中获得优秀奖。2021年，他的作品龟图获佛山工艺美术精品展评比大赛金奖。同年10月， 佢获得佛山市职工玉雕工匠技能竞赛技术能手称号。作品《碧水金睛》在广东省雕刻艺术研究会雕月杯中获得金奖。2022年6月，他获得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工一级技师资格。同年12月，更是在广东省玉石雕刻工职业技能竞赛中夺得冠军。2025年11月，他荣获揭阳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4: 玉雕啊，它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技艺，需要我们去慢慢的耐住自己的性子啊，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它这种就说一件原石，然后拿到手上，慢慢的通过设计，通过自己的制作，它蜕变成一件成品。当抛光完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看到这种成品的一瞬间，可能是找到了自己作为一种玉雕师的价值吧，在里面自己内心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1: 然而，杨福玉并不满足于传统玉雕的创作模式。敏锐的他捉住了揭阳揭东区近年来发展玉器直播电商的风口，积极拥抱新业态，和同事们在直播间里面开拓私人定制玉雕业务，客户点单，当场设计生产制作。这一种文化气息浓郁的个性化体验引来消费者青睐。如今他仲积极探索 AI 加玉雕的新路子，借助科技力量开拓创意。
4: 我觉得这些新技术是需要我们去了解去学习的，就说我们在守住匠心，守住国家我们这种中华玉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去拥抱新的技术，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这种手艺行业吧，就说工艺美术行业未来能够代表国家，代表我们这种文化自信走出去，我们这一代手艺人能够守住传统，拥抱新技术，共同进化，去在时代的这种画卷上做出中国玉文化的一种。
1: 杨福玉始终专注于玉石雕刻和设计工作，踏实钻研，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并将其融入玉雕创作实践，及时总结分享心得，和大家携手共进，共同成长。他还积极传播玉文化，培训艺徒，为弘扬玉雕技艺做出应有贡献。如今杨福玉共培养了8名学徒，大多是来自广东、云南农村地区的青年，有些学徒已经成长为玉雕能手，正在成为新一代的玉雕传承人。那对于未来，杨福玉的想法很坚定，他说，我期望自己能够将每一件作品都做好，将技艺传落去，带动更多人食上技能饭，亦令玉雕中蕴含的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4: 我愿意呢用这种我自己的力量，这种方式呢去为揭阳，为我们的玉雕产业，为我们的广东的工艺美术事业尽一份小小的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喺广东有咁样嘅一支劳动者队伍，走出咗唔一样嘅坚守之路。唔同于多数扎根一线城市嘅高端研发团队，全国工人先锋号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选择扎根粤北山区，在直政中深耕智能车载显示核心技术。咁呢一份逆行嘅选择，正系新时代劳动者精神最生动嘅写照。精电河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创新技术研发部部长张怀平：
5: 一线城市有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但山区有山区的专注空间和踏实的土壤，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实验基地和制造基地都设立在粤北地区，我们这些研发团队只有贴近实验室，贴近制造基地，才能高效高质量的研发高科技的产品，所以我们放弃大城市的喧哗，扎根在粤北地区，沉下心来，把车载座舱显示这个技术做得最精，做得最透，不仅服务地方发展，同时也与大湾区的科研院所保持着产学研的互动和交流。这份逆行正是新时代劳动者吃苦耐劳、锲而不舍、敢于担当的工匠精神的体现。
1: 沉落心理方能精益求精，正是这一份扎根山区的专注与坚守，令团队在技术攻关的道路上一路突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难题，收获了多项荣誉， 亦令我国车载显示产业嘅自主创新能力。

0: 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近年来，团队紧盯科技前沿与产业需求，成功攻克了新能源汽车隐藏式智能表面显示、裸眼 3D、多模态触控交互等一系列核心技术，累计申请专利近90件，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7项及中国光学工程学会科技进步奖2等奖，主持省市级重大科技专项2项，参与制定3项行业团体标准，并发表多篇 SCI 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车载显示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咁每一项突破的背后，都藏住不为人知的艰辛。张慧平坦言，这些成果都是团队用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上百次的实验换来的。
1: 事实上，这7项中国专利奖对我们研发团队来说，每一项都来之不易。其中最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曲面液晶屏的这项专利，它的研发过程全是我们团队加班加点、反复创新、反复试错的痕迹。当时攻关这个项目的时候，最棘手的就是要让这个液晶显示屏弯曲折叠，又要保证显示屏弯曲后不漏光、色彩不失真、屏幕无折痕，的确是很难的一个挑战。在那段时间里，整个团队坚守在实验室，每天可以说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反复的创新方案，反复的实验又改正。所以我清楚的记得，整整失败了216次，否定了216种方案，直到第217号创新方案成功时，所有的成员并没有说话，所有的眼圈都红了，几乎流下泪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最终我们的团队苦尽甘来，成功获得了专利授权，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优秀奖。
0: 作为一支高素质工人团队，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扎根一线，贴近生产，能够打通理论与实践的最后一公里。这个也是他们区别于纯实验室团队的独特价值所在。张怀平：
1: 纯实验室的科研团队非常重要，他们聚焦理论研究，底层技术的探索，侧重学术研究，但从产学研用的角度来讲，仍需要将理论创新转化到技术，并转化到产品，并能推广产业化这么一个环节。那么我们这个团队就正好补充了这个角色，形成产学研用相互赋能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运作。我们的优势就恰恰在于将理论创新落地到技术产品落地，产品化制造并产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工人他每天沉浸在这个车间，熟悉每一台设备、每一道工序、每一种物料，就是哪里卡壳、哪里能优化，一看就懂。所以产业工人团队呢，能尽快的把这个实验室的方案转化成可落地的方案，既高效又高质，这就是我们团队区分于纯实验室研究团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0: 坚守终有回响，付出必有收获。团队的创新成果不单止实现了技术突破，更成功落地产业化，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汽车入边，既实现了自身价值，亦为国产汽车品牌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目前团队自主研发的车载显示产品已成功匹配比亚迪、小鹏、问界等主流新能源车型，累计实现产业化营收超50亿元，有力推动了国产汽车品牌的智能化升级。同时，团队研发的产品亦都出口到了海外，令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张怀平：
1: 其实我们年均50亿元的这个营收呢，它不单单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绩，其实它更印证了国产汽车智能化升级的生态合作成果，也可以看出团队的劳动在制造强国里边的实际贡献。产业团队就是根基，从技术方案到落地制造出，把蓝图变成实验室的主力军，也能体会到我们团队自身价值的认可感、收获感。所以我们团队付出，能为中国制造走出国门，为 Made in China 被世界所看到付出的汗水终于被认可的这份成就感，这个是任何都替代不了的。同时这份认可也激励了我们下一步挑战更重的研发任务，有了动力和信心。
0: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团队没有忘记初心，始终秉持着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理念，积极发挥全邦大作用，通过劳模助企行等技术服务活动，向行业一线主动分享经验、辐射技能，用实际行动扛起行业责任与家国担当。张怀平：
1: 我们始终认为，一个企业强不算强，一个行业强不算强，一个地区强也不算强。其实只有整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强，才能成为真正的强。毕竟车载显示行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只有全行业的技术都提升了，才能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让中国制造更有竞争力。这其实也体现了新时代劳动的格局，我们不局限于自家企业的发展，更有抱团取暖、共促发展的这样一个生态链的意识。所以新时代的劳动者不只是做好我们自己本职的工作，我们更想扛起这个行业的责任，愿意把自己的经验成果拿出来分享，做到开发、协作、共赢，助力整个产业升级，这才是我们的初心。我也认为这也是新时代劳动者该有的担当和格局，我们才通过这个劳模助企行，把整个经验辐射到全行业、全国家。
0: 凭借这一份坚守与担当，团队收获了多项荣誉。在张慧平看来，这些荣誉不单止是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带动更多人共同成长的火种。
1: 工人先锋号，我们认为是一个可以燎原的火种，我们愿意做那个点火的人，带动更多的企业伙伴和工人团队一起成长，不仅要自己跑得快，更愿意代表大家一起跑。
0: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面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车载显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团队亦都规划了清晰的未来之路，用实干与创新续写新时代劳动者的奋斗篇章。
1: 首先，我们认为技术攻关是必须的，我们想瞄准下一代技术的原创性、颠覆性的布局，一旦突破，不仅企业受益，更能带动上游材料、比如下游整机，甚至软件生态的整个升级。二是我们打算工艺革新，让实验室的精度变成生产线的良率，打通从研发到量产最后一公里。第三呢，就是人才要进步，从单技能操作到复合性的技术工匠，我们想要培养出一批既懂理论又能动手调试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第四呢，就是要产业协同，从闭门自研到开发赋能，创新研究院不只服务于自家产品，我们也会向产业的上下游输送能力，通过劳模助企行、技术开放日或者专利授权交换日这样的方式，联合各大院校的实验室，这样的方式将成熟的工艺方案、失效分析这样的经验分给各大的合作商，共建这样的一个良性生态，这样我们才觉得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快更大的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记者嘉允、海欣，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耕，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一起行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探寻甲骨文背后的文明密码。
1: 白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会从清代兵器图了解那个时代兵器运动背后的文化。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同大家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音乐潮州市双桥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是了解潮州音乐流淌千年的活水。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锁定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
0: 在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车马坑的展馆当中，是陈列着很多组商代车马的遗迹。当时的贵族在死了之后，就会将他生前使用过的车马一同殉葬，这样既是为了彰显自身的尊贵身份和地位，亦都系寄托住死咗之后仍然能够延续生前嘅荣华、掌握权势咁样嘅愿望。
1: 亦都正系因为呢啲马车被完整咁保存落嚟，令到后世嘅我哋可以将甲骨文当中嘅车字同真实嘅商代古车一一对应起身。咁呢啲马车将带我哋点样进一步了解甲骨文车字嘅书写方式呢？我们跟随着殷墟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杜博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申文喜，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8: 那关于马车，我们有没有好的切入点去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
9: 对，其实你看车的每个字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关键的这个部件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的特征。这个马车实物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一根长长的这个直木，是就叫车辕。
8: 车辕
9: 啊，车辕呢，然后和它垂直的有一根木头叫做车横。我们可以看到两匹马是不是就压在车横下面？
8: 对，
9: 它就是带动车来走的。然后呢，这个车下面车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根垂直的这个木头叫做对车轴，车轴两端就是带动了两个圆圆的车轮，哎，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车厢，甲骨文当中叫做舆，哎，这就是我们甲骨文当中车子的主要部件，我们对照实物就可以联系起来。
10: 看着马车的造型，便不得不提舆这个部件。舆本意是指马车车厢，因承载众人，又与造车、抬车时众人协作相关，逐渐引申为众人、公众的含义。后来舆与论合成，便有了舆论一词。如同车厢承载乘客，舆论承载着社会的声音。马车上类似的部件还有节约，作为马匹身上用来约束、收拢缰绳的部件，后来也被引申为节制、节省、 不浪费的含义。一辆小小的马车竟能引出这么多有趣的文字来历，别急，甲骨文中的车字本身还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上，正是通过车字的不同样式记录了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这一细节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得以真实再现。
9: 那么这片甲骨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例交通事故。哎，其实上面有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这个车轴断为两截，就表明这个车其实是发生碰撞破坏了。还有一个车字，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好像是反过来一样，
8: 翻车了，
9: 对，就是翻车了，车厢子扣到地上了。所以说这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啊。
8: 所以说我们从这字形上不光能了解说商代人的书写的习惯哈，还能了解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哈。
9: 对，
10: 如今殷墟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已超过4000件，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如同商代社会鲜活的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祭祀、农事、征伐等场景，宛如身临其境。看到这些文物，也让我们更容易读懂甲骨文。发展到后来，甲骨文的身影已不局限于龟甲兽骨，也出现在商代中晚期的一些青铜器上，已逐渐归于商代金文范畴。它们与甲骨文一脉同源，在不同的载体上绽放出独特的风采。
9: 如果说要讲述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呢，我们首先就应该了解一件青铜器，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件司母星大方鼎。我们殷墟博物馆里面有很多鼎，比如说有方鼎、有圆鼎、还有扁足的鼎。
8: 我突然想到咱们甲骨文里边这个象形文字，您看这个方鼎哈，其实在文字里边就有这样一个写法，就想相当于是把这个鼎画下来的样子。而且我在这个探讨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圆形鼎的一个写法，所以有圆鼎有方鼎。
10: 在商代，鼎的造型丰富，鼎字也就有了不同的样式。仔细看，圆鼓鼓的鼎腹像小猫的圆脸，两侧的鼎耳类似猫耳，下方的鼎足又像小猫的短腿，整体轮廓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如今被网友戏称为甲骨萌猫，让3000多年前的青铜礼器瞬间多了几分可爱与鲜活。
9: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汉字的不同的载体。我们知道甲骨文是咱们中华民族汉字的这个鼻祖，是吧？那么它的主要载体呢，就是在甲骨上面刻写的。但是呢，商代除了在甲骨上面，还有其他上面也有文字，比如说青铜器上、还有玉器上面、陶器上面等等都有文字。那么我们青铜器上的文字呢，其实要讲述一下它的历史啊。因为商代早期呢，当时这个文字还不太发达，所以说青铜器上我们很少发现有文字。但是从商代中期开始，它的青铜器上面就开始有了简单的文字，我们一般叫做青铜器铭文。而到商代晚期就开始大量流行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那比如说这件有三个字，司母星。我们现在研究啊，这个司母星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8: 针对这三个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向给孩子们去阐述更有趣一些？
9: 首先呢，第一个字叫司，是吧？司，其实在古代的意思呢，它可以有祭祀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有的这个专家学者呢，又把它就是解释成为了后。那么后呢，也有在古代也有尊敬、伟大的意思。

0: 著名的妇好墓出土的方鼎之一。哦，
1: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军事统帅与女政治家。她不仅多次率军征战、开疆拓土，还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在武丁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墓葬于1976年在殷墟被发现，其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印证了他非凡的地位与功绩。
2: 那既然提到妇好了，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会问到哈，这个女将军叫做妇好，我们通常他们会认为这是名字，那他们会问到这位女将军是不是姓傅啊？
0: 其实这个傅呢，在甲骨文当中啊，它的意思主要是指的贵族女性她的这个尊称，或者是王，就是王后的这个尊称啊，并不是她就姓傅。
2: 就跟咱们今天起名字的方式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2: 所以相当于是商代时期一个女性的官职，可以这样理解了哈。
1: 司母辛鼎是殷墟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之一，鼎身厚重，造型庄重，纹饰精美，鼎的内壁刻着司母辛三个清晰的铭文，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军妇好存在的证据之一。在商代，青铜器从不是寻常人家可得的器物，而是贵族身份与权势的专属象征。
2: 沈老师啊，其实同学们也有一个问题会经常提问到哈，就是青铜器在商代实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那这种绿油油的器具为什么会得到商代人的青睐啊？
0: 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么要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看殷墟博物馆陈列的有另外一件青铜器，我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件青铜器。好，我们来看面前这件方鼎，是不是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司母辛方鼎造型是一模一样的？
2: 对对
0: 对，这就是殷墟博物馆在司母辛方鼎的基础上1:1复制的一件新的方鼎。其实呢，殷墟青铜器刚刚铸造出来的时候，它一定是金光灿灿的。
2: 哦，是这种颜色。
0: 对，
2: 非常亮，非常亮。
0: 对，经过3000多年的这个氧化化学反应，所以说在它表面形成了一层绿锈，就变成了这个青绿色，所以说叫做青铜器。所以说在汉代之前的古籍里面，对于这个大型的青铜器、青铜礼器，都有一个词语叫做“汲金”。那么我们可以，上手摸一下，我们是可以感受一下3000多年前青铜礼器它的这个温度。
1: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见证了甲骨文的发展，不仅仅是载体，文字的写法也有了变化。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面前有很多的青铜器，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类型就是两种，一个是青铜箍，一个是青铜爵。放在正中央的这组，它上面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就叫做妇好。对，妇好。那么顾名思义呢，它就属于是妇好，可能是生前使用的。这个青铜箍爵。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亚旗，这个亚旗好像和妇好就没有关系了。
2: 对，
0: 亚旗的这个铭文的青铜箍爵为什么会放在妇好墓里面呢？
2: 对呀、
0: 啊，对，是不是非常有疑惑，非常感兴趣啊？因为妇好去世之后呢，其他的贵族或者他的生前的朋友或者他臣服过的方国呀、子民呀等等，都要跟他来送礼。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妇赠。
1: 箍和爵在商代可不是普通的酒器，它们是贵族在祭祀典礼上的标配礼器，是商代礼乐制度的物质核心。在妇好墓里，箍爵常常成套出土，而且往往以10个为一组，这是当时最高等级的配置。这些器物上还刻着铭文，除了标记主人的名字，还常会带上代表家族身份的族徽。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前啊，高低错落的放置的有5组这个青铜箍爵，是吧？
2: 对，
0: 它每组上面都有不同的铭文，
2: 看起来非常的整齐，好像是当时有专门设计过的一样哈。
0: 对对，商代的

0: 这个甲骨文和这个青铜器铭文呢，其实它还有一种叫做合文。
1: 合文
0: 就是不同的组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好这两个字左右两个都是女字，是吧？然后上下的看到那个像手里面拿了一个扫帚的形象，是吧？哎，下面呢又像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孩的形状，是吧？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来组合了，从左从右组合都可以。所以说它连起来就是一个女字加上一个扫帚，就是妇。然后这旁边另外一个女字加上这个子，就是一个好字，连起来就是妇好。
1: 无论是从左还是从右，都能拼接出来妇好两个字的组合了。
0: 对，怎么组合都可以。如果说它书写的这个面积啊，就是书写载体的面积比较小，或者就是还有这个行为习惯的问题，它会形成一种合文。
1: 所以咱们还是可以从审美的角度去欣赏的哈。
0: 是的。
2: 对于生活在今日的我们而言，这个是一场和商代文明跨越时空的相逢。正如课本上汉字的演变展示，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隶书再到楷书，在时光的长河当中不断演变升华，形态逐渐规整优美，意韵亦越发柔软绵长。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早已经凝聚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透过文字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历史，将思想和艺术深度相融。
3: 而当我们回望文明的源头，才能够深切地感知商代先民的智慧和伟大，正是因为他们在龟甲兽骨上面所刻低的一笔一画，点燃了中华文明绵延三千几年的文字星火。现在这束光是跨越了漫漫的岁月和风雨，依旧璀璨如初，照亮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看回在清朝的乾隆皇帝的兵器库里面是提到了未忽地系上起，忽从空系下回，得神龙之变化，与长凤之陪衰，翩飘燕居，染了红钗，怡情悦目，有如是。

0: 创作嘅《冰嬉图》呢一幅作品，就令到我哋领略到咗嗰阵时嘅冰上技艺。
1: 御医馆系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下属嘅一处综合性作坊，始创于清康熙年间，存续两百几年。它代表了清宫造办处的最高工艺水平，绘画是它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在宫廷画家的画笔之间，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今天的八雅会馆，我们跟随着总台主持人黄小磊和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复制组组长具建伟，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副秘书长祝永瑞，一起从清代的冰嬉图了解那个时代冰嬉运动背后的文化。
2: 我们还是同样请鞠老师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幅冰嬉图。
3: 这幅冰嬉图呢，我们从字面的意思啊，就大概能够知道它是一种在冰上举行的一个体育运动的一个场景。这幅画呢，是我们现在的北海的这样的一个冰面上举行的冰上运动的这样一个场景。这幅呢是一个手卷的形式，描写的是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整体的气氛呢是一个寒冷的气氛。其实这幅画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特别鲜明的厚重的这样矿物颜料和我们整个的这个冬天的萧寒的这个灰调子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像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对比，其实也只有像这样的画面中出现的能够契合到的时令的这样的素材，才能把这个对比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件作品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术表现方式的一种非常经典的作品。
2: 我看到这样的画面，仿佛已经置身在这个冰嬉的队伍当中了。
3: 是，
2: 这张画的人物众多，而且参与者的从事的冰嬉的种类繁盛。我们想请朱老师结合着图来跟我们讲讲冰嬉是一种怎样的运动，有哪些特点。
4: 冰嬉呢，虽然有一个冰字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它不仅仅是一项冰上的运动，它特指的其实是一个这种检阅制度，就是八旗和内务府三旗的检阅制度。这样的话呢，就在全国范围内去进行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个检阅。冰嬉的话呢，它主要有四个功能，一个就是阅五事，第二个的话呢叫做习国俗，第三个叫行赏赖，第四个呢叫做扬国威。
2: 所以朱老师，冰嬉图当中所反映的并不是普通的民俗活动。
4: 是的，它是指宫廷特有的这样一个活动。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有的人会把冰嬉叫做冰祭的，也叫做冰戏的。那为什么有这两种说法呢？因为这个乾隆42年，乾隆皇帝的母亲病逝了，嬉戏的戏字有一种娱乐的成分吧，就是体现不出他的这种悲伤。但是呢，冰嬉作为他钦点的这个国俗啊，又必须要每年要进行，所以就把冰嬉的嬉字改成了祭字，叫做冰祭。另外的话呢，为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叫冰戏呢？是因为皇帝在过节的时候也会看一些冰上百戏的表演，所以说冰嬉也叫冰祭，也叫做冰戏。
2: 鞠老师，我们再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这张图，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是很含蓄的，
3: 是
2: 祭白当黑，比如我们文学当中赞风不漏风，赞雨不漏雨。那具体在这张画上怎么样去表达寒冷，又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激烈的冰嬉，甚至要表达出参与者的这种热情来，请您来做一些分析。
3: 其实您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幅画从艺术角度最有价值的一点。这幅画呢，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冰面它并没有像其他画上给它附上白色，基本是一个留白的状态。我看有的地方呢有一个淡淡的一个渲染这个渲染其实很淡它只是把那个划过的那个痕迹把它留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留出来的部分应该就是它绢本身的颜色，其他的地方加重的颜色都是后来画上去的。整个的冰面呢，它基本是一个留白的状态。这样的留白呢，其实在纪实性的绘画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点。我们讲纪实嘛，纪实的话它就要写真写实，那它冰面为什么不画颜色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这个面积过大， 如果它都画上颜色，

0: 了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主体的这种感受就弱了。另外呢，这个白颜色啊，其实在画面中啊，它是不是很稳定的啊？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变色之后啊，可能会影响到画面的主体的这样的一个一种感受。所以它这个留白呢是有前提的，就是它为什么留白了，我们还认为它是在冰面呢？所以它需要，比如说跟它相关联的岸边，包括水中的建筑，啊，以及能够呼应它的一些元素的设定，这些元素的设定，就暗示给我们这个区域
1: 是
0: 是
1: 冰。
0: 冰，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画留白啊，它不是一个单独概念的留白，它需要跟它相关元素的设定，才能把这个白的位置进行一种主观的定义。所以多种元素，啊，多种逻辑，我们的这种理法式的推断，让我们确定，哎，这是一个冰面啊。所以古人在做艺术表现的时候，他是有一套逻辑和智慧的。另外呢，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它是一个热闹的一个气氛
1: 对，
0: 啊，所以呢，它整个冬季啊，冷的状态下，一种寂静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感受，形成了一种运动和静止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加之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人物的他的着装呢，又是非常鲜亮的这样的矿物颜料，和我们这种相对灰的这样的一个调子呢，也形成了一个对比，也活跃了这样一种，所以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热闹的气氛呢，是我们一些人文的元素在里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朱老师，这张图我们越看越觉得兴趣盎然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很多高难度的动作，甚至是杂技、百戏的表演。
2: 对，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参加冰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平时他们做了怎样的练习呢？
2: 对，
1: 才能有这么高超的技艺？
2: 参加冰戏的人呢，他首先他的身份他必须是旗人，他们会从每个旗会选出200名队员，每个旗又分内外旗，加起来就是400人。按照8旗算的话，就是3000多人来进行这样一个选拔。当时也叫这个选拔的形式叫做验排，记载的是在什刹海的冰面上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训练和选拔，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型活动前的这种排练一样，所以竞争也是很激烈。当时的这个技术还不是很完善，他们当时的还有一个难点呢，就是穿的这个冰鞋，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木头镶上铁棍儿，同时的话呢，在这个木头上应该是要穿3个眼儿，用这个白色的皮条绑到自己的脚踝和小腿上，保持下面的这个稳定性。
1: 朱老师，刚才我们看到了冰戏图当中有很多的运动，好像都有现代冰上项目的身影。
2: 是，
1: 我们很好奇，冰戏图当中的这些技术动作，这些项目和今天的冰上运动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2: 我们在冰戏图上面，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叫做转笼射球嘛，但实际上在里面还有2个项目，一个是强等和一个叫做冰上抢球。强等呢，就类似于现在的叫速度滑冰，这个队员们一大早呢就会到这个冰面上，等到皇上的这个冰船到达以后呢，要么是用旗子，要么是用放炮来表示这个比赛开始了。快到皇上冰船的时候呢，他们前面会插着一排的旗子，每一个旗子呢代表的这个赏赐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跟现在的这个拿了冠亚军一样，它也是3种，就是10两，2等奖是8两，3等奖是6两银子。这里面还更多的是有很多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比如说你看在整个画面上呢有3个金门，每个金门上是挂着一个彩球，路过金门的这个将士呢会转身去射向这个彩球，这个场景叫转笼射球的这样一个来源。这里面的要的就是一个巧劲，因为骑射本身也是属于满族的这个传统项目，另外的话呢，在这个转笼射球的这个场景里面的话，实际上里面有很多这个现代冰上运动的影子，因为里面的冰上杂技或者说冰上叠罗汉，这些和现代的就花样滑冰 单人滑、双人滑都非常的相似。这些队员站在这儿是干嘛呢？他们是要准备开始盯上抢球的比赛。你看前排的队员左右两翼呢，有的是穿着红马褂，有的穿着黄马褂，这就好像两队不同的衣服一样。在这几群人的两侧呢，会有两个将士拿着两个旗子，这两个旗子呢，就是在抢球中所需要的这个球门。把这个两个旗子插在一个正方形的这样一个冰面上面，对方的队员穿过球门把球举起来，就表示得分了。
1: 冰上抢球的具体的规则是用脚来触碰球，还是像橄榄球一样可以去抢夺，还是像手球一样？
2: 冰上抢球实际上呢，它有点像这个冰上的橄榄球，它用的这个球呢是也是有弹性的，因为在明代的时候球就已经可以做那种充气的球了。它这个冰上这个抢球呢，也是源于像满族的传统项目，叫做踢行头。因为当时在这个打猎的时候呢，会抓到一些大型的食肉动物，比如说狗熊啊或者老虎啊，他们就会把这个动物的头看谁踢得远，然后呢演变到这个军队里面就变成了这个冰上抢球的运动。主要是手上的运动会多一点，脚下的话因为大家穿的冰爪，就是为了保持一个稳定性。然后呢在这个冰系的这个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做的是不同的动作，有这个叠罗汉，对吧，几个人在一起的，
1: 对，
2: 有这个弄翻，也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翻，还有冰上的一些摆戏的这些动作。这个图呢实际上呢是乾隆皇帝命画师画的第二幅图，之前的那幅图呢上面摆戏的那种比较少，像这种杂技啊表现的比较少，主要是以射箭为主，但这幅图上面杂技的内容就相对多一点。所以实际上呢这幅图的这个真实情况呢还有待去考量，也可能就是因为皇帝的这个兴趣和他的这个希望达到的效果，然后宫廷画师进行的这个绘画。
1: 所以鞠老师，我们反观冰系图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一种非常明快的视觉体验，
0: 是
1: 除了设色的艳丽浓艳之外，它表达的整体的情绪也有一种节奏上的明快感。
0: 对，
1: 这会带来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0: 从艺术的体验上来讲呢，它就更突出了人物本体的行为啊，就突出了冰溪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虽然画的是一个冬季的题材，但是我们最想表现的不是一个冬季的自然景观啊，而是一种在冬季的环境下，在冬季寒冷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下人们去享受运动给我们生命带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机和动力的一种主题。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咁啊，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更加之多嘅精彩《今麦中华》嘅节目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麦中华》。
0: 啱啱我哋听到嘅呢一段系潮州音乐潮州小锣鼓起丰收嘅片段。潮州音乐简称潮乐，系主要流传于广东潮汕地区嘅传统音乐，亦都系潮汕地区各类民间器乐演奏乐曲嘅总称。唔单止流行于揭阳、潮州同汕头等地，佢嘅影响亦都辐射至我国嘅闽南、上海、台湾、香港同澳门等地，以及东南亚国家及地区，乃至世界上

0: 文化遗产名录。在潮州音乐的传承历程当中，坚守传统和勇于创新始终相互交织。潮州音乐潮州市双桥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就是深耕传统探索创新的中坚力量。今天的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话许灿纯，一起了解潮州音乐流淌千年的活水。
1: 徐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潮州音乐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
1: 好的，老师，请把您传承这个项目啊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潮州音乐是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传统音乐形式，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潮州音乐以细腻婉转、典雅古朴的风格著称，主要乐器包括二弦、扬琴、琵琶、笛子、椰壶、提壶等。其中二弦、唢呐、声波等具有本地特色，演奏形式多样，有独奏、合奏等，可分为广场乐，如潮州大锣鼓、潮州小锣鼓、潮州苏锣鼓和室内乐，如潮州弦丝乐、潮州戏乐、潮州庙堂音乐。潮州音乐采用独有的二色谱记谱法，如潮州方言读音为唱名，记谱以点板形式为节奏，其六式包括清六、中六、华五、仿线等。不同调式传达不同的情绪，如清六调开阔明朗，中六调悲切深沉，华五调哀伤非分，仿线调华夜轻快。潮州音乐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当地人民的历史记忆、情感认同和集体智慧，对研究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1: 听您讲了这么多，那您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清唱一下，让我们大家也能在我们的这个电波里边感受一下潮州音乐的这个魅力？
2: 好 ，OK， 我读那个二色谱吧。
1: 好的，
2: 读两句吧。如果艰苦的就这样唱：沙沙西哒瑞哒沙哒西哒西哒，然后二色谱就是。

0: 这就是我们这比较特色的二色谱读谱法。
1: 整个的项目呢，它都有哪些历史的渊源，以及您个人的传承脉络又是怎样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主要分为下面几点，就是历史渊源。潮州音乐可追溯到隋唐时期，唐代华教盛行，中原音乐、华旗等随四放和华教传入潮州，与民间音乐融合，形成早期潮州音乐的州形。然后到了宋代潮州出现那个祭孔大成乐。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进一步交融，元代南戏如那郑治、益阳、昆山驻腔传入潮州，为潮州音乐注入戏剧元素。到了明清时期，潮州城镇商贸繁荣，外来戏曲剧种如西秦花鼓戏、外江戏大量传入。潮州音乐在吸收外来元素的同时，形成弦丝乐、戏乐、笛套乐、外江乐、苗团乐、锣鼓乐等多元乐种，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音乐体系。然后到了那个传承脉络，许多潮州音乐技艺通过家族内部口传心授延续，如那个黄家珍家族以清源为纽带。代代相传潮州筝演奏技艺，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民间乐室、乐坊是潮州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老艺人通过师徒制传授乐器演奏、曲谱读解读、即兴。

0: 家花等技艺，如二弦、唢呐、古筝等乐器的演奏技巧，都要通过师徒口传心授。20世纪50年代成立潮州潮乐改进会，潮州市民间音乐团等组织，推动潮州音乐的整理、研究和传承。2002年，中国音乐学院将潮州音乐引入课堂，通过专业就业培养新一代传承人。潮州音乐在潮汕地区广泛流传于乡村、社区，每逢节庆、民俗活动，民间乐师和艺人通过表演传承潮州音乐，使其融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1: 您从事这门技艺也是有一些年了，那么在您看来啊，这门技艺它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就是旋律优美，以五声音阶为基础，旋律细腻婉转，富有抒情性，常以轻六、中六等调式展现不同情感。然后节奏也丰富，节奏变化多样，既有疏远悠扬的慢板，也有活泼欢快的快板，通过吹板、夺板等手法增强表现力。然后我们潮州音乐的乐器也比较独特，二弦是潮州音乐的核心乐器，音是高亢明亮，扬琴、琵琶等乐器配合默契，形成独特的音响效果，文化内涵比较深厚，曲目常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如寒鸦戏水、平沙落雁等，蕴含着潮汕人民对这种生活的热爱与思考。
1: 对于您而言，目前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和发展的计划呢？
0: 就是就业推广，走进学校，开设潮州音乐兴趣班，教授学生基本乐理和演奏技巧，培养年轻一代对潮州音乐的兴趣。然后走进社区，在社区举办潮州音乐公益演讲和讲座，让更多居民了解潮州音乐的文化价值，增强文化认同感。录制经典曲目和教学视频，建立潮州音乐数字档案，便于保存与传播。以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合作，创作融合潮州音乐的新作品，扩展潮州音乐的表现形式。
1: 那其实您作为传承人，在您看来啊，自己传承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潮州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潮汕地区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式中的独特存在。潮州音乐传承了中原古乐的精髓，又融入了地方民间音乐的元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创作性。作为传承人，我深感责任重大，不仅要保护潮州音乐的技艺，更要传承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让潮州音乐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本土与世界的文化桥梁。
1: 那么对于未来，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传承发展计划，以及您对整个项目的发展未来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未来我希望潮州音乐能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具体计划包括培养专业人才，与那个艺术院校合作，设立潮州音乐专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演奏者和研究者，扩展传播渠道，利用新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直播等推广潮州音乐，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将潮州音乐推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探索潮州音乐与现代音乐、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创作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作品，让潮州音乐在新时代散发出新的生机。
1: 好的，也衷心的希望这门技艺能在您的手中将它发扬光大，将它带到更广阔的舞台。感谢您参与我们本期节目。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对徽仪的关注和支持。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继续提醒阁下，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8: 大家好，我是郑允，来到这个环节是文化公开课。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根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和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必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讲起《史记》，似乎总会有两个关键词出现在大家的脑海当中，一个是贡献，一个是苦难。贡献就是指这部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的巨著，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苦难这个词就是指作者司马迁在编纂《史记》的时候所忍受的屈辱和煎熬。所以阅读《史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不单单是追寻过往历史的沉寂，更加是通过文字来接通绵延千载的民族正气，并且向以自己的毕生奋斗完成这个伟大延续的太史公司马迁致敬。
8: 那究竟是怎样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呢？从中我们可以读到一个怎样越发可敬的太史公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
9: 他从一个完全乐观、自信、开朗的社会精英，一下子沦为这个人人嘲笑的宦官的时候，他的人生落差有多么巨大，他所受到的打击有多么沉重。再比如说呀，那么我们一般都知道司马迁的文笔非常好，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嘛。但是实际上呢，你了解他的一生，你会看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文弱书生，他也不是个文科生，他是一个旅行家，也是半个科学家。他一生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他所游历的那个范围在汉代可以说是冠绝天下。他游历的地方远远多于号称周游列国的孔子，他甚至呢去过当时处于半开化地区的中国西南省份云南贵州，而且呢他去了之后回来，他写成了《西南夷列传》，这是中国古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那个地区的报告。同时呢，他继承了父亲司马谈的天文学知识，他写成的《天官书》集中揭示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逆行现象，并且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和它的汇合周期。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司马迁他有非常充分的科学素养。尽管他的很多篇章看起来激情澎湃，但是我们要记住，他并不缺乏科学家的严谨和理智。再比如说呢，从司马迁受宫刑这样一个惨烈的遭遇当中，人们往往呢更多的会注意到他和汉武帝之间这样一种激烈的冲突对立关系，但是呢往往就因此会忽略了这个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其实还有很深的感情的牵绊，他们还真不是后世的戏曲小说当中那样一种忠臣和昏君之间那样一种模式化的非常简单化的对立。司马迁在年轻的时候，由于他很早就年少成名，是一个顶尖的学者，所以他很早就进入汉武帝的宫廷，在汉武帝身边，所以呢他对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非常了解的，他也曾经非常崇敬汉武帝， 而且呢，正好汉武帝的年龄比司马迁大十几到二十岁之间，所以让这个中年时代如日中天的汉武帝正巧遇到青年时代单纯热情的司马迁，其实他是很容易赢得司马迁崇敬的。汉武帝呢，本身他自己是很有才华的，他又能够注意到司马迁的才华，所以双方其实有很深的了解。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的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在写作屈原列传的时候倾注了那么多的感情，那么多的同情。其实屈原这个人物啊，在这个战国时代史料是非常分散非常稀少的，所以屈原的形象也是比较模糊的。一直到了司马迁时代，司马迁综合整理了屈原的各种分散的史料，然后集中笔墨刻画了这样一位感情丰富的、形象饱满的、有血有肉的忠臣形象。司马迁对屈原是有很多共鸣的，他不但共鸣屈原这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这种冤屈，他同时也非常共鸣屈原这种忠君爱国的情怀。屈原对于楚王是有很深感情的，我们从司马迁对屈原的那个书写当中其实依然能看到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抱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也正因为这种彼此的了解，正因为这个彼此的欣赏，所以到汉武帝晚年的时候，司马迁受刑之后出狱之后，汉武帝又提拔他了，还是把他找到自己身边担任中书令。这个中书令的官职其实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啊。所以说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汉武帝呢到晚年还是觉得司马迁还是他最信任最欣赏的人之一。所以说到了晚年呢，司马迁和汉武帝这个君臣反而成了在一起相处时间最多、联系最密切的两个人。可是呢，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司马迁他晚年面对汉武帝，他一定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境。我们很难想象，在受了宫刑之后，汉武帝这样的信任还能够让司马迁感到高兴吗？他再见到汉武帝，他还能够像年轻时代那样崇敬他吗？他在晚年的时候每天朝夕都看到汉武帝，他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心情和这位给了他最沉重打击，同时也给了他极大信任的汉武帝跟他朝夕相处的？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历史谜题。我们要想了解，我们只能通过史记的字里行间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体味、自己去慢慢的揣测了。
8: 各位听众，来到这个时间，今日的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了。要收听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要了解节目更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7: 主持人郑允建光代表本期节目的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持续锁定收听今麦中华。再会
8: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今日嘅探世界咧，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咧会同大家讲下啦路亚文化。相信我觉得可能晓露都好熟悉啊，吓，即系最近亦都好多嗰啲咩钓鱼佬啊嗰啲，成为咗一啲社会嘅热点嘅话题啦。同埋每逢过年过节咧，都会发现真系有唔少嘅朋友，我原本都冇谂过佢哋可能系会钓鱼，或者我觉得吓呢、這个人平时都冇乜耐性嘅吓，佢会钓鱼，你咪话。他又真的过年过节都会钓鱼、
8: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他可能真的不单止是钓鱼本身，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交啦，还有呢他也是探索水的一个非常之好的方式的，即是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鱼、
7: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还有呢即这一干山水、是不是可以转化为旅游的新动能呢？是不是可以开发一下呢？就探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倾下的。当然中间那一部继续会有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向新向好发展，海洋旅游业繁荣开局，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1.6%。 重点监测的福建、海南一季度接待游客量同比分别增长 14.2% 和 14.0%， 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5.5% 和 16.7%、
8: 经过初步的核算，一季度我国的海洋生产总值是2.6万亿元，同比增长 5.4%，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4%。这个亦都看到我们海洋经济发展的韧性。一季度海洋船舶工艺的增势非常强劲，而我们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亦都是顺利出坞，这个是充分展示了我国造船领域的一个技术优势和我们的效率。
7: 没错，即海洋经济啊，吓，即系当然啦，旅游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啊，吓，一阵间钓鱼系咪都可以了解下海钓咧？咁啊，都可以话啦，算系一个同 topic 嘅联动啊，一阵间我哋

0: 同大家关注一下。咁我哋跟住落嚟咧，就要了解一下啦。今日仲有一个盛事喺香港开幕嘅，就系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啦。由国际品牌科学院同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以及国际品牌网联合主办嘅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系落户香港噶。咁啊，今日呢个活动咧就喺香港举行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蔡冠森博士以及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李永胜副特派员咧就出席主礼嘅。咁先讲下啦，其实旧年咧世界品牌大会啦，系第一次成功举办啦，获得各界嘅热烈反响。咁呢个活动咧，系主要聚焦喺推动中国品牌国际化同确立香港作为国际品牌中心嘅地位，以及建立品牌评级体系。
1: 今次嘅呢个大会咧，就系积极响应咗联合国国际标准法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设立嘅呢一个世界品牌日嘅倡议啦，去举办嘅系活动嘅。咁啊，包括去宣告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同埋宣读世界品牌日香港宣言，咁啊，同埋发表中国品牌全球竞争力100强嘅榜单。呢一次嘅大会咧，亦都系希望可以彰显香港作为世界品牌之都同埋国际品牌中心嘅一个战略定位，促进全球品牌合作同埋可持续发展啦。
0: 咁啊，大会咧会汇聚嚟自全球嘅品牌政策制定者、专家学者、唔同企业嘅领袖同埋文化使者噶。活动内容咧涵盖主题演讲、品牌精神礼赞、中国品牌出海服务中心嘅揭牌仪式等等。并且咧将会围绕品牌出海、科技赋能同文化传承与品牌责任等等嘅主题咧，去到展开讨论嘅。国际品牌科学院理事长邱建新就话啦，未来随住咧国际品牌科学院同特区政府出海专班嘅协作不断深化啦，嚟紧香港咧会进一步发挥独特嘅优势，联动内地雄厚嘅科研同产业基础，持续以基础研究强品牌根基，以国际平台拓品牌出路，助力更多嘅中国品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嘅。跟住落嚟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可能好多小朋友吓都中意玩嘅夹公仔机啊。最近咧香港系计划啦修例去到规管。
1: 因为见翻其实我觉得唔单止香港，我哋广州都系嘅呢啲夹公仔机同埋一啲好似即系弹珠机啊咁样，系越开越多啦。部分嘅商铺咧更加开喺好大型嘅商场或者啲核心嘅商圈嗰度啦。咁啊，所以见翻香港方面咧就系准备去修例。咁啊，因为咧喺过去5年嘅时候咧，海关系接获咗有关夹公仔机，并且涉嫌违反咗呢个商品说明条例嘅举报数字咧，系从18宗系上升到171宗啊。
0: 咁可以话咧，即系都几严重啦。睇翻个上升率咧，系几倍几倍啊吓，即系接近10倍嘅增长嘅。咁香港特区政府方面就认为咧，部分嘅夹公仔机同埋弹珠机啦，涉及到包括机率啦、奖品啦等等啊，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咧，系有成瘾嘅风险，同埋咧有博彩嘅元素，咁啊理应咧系受到赌博条例嘅规管。需要申请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日前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就说这一类的有奖娱乐游戏应该纳入规管。
1: 有立法会议员就表示，这个发牌机制可以界定经营的界线，有助打击这种变相赌博，但是同时亦都需要关注怎样去平衡业界经营的需要。
0: 根据特区政府方面的修例建议，牌照事务处将会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施加特别发牌条件，例如要求持牌夹公仔装置显示有关沉迷成瘾的警告，并且会参考其他不同的地区，包括已经有相关立法的新加坡和韩国等地，对于夹公仔机店铺的营运、操作、投币金额、奖品价值等等都作出规管的。我觉得其实可能内地下都有需要跟进，我们要先看看香港方面有怎样的立法经验。另外还要关注一下香港文化博物馆，又即是起到7月27日有一个大展，叫做《邂逅蒙罗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这个展览，用沉浸式的多媒体带领大家穿越时空来到探索名画蒙罗丽莎的，并且是精选来自法国和意大利多间的文博机构不同的艺术珍品。
1: 同时我们见到在这个现场还会去展出一些珍藏的馆藏，还有内地艺术家徐雷的画作，这个也都会是跟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艺术品进行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希望可以看到在文艺复兴这一场起源于14世纪欧洲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力。见到在博物馆大堂方面还会有个5米高的巨型动画装置，包括也都会融合我们港式的一些元素和一些经典的艺术符号，打造独一无二的香港版蒙罗丽莎。
0: 咁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话啦，呢一个展览啦，无疑啦系今年下即系法国五月艺术节嘅亮点啦。希望啦通过下沉浸式嘅数码旅程啦，配合从著名博物馆同艺术机构借翻嚟嘅一啲顶尖嘅藏品吓，令到大家啦可以行入画框里边，为一啲经典嘅作品啦注入新嘅生命力嘅。佢亦都话啦，展览啦将蒙罗丽莎啦带到香港同埋唔同嘅市民啦，带到游客嘅面前啦，为大家提供一个独特嘅机会啊吓，希望啦可以提供多啲嘅教育意义俾大家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仲有一个盛事即将举行啦，咁啊就系2026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会喺嚟紧嘅5月19至20号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今年嘅主题系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啊！
1: 今次嘅活动其实系包括咗开幕式啦、主论坛啦，同埋14场嘅分论坛，以及仲有驻云领航青朗百季嘅主题活动噶。咁啊，主论坛方面咧，将会邀请有关部门嘅负责人去发表主题嘅演讲，安排主流媒体啦、网络平台啦，同埋啲 MCM 嘅公司啦，仲有啲优质嘅网络主播啦，同埋啲网络名人啦、中国好网民代表啦等等去分享交流，并且会发布2026年全国嘅网络安全建设优秀案例，启动2026全民数字素养同技能提升月嘅活动啊。
0: 我觉得即系亦都系一个新嘅投资于人嘅一个举措啊吓，可能之前咧大家亦都即系冇将呢一个新嘅名词吓，即系认知得到吓，就系叫做数字素养啦。即系可能之前即系传统媒体嘅时代吓，大家都会觉得吓有媒体素养咁样样，可能大家都开始了解啦吓。咁但系网络时代咯，有一个新嘅概念叫做数字素养，点样去到提升咧？点样去到提升自己嘅呢个辨别能力咧？咁亦都要期待啦相关嘅一系列嘅活动啦。咁14场嘅分论坛咧，都会重点围绕啦唔同嘅创新理论啦，包括网络传播、互联网同文明乡风建设、网络文明培育、中国好网民培育、新大众文艺发展、网络辟谣、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文明建设等等唔同嘅主题嚟展开，并且都会发布一系列嘅网络文明建设嘅成果嘅。咁另外咯，仲有啦，即系广西方面嘅主题活动啦，驻云领航青朗八季嘅活动，会以实景演绎、故事讲述等等嘅形式啦，去到展现 AI 等等唔同嘅前沿科技，去到推动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嘅生动景象嘅。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关注吓，作为一个网民啊，作为一份子啊，都算系一个网络界嘅大事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休息一阵啦，稍后翻嚟啦，会有出行指南团继续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嚟到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啦，继续系下半 part 嘅出行智囊团。今日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有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 ，Hello Kitty，Hello
3: 小夫。
2: 啊，我记得呢，就上一回跟大家说啊，关于帆船旅行哈，就是克罗地亚有很多的玩法哈，第一次根本就好像没有玩这种小众的玩法哈，后来第三次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就真的应该说是感受到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我觉得一般作为我们普通旅游者，还没到凯蒂这种骨灰级玩家，应该是很难遇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刚刚凯蒂提到了，就是上一期到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嘛，并不可能永远都是晴天啊，永远都是那么美好的。其实在帆船旅游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吧。
3: 嗯，对的，因为总是要见一下风暴的嘛。
2: 嗯，
3: 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关于一些大海的那些概念，什么海燕啊，让那个什么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啊之类，包括什么老人与海，就是和鱼和自然对抗的那些画面，就是在帆船旅行中会有一些感受
2: 体验会更深吧。以前感觉都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或者说我们像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是吧，哪怕你生活在一个海洋城市，但是你还真的不会下海去啊，所以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我要跟自然搏斗啊，或者说甚至哪怕你有出海的经历，你坐个游轮什么的几十万吨好像还真的感受不了那种威力哈。
3: 就像在中国的话，差不多20节的风基本上还是局就会禁航，就不让船出海了。
2: 对，
3: 可是说如果是我们像这样的旅行的话，你一旦离开海，可能30节的风你都遇到了，你就回不来。可能你尽可能的避一下，或者就是穿越风暴。但我们这一次还好，遇到的风浪差不多就是正常的海上的刮风下雨天的风浪，也蛮大的。就是有第一次出来玩帆船的朋友就已经不行了，晕船。然后晕船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的 tips， 就是你绝对不要下这个甲板。就是你要进了船舱，因为它是封闭空间，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视觉去看这个海平面来保持平衡。人会去下意识的去对抗。而你在对抗的过程中，你精神紧绷。

0: 肌肉也紧绷，
1: 然后自己就晕了，
0: 晕船了。
1: 哦，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什么说会吃晕船药？吃完晕船药你会犯困，睡着了，睡着之后你就放松，不是一个对抗的状态，反而会舒服一点。
1: 哦，所以还是有一个应对的方式在啊。但是如果外面真的是下雨的话，那就都要出去喽。
0: 就是或者就是你躺床上睡觉，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晕到他已经走不下去了，那就打着伞或者穿着冲锋衣，然后就在那个甲板上
1: 在外面站着，
0: 对，就是感受那个冷冷的冰雨往我脸上胡乱的拍。
1: 哎，可以唱起来了。
0: 唱起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出来玩，我看了晴天，我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海上风暴的雨天。
1: 还挺好的嘛。
0: 对，体验型人格的人这个时候就会去那个前甲板，就是到船头
1: 啊，
0: 然后就想象
1: 像 drama 一样的，
0: 就很 drama 一点啊。但是觉得好像就是也各有各的开心，所以说就是风暴天有风暴天的快乐，毕竟就是如果是没有玩过的话，也会觉得哎，这也是一个体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晕风暴不是晕风，而是晕浪
1: 哦。
0: 那个浪，一个就是我们能够肉眼看到的那个浪花，浪花朵朵的浪花，还有一个，还有一种力叫涌，涌是海底，因为那个地球和月亮之间吸引力产生的一个你看不见的力量，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对抗它，这个才是大部分人晕船的那个根本来源，那所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风浪很大，哎呦就晕，那个是一个心理反应，风浪大和你晕不晕船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只是让你怯场了而已，
1: 可能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潮汐的力量，
0: 潮汐还是，对
1: 对对对，
0: 我们那天呢是因为这个风暴天，所以我们靠不了原计划要上的岗。
1: 所以其实就提前做好那些补给的措施还是很重要的，像刚刚凯蒂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说你们上船之前买了几天的一个补给品啊之类的，其实后来还有没有特意的去做这种补给的措施，还是说哎我就不管了，我就比如说我租了一周的船，我备够一周的东西就算了，就还是说我中途还是得再去换新鲜的东西上来，
0: 基本上都是会再补充一些，补充最多的其实就还是酒。就是因为休闲运动你会觉得很放松，就是到了克罗地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每个地方的酒还葡萄酒啊起泡酒
1: 还不太一样，
0: 对，然后就觉得想要扫回，哎，这个我还没有尝过
1: 的那种，来都来了是吧，
0: 但是就是没有酗酒了，就是微醺的那种，很放松，跟海边很搭，
1: 本来晕晕的也很适合微醺呢、
0: 对，还有就是很有趣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早上就不想去那个，就是我们是睡在船上的嘛，那早餐其实是大家都不想做，大家都想偷懒，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前一天可以在岸上买好那个面包房的面包等等，然后第二天早上去接来吃，这也算是一种临时补给。
1: 对，确实。
0: 像那一天的那个风暴，我们就被困在了海里，但是运气很好，就是找到了一个就是海图上的一个看起来会比较避风的一个港口，因为它两边那个山会高一些，它和风向是反的，我们说那就去那边碰碰运气，哎，到了一个就是说计划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刚刚到那个进湾，因为就是在岸上它是可以通过那个信号监控它知道有船进来，
1: 要进来，
0: 马上一个快艇就过来迎接我们了，
1: 好好哦，
0: 对，好神奇，所以我就说有一个船在等你和迎接你，那个感觉非常好。那一天的时候就觉得意外惊喜，因为在风暴天还是有点胆怯，不知道今天晚上会怎样，如果停不了岸的话就要整晚航行，因为你没有办法停靠，
1: 对呀、
0: 到了岸上之后大家开始晕岸了
1: 晕岸了，
0: 对，因为你在水里的时候你一直在保持动态平衡、其实是像在做那个瑜伽或者筋肌独立保持平衡一样，是很疲惫的，然后上岸之后你浑身都放松了，就开始困，然后就觉得那个岸好像一波一波的在涌动，
1: 对，反而觉得是地在动而不是自己晕的那种感觉，身体还没有适应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0: 那天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老板、他带我们就是他带我们到他的餐厅，其实是半山腰一个森林里边的一个餐厅，就是半露天的、然后提前他已经就是布置好了那个餐桌，点了蜡烛，搞了一些野花野草，做了那个桌上的 那个桌花装饰，还铺了白桌布。
1: 哦，他是已经预想好了你们要去了吧？
0: 就是很快他来接我们，因为就是他说这里就只有我一家，
1: 肯定是在我这儿了。
0: 对，你要不要吃嘛？他不是你要不要吃，他就说欢迎你们来。
1: 哦，那当然，
0: 就是要珍惜风暴带给我们的这一场相遇的缘分。
1: 哦，
0: 你就很难拒绝他。
1: 那确实是。
0: 哦，而且就是
1: 缘分贵吗？
0: 我就要讲。你也太懂了吧。
1: 对呀、啊，没有啊，因为通常这种情况之下都已经是独门生意了、
0: 嗯、
1: 是吧，应该也很难说，而且大家可能是航海人、
0: 嗯、
1: 是吧，你再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几率也不算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好像也挺容易会遇到宰客的情况吧。
0: That's the point， 你抓到重点了。嗯，就是那天他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那个情绪性的铺垫、就是包括我们到餐桌那儿坐下的时候发现，哎，透过前边那个就是松树的那个缺的一角、
1: 嗯、
0: 刚好可以看到我们的船、
1: 哦、
0: 这个就是说他把我们的船就是引导我们停在了一个就是最好的位置，让我们可以看着我们的船来吃饭、
1: 嗯、
0: 哇，这个情绪价值拿捏得太好了，
1: 让你放心。
0: 嗯，然后他说其实因为他们这边都是要预约的、
1: 嗯、
0: 我们也没有预约，然后他也没有备很多那个菜单上的菜，
1: 就我妈嘎塞了是不是。
0: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叫清冰箱，就是你后厨有什么给我们做一做、
1: 嗯、
0: 这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点了鱼，点了羊排，他说就是你点主菜，然后其他的这些前菜啊甜品啊之类的他来帮我们安排、确实是搬 omakase 的那种。
1: 对，
0: 他还想要去给我们推荐那个金枪鱼，他说这可以做沙拉、
1: 哦、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吃海鲜比较懂的朋友就说这个鱼感觉已经放了三天了吧、
1: 哦、
0: 我们就拒绝了他的鱼、其实我在想 maybe 他要是给我们一个五折优惠我们就点了呢、
1: 哦、
0: 因为毕竟我们不吃他这个鱼也放不到第二天了。那天的那个菜真的很好吃，
1: 确实好吃，那还好，
0: 超好吃。就是，第一，它那边是特产是盐，
1: 嗯，
0: 它那边是非常新鲜的海盐，
1: 嗯，
0: 就是，厨师就是会很骄傲的直接抓一撮盐，然后让你去舔他的手，来感受盐的那种很丰富的那个香味，
1: 嗯，
0: 就证明他对他的食材是很骄傲的，
1: 嗯，
0: 包括就是烤羊排之类用的那些香料的叶子之类，他就直接就是在那个
1: 直接捡来用了，
0: 直接就是在里。就是餐厅边的那个草地上去现撸的叶子现捡的、
1: uh-huh.
0: 你会觉得哇，这不是就是传说中米其林现在在推崇的那个 from farm to kitchen。
1: 对啊，
0: 我当时的时候还在说这个米其林新炒作的这个概念 from farm to table，应该是要人均1000块的餐厅才能够做到。
1: 哦，
0: 我说这个厨师也蛮超前的，真的是怪我这张嘴啊。
1: 哦，但是后来究竟是不是米其林的
0: 价
1: 钱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让凯迪跟我们揭晓一下。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我哋嘅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今日出现嘅呢一位智囊啦，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海迪啊。Hello， 凯迪。
3: Hello， 小夫。
2: 啊，对，我们继续说我们的克罗地亚之旅啊啊，就到了一个就风暴之后，到了一个没有准备要去的一个小小的港湾，然后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停船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唯一的餐厅。哎，但是这餐厅听起来还不错啊。哦，
3: 就是。到 so far so good，
2: 对，
3: 目前为止还不错。就是我印象中它那个鱼很好吃，因为它是冷水域的鱼，所以说鱼的那个油脂很丰富，而且它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大松木，就是松木来明火烤的鱼，哇，真的那个味道特别好。我现在想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应该是今年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而且就是他还很有情调的，他就是我们一坐下来，他就先请大家喝了一轮金酒，就是金汤力，他说是我们这里自己酿的，后来就是买单前了，他说怎么样，今天吃的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哦，这一杯我请，就是 first round，
2: 这一 round 我给，
3: 对对，然后又请大家喝了一轮，还是那个酒，可能他也只会这一款酒，
2: 也没别了，
3: 然后都氛围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就只能买单了嘛，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价格还没有特别深的概念，他报了一个价格，大家都沉默了。
2: 沉默了，
3: 就是
2: 那么烘托到这里了，情绪价值都拉满了，也很好吃，但是大家竟然沉默了，
3: 就是知道它会贵也会宰一下，因为毕竟玩帆船的也不差钱，

0: 对欧洲物价也有了解了、
1: 嗯、
0: 我们那一天应该是六个人可能花了将近10000块人民币，就是我说的，我说啊，米其林的水准一顿不要1000块吗？
1: 啊、
0: 哦，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厨师真的好会拿捏人的情绪、
1: 哦、
0: 他马上就说，他说你们有现金吗？如果是现金付款的话是85折。
1: 哦，
0: 我们说啊、哦、也没有带现金啊，哪怕是有也是在船上、
1: 哦、
0: 也不想再去船上取了、
1: 哦、
0: 他说没关系，旁边就是 ATM 取款机。
1: 哦，还可以取款，
0: 就相当于是一个立即85折。
1: 嗯、哦，那好像还行。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
0: 哦、
1: 是可以看到船的那个距离，那我们消消食也 OK 向船拿现金，
0: 毕竟好几千块。
1: 对呀、啊哦、就我觉得、好几千块也值得这么去动一动了，也还好啦，就留一个体力不太自信的朋友晕船的朋友留在这儿、嗯、你在这等我啊，然后再开船走了、
0: 哦、笑死了
1: 啊、嗯、真的是。
0: 然后听到这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说啊，那好吧，人家也已经让步了，我们又喝了人家的，然后又吃了人家的、
1: 嗯、
0: 也、
1: 啊、
0: 就是因为整个的体验也很好，不想为了那一点点的问题去闹得就是不愉快。
1: 嗯
0: 嗯，也就是开开心心的付了钱、
1: 嗯、
0: 上了船之后大家就开始
1: 哎，
0: 这顿饭吃的真贵啊真的是风暴越大鱼越贵
1: 但是主要是可能对比起克罗地亚的物价来说觉得特别贵了，就
0: 其实因为在欧洲的话差不多100欧就是800块人民币，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吃米其林一星或甚至二星的餐厅了。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吃到6到10或8到10。
1: 嗯，
0: 我们那天大概吃下来的话其实就是2道主菜，
1: 也没有很多啊，我听起来
0: 就是1道鱼和1道羊肉，然后6个人 share。
1: 对啊，
0: 前菜给准备了一些就是地中海的蔬菜沙拉，
1: 嗯、
0: 就是黄瓜西红柿这样子的，
1: 也就这样了。
0: 对
1: 对，
0: 然后就说啊，1000多吃了这样的菜。
1: 嗯，
0: 不过我是觉得很好吃了，所以就咬咬牙 OK。
1: 对，
0: 嗯，就是就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价格让我对它印象这么深刻、嗯、
1: 对，
0: 其他好
1: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可能就是一个挺美好的晚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故事是吧，然后还有就是风暴之后还能遇到那么暖心的举动、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有价格的。
0: 对，没关系，就是肉痛的这一下会让我对他印象更深刻、
1: 嗯、
0: 不然这个故事可能还没有那么生动
1: 那也是，可能之后还是要问一下价钱比较先问清楚是吧，
0: 所以一定要做 J 人，
1: 对，
0: 计划好，
1: 确实是。但是像航海这种事情就没有办法当 J 人啊，就如果 J 人要去玩帆船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很痛苦吗？
0: 嗯，就是在航海界有一个说法说航海是一项你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的远行、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永远不要问、哎、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因为天气原因啊或者是什么的你确实不知道归程是什么时候。
1: 嗯、
0: 但是最好还是要在礼拜六之前回到码头把船还了
1: 不然的话就要再一周了
0: 对，成本有点高我们就是觉得说因为天气不好不敢远行、
1: 嗯、
0: 所以就是没有开帆船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但是还好我之前
1: 有去
0: 过、
1: 嗯、
0: 叫斯普利特。
1: 哦，这是如果从南往北或北往南的话算起来是第几站呢？斯普利特、
0: 嗯、斯普利特如果是说你从北往南的话就是首都萨格勒布、
1: 嗯、
0: 然后海风琴的扎达尔、
1: 嗯、
0: 再往下就是斯普利特、
1: 哦
0: 嗯、
1: 所以其实理论上是第三站
0: 嗯、如果是说从南往北走的话你在陆地上其实斯普利特到杜布罗夫尼克的这个公路交通是几个小时就到了。
1: 哦，其实还挺快的，
0: 甚至还包括了穿越国境的过关。
1: 哦，挺有趣的。
0: 嗯，
1: 那说起来可能也不一定要帆船。
0: 帆船，对
1: 对，
0: 其实所以就是我们说帆船在开过去一天没必要。
1: 嗯、
0: 因为帆船不想开太快又不是比赛。
1: 对，
0: 斯普利特是我觉得真的强烈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怎么样你上了岸也要再专门花一天时间要去玩的
1: 啊、
0: 嗯、
1: 那究竟有什么东西玩呢？
0: 哦，因为它是罗马大帝戴克里先的行宫。
1: 哦，那一定很漂亮了。
0: 嗯，而且这个地方它是罗马之外就是罗马古城保存最好的地方全球范围内。
1: 哦，
0: 戴克里先也是一个很伟大的皇帝。 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成就，然后等他老的时候他是光荣退位的，并不是说因为去世所以说
1: 而让位嘛。
0: 对，他退位之后他就一直住在斯普利特，所以虽然是行宫，但是是以皇宫，就是罗马王宫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建造的，保留得很完好。
1: 太上皇就住在那儿啊。
0: 哦，对，就是这个概念。
1: 对，所以但而且他现在保存得很好的这个会不会也让大家说其实感受罗马的风情就不一定要到罗马去啊，去个斯普利特不是那个成本更低一点吗？
0: 那罗马还是罗马，罗马还是要去的。斯普利特就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哦，难怪人家太上皇不在罗马养老，要跑到一个海边来养老。哇，就是那边是那种巨大的白色的石块造出来的一个城，所以说在海边你会觉得真的超漂亮，而且整个的这个古城，它的这个教堂啊，它的剧院呀，然后它当年的那个就是车马道等等等等都保留下来。
1: 哦，都有保留，
0: 全部都保留。关键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还在生活着的古城，
1: 所以事实上大家还是在这个古城里面继续的自己的生活，那么多年也是如此，也没有受过多大的破坏，就一直保留到现在。
0: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种上千年的古建筑，然后窗里就是窗户外伸出晾衣杆，然后晾着那个花裤衩就是那个废墟和生活烟火气之间的一个对冲，会让你觉得说哇哦好酷啊。
1: 只留两天够吗？感觉好像不太够。哎，
0: 就是你慢慢走你可能都不想不想走，然后如果是说真的是去旅行的话，斯普利特就是你可以留个大半天的时间玩，看一定要留一个日落的时间，在山顶看一下日落。
1: 所以其实在克罗地亚好像看日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吧，每一个城市好像都需要看一下日落才行。
0: 对，因为它好像每个城市都是依山啊或者是临海的这样的建筑，而且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为日落而生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欣赏这个城市最美的一面
1: 啊，好好哦。
0: 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我感觉好像那个小王子里的那一句话说，有一天我看了44场日落，就是哇好浪漫，突然就人就变浪漫了。
1: 果然是，我觉得浪漫还是看氛围，就是只要有了这个氛围感哈，感觉你融为了这样的一个浪漫场景的一部分，自己的内心也会就这样浪漫起来了哈。但是最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应该就不能一个人去吧，就起码要有另一半跟自己一块去会更好。那我可能更建议的是最后再去失恋博物馆，
0: 最后去失恋博物馆啊，哦，两个人去或者是一帮人去，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也是，可能一帮人去的话，失恋博物馆的话还像是别人的故事，大家可以聊八卦一样去看完了。
0: 对，哎，你对哪个故事印象最深？你觉得哪个故事太颠了或之类的，大家会分享。
1: 还可以聊几个晚上，还行，制造一些话题。但是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可能会沉默吧。
0: 两个人看，对，就是会有一点压抑，我感觉，就是所以说失恋博物馆当时你出来的时候，他会也会卖一些周边，其中有一个周边就是那个记忆橡皮擦，他就说你用这支笔写下你们所有的记忆，经历和记忆，然后你再用这个橡皮擦把它们擦掉，这样你就把这一段故事做了告别。其实就是一支笔和一个
1: 橡皮擦而已，
0: 但它卖很贵。就是记忆，
1: 凭什么？
0: 看你这段记忆值不值这个钱。
1: 但是感觉这个克罗地亚人还是挺会找大家的情绪价值的那个点哈，不论是大家的那个看日落的一个点啊，关于跟影视的一个结合，当然我觉得那个有巧合的成分哈，包括那顿很深刻的饭是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付出这样的一个成本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自己获得的这个情绪价值，如果它真的有一个价钱牌的话，确实是值得的。
0: OK，
1: 所以可能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的地方。当然你说玩的话，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如果真的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说，剩下一点点时间哈，凯迪你觉得大家应该要留多少天给这个国家为妥呢？
0: 八天，6到8天的游玩时间，因为你要飞过去可能要看你的航班落地的这个时间，
1: 可能飞过去已经没有两天，
0: 对，还要算时差呀等等，所以说就是前面2天，然后加后面2天是 航班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可能有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你才可以去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而且克罗地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几乎是

0: 一个一般是大家去过两次欧洲之后
1: 才会再
0: 去才会考虑克罗地亚。
1: 嗯，
0: 还有就是去克罗地亚的人一般是只玩克罗地亚，
1: 不玩别的。
0: 对，他不会再去和什么法国或者意大利并在一起玩。他、
1: 嗯、
0: 所以说玩，如果是一个人跟他你说他去过克罗地亚的话，那证明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
1: 哦，骨灰的标签就是从此贴上了，各位。所以如果你已经去了欧洲很多遍，可能该去的或者说比较常规的、都已经去过的话，就确实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而且对于东欧感兴趣的朋友，也不要说我东欧几国联游就这样把克罗地亚给浪费了、可能就克罗地亚是值得一个大家深度多留几天的一个地方。只有你有10天的假期、就可以考虑一下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呢。那今天呢，谢谢凯蒂跟我们的分享哦。
0: 好，谢谢小夫，
1: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即系除咗有小夫喺度，有晓露喺度之外啦，我哋今日要同大家讨论下咧，即系一个新嘅群体吓，即系我自己唔系一份子，唔知晓露算唔算系啦，啊，被称之为吊系青年啊，
2: 我唔算系一份子，但系我就快成为咗家属啦，因为其实真系会觉得咧呢件事，如果用翻我前几年嘅认知嘅话，我会觉得佢系一个中老年人嘅一个特专属嘅消遣活动。
1: 你咁样讲，即系 DJ 风可能会好伤心嘅，但系
2: 我后半句咧就系话冇谂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小朋友都参与其中，
1: 哦、真系 DJ 风真系小朋友，
2: 系啊，佢系小朋友。例如我身边会有几个朋友嘅仔啦，咁样应该我觉得应该系十二三岁到嘅啫，
1: 好后生，
2: 系啊，
1: 小朋友。
2: 咁啊，佢哋就已经每到假期嘅时候，我朋友就会问我。廣州邊度可以釣魚啊？或者邊度可以釣魚又冇咁曬？佢嘅意思唔係話佢個仔可以釣魚，係佢個仔可以釣魚之餘，佢冇曬到，即係佢都方便佢湊仔咁樣。咁同時咧，其實我去即係去澳洲，我都會見到好多小朋友，真係小朋友最多最多小學嗰種。咁佢哋隨身會帶住俾佢哋長嘅呢啲魚缸。咁啊，晏晝可能三四點嘅時候，我哋見到佢攞住魚缸出嚟咯。
1: 所以其實都係一種即係新嘅情緒體驗，可以咁講啦。因為我哋之前經常會喺探世界 topic 裏面會提到一個概念，就係哦，而家嘅消費都係講情緒嘅，係咪？即係各種嘅情緒消費啦、情緒價值啦、情緒嘅支出啦等等啊，其實我覺得包括釣魚而家都係嘅一種即係撫平自己情緒嘅某種體驗啊。最近上海國際路亞釣魚及裝備展覽會咧就十分之人氣爆棚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體驗啦，有新品嘅發布啦、技巧嘅交流啦、社交嘅活動啦，而家真係好似頭先我哋喺預告當中講啦，即係曉露都提到啦，而家啦呢一種垂釣啊、路亞呢種文化咧，已經成為某一種嘅新嘅社交貨幣嘅。咁好似咧，根據翻中國釣魚運動協會2025年底發布嘅數據啦，目前全國嘅釣魚愛好者咧已經有1.5亿人啦。咁啊，其中咧25到45岁嘅中青年群體佔比超過50%，所以話咧年輕化嘅趨勢咧係十分之明顯嘅。頭先曉露都話啦，而家即係小朋友嚇，即係都開始啦，即係玩釣魚啦咁。如果呢個釣魚愛好者呢1.5亿人都變成咗某種消費嘅力量嘅話，對於文旅嘅推動，可能呢個作用力都大。
2: 因為其實我見翻而家小朋友嗰啲裝備咧，佢唔係好似我傳統認知嘅嗰啲，因為傳統認知嗰啲，你記唔記得以前長江禁魚嘅時候，其實唔禁嗰啲傳統嘅，因為傳統嗰啲佢哋所謂嘅打窩啊嘛，佢哋要買好多好多啲飼料，跟住要喂入去，咁然之後佢哪怕釣嘅時候都真係去買嗰啲蟲啊嗰啲喺度穿，但係而家小朋友其實好唔中意呢一步嘅。
1: 我硬係會覺得我自己都係啦，即係你話講釣魚嚇，咁我咪要捉蟲
2: 咁佢哋唔中意之後咧，而家都有一種新嘅，就好似頭先講到嘅呢、這個路亞釣魚咁樣。咁佢哋嗰種就係唔需要放真嘅嗰啲咩嘅
1: 假嘅。

0: 是啊，假的。咁所以小朋友佢哋而家中意嘅呢一種，我覺得可能佢哋亦都唔係咁care 個魚釣唔到釣到上嚟，因為我一直好懷疑路亞釣魚係咪真係騙得到嗰啲傻嘅魚嘅。我係覺得佢哋可能呢件事本身係一種社交嘅活動，定係點咯？
1: 係啊，所以我的感覺就係、是即係既然係一種社交嘅活動，咁你當然會有各種嘅情緒嘅消費，無論你係買裝備又好啦，定係話啊，你作為一個、旅遊點，你係咪要開發一啲路亞嘅景點咧？咁樣樣嚇，即係點樣去到揾到呢一種嘅鬆弛？咁，不過頭先曉露都講啦，即係可能有啲小朋友已經成為咗呢個路亞釣魚嘅一個即係愛好者啦，咁樣嚇。家長你作為要陪住小朋友嘅，我都想環境好啲啊，冇咁曬啊，我可唔可以 chill 啲啊？咁樣其實呢個亦都可能帶動咗周邊嘅消費。如果你話喺嗰個釣魚場或者可以釣魚嘅呢一個區域咁樣，小朋友可以釣魚，唔會曬餐，或者我要租個位，一個鐘幾多錢，甚至周圍有間 cafe， 我要買杯嘢坐低飲翻杯咁樣。即係我覺得其實呢個鏈條係可以無限咁樣去到進行延長啦。咁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即係消費嘅潛能激發出嚟咧？我覺得亦都需要即係業界去到諗一諗點做啊。
0: 如果從我嘅角度嚟講咧，我比較希望嘅係一啲場景嘅升級咯、嗯。就好似以前我哋會好中意出去露營咁樣，但係而家咧，我會覺得身邊嘅朋友佢哋嘅露營係越嚟越中意喺水邊嘅。咁、喺水邊就一定係可以去適配到釣魚呢件事啦。因為仲係嗰句啦，我唔相信佢哋可以釣起幾多條魚嘅，咁所以嗰、個水邊究竟有冇魚呢件事唔係咁重要嘅，但係你真係要有個環境好好嘅水邊，俾佢哋舒舒服服咁樣喺嗰度起竿就得噶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希望係有啲場景嘅升級，就係話我哋喺啲露營地上邊係咪可以去配置到俾佢哋去釣魚咁樣一件事，因為唔係所有嘅地方佢哋都會覺得呢度係可以釣魚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另外會有好多人佢哋會中意係挖住個桨板出去，咁、去啊嗰啲島啊或者即係好群島嗰度之間去釣魚。有陣時釣完又可以去玩下桨板，又可以玩下潛水，即係呢一類型嘅嘢。咁作為家長嚟講啦，我會考慮翻安全同埋舒適啦。咁亦即係話佢哋去玩桨板嘅時候，我可以好舒適，而且佢哋可以好安全。咁喺呢一個條件之下，咁樣個需求之下，市場可以去做乜嘢咧？我覺得可以做嘅就係將嗰啲你帶住群島好似麥陸湖啊咁樣嘅景點啦，你可唔可以加強一啲人手嘅監管啦？又或者係一啲而家無人機嘅設備咪亦都好先進嘅，嗰啲巡邏啊，或者話我哋一啲救人嘅方式啊，係咪都可以升級，令到我覺得呢個地方係好有俾到我安全感咯？
1: 其實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可能以往咧，我哋經常會覺得話，如果在商言商嘅角度嚟到講啦，即係假如你自己係一個景區，你要做呢一類型嘅項目，會覺得好似旺丁唔旺財，同埋感覺嗰種周轉率好低啊，因為你對比起話我要開一個一間食肆啊，或者可能傳統呢一啲濱水資源，一般都會開啲遊船啊，或者點樣樣哦，你實打實嘅你上船一個人就20蚊20蚊咁樣樣可以收門票啊，嗰種感覺就係話從景區嘅角度嚟到講，佢係一個回本更加快嘅一個選擇，同埋周轉率好高啊嘛。咁你釣魚可能你就係、我又要監管啦，又要有個人看住你啦，又要睇下你會唔會浸親啊咁樣樣，一嚟就係要咁啦。另外咧，我又要周圍要有氛圍感嘅呢一個投入啦，我又要呢一個場地要有一定嘅阻隔，即係譬如話我都唔希望話隔離嗰個又係釣魚，我自己又釣魚，跟住之後我哋嘅距離就係30公分或者40公分，你又希望個距離拉得遠啲，先至有嗰種所謂嘅鬆弛感啦。咁對於呢一個空間嘅利用率，可能亦都相對低一啲啦。所以以往咧，對於呢一種話可以垂釣嘅場地啦，或者呢一類型嘅濱水資源啦，好難去到做一種場景化，因為真係冇一種好核心嘅利益去到驅動話，我係希望咁樣做嘅。可能好多呢啲垂釣場啊，或者點樣，我之前去過一個釣蝦場咧，係因為個老細自己好中意釣蝦，佢話我賺唔到錢嘅，我就係因為自己釣，我就當係即係會做下朋友，咁佢當係一種社交咁樣樣，我自己包個魚塘啊咁樣嚟到做。但係而家就係變成咗呢一種小投資嘅呢一種項目，其實滿足唔到大家嗰種場景化嘅需求啦。咁頭先曉露提到一個點，我覺得好正嘅就係對於以往大家覺得可能投入會好高嘅，譬如話我一定要養個人啊，譬如話做救生員啊點點點，而家可能透過一種科技化方式，譬如話我無人機。 機啊，或者我唔同嘅場地啊，甚至可能無人化係嘛？我就可能呢一個空間裏邊個濛水嘅湖邊，我就畫咗十個呢一個龍牙垂釣嘅位置咁樣樣。呢十個嘅位置可能我就數碼包場、數碼租，咁我就可以下去。可能完全可以達成一個無人看管嘅呢一個狀態，就變到呢個成本可以壓到好低，更加好咁將呢啲資源投入到去做場景上面。
0: 其實我覺得喺呢一個場景當中，最花費佢哋即係最抌本嘅，其實係場地，即係唔係其他嘅嗰啲長期維護嘅嘢。即係如果你個場地足夠大，就好似你可以將嗰啲所謂嘅路啊，即係吊位啊，就好似當時嘅嗰啲嘅露營位咁樣租出去。咁其實佢係唔需要話你有太多嘅嗰個成本喺度嘅，因為以往我哋按照我哋露營嘅嗰、那個。習慣或者話經歷嚟講嘅話，我哋基本上都係自給自足嘅。咁啊，只需要喺一啲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例如咩地方攞唔到電啦，又或者邊個地方斷水啦，喺呢啲好即係相對嚟講比較我哋自己處理唔到嘅大嘅事件，我哋先至會 call 老細嘅。咁其實我覺得釣魚嗰班人應該都會有咁樣嘅自覺性，因為畢竟佢哋係可以
1: 係
0: 啊慣咗嘅。大家其實裝備亦都係夠嘅。所以其實真真正正抌本嘅。不是说我需要有人去做什么，而是我可以建立起一个管理的机制，例如是按照露营位这样去设计我的吊位，然后网架化这样去管理，设清楚这个界限，又或者你更加再进一步，我是不是可以设计一条这样的垂钓路线给你，你可以挖着桨板去到哪里你再去钓，就是帮你豐富你的嗰個體驗啦，同時咧，我在每一個地方，我都會保證我可以在五分鐘之內，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
1: 有人出現，
0: 係啦，我可以響應到你，我唔一定是出現在你面前，我可以通過好多種方式，好似無人機送嘢俾你咁樣，即係我覺得嗰種維護嘅成本未必有你想象中咁高咯。
1: 但係如果你話從一個大眾化消費啊，譬如話而家我垂釣愛好者，根據即係國家嘅統計，可能有1.5亿人啦咁樣樣，咁但係你唔係淨係做呢1.5亿人嘅生意，即係如果你諗緊話呢個即係點樣做大咧，咁好似前幾年咁樣樣有一個露營嘅熱潮啦，其實大部分就是可能大家不是就話我只係用一個租場地出去的嗰個思維嚟到做，而是話我做好服務呢個咁樣樣嘅思維，令到更加多可能我本來我就冇諗住要成為一個愛好者嘅，我俾人導去，咁我又試下啦咁樣樣，試咗，跟住自己又真係入坑喎。咁如果想吸引呢一班咁嘅消費者，可能服務就會變成一個好重要嘅場景啦。咁但係服務場景方面，你覺得而家爭緊啲乜嘢嘢咧？
0: 我覺得爭緊想法，因為就以你頭先講嘅釣蝦場為例啦。我上個星期剛剛幫朋友分析了幾個釣蝦場，因為那幾個釣蝦場其實都幾大的，他帶小朋友去，那個小朋友是未釣過的，他就問我說你覺得我應該去哪一個，我跟他說我說如果你去 A 的話那裡很容易上蝦的，小朋友可能會比較
1: 成就感大一
0: 點，如果你去 B 的話那個燒排骨很好吃的是啦，那可能是適合我多一點，然後如果你去 C 的話，他除了可以釣蝦之外，旁邊他還可以喂小動物的，即我會這樣跟他去講，每個釣蝦場他都可以有自己的那種不同的特色的服務可以推出來，帶給大家不同的體驗。其實我覺得都是通的，你不理露營又好，釣蝦又好，釣魚又好，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本身這個地方有什麼，還有你自己可以做什麼，你只要有想法，我覺得是做得出來的。
1: 所以呢就是都是咯，就是有這個這樣的場地在這裡，你的成本維持得到，那怎麼去到發揮好相關的這個天然的品庫，還有做出相關不同的差異化，可能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點啦。那做好服務啦，還有搭建好相關的這個場景，相信這個蛋糕會越做越大的。以上呢也是我們今天啦，都是探世界 topic 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乐博。
0: 听日见，
1: 拜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自信地表达。
8: 我想你可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3: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5: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3: 美哉。
11: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5: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为进一步增强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港澳台节目中心、亚太总站携手香港特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电台以及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等香港多家机构共同推出《香港故事中国精彩》香港中小学普通话朗诵演讲展演活动。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香港故事中国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节选。
5: 好，期待你的分享。
15: 《少年中国说》，作者梁启超。吾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5: 好，罗凯琳同学的朗诵非常稳健，普通话语音标准，发音准确清晰，尤其是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掌握得非常好，展现了扎实的普通话语音基础。他的音色明亮清透，充满朝气。声音有一定的穿透力，能一下子吸引听众的注意，共鸣饱满自然，节奏控制得当，层次分明，整体朗诵有一定的感染力。罗凯琳同学把文章当中青少年的担当和国家理想的宏大情怀表现得沉稳有力，让人听后心生振奋，是有力量有信念感的朗诵和演绎。期待罗凯琳同学在今后的朗诵当中进一步增强情绪变化的表现力。 很精彩，点赞。罗凯林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15: 这篇文章

0: 说到今天的责任不在他人身上，而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一代有智慧，国家就有智慧；少年富足，国家就富足。这反映了国家需要少年对中国的奋斗。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好，罗凯林同学的分享简洁明了，抓住了少年中国说的核心。他结合朗诵内容表达出对少年责任的理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作品的思考和感悟。罗凯林同学，建议你在今后的朗诵和分享的时候啊，可以用更多自身的体会来丰富表达，这样分享的内容就会更加具有感染力。总体来说，你的分享表达清晰，简洁明了，立意明确，值得鼓励。好，再次感谢罗凯林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少年中国说》。
2: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缕凄惶。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

0: 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立也就是开始，意味着春去夏来，气温渐升，绿荫渐浓，万物进入旺盛生长的阶段。古人会通过一系列的习俗来迎接夏日，比如说斗蛋、称人、吃立夏饭、尝三鲜，既顺应时节，也祈求平安度夏，身体健康。
1: 读完这首诗，我能清晰感受到时节的变化。
2: 冬君整夏归，写出春天悄然离去。
3: 迷新潮热闹，团柳应出觅，又描绘出夏日生机。
4: 燕子寒芦，绿树发阴，和诗里的画面一样，到处都是清新又热闹的夏日景象。
5: 诗中莲蓉属上微，写出初夏暑气还很暖和，人们也开始换上新薄单衣。
6: 这和立夏习俗里宁夏换装的生活气息很像，不管是奏蛋嬉戏还是称重祈福，都是人们顺应时节热爱生活的体现。
0: 从春花凋零到绿荫繁茂，从厚衣换到单衫，立夏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更藏着自然生长的规律。昼渐长，夜渐短，正是我们静心学习、积蓄力量的好时机。
7: 这首诗让我感受到立夏独有的温柔与生机。时光不停向前，我们也应像这夏日万物一样，珍惜每一寸光阴，踏实努力，在成长中不断向上，不负这美好的盛夏时光。
0: 春生夏长，万物并秀，时节更替带来了新的风景，也带来新的成长力量。愿我们以饱满的姿态迎接夏日，用努力浇灌梦想，在时光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蜕变。
8: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9: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0: 前途似海，
11: 来日方长，
12: 美在
1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9: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3: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4: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苏子敬。子敬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5: 大家好，我叫苏子敬，是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三年级学生。
14: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5: 今天我想诵读的诗篇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4: 苏子敬同学朗诵的《出塞》节奏沉稳铿锵，吐字清晰有力，语速把控也是恰到好处的，能够读出边塞诗雄浑苍凉的意境，既能表现出边关岁月的苍茫悠远，又饱含戍边将士家国担当的豪迈气魄，气韵十足，声情并茂，感染力也还是很强的，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5: 这首诗写的是秦汉以来，明月就是这样照耀着边塞，离家万里的士兵始终没能回家。

0: 果有李广这样的将军守卫在边塞，一定不会让敌人的战马跨过阴山半步。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里面包含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我最喜欢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运用互文的修辞手法，虽然是秦时的明月和汉时的关口，但并不是说月亮只属于秦朝，关口只属于汉朝。正确的理解是，边关的月亮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月亮，边境的关口也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关口。王苍龄把时间浓缩在一起，想告诉我们，从遥远的秦汉时期到现在，边境上一直在打仗，战士们一直在守卫国家，从来没有停过。其实放眼现在，虽然我们身处和平的中国，但世界有些角落并不太平。王苍龄的愿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愿望，希望世界上不再有战争，每一个国家的小朋友都能在宁静祥和的月光下开心的成长和读书。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1: 谢谢苏子敬小朋友，你不仅读懂了出塞的诗句意思，还读懂了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情怀与和平心愿，思考特别有深度，让人由衷的点赞。在这里啊，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古诗的小知识点，你刚刚讲到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运用了古诗里经典的互文修辞手法，并不是单指秦朝的明月汉朝的边关，而是秦汉明月依旧边关依旧，把漫长的千年时光浓缩在一句诗里，写出了边关自古依旧，战事从未停歇的苍茫与厚重。短短七个字跨越千年时空，意境雄浑苍凉，也让这首诗成为千古传颂的边塞名篇。整首诗既有对戍边将士有家难归的怜惜，也有盼望良将守边国泰民安的期许。就像你感悟的那样，古人渴望边关安宁，远离战乱，而这份对和平的向往也穿越千年，依然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生在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中国，远离了战火纷扰，能够安稳读书，幸福成长。但我们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先辈用坚守与付出换来的。愿我们铭记经典诗词，传承家国情怀，心怀善意，珍爱和平，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少年，守护好万里山河，盛世安宁。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7: 大家好，我是郝艺。
6: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7: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8: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布厂商会朱石林中学的叶锦松，欢迎锦松。
9: 大家好，我是香港布厂商会朱石林中学的叶锦松。
8: 欢迎景松啊。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哪一首呢？
9: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穿透千年风雪至今仍在我们心中绽放的诗词，卜算子《咏梅》。
8: 穿透千年风雪，确实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呢是一首以梅喻人，托物言志的千古绝唱，字字清冷，句句赤诚，借寒梅孤高坚韧的韧劲儿，也写进自己身处逆境却坚守本心，不与世俗同流的傲骨和深情。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他如何在锦松同学的心中绽放。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念作尘，只有香如故。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这首仅有44字的短词，凝结着中国文人最深沉的精神品格，也给予面对困境时的现代人无穷的力量。词的开篇，梅花孤独的底色在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中展现，意外断桥边。这不是园林里被人精心呵护的梅花，而是生长在驿站附近，在荒芜处绽放的倔强野梅。它远离人烟，无人欣赏，还要承受黄昏的孤寂和风雨的摧残。这让我想到，真正的生命之美往往诞生于不被看见的时刻，如同这株野梅，在最艰难处扎根，在孤独中完成对生命的诠释。面对群芳的嫉妒，梅花无意苦争春，展现出自己不争的智慧。这里的春不仅指季节，更象征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认可。梅花以从容不迫之姿，超越了世俗的评判。陆游当时正处于人生低谷，他力主抗金却遭贬谪，胸怀壮志却被排挤，但他并未怨天尤人，反而将自己的精神投射到梅花之中，哪怕不被理解，也要守住内心的纯粹。这让我想到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当社会充斥着比较和焦虑，多少人为了争春而迷失自我，但梅花的气度却提醒我们，与其活在他人眼光中，不如专注绽放自己的光芒。最让我震撼的是结尾两句，零落成泥念作尘，只有香如故。即便花瓣飘落，被车轮碾作尘土，梅花的香气依然在凋零后散发着自身的芬芳。这不仅是物理意义的香气，更是精神品格的不朽，蕴藏着中国文化最深邃的生命观。肉体会消亡，但精神可永存。就像文天祥在生命尽头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0: 这种相濡固的信念，正是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始终传承的精神密码。
1: 刚才呢，我们循着诗句在叶锦松同学的分享当中触摸到了寒梅的风骨，读懂了一份逆境里不改的初心。那其实一首经典啊，之所以能够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生生不息，是因为它早就不只是一首咏梅的词，更沉淀为我们民族精神品格的不朽印记，藏着中华文明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映照着中华文化最深邃最动人的生命底色。那么当下的我们又应该如何读懂这份穿越千年的力量呢？
0: 在这首词诞生几百年后，我们为何仍需要读它？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雨。当我们面对学业压力、职场竞争、人生挫折时，这株梅花告诉我们，孤独并不可怕，因为它是淬炼真我的熔炉。即便身处时代洪流的逆境之中，我们也要争做时代的咏梅人，让生命淬炼出精神的芬芳。最后，我想说，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所以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所表现的对理想的坚持、对信念的忠诚和对生命尊严的坚守。愿我们都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咏梅人，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散发出独一无二的芬芳。谢谢大家。
1: 那今天叶锦松同学的分享啊，可以说格局开阔，立意高远。他跳出了词句本身，精准地抓住了陆游词作的精神内核，把个人对理想的坚守、对信念的忠诚和时代洪流里的人生选择紧紧相连。这份解读有高度、有深度，铿锵有力，直抵人心，也让我们明白，读懂《卜算子·咏梅》不只是读懂一朵寒梅，更是读懂一种历经磨砺仍不改本心的生命姿态。争做咏梅之人，让精神的芬芳穿越岁月，生生不息。而且今天锦松同学的诵读表现呢，同样的亮眼，音色清亮动听，那语气呢也是沉稳坚定，字句之间也饱含着情感，既有少年的蓬勃朝气，又有对诗词风骨的深刻体悟，声情并茂，铿锵有力，让这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借由他的声音直抵人心，感染力十足。再一次感谢叶锦松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共读这首《卜算子·咏梅》。
2: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1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朱俊瑶同学。俊瑶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1: 你好，我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

0: 六低班的朱俊尧。
1: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0: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杜甫的《兵车行》。《兵车行》，杜甫。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带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雨果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五黄开边亦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剑妇把锄犁，何生龙武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鸡。长者虽有问，一夫敢生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即所租，租税从何出？幸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1: 朱俊尧同学朗诵的《兵车行》，情感饱满，节奏沉稳，精准把握了诗作沉郁悲怆的基调。诵读过程当中停顿恰当，重音分明，既体现出了诗歌的韵律美，又深刻传达出了杜甫对穷兵黩武的批判，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整体感染力还是比较强的，也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0: 读完杜甫的《兵车行》，我仿佛穿越千年时空，亲眼见到了那幅悲惨的画面。兵车功名，战马失教，出征的士兵腰佩弓箭，而桥头两旁是牵衣顿足哭声震天的亲人。漫天尘埃都遮不住这离别的苦楚。诗里的士兵十五岁离家戍守黄河，到四十岁还要西去屯田，少年离乡归来已是白头，却仍要继续戍边。这漫漫征途中的辛酸与无奈，让人读来心头一阵发酸。诗人笔下的边疆血流成河，而战争却依旧没有停止。曾经物阜民丰的山东二百州，变成了千村万落长满荆棘野戟的荒芜之地。妇女们顶着烈日扛起锄犁，田地里的庄稼却杂乱不堪，南辨东西，连生存都成了难题。更让人心痛的是，百姓们连发泄愤恨的勇气都没有，只能默默承受。向来重男轻女的古风也在战争的摧残下逆转。一句幸知生乃恶，反是生女好，道尽了战争对传统观念的冲击，更写尽了百姓的绝望。 这首诗让我深刻明白战争的残浩，它不仅夺走无数人的生命，毁掉安宁的家园，更让百姓饱受离散与苦困。我们如今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能和家人团聚相守，何其幸运，何其珍贵。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让战争的悲剧再次上演。谢谢大家。
1: 感谢俊瑶同学带来的真挚的分享，这段深情的感悟相信也通过电波触动了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耳边仿佛依旧回响着兵车的轰鸣，百姓的悲哭，我们一同穿越千年，真切感受到了杜甫笔下那场生离死别的沉重，也读懂了字里行间道不尽的民间疾苦。兵车行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经典现实主义诗作，创作于唐玄宗后期，当时朝廷连年穷兵黩武，肆意开疆拓土，繁重的兵役与赋税让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这首诗没有沿袭乐府旧题，而是杜甫自创的新题乐府，以纪实的笔触，借征人之口，将战争带来的民生疾苦、社会凋敝刻画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满是对百姓的悲悯，对穷兵黩武的批判，也奠定了杜甫诗圣沉郁顿挫的诗风，更让他的诗作担起诗史的厚重分量。千百年来，古人因战争骨肉分离，颠沛流离，千百年后，我们生于和平年代，衣食无忧，阖家团圆，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是历史的馈赠，更是我们应当守护的珍宝。愿我们都能以少年之力守护和平，让家国安宁，岁月静好。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诗。
2: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一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淡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房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李正雨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吾皇开边亦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旌旗。纵有贱妇把锄犁，何生龙母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易全与计。

长者虽有问，一夫感深恨。且如今年冬，未绣关西足，县官几所租，租税从何出？信之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生就。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陈芷怡同学。芷怡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三年级学生陈芷怡。
6: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首读来朗朗上口的诗篇，潜伏的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苦悲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6: 芷怡朗诵的《明日歌》节奏清晰，语气恳切，声音也很动听，很好地把握了诗歌劝人惜时切莫拖延的主旨。而且芷怡的朗诵啊，听得出来轻重分明，情感真挚自然，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警醒之意也是传递得十分到位，让人听后啊深受触动。而且你的声音呢也非常的可爱啊，注意一个字的读音啊，是朝看水东流，这个朝呢就是早晨来看的意思。那整体表现呢还是很流畅的，既有节奏感又有感染力。那你能说说这首诗的意思吗？
7: 整首诗的意思是，明天又一个明天，明天何等多，我的一生都在等待明天。很多事情会被拖延，变成虚度光阴，世人辛苦地被明天所拖累。一年年过去，人很快会老去，在早上看到河水向东流逝，黄昏看到夕阳在西边落下。人生中能有多少个明日呢？请您听取我的明日歌。歌是古代诗歌题材的一种，同时它可以以歌唱的形式表现出来。整首诗我认为最有意境的是，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朝与暮是指早上和黄昏，形成了时间的对比与并联。水东流与日西坠则形成自然景貌的对比与并联。如此精彩的对偶句，结构精简，音韵讲究，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节奏感，非常生动地表达出时间悄然流逝。诗人在最后发出了“百年明日能几何”的反问句，带有强烈的反驳情感色彩，劝解诗人不要被诗中反复出现的“明日”这一说辞所耽误。 这首诗虽然是古时候的人写的，但是对我们现在的小学生还是很有用。它教会我一个重要的道理，与其拖至明天，不如好好把握今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样才能成为时间的小主人，而不是被时间追着跑的小可怜。如果你也是个爱拖拉的小朋友，我推荐你也读读这首《明日歌》，说不定你也会像我一样，开始珍惜每一个今天哦。
6: 说得特别好，你不仅把《明日歌》朗诵得真挚有力，还把诗意、手法和道理啊都讲得清清楚楚，让我们对这首诗呢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明日歌》是明代学者钱福创作的一首劝勉诗，属于古代歌行体，语言通俗，节奏明快，朗朗上口，非常适合诵读传唱。全诗围绕“明日”二字反复咏叹，用浅显直白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拖延虚度的危害，告诫人们珍惜光明，把握当下。诗中的“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对仗工整，意境鲜明，以流水落日写时光飞逝，既生动又含蓄，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而结尾“百年明日能几何”以反问直击人心，振聋发聩，让人猛然警醒。也正如你所说啊，这首诗穿越数百年，依然对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今日事今日毕，不要把希望总寄托在明天，时间不会停下等待任何人，懂得抓住今天，做好当下，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成长节奏，成为勤奋自律不负时光的少年。也愿我们都能记住明日歌的教诲，少一分拖延，多一分行动，在最好的年华里努力向上，让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闪亮。也再次感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明日何其

0: 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6: 欢迎大家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每个星期我都会跟几位来自大湾区的主播同学谈下他们所关心的话题。而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5月10号母亲节。首先向所有的伟大的母亲说一声节日快乐。而我们今天的主题亦都会围绕母亲节。究竟现在的 Z 世代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们又有没有制作今天去表达佢哋嘅祝福同埋心意咧？我哋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咧，会开启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7: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8: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9: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咧？
7: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

0: 个版头翻嚟，嚟到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介绍出咧今日参与我哋节目嘅几位嘅学生主播。今日系母亲节嘅主题啦，四位嘅同学咧都系女同学啊！首先介绍出咧策划咗呢一期节目嘅子晴啊 ，Hello，
1: 大家好，我系子晴。
0: 子晴首先讲下啦，点解会有咁样嘅心思啊？吓，喺呢一日啦，咁特别嘅日子啦，倾下关于母亲节嘅话题咧，
1: 就系好特别咯。有一次我哋喺宿舍倾偈嗰时候，突然间就谂起咗，就系同大家讲起咗同父母之间嘅关系咯。就发觉大家对于父母之间嘅关系都系唔一样嘅，好似对于我哋嚟讲就比较直接啲咯，但系对于我特殊一啲嘅室友嚟讲，佢就比较怕丑啲咯，可能就唔会讲出口。就系咁，我就想策划呢个节目咯。
0: 又系翻去 I 人同埋 E 人嘅区别。
1: 系啊系啊，
0: 可能有啲同学比较含蓄啲啦，咁有一啲咧就比较奔放啲。开放啲呀，就愿意去表达返自己嘅心意呀，咁样。咁今日都有几位嘅倾偈搭子啦，同埋有一位係特登请过嚟同你一起倾偈㗎喎，你介绍下。
1: 呢个就係我嘅室友思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琪。
0: 所以思琪係当日同你喺宿舍度讨论呢个话题，跟住先发现其实大家可能会有唔一样嘅 style， 係咪？
1: 係。
0: 所以今日亦都会带俾我哋好多唔一样嘅分享啦。咁我继续介绍另外嘅两位同学啦。首先介绍的这位呢，第一次上我们节目是吗？
3: 是
0: 是文慧的。
3: 是，大家好，我叫文慧。
0: 是啦，没有其他的，即是什么修饰词啊，或者讲一下你的类型啊，这样平时跟妈妈之间的沟通又是怎样的方式呢？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比较开放的那种，然后然后我和妈妈也是比较亲密，更像姐妹多过像父母那种类型。
0: 哦，即是大家会是好像姐妹套这样，即是平时可能会一起行街啊，一起去揀衫啊，互相 share 一下啲扮靓心得啊，即是那种，是吧？咁今日是不是都有一些特别的方式啦，跟妈咪去表达回你的心意呢？
3: 我自己而言的话，我更喜欢就是直白的，比较直白的方式来向母亲表达我们的一些情感。
0: 所以今天应该会有 surprise， 有些大惊喜啊，咁样系嘛？OK， 咁啊，仲有一位女同学嘅文静啊 ，Hello，
4: 大家好，我是文静。咁同文慧一样啦，我都是那种见到妈咪就会直接咁表达自己爱意嘅嗰种类型。
0: 咁可以 feel 到，可能今天我哋会有，会唔会系两派咧？会唔会稍微即系含蓄啲嘅同学咧？好像思琪咁样，系咪稍微含蓄啲咧？思琪一路喺度岌头啊！

0: 你和妈妈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1: 我其实很少去会跟妈妈直接表达说我喜欢你我爱你这种，但是就是可能在微信上打字的方式的话才会更加直接能说出口，但是如果面对面的话就是有点不好意思。
0: 哦，即系都会觉得面对面讲呢啲嘢太肉麻啦，即系你会系觉得日常讲肉麻，定系话喺今日呢个咁特别嘅日子讲都会觉得肉麻呢？
1: 就是。因为在家里面可能平时跟妈妈的关系没有跟爸爸那么好，然后就会不好意思。
0: 因为同爸爸的关系会更加之 close 啲嘅。
1: 系啊，
0: 系咪妈妈比较即系多啲暗沉你生活方面嘅嘢啊？咁样啊？
1: 就是平时妈妈可能比较严厉。
0: 我要学习下，我唔可以对小朋友太严厉啊！到时佢同我冇咁 close 啊！你继续讲啊。
1: 然后就是因为。从小可能是那种相处方式会师会友的关系吧，然后呢，
0: 亦师亦友咁样嘅关系。但系会唔会大多数情况好似师咧？因为啱先讲紧话，都会比较严格啲啊，或者系高要求啲啊咁样。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都需要系一种家长嘅，我要尊重啊，即系或者系我讲嘢之前要谂过下，妈咪会唔会唔开心啊？我先再表达嗰种系嘛？
1: 是的。
0: 咁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其实通常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庆祝啊，或者系安排咁样嘅咧？
1: 会有，因为随着越来越长大了，其实也能感受到妈妈的严厉也是一种对我的爱和关心。所以呢，现在我会越来越注重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或者是妈妈的生日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感情，会越来越敢于去表达自己的心声。
0: 因为我哋亦都会慢慢成长啦，未来我哋亦都会成为一名母亲啦，所以可能到嗰时先会更加之可以体会到作为母亲嘅嗰种付出啦，同埋佢嘅严厉背后系因为啲乜嘢嘅。咁我哋亦都听下阿子晴啦，今日咁特别嘅日子，通常往年嚟计或者今年啦，系有点样嘅计划噶啦？
2: 往年的话我记得我送过一个最特别最特别的礼物给我妈咪，她甚至感动到喊了。
0: 哇，这么犀利，究竟有几特别呢？好好奇想知道一下。
2: 其实就是一个手工的画画，就是可以在淘宝上面买了一幅画，它是标了编号的，你就按照个编号来涂颜色啦。之前我就画了一幅我妈咪和婆婆的一幅画，我想着为什么这幅画
0: 没你自己手绘的？
2: 是啊是啊，
0: 手绘你妈咪和你婆婆啊？
2: 是因为她已经标号标了号了嘛，我就直接涂色就可以了。
0: 哦，即其实她是已经画好了的画，你将它涂上颜色。
2: 是啊。
0: 哦，明白明白。
2: 但也不要小看它，很难的，因为它很多色是很细碎的，所以都要很专心咯。
0: 好像绣花那样才可以整到出来。那你用了几长时间完成这幅作品？
2: 嗰时仲喺度翻学，我就每晚可能抽一两个钟嚟画画咯，大概画咗成差唔多两个星期嘅。
0: 哇，咁真系好有心思喎。
2: 系系。
0: 咁所以即系妈咪收到咗之后，知道你用咗咁长时间去准备，就好感动。
2: 系啊系啊，但系佢都话：哎呀，你有呢啲时间，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咯。佢就
0: 补到咗后半句，我以为佢有呢啲时间，不如多啲温下书。不过我都要尽量学习做一个唔扫兴嘅父母啊。即
2: 系
0: 既然仔女用咗咁多心机去准备呢个惊喜啦，当然最希望可以见到收到嘅嗰一刻咧，
2: 系
0: 好开心嘅。
2: 系啊系。
0: 咁同埋你话其实即系妈咪都好感动啦，感动到喊系咪？
2: 系啊系啊，佢日日都喺度抹尘，我睇到佢好珍贵嘅礼物咯。
0: 哇，真系要收藏啊，摆埋落个夹万度啊，即或者摆出嚟都好嘅，多啲 show 下，有客人过嚟嘅时候，嗱呢个系我女女咧亲手整俾我嘅母亲节礼物啊。
2: 佢每日都系咁嘅，过嚟睇下我女女画噶，几靓啊！
0: 哇，非常之自豪嘅感觉啦。
2: 系啊系。
0: 咁亦都听下其他同学咧，喺今日咁特别嘅一日啦，究竟会有咩安排啦？文静，你讲下。啱先你话你好 open 啊，即系好敢于去表达你自己咁。通常喺母亲节呢一日啦，屋企会有点样嘅表达或者系安排噶？
2: 我觉得嘅话，其实我系日常就好 open， 而唔单止系喺母亲节呢一日啦。
0: Okay.
2: 所以反而对比起身嘅话，好似母亲节除咗一起出去食餐饭，然后送个礼物俾妈咪之外，好似冇咩其他特别嘅安排。
0: 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咪更加之重要嘅？就系、是、每一日都好似过节嘅一种氛围啦，即、就、系、是、大家都可以keep 到嗰种好 close 嘅感觉啊。同埋你讲话你自己好 open， 就带出一个话题啦。系咪你平时都可以好自然咁样同妈妈表达你嘅爱嘅咧？即系譬如话妈妈我爱你，即系呢一句，平时会唔会讲咧？
2: 会好经常咁讲，
0: 系自发咁样讲嘅。
2: Yes， 因为就系、是我妈咪其实年纪比较大先生我，佢四十几岁先生我，所以其实我嘅妈咪会比同龄人嘅妈咪可能感官上可能年纪大少少，但系我会觉得佢真系好靓，就系、是、发自内心咁觉得佢好显后生，然后觉得佢嘅精神状态好好，咁我就会经常赞佢，而且我系可以感受到佢。知道女女讚佢以後，佢其實自己嘅心態都會變得年輕。就比如話佢換咗個髮型，我就會話：哇，媽咪呢個髮型我覺得好適合你，比你之前會更加好睇啲。然之後甚至我睇翻佢舊時候嗰啲年輕後生嘅相嘅時候，我反而會覺得而家嘅媽咪更有韻味，更加有唔同嘅感覺。我就會發自內心咁同佢講呢啲嘢，因為我會覺得其實我哋心裏邊都好中意媽咪，好愛媽咪，但係其實媽咪係需要你去。表扬需要你去讲出嚟，你对于佢欣赏，佢先真系有嗰种感觉啊！哦，我喺女女小朋友嘅心里边，我原来系咁好嘅，然后佢先会更加咁去提升自我又好，去保持自己健康又好。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表达出嚟嘅话系对双方都有好处。我知道佢高兴，我自己都会高兴。
0: 哇！我相信无论系妈咪系处于边个年龄段啦，有嚟自自己子女嘅一个赞扬啊，或者系呵护咧，当然会系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就好似一朵花咁样。听讲咧，大家想养花养得靓咧，你就日日去同佢倾偈赞扬佢，佢就真系会绽放得更加之美丽啊！就唔好讲话系。人啦，唔好讲话我哋自己最亲嘅妈咪啦。咁所以大家喺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无论平时系几咁怕丑啦，都不妨可以敞开心扉吓，大胆少少。因为好似我咁样咧，我仔仔咧，佢就应该系属于被逼嗰种嘅。因为我通常我会做主动，我就话I love you， 我会先讲啦。跟住佢就冇反应，佢就可能怕丑啦。我就话咁你应该点讲啊？咁即系佢就有啲唔好意思咁样 ，I love you too， 通常都系咁。但我觉得即都是一种日常的互动，我觉得是一个这么充满着爱意，也是我们表达对自己的

0: 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然后青春永驻，什么身体健康这种，就是比较一些日常一点的话，然后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会给他发一个红包，就是表达一下我的一些感情。然后如果是回家，如果是我在家的话呢，我一般会就是亲自下厨，做一顿饭菜给我的妈妈，因为就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我在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时间说就是跟妈妈一起待在家里很久，然后给她做一个完整的饭菜，就是感觉这一天我很特别特殊，然后我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向她表达一下我的爱意，虽然我的厨艺不是很好。
1: 哦，但非常之好啊，可以即系体验下妈妈的一天咧，即系知道妈妈平时照顾我哋系付出咗几多啊，煮饭啊，搞卫生啊，咁样其实都可以喺呢一日等佢哋可以唞一唞啊，享受下自己嘅一啲自由嘅私人嘅时光啊，咁样。咁亦都问问啊，思琪啊，问问啊，子晴啦，你哋两个能说出口吗？对妈妈的爱，会觉得哇好肉麻啊，定系点样？
2: 其实因为就是虽然跟妈妈可能之前关系就是没有那么亲密，但是在近几年呢也是越来越懂得怎么去表达。然后我这边也翻到了一条之前妈妈生日的时候给妈妈发了一句比较肉麻的消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好啊。
2: 我说妈妈生日快乐，今天是专属于你的日子，我想对你说，妈妈你辛苦了，这些年你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你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却把辛苦和疲惫藏在了心里。妈妈你真的很棒很厉害，你是我心中最坚强最温柔最无所不能的超人，你用行动教会我们善良勇敢和坚持，你永远是我的榜样。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我以后会努力成为你的依靠，也像你为我遮风挡雨一样，在未来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和弟弟一起陪你和爸爸看遍世间的美好，享受生活的幸福。妈妈我爱你，愿你永远健康快乐平安喜乐。
1: 哇，
2: 然后妈妈就
1: 感动啊，我就是作为一个即系听你啱先呢一段说话嘅人，我就已经觉得好暖心啊，同埋每一句说话咧都好真挚啦，去表达翻子女对于父母嘅嗰种感恩同埋祝福。我好想知道你妈妈当时听到呢一段或者睇到呢一条嘅短信嘅时候，佢有点样嘅回复同埋反应？
2: 妈妈后面回复我说：好感动，所愿皆所得，一家人在一起一定要幸福、快乐、健康。然后，给我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1: 我可以 get 到，即系作为母亲嘅嗰一份温暖啦，即系被你嘅语言同埋你嘅理解去融化自己内心嘅一种感觉。当其时会觉得自己付出几多嘅艰辛去将你抚养成人，喺嗰一刻就觉得哦，全部都唔记得晒啦，只系非常之幸福嘅感觉啊吓。今日咧亦都系大家表达自己心意好重要嘅一个 moment 啦。唔知道子晴你又会唔会将佢讲出口呢？
3: 其实对于我来讲，可能和文静刚刚好相反咯，因为我是一个不是点敢讲出来，可能我在微信上面咧系社牛，但是我在线下可能就社恐。
1: 但思琪都好社牛啊，啱先喺微信嗰度。
3: 系，我同佢系一类人嚟噶，我说不出口，说不出口。但是对于我妈咪嚟讲，佢其实是很直白的一个人，差不多每时每刻都是跟我讲话，你是我的骄傲。我最大的开心就是因为生了你，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很感动，但是就会起鸡皮。
1: 你讲不出口，
3: 是
1: 但
3: 是
1: 就在你的嘴边，你很想讲出来，但是你就 是开不到口。
3: 就是开不到口，我觉得我很想说妈咪我都很爱你，但是就是哽住在那里，不知道怎样说，觉得喉咙麻喉咙麻，说不出口。
1: 不紧要，用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其实不一定要拿把口说出来才是真的，只要你是发自真心的一些言语，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帮助你传递。
3: 是啊，所以我现在就上了大学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和妈咪的距离在越来越近，就不断的在贴贴贴贴
1: 反为大过了之后，和妈咪的关系会是慢慢就 较近啦。啱先嘅思琪亦都系咁样嘅感觉，可能细细个管教比较多嘅时候理解唔到啊，当其时好细个啦，咁学业嘅压力又比较大啊，就会觉得做咩咁多嘅管束啊，慢慢大个先。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些管束可能自己生活啊学习方面没办法好像现在那么独立啊。
3: 是是。
1: 嗯。那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对于自己

有母亲啦，对于妈咪啦，喺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咧，点样去表达自己有嗰份爱意啊？吓，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继续会同阿仔啊讨论下啦，关于母亲节嘅呢个话题啊，点样表达心意咧？从细到大，同母亲之间嘅呢种关系又发生点样嘅变化咧？收翻嚟会有今日我主播啊！

0: 我救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母亲节啊，亦都借住呢个机会啦，向各位伟大嘅母亲讲一声节日快乐嘅。我哋今日喺节目当中，亦都有几位嘅主播同学啦，要同我哋分享佢哋对于母亲嘅爱。我哋继续请佢哋出嚟先啦。首先系子晴嘅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子晴。
2: 咁啊，又交俾你子晴去同我哋介绍翻今日另外嘅三位嘅女同学咯。
3: 好，坐在我隔篱就是我的室友，她叫思琪。
4: 大家好，我是思琪。
2: 嗯，是啦，我继续介绍其他同学啦。另外两位女同学呢就是有文慧啊。
5: 大家好，我叫文慧。
2: 嗯，还有文静的。
6: 大家好，我是文静。
2: 嗯，咁啱先第一 part 咧，大家有讲咗自己向母亲表达爱意嘅唔同方式啦。我想探讨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呢一种亲子关系嘅变化。其实唔同年代啦，即系母子母女之间嘅关系，其实会系发生几大嘅变化噶。譬如好似我妈妈再同我婆婆嗰一代啦，佢哋之间嘅关系啦，又会系唔一样啊吓。到咗可能我同我的仔仔之间的这种关系，他又会发生很大的不一样的。就像我刚才讲到，可能现在我们会更加之肯主动去表达啦，或者去开口啦。我觉得在我妈妈和我婆婆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不存在我爱你这三个字的表达的。更加之多会是通过行动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啊，通过照顾啊，或者是无论几远距离都有的那份牵挂去呈现出来啦。那你们所观察的你身边的或者是你自己的情况啦，有哪些不一样类型的这些母女的相处方式呢，这些母子的相处方式，你有哪些故事想和我们分享的呢？文静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呢？或者是你的堂妹啊、堂弟啊、家族入面相信都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哦、
6: 嗯，是就是刚才 Fion 你讲到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我婆婆和我妈咪的关系。因为我婆婆她是生了很多个小朋友的，那她哋我嘅姨妈啊、舅父啊，包括我妈咪，佢哋孝顺婆婆嘅方式，可能系通过俾零花钱啦，或者话系佢住院嘅时候去照顾佢啦。但系佢唔会轻易咁将我中意你、我爱你或者称赞婆婆嘅话去讲出口嘅，反而系我哋小辈啦、我哋孙辈啦，就会经常话：哎呀，婆婆我好中意你啊！咁
2: 隔代亲
6: 系但系佢哋会同自己嘅女女讲。哎、你跟婆婆讲声节日快乐，你锡下婆婆，她会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去表达她们对于妈咪的爱。但是我们这一辈的话，可能是从小做了这个中间人做得比较多，到后面的时候不用她们自己讲，我们就知道怎样去锡婆婆，怎样去锡妈咪。感觉就是从一开始好像 Fion 讲的很含蓄的那种爱意，到我们这一代可能更多的是比较主动咁去讲比较外放嘅呢种情感嘅表达咯。
2: 嗯，同埋好似即系嫲嫲啊、婆婆啊，佢哋当其时可能即系仔女亦都比较多啊，吓、嗯，即系家族好大啦。咁、嗯、可能大家表达感情嘅方式咧，亦都会同现时譬如好似一啲独生子女家庭啊，或者系比较少呢个细路嘅家庭会系有所唔一样嘅、嗯。就好似我哋现场可能有啲同学话：，我同妈咪之间就系一种闺蜜咁样嘅一种感觉啦。咁有啲会系更加似老师亦师亦友嘅一种感觉，即系都系需要有一个师长嘅咁样嘅一个相处嘅方式喺度嘅。咁唔知道你自己而家同你妈妈系属于点样嘅一个状态呢？
6: 我觉得因为年龄嘅原因啦，我哋冇办法有好多嘅共同话题，但系我妈咪就会。 佢系一个好好嘅倾听者，就系我讲咩嘅时候，佢都会愿意听，甚至佢系一个好中意俾我 reaction 嘅一个人。就系可能我喺度讲一啲好新嘅嘢，佢唔一定知道，但系佢会哦，然后开始笑，然后我就好中意同佢倾偈。但系
2: 即系佢好愿意去聆听，
6: 系
2: 同埋去接纳你而家嘅时代嘅新鲜事物。
6: 嗯，
2: 所以即系尽量去将大家之间嗰个代沟可以减少啲，
6: 系，而且佢甚至会无条件咁支持我，就系包括我可能做出一啲人生比较大嘅选择，比如话我选择去艺考啊，或者话我选择去将来可能要去留学啊等等嘅呢种决策，我同佢讲咗我简单嘅规划，然后佢都唔会话啊我唔准你去，佢就会无条件咁支持我，所以反而我同我妈咪嘅关系会更好一啲，然之后亦都比较主动咁表达爱意，
2: 即系佢唔会话强硬咁样去干涉太多你人生当中嘅，尤其是一啲重大嘅选择咁。当然佢都会有一定嘅考量，即系如果喺佢认为可以接受嘅范围之内，佢都会全力去支持翻你。
6: 系，而且佢嘅接纳嘅范围太广泛啦，导致
2: 几乎都见唔到有咩边界，系咪？即系几乎你自己想做嘅，佢都可以俾你去尝试。
6: 嗯，所以我咁我哋屋企嘅嗰条禁线系我老豆啦，所以。因为呢一条禁线反而令我两母女的关系更加相近，好像战友咁样。老豆话唔得，我哋话我哋睇下有咩其他嘅方式去搞掂老豆。
2: 可能约好咗嘅，你妈咪同你老豆就一个人就负责呢条红线，我就负责将所有嘅天地嘅选择都俾个女女，会唔会系咁样？
6: 可能系、
2: 其实是一种非常之幸福嘅状态啦，即系可以有好多个谂法，直接同妈妈同爸爸去进行沟通啊，吓、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嘅人会发觉，即系父母同自己之间系确实因为呢个客观存在嘅，会有代沟啦，或者系互相理解唔到对方嘅需求啊。咁唔系话唔支持，而系佢认为呢条路好似系真系唔啱。对于你个人成长，或者对于你求学啊，对于你揾工啊，可能系相反嘅一个方向。咁以过来人嘅方式，佢俾建议你，觉得不如试试另外一条路啦。咁样，呢个真系视乎每一个人嘅个性同埋家庭嘅成长环境系点样嘅。我哋听听阿文慧对于呢个 topic 你系点样观察噶？
5: 在我的家里，就是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婆，我外婆也是。有四个孩子，然后我妈妈是最大的那个，所以但是感觉就是和大部分人的家庭差不多，就是在之前他们那一辈，就是母亲和自己孩子之间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不是那么跟我们现在一样没有那么直接了，因为可能跟生活啊，可能跟很多方面都有关系吧。然后但是我感觉在我越来越长大之后，我感觉就是我的外婆和我妈妈的他们之间的交流更多了，而且我的外婆好像也开始跟我一样变得更加的 open 一点，就是她也愿意在一些我妈妈的生日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节日跟她一起过这个母亲节，或者是也是表达出她以前没说出的那些感激或者是一些话。对，我感觉就是很大的改变。
2: 因为其实老一辈是没有这个节日的嘛，那我们也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表达爱意的一个时机啦，这样。那变成现在老一辈他都是拥抱这个节日，同埋亦都觉得呢个系家人团聚嘅一个好好嘅时光啊！吓，咁啱先你都有分享到，而家大家都更加之愿意去进行交流啦。咁如果讲起你母亲，你啱先提到话佢系大姐大，咁我相信佢都系一个责任心好强，因为作为大姐大咧，佢需要照顾好多细佬妹啊，所以从细佢嘅肩膊上会有好多嘅责任啦，导致佢嘅个性就会。即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第一个走出来去为大家去挡风遮雨啊，那种的感觉的，会不会是这样？
5: 会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是大姐嘛，所以家里很多事情他都会就包揽，就是他会第一时间把他揽过来，然后自己去为这件事情付出，然后少让就是减少弟弟妹妹们的一些负担，这样子。
2: 是这样的一种个性或者是锻炼都好了，会不会影响到你呢？ 咧？即係佢會唔會都好似個榜樣咁樣展示俾你睇嗱？如果未來你要獨立啊，你就需要咁樣去處理呢件事啊，即係會唔會對於你嘅成長都有所影響啊？
5: 會的，就是因為我也有一個妹妹，然後其實我也是家裡的老大，就我有很多，對我有很多弟弟妹妹，就堂弟堂妹那些，然後感覺就是我的母親她就是這一個性格，還有她的这种责任感就是深深的影响了我，因为因为就是家里有很多比你小的孩子，肯定是有时候会就是你要付出更多，你得有那种自觉的心去，
2: 你要大姐的样子，
5: 对对，你要做出一个榜样让他们去学习你这样子。
2: 嗯哼，那对于妈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会觉得哇，妈妈真的好像懂发光啊，这样有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情令到你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或者你特别感动的，或者你特别震撼的，你就觉得哇，真的妈妈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非常之高大，有没有这个 moment 存在？
5: 我觉得是我妈妈是28岁生的我，其实在当时其实不是算特别的早了，
2: 嗯哼，
5: 就对比他同龄人来说，
2: 嗯，
5: 然后但是他当时就是没有放弃他的工作，就他一直是他是创业的那种女强人吧，
2: 嗯，
5: 我觉得他是，嗯，就是在工作的同时还照顾孩子的，然后这一都是他就是和我爸爸一起共同完成，然后他当时也是就虽然我很小，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其实很忙碌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我就是放在什么亲戚家，或者是给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照顾，而是就是还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把我抚养长大，我感觉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感觉他当时其实也跟我现在的年纪没有差多少，就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2: 嗯，因为他在扮演很多的角色啦，有了你之后他成为了母亲，但是他是一名妻子，他同时也是一位职业女性，他在创业，但是他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将这几种不同的角色好坚持将佢扮演好，而冇去即系摆低其中嘅一个角色。譬如你话我冇将你送俾婆婆屋企去照顾或者点样，即系佢系其实背后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先可以将呢一件事尽量系平衡好。呢个亦都系而家我哋现代好多女性咧面对嘅挑战啦。吓，点样可以同时扮演好咁多嘅角色咧？同时佢亦都系女儿，系家中嘅大姐大。啊，点样去照顾好啲细佬妹啊？点样孝顺好啲老人家啊？咁样，其实会系潜移默化当中俾到我哋好好嘅一个榜样嘅力量啦，教识我哋诶点样去做一个更加之闪耀嘅女性，会唔会系有咁样嘅一种母性嘅光辉喺度啊？吓，咁我哋听下其他同学嘅分享啦。阿思琪啦，讲起呢样嘢，有冇边件事你系特别印象深刻嘅？即系或者妈妈对你嘅影响特别大嘅一件事咧？
7: 啊，我这边就是因为就是妈妈，我们一家人的亲子关系都是属于表达很含蓄的那种。
2: 嗯，
7: 然后妈妈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是在小学，然后当时我们就是爸爸妈妈给我报了一个乐器的班，然后就是想让我去学习一些特长，然后呢当时在学钢琴的时候就是练琴啊，大家都其实都很痛苦，然后当时就觉得坚持不下来了，就跟妈妈说我不想学了，再也学不会了，然后这时候妈妈做了一个非常让我出乎意料的举动，她说妈妈跟你一起学。
2: 嗯，
7: 然后妈妈就开始说让我在上完课之后把老师教给我的知识教给妈妈。那其实妈妈作为一个比较年龄大的然后没有接触过音乐的人来说呢，那她去练琴其实是一件比我还要痛苦的事情，但是妈妈真的一声不吭，就是坚持的弹下来了一首小星星。
2: 哇这个方法真的非常之好，同埋真的背后要牺牲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真的去学习一样的乐器。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一位妈咪，其实从小都想小朋友去学乐器，但我做不到好像你妈妈这样真的跟她一起学，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之好，可以令到小朋友首先愿意去接受这件事，同时你会觉得因为我有一个责任需要将一些知识传授俾妈妈，所以我要认真听，我唔可以偷懒。但系佢正正系用呢种方式 帮助你克服咗你学琴过程当中嘅一啲困难。
7: 是的，是的，后面会觉得越来越开心，然后也慢慢的喜欢上了乐器，然后会坚持学下去。
2: 因为我自己都遇到情况啦，我仔仔咧佢其实好中意音乐嘅，但系细细个佢开始学爵士鼓啦，佢就话我学爵士鼓我净系课我打嘅啫，我唔希望参加咩比赛啊，或者同其他同学一齐玩啊，咁样夹 band 啊，咁样。咁我亦都尝试说服佢就参加咗一次比赛，跟住之后咧佢就开始享受舞台啦，佢就话：哇，原来我自己喺上面去打鼓嘅时候，下边有咁多观众同我鼓掌咧，我系觉得咁开心噶。佢就会觉得真香，我以后都要继续尝试呢一件事。咁所以我觉得，作为父母，如果可以用方法去将小朋友往前再引导一步嘅话，有可能真系对于佢嘅人生嚟讲咧，会系好重要嘅一步啊！所以父母喺我哋生命当中咧，系真系。在无数个关键时刻都发挥着这样的作用的。看到子晴的眼边bling bling bling的样很多的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是不是？
3: 是，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最珍贵的就是时间咯。就好像思琪那样，我之前小时候都有参加很多的特长啊，或者好像舞蹈培训班那样。之前超忙超级忙，星期六可能要参加两三个舞蹈班，就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妈咪就是一直陪着我，在我们小个那时的手机可能没那么发达，就是那些小灵通啊，就可能只可以玩贪吃蛇那样。她就在门口，就在个课室门口就这样坐着等我四个钟落课，之后又跟我一起坐车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又重新等四个钟。对于我来讲，再想起的话，我觉得这四个钟太漫长了，再没有手机，又没有手机玩，又没有任何的视频睇啦，都唔知佢点样过，我就觉得嗰时候我妈咪真系付出非常多，
2: 即系用默默嘅陪伴啦，去同你哋一齐成长啦。除咗付出时间啦，背后仲付出咗好多培训费啊。其实
3: 系
2: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啊，吓，对于即系家长嚟讲啦。咁可能佢自己系节衣缩食啊，自己买少啲衫，买少啲化妆品啦，希望可以支持到自己嘅小朋友啦，去学习到更加之多嘅知识啦。咁样一点一滴啦，都系父母啦，都系妈妈对于大家嘅爱啊。咁啱先咧，听到大家分享好多自己同妈妈之间嘅发生嘅呢啲温馨嘅故事啊。我哋而家透透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讨论关于今日呢个特别嘅日子——母亲节嘅话题啊。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呢個都係好開心嘅情況，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
0: 啊。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點
0: 咧？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嗰邊。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條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母亲节，而我哋嘅话题咧，亦都系围绕母亲节展开啊。我哋有几位嘅主播同学啦，今日带嚟佢哋嘅分享嘅，我介绍下先啊。首先系徐文静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有爱就会表达出嚟嘅文静，
0: 大声讲出嚟嘅文静啊吓，仲有文慧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叫文慧，
0: 仲有思琪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思琪。
0: 仲有子晴啊。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爱但是不敢讲的子晴。
0: 但是大家都有非常之多的爱想表达出来，无论是用怎样的方式啦。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我知道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刚才大家都有分享过，自己都会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向自己的妈妈去表达这个节日的祝福的。如果我们将个脑洞再放大少少，可以想象，你係有咁樣嘅能力嘅。可能而家大家局限於自己係一個學生啦，未開始做嘢，冇咁樣嘅經濟能力啊等等嘅限制。但係而家我哋解除呢啲嘅限制，假設你係有咁樣嘅能力嘅話，你哋知唔知道媽媽有冇啲咩心願希望去實現嘅咧？而你哋喺母親節呢一日係可以幫到佢哋去實現嘅。你哋想唔想俾一个咁样嘅惊喜佢，或者系帮佢去圆呢个梦呢？今日俾到大家一个咁样嘅天马行空嘅机会啊！有边位同学咧，如果已经谂到嘅话，可以先同我哋分享嘅。
4: 我嚟，
0: 系啦，子晴先。
4: 我妈咪就是一个非常之中意记录嘅人啦，佢之前都一直喺度讲话，好想影一幅全家福。我就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带埋我们整个家族，可能不是几多人，但是一起去拍一张全家福，觉得非常有意义。上一次拍全家福还是在2018年，很久了。
0: 你说的全家福呢，是即是一家大小人齐就可以拍照，还是说要去即是 studio 里面要化埋妆啊，着靓衫啊，即系嗰种嘅全家福咧。
4: 如果有机会，梗系去 studio 入边啦。咁大家都系靓仔又靓咁样
0: 咯。即系最好系一张即系执得好市正嘅全家福，跟住影完之后咧，可以印出嚟挂喺屋企个大厅度，咁样可以日日对住啊，亲戚朋友过嚟又可以一齐睇一睇啊，咁样就最好系呢一种，系咪？
4: 最中意呢种。
0: 咁我觉得如果现时系抽唔到时间，或者你自己未有咁样嘅经济能力去请晒全家人去影嘅话，其实不妨可以真系影一张简单少少嘅全家福都 OK 啊！而且而家有咁多嘅手机软件，系都可以帮到我哋化妆啊，可以帮到我哋变装啊，
4: 以至眉影。
0: 系啊，即系甚至乎妈妈如果中意着啲旗袍啊咁样，亦都可以通过相关嘅软件系可以实现到嘅。有冇考虑下其实？都可以試一試咧。
4: 有諗過，不如喺屋企搞一個簡單啲嘅佈景咯，然之後邀請所有人過嚟一起食餐飯啊，傾傾偈啊，咁樣一起留影一下，都係一個非常好嘅紀念咯。
0: 你講緊係希望係好大家族嘅嗰種啊，定係你哋個小家幾口咁啊？
4: 我哋小家幾口一起影，再有能力再邀請所有人一起影。
0: 小家幾口應該都幾容易可以實現到嘅，我覺得今日就可以即刻試一試啊嚇，俾個驚喜媽媽啦。咁我哋問問啊思琪啦，有冇話幫媽媽想圓下一個咩夢啊咁樣啊？
3: 有呀，就是因为我的妈妈她其实是一名医生，那么医生她的那个工作性质就是她基本是一年无休，所以呢她的假期很少，可能就是每一次放假或者是其他节日都没有时间出去旅游。而我的妈妈又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她非常希望可以去见到一些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就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然后自己有钱然后也有时间的时候，就可以带妈妈去到中国或者是世界的其他角落去看看，带妈妈完成她自己的一些梦想。
0: 哇，大家都真的很有心思去留意到自己妈妈的兴趣啦，咁样。咁啊，思琪讲到这个带着妈妈去旅行啦，我觉得不妨可以从近少少出发啦，可能妈妈平时的假期没那么多啦，咁如果她有半日休息一日休息，其实都可以陪佢行下街，或者就去廣州嘅周邊啊，甚至乎就係番禺遠少少，離市中心遠少少啊，從化咁樣，我諗有 一天半天的放松时间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之奢侈，但是又同时很快乐的一件事。等到你慢慢有能力或者妈妈更加之多的假期，譬如退休之后，更加之多的时间可以跟你们相处了。希望你到时是真的可以带着他一起用脚步去丈量祖国各地，可以整一个中国打卡地图去过的每一个省份和城市都会 mark 低他，我陪着妈妈走过这些省份和城市，这样都是一件非常之有意义的事情。
3: 好，
0: 再继续听下文慧了，想了这么久想实现哪个心愿先呢？
5: 就是我的妈妈她其实是一个心态非常年轻的人，她最近迷上了音乐节这个，
0: 哇，
5: 她特别
0: 激动，
5: 对，她特别的喜欢，就她说她很喜欢，她很想体验一下音乐节的氛围，就然后我就想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带她去感受一下音乐节那种人潮涌动然后大家都在嗨的那种氛围，我感觉是个很不错的体验。
0: 她是喜欢 live house 那种啊，即没得坐的全场都站住在那
5: 里，
0: 即她是中你是 sure 她喜欢那种
5: sure yes 她就是喜欢那种很多人然后一起嗨的那种感觉，就大家都在蹦的那种感觉，他就很喜欢那种，我就想带他去尝试一下这种。
0: 咁我觉得应该都唔难实现啦。平时你系咪都经常会同啲同学仔一齐去睇睇啊？
5: 但是我没有带过他去嘛，因为我之前我不知道他居然也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即系你可能亦都惊话，佢会唔会觉得咁样好无聊啊？或者体力上支唔支撑到啊？几个钟都喺度企住咁样，但其实佢系中意嘅。
5: 系系。
0: 哦，会带着妈妈去睇演出，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件非常之浪漫嘅事情。咁你有冇理解？一个佢其实中意边啲类型嘅乐手或者乐队啊，或者系歌手艺人啊咁样，即系其实你有冇交流过呢啲话题啊？定系佢纯粹中意嗰种气氛？
5: 气氛，我觉得他就是喜欢那种气氛，他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明星或者是乐队，他就是想要去感受那种，他觉得他们中年人的生活就是。他想要追随，对，多点新鲜感，多点有趣的东西，然后就是跟其，就是他就想要追求一种不同的新那种体验。
0: 哦，同埋我觉得应该都系妈妈一种表达，想拉近同你哋呢个年代之间距离嘅一种方式啊。因为而家年轻人真系好中意睇演唱会啦。咁作为家长就觉得，后生中意嘅嘢，我哋应该主动去靠近。如果唔系，真系惊住有个代沟喺度咧，大家交流起身就会更加之困难啦。咁样其实。亦都系体现出，父母系好在意吓，好在意你哋啊，所以希望可以接近啊，咁样咁，所以或者喺不久嘅将来啊，周末嘅时间可以安排一次，
5: 系啊系啊，
0: 可以，好，咁啊，听下文静啦，你又会点样帮你妈妈圆一个心愿呢？
1: 咁其实同思琪差唔多啦，我都系想带妈咪出去玩，但系我妈咪同思琪妈咪有少少唔一样，就系佢而家全部都系时间，因为佢退咗休啦，然之后咧拉埋我老豆两个人一齐退休，所以佢哋已经将中国啦、东南亚啦，基本上好多地方佢哋都玩晒，佢哋系订晒嗰啲机票，就系嗰种可以一次过买好多张机票嘅嗰种旅程。
0: 佢哋系资深玩家啦，反转头需要佢带住你去玩，佢仲熟啲，会唔会？
1: 但系咧，我就觉得，因为我同我老豆都系嗰种比较有主见嘅人，而我妈咪咧，佢系一个性格好淡嘅人，就系嗰种
0: 顺德人。
1: 啊，得就得啦，唔得就翻顺德，就系佢系卡皮巴拉嘅嗰种性格，就系随便啦，都得啦。咁我就喺度谂啦，佢因为佢哋而家都退咗休啊嘛，所以基本上就系我老豆话，我哋今日不如去边度边度饮茶，话得啦得啦，去啦去啦，就陪我老豆啦，都一路都系佢陪我哋去做嘢。但系其实佢自己究竟想做啲咩，或者究竟想去边度玩，好似佢冇好认真咁同我哋讲过。所以如果系有机会嘅话，我希望可以由佢主导咁去完成一次旅行。就系、
0: 是、以佢自己嘅喜好为先，可能一直以嚟喺家庭当中，佢都会将你同埋丈夫嘅需求系摆喺佢自己需求嘅前边，
1: 系
0: 佢去适应你哋嘅一个喜好。
1: 所以如果话有机会嘅话，就想佢自己作主去带住我哋，或者带住我两母女之间去出去玩会更好。
0: 即系你可能有一次就同妈妈讲话啦，今次就你揸 fit， 我就负责出钱。你就负责出主意，咁呢次行程就你话晒事，我哋就 陪你玩，我哋跟住你一起出去游历，
4: 嗯，
0: 或者佢可以实现到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旅程，
4: 系，
0: 嗯哼嗯哼，哇，这个都相当之值得期待啊！咁今日倾咗好耐啦，亦都系分享咗好多大家同妈咪之间嘅故仔啦。咁今日咁特别嘅日子啦，我哋当然亦都要炮制一份最特别嘅节日嘅祝福啦。我谂之前你哋冇任何一个人系通过咁样嘅方式去向自己嘅妈妈送上节日嘅问候嘅，系咪？坐喺呢个 studio 入边，通过我哋嘅电台节目啦，向妈妈送上一份祝福。使唔使俾特別嘅時間醖釀下？跟住落嚟時間交俾你哋，去同自己嘅媽媽講翻幾句。

0: 说话送上你们的祝福的。那从子晴开始。
1: 有啲唔系几好意思啦
0: ，OK 明白啦，又系有啲怕丑嘅子晴啦，唔知点样讲出口啦，你用你自己觉得舒服嘅方式啦，系啊，
1: 妈咪 ，Annie 姐，母亲节快乐啊！一直以嚟你都话我系你嘅骄傲，但系其实我想同你讲，你都系我嘅骄傲，我爱你。
0: 哇，你终于讲得出口啦，你好叻啊，
1: 面都红晒啦，
0: 点啊？讲出口嘅感觉都系好怕丑，系嘛？
1: 讲出口觉得。眼眶微红，面有啲热辣辣嘅感觉。
0: 我觉得你要将今期节目咧，将佢 cut 出嚟，跟住制作成一个特别嘅礼物送俾佢，反复听，佢可能会叫晒所有亲戚朋友，跟住一起放功放。
1: 笑死
0: 啦！呢个系我女送俾我嘅特别嘅节日嘅礼物啦，咁样。咁我哋听听阿思琪啦，思琪又点样表达呢？
2: 我想跟妈妈说，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直以来你都非常的辛苦，那以后我有能力了也会尽我自己的所能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0: 哇，好甜蜜啊，咁啊期待一起带着妈妈去追求诗与远方啊，希望妈妈可以尽快从这个繁忙的工作当中可以抽到时间，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咁啊听下文慧啦，你有点样的祝福呢？
3: 我想说妈妈我爱你，很爱很爱很爱很爱你，然后下一次我一定会带你去音乐节的，我要看你是怎么跟我们一起玩，怎么跟我的朋友一起蹦一起嗨。
0: 刚才我以为你会唱歌，唱刘若英那首，那就可以表达到很爱很爱很爱很爱你了。那么你承诺了，已经是有这个节目为证了，看看几时可以实现到。那么最后听下文静怎么说，怎样送上对妈妈的祝福呢？
4: 其实等待的时间一直在这里心脏逼迫逼迫地跳，尤其是听到子晴说的时候，其实我眼睛都红，就很感性，然后有点不知道怎么跟妈咪说，就觉得妈咪节日快乐，然后一直以来都是你听我说话，然后我一直都是你口中的骄傲，然后你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然后很厉害的人，但其实就是你一直在默默地影响着我，一直带给我了一个无论是更好的环境但是一个更好的性格，就是很喜欢你，然后也都希望你一路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
0: 是，哇，好感动啊，都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祝福，确实母亲给了我们生命，那其实也都是因为我们的到来，妈咪的生命更加之完整和丰盈。如果有经历过成为母亲的那一刻呢，真的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是非常之圆满，可以成为母亲真是一件非常之幸福的事情的。那也很开心今天借助我们的节目将我们的祝福送给每一位的母亲，就好像刚才大家讲的一样，祝我们的母亲身体健康，永远开心，永远幸福。好，多谢晒各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我们最后一起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好不好啊？
5: 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至2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是晚上7点同11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会一起行入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探寻甲骨文背后的文明密码。
1: 白雅会馆的环节，我们会从清代兵器图了解那个时代兵器运动背后的文化。
0: 而传承有我的环节会同大家行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潮州音乐潮州市双桥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许灿纯，是了解潮州音乐流淌千年的活水。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张毅教授将会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千秋太史公。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走。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欢迎你继续锁定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来到这个环节是遇见博物馆。
0: 在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博物馆车马坑的展馆当中，是陈列着很多组商代车马的遗迹。当时的贵族在死了之后，就会将他生前使用过的车马一同殉葬，这样既是为了彰显自身的尊贵身份和地位，亦都是寄托住死了之后仍然能够延续生前的荣华，掌握权势这样的愿望。
1: 亦都正是因为这些马车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令到后世的我们可以将甲骨文当中的车字和真实的商代古车一一对应起身。那这些马车将带我们怎样进一步了解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我们跟随着殷墟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杜博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申文喜，共同探寻文字背后的文明密码。
8: 那关于马车，我们有没有好的切入点去更进一步了解这个甲骨文车字的书写方式呢？
9: 对，其实你看车的每个字是不同的，但是它的关键的这个部件其实是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共同的特征。这个马车实物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是一根长长的这个直木，是就叫车辕。
8: 车辕
9: 啊，车辕呢，然后和它垂直的有一根木头叫做车横。我们可以看到两匹马是不是就压在车横下面？
8: 对，
9: 它就是带动车来走的。然后呢，这个车下面车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也有一根垂直的这个木头叫做对车轴，车轴两端就是带动了两个圆圆的车轮，哎，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方形的车厢，甲骨文当中叫做舆，哎，这就是我们甲骨文当中车子的主要部件，我们对照实物就可以联系起来。
10: 看着马车的造型，便不得不提舆这个部件。舆本意是指马车车厢，因承载众人，又与造车、抬车时众人协作相关，逐渐引申为众人、公众的含义。后来，舆与论合成，便有了舆论一词。如同车厢承载乘客，舆论承载着社会的声音。马车上类似的部件还有节约，作为马匹身上用来约束、收拢缰绳的部件。 后来也被引申为节制、节省、不浪费的含义。一辆小小的马车竟能引出这么多有趣的文字来历，别急，甲骨文中的车字本身还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上，正是通过车字的不同样式记录了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这一细节让300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得以真实再现。
9: 那么这片甲骨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例交通事故。哎，其实上面有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这个车轴断为两截，
8: 嗯，
9: 就表明这个车其实是发生碰撞破坏了。还有一个车字，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好像是反过来一样，
8: 翻车了，
9: 对，就是翻车了，车厢子扣到地上了。所以说这两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啊。
8: 所以说我们从这字形上不光能了解说商代人的书写的习惯哈，还能了解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哈。
9: 对，
10: 如今殷墟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已超过4000件，这些器物上的文字如同商代社会鲜活的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祭祀、农事、征伐等场景，宛如身临其境。看到这些文物，也让我们更容易读懂甲骨文。发展到后来，甲骨文的身影已不局限于龟甲兽骨，也出现在商代中晚期的一些青铜器上，已逐渐归于商代金文范畴。它们与甲骨文一脉同源，在不同的载体上绽放出独特的风采。
9: 如果说要讲述青铜器上面的文字呢，我们首先就应该了解一件青铜器，
8: 嗯，
9: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件司母星大方鼎。
8: 嗯，
9: 我们殷墟博物馆里面有很多鼎，比如说有方鼎、有圆鼎，还有扁足的鼎。
8: 我突然想到咱们甲骨文里边这个象形文字，您看这个方鼎哈，其实在文字里边就有这样一个写法，就想相当于是把这个鼎画下来的样子。而且我在这个探讨的时候也发现有这个圆形鼎的一个写法，所以有圆鼎有方鼎。
10: 在商代，鼎的造型丰富，鼎字也就有了不同的样式。仔细看，圆鼓鼓的鼎腹像小猫的圆脸，两侧的鼎耳类似猫耳，下方的鼎足又像小猫的短腿，整体轮廓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如今被网友戏称为甲骨萌猫，让3000多年前的青铜礼器瞬间多了几分可爱与鲜活。
9: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汉字的不同的载体。我们知道甲骨文是咱们中华民族汉字的这个鼻祖，是吧？那么它的主要载体呢就是在甲骨上面刻写的，但是呢商代除了在甲骨上面，还有其他上面也有文字，比如说青铜器上、还有玉器上面、陶器上面等等都有文字。那么我们青铜器上的文字呢，其实要讲述一下它的历史啊。因为商代早期呢，当时这个文字还不太发达，所以说青铜器上我们很少发现有文字。但是从商代中期开始，它的青铜器上面就开始有了简单的文字，我们一般叫做青铜器铭文。而到商代晚期就开始大量流行在青铜器上铸造铭文。那比如说这件有三个字，司母星。我们现在研究啊，这个司母星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8: 针对这三个字，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哪个方向给孩子们去阐述更有趣一些？
9: 首先呢，第一个字叫司，
8: 嗯，
9: 是吧？
8: 嗯，
9: 司，其实在古代的意思呢，它可以有祭祀的意思。但是现在呢，有的这个专家学者呢，又把它就是解释成为了后。那么后呢，也有在古代也有尊敬、伟大的意思，也就是君主的意思。我们教科书上已经把它改成了叫做后。然后旁边这个字呢叫做母，母亲呢就像一个女子在那儿跪坐，然后呢下面这个字叫心，心其实就是墓主人的一种庙号
8: 哦，
9: 啊，所以连起来就叫做司母心。那么根据这三个字的铭文啊，我们现在专家又研究出来这座墓它的主人就是我们甲骨卜辞当中记载的条目非常多的那个主人，叫什么呢？就是妇好。
8: 妇好，
9: 对，
8: 第一位女将军了哈。
9: 对，所以说这座 这件大方鼎其实就是我们著名的妇好墓出土的方鼎之一。
8: 哦，
10: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军事统帅与女政治家。她不仅多次率军征战、开疆拓土，还主持重要的祭祀活动。在武丁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宗教领域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的墓葬于1976年在殷墟被发现，其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印证了他非凡的地位与功绩。
8: 那既然提到妇好了，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个问题，就是同学们会问到哈，这个女将军叫做妇好，我们通常他们会认为这是名字，那他们会问到这位女将军是不是姓傅啊？
9: 其实这个傅呢，在甲骨文当中啊，它的意思主要是指的贵族女性她的这个尊称，或者是王，就是王后的这个尊称啊，并不是她就姓傅。
8: 就跟咱们今天起名字的方式不一样了。
9: 对对对，
8: 所以相当于是商代时期一个女性的官职，可以这样理解了哈。
10: 司母心鼎是殷墟出土的重要青铜器之一，鼎身厚重，造型庄重，纹饰精美，鼎的内壁刻着司母心三个清晰的铭文，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军妇好存在的证据之一。在商代，青铜器从不是寻常人家可得的器物，而是贵族身份与权势的

表示祝福，也是对家兄弟集体，同时也是加入了对老家将来成长，成为社会国家有用之才的教母。比如乔哥代表来西亚的职位，临时的祖母，伊嫁转来家来帮伊阿新妇阿红英的乔配，伊迄对家家嫁七十五，对配眼和后辈特别著名，那十个人作为出血五子英，祖母的神嫁转来家来个配眼七十五。其中我特别嘅著名啦，十个人作为出血五子英，可见李国侨胞嘅老一辈对家乡后辈嘅成长与嘅重视，只是空城也祖母多配成人之生大。再者来者，在宋日到今年又出血五，满着心为话，已经祖孙独占。掌声不过也能自立了，祖母眼里看到了对三道的成长，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家来的配音引出了特地的指名要去十个人出来为孙子做出血五子英。虽然是一项简单的配音，简单单的几句话表达了李国华侨对咱家乡孙辈嘅成长嘅重视，到大两届家辈人也反映了对泉州人董文族制作及泉州董文族习俗嘅重视。董文族是农历七月十五，又称鬼族七月半，民间以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农历十月十五为下元。泉州呢，民间特别重视董文族，因为到董文族泉州的习俗之内，伊最主要的是诗歌、普渡、放羊口等等。诗歌、普渡反映了泉州人嘅感恩、嘅情怀、黑德大道。泉州人对于许一撮高风野鬼，无人全行界狮子普渡那只错，已经过时的水人将士历史那只错正正当死亡的人，因为人直正安慰也是直正感恩。咱今天好的生活都是彩彩文文的水人将士历史以人的生命换来的，因此在泉州的习俗之内，七月诗歌就体现了泉州人的一种感恩的情怀。泉州人的七月诗歌不亚于从前八月中秋的清明节，在海外泉州之中，伊人也扮演未唔见得家乡七月诗歌的重要工作。因此在每年的冬运节左右，都会纷纷地寄回配款来去家来人进行施工工作的费用。比如新加坡华侨吴泽柱，伊就寄去田安彩灯的妻子的行动写道：问七月份有没硬要寄款项公妈之恩，日定不输介意好介事而有理解手折灯在回家。这篇配信的时间是六月十三，说明了李国的电信之中在六月份一路开始主动家乡的七月份施工制作的工作，其中的几个月就去家来写来信，但不输介意到时候暗示寄来款项，说明伊能对家乡之种习俗的重视程度是达到了，伊提早已经有所准备。新加坡的华侨林天开，伊就寄去伊个妻子林妙淑个配个解答。乌江来到七月半卡，另爱再寄罗泽山银子去做作，日可随在，也就是打解老婆。

0: 所以二灾难，伊六七月半卡方位再加加个，即来你加来个合作做使用。新加坡即位华侨来北京，伊社会家乡可以改电线回应，也就是伊人挤人塞，陪伴一些大，会跟东山银行6比20元交易撤销，以做七月拜公马做应，分析东西。我特别搞半的著名，但只个记住是，今当个家来七月号拜公马做应。从以前接触港单界培训之中，咱可以推到李国华侨提早就做好准备，时间到就行上来。热天热天，正热外话特别点名是拜公嘛，做做之下，提醒了伊人家家乡情怀。
1: 桥坡山西闽江、潮台闽江，穿越了苍山文水，承载着海国华侨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和无限的思念。桥坡不仅是海国华侨和家人人之间的经济往来的凭证，更是情感交流的纽带，也见证了无数平凡而动人的家国故事。
2: 大水 TS 听雨来烧咯，
3: 昆明街呀，
2: 听爱叠经大乐在。这部以叠山桥坡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听下未哈？啊，依然是非常酷了。当网电影评分网站顶端，跳5.58名观众来拍分，拍出了9.0的高分，成为了2022年的金为止来的揭阳以山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4: 无流量明星加天，创苏南电影界第二个电影《去阿妈的情字》，讲述的是孙子小伟养父泰国青岛失联40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平东唔单有桥东多类嘅亲情故事，更真实在行了潮汕西北乡南友嘅关心甲坚韧，是社区家己人嘅一项情志。
2: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红出一个第三部作品啦哈，其中伊拍嘅《爸，我一件惊的》停播了潮汕黄冈电影空白，多了科技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潮汕电影舞蹈界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字由李斯通、平安通、戴荣启等年轻的演员名含主演，换接角了系后来林书光、朱国兴、李树豪等等的潮汕喜剧演员，以及泰国肥仔啦、潮汕主演等的网络红人。
4: 也平当典型的桥牌，从港大的家庭门后到寄托思念的情怀，从最稀生贵的花款到上顶关怀的咸得力。汤甚至一泡花镜，制作细节是主创团队好细细腻，用着西北乡南友的规则，走访老华侨，从豪如英海的真实史料中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2: 影片称赞精致解剖的刻人心，因为光环的情感共鸣，一路观影的观众当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这出观台电影的人有咩有爱打。
5: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潮汕的电影。
6: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5: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2: 我点蒙顶影院该点将一节版。
7: 给阿妈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份桥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2: 双头起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坤一节单。
8: 阿莫的情书立足桥批桥乡独特文脉，接引式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既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秀擦亮潮汕侨乡文化名片， 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4: 下面通过国家观景师王江带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嬷的情子，说说伊带给人家感动。
2: 情意，给阿嬷的情子，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面的罗大人修墓的故事，温润热让人感动。入世纪三十年代初，叠山青年邓伯生甲叶素洲落家乡相识相恋，住进到家庭。几年后，伯生呢就被逼搬进离乡下南烟谋生。到心落也就是现在嘅泰国，伊先把了啊开立国嘅家南基白嫩，便开了一段五七五年嘅故事。
4: 个称，这部电影百分之九十米就成长，王子真是个华侨王室。被光景而为，写去骨头而侨胞的光影情致。自推过这部电影的人，不能不被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感动。
2: 是啊，严格领演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没有得过阿叔腰，即空有即空界，跨越领演界桥配，莫一点依界骨头清浅。
4: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骨头，彼此充足养手，相貌相撞。
2: 苏州甲南基两个五十八个人生，通过桥坡彼此连接。啊，卡车、金德宁、好白米花，犹如见证了两个家庭长达数十年间的情谊。
4: 去阿嬷的情子是一个满载情儿女的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真的善良以及最深沉的情怀。
2: 乡亲，中国人的乡土情感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无论身处何方，故乡的老厝、村巷、山水甲自然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的坐标，是多子乡村的记忆甲牛大。
4: 电影中，到陷入破旧的小旅馆茶坊里底，百姓甲朋友会暗井甲老家会学东奔，白日依山前，黄河入海流，员工多彩客，此物最相思。乡音是乡愁的根。走到地沟，拢莫忘了家己是一个中国人；走到地沟，拢袂忘了来世的路。
2: 关于乡愁，顶下对本来听清了中国人独有的人文啊，从来唔是特别个，我先来啊，这是修复加建设，是一空空的桥坡，是古乡和一路山口凹陷的一个假那，是江海万里，心当念了便不觉有影，是心落莫有春天，乐就是我的春天。
4: 苏州到电影的最后，见到南极的时候，为带来了一粒来自潮汕的戛纳。导演拿红松到采访当提交，关于戛纳，有一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2: 哈，这情节就是呾苏州呢到写信半阿百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先双对呢，甲伊拿回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个三连个戛纳球。也所以讲呢，过后节哈，点去偷碟，最后呢，蒙险的大队掠掉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镜，但是还是暗战呢，跌了半一只。伊到新当街打，但只假那真是过好只，只后了登来丢的，然后爱老蒙了只。
4: 更多加就多，所谓乡音人改，骨头人力就是如此。纵然山海万里，前路未知，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便从未养你。相当的月光照落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2: 严严，第二多半百姓呢交流心落之后，够拖三轮车啊，背苦力来谋生。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寄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这个老会会局。一日呢，这边就是十多年。甲亲情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一点点薄薄嘅桥配顶面。
4: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潮汕闽南一带因为地少人多、江南平荒，或者青山呢被别下南洋。到马来西亚嘅长家乡、石矿场、泰国嘅码头、工地，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2: 就叫电影对本所别怪的扮演哈，至少下南烟的华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加法律保护，破天出人成了主义界三重方式。 多林英嘅侨胞会并叠加佢嘅直巴勒奇为身边嘅同胞听起了一片天，又为印度嘅乡嘅亲人变出了一红色嘅希望。
4: 那红冲打百姓嘅王兴直播红领王义保持嘅大鼓，一道陷落大山窿，直先能龙宝转来，却加转来所有嘅钱，把我嘅囝培养成大学生。后来国嘅开皇，产生红贵鼓励。
2: 就叫吴君正所打扮嘢，一人用血泥之苦到目无冲天嘅陷落，硬生生嘅蒸出了满地嘅白米粿。今日个风度，正是一方叠山人的记忆，更是东宫人大河东江人岁月来杯简单的真心道听。思念，电影来杯一方方桥破，拢感人至深。
4: 五七宿酒，两心安康。随身家五百万，我一尺白杨，生理轻松。家中日咩吸钢枪生命骨，一如极对黄杰新到故乡，失而了本该感想。
2: 五虎百姓顶成家，一百元已收够。七十等咩乐已经归来，总是少年磨练。望且家至正门中，门开嘴参参，黄杰咩签点了安康何忙？
4: 十八年间，百姓的宿舍老人隔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凉席。这空空桥坡犹如清澈一般，清浅而明亮。
2: 导演拿红冲这打，但只出现呢是一个茫茫山脚的古厅。伊人团队分入了大量的桥坡，模仿伊种个新生伊人个文化。最夸张的一次，这空五十二个姓伊人写了三日正写完。
4: 从在车马忙，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过海，两庄书阁芳龄抵达。异乡无世界皇后顶牌，高薪漂泊界流离辛苦，全部拢被秘密界藏到心内。只把望关温州，遥家故乡。
2: 做到清腔，我便写现在思念。所以一人呢写金麦的角色，写向来数望，写草木高用，写用不回来的春天，写乐的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人生的主角是一个突出思念的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思念便会千回；毕竟不及之处，思念随月光晒霞。
4: 桥配这个好像能弄个的密切的物件，光传了电影时钟。
2: 对华侨来的，让家乡亲人生活安稳啊，吃饱穿暖，就是伊人最开心的事。到每次开会的年度，印度他乡的华侨拢会通过桥配联系家境等来，中央亲眷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度，海外华侨更是当朝的楷，向国内呢敬之敬畏。积极界爱国青、点点点界实现青、甲隆隆界青青，以桥配之势一肩作战。
4: 顶一档，南极岛银仙吉团购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从一座桥配档偷袭到伊人的故事。
2: 不能呢，到新来搬红裤老婆，但滴妹妹啊，把这笔钱呢，把早件给赎回来。到正式界来适当，一九二七年，李太华侨研究啊，结婚老婆界桥配。配红顶帽呢，请留了十戒指封护的，就是敬神至切属护的无能回家。
4: 无能家家当家一空平安配，向家境保平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泰国邓亚日家去慈亲的桥配，拥有最感动的婚姻，配上更有平安诺字。可以是简单，却最是珍贵。
2: 今个故事呢，到桥坡来文化有古在古在，每一点欢迎界抓点对半，拢藏着最精致的情感。伊人是桥包界精心寄托，是个家乡界如一牛大，是留守青春的希望。
4: 二零一三年，桥坡党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被誉为桥氏东方。
2: 最高是电影字幕所显示扮演。阿平进站之后，也临演界东国侨民提出往家乡加桥配，成为更多东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战时期，临演华侨回馈各部部机、疫病、工业等物资，支援救国。 今次空浪时期，每年进一届球会，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0年代，培吉托出历史中全国更改修教条三彩文风球会。
4: 导演拿红冲打，以唱这个几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的指导人了解关于桥坡的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
2: 山海盖不断石林，岁月划不算青春。何处飘远过海的欢欣心情，曾经写进离愁秀墨，曾经赤身情意。把漂泊的高考、南疆的温暖、古土的光蕊，我欢以抓笔折竿。伊不单是过往岁月的印记，更是中国人刻到血脉内部的根脉、甲血草。
4: 东阳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文化评论高度评价这部片。透过一空空薄薄的桥牌，读懂海外游子的乡愁，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的坚守，读懂刻到华人血脉内底的家国情怀，一封小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
2: 一封写文阿妈，写文故乡，也写文每一位爹山人的情字，道出了爹山人心中最重的品格，开启一份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红头中华人宴客，古桥牌红唇色彩。但更是血脉的家国担当，信守不足的立身之本，年轻者真的奋斗精神，应定为不朽的精神传承，跨越流年，代代延续。

0: 野草别样，花不可改，心甘露影，盼着伫阮思念。
1: 思念。香草雕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然后发至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到这么等，顶播你个侧边，让你个香草全高更明。
2: 一路嘅，咱个很新嘅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名叫做邓天木，伊个侧边叫做乔佩。
3: 一红红欢五个家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病悔，心却康快，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
2: 他乱眼起，何悔吞下个金肉，
3: 挖出一点点昏暗的戒指，加几个能念，飘烟过海来入了梦，我个情人。我直接慢慢思念的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是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作，助人更成善，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业的跌山人。这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有一道界，叠山团起，
2: 桥配海邦神曲，
3: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正爱一道子孙，进行动画的赤子之心，用心怀这下新时代的篇章。
1: 就名字偏来个对乜叫做桥配？叶志雄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过了什么解呢？
2: 配到桥配呢，我通常也未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者，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到我打来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者，我白菜黄啊，正在接听胡总裁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嘅认识本大嘅那听。遐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蝶香黑研究嘅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界蝶香翘楚。伊能落个李文海先生陪伴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带伯到海外产业时中个许段经历个时中吼，就啊，总是配的翘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翘配呢是见证了蝶山南山个幸福，也见证了蝶山南山啊打波个动情动意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呾，这是因地叠山打波个动情动意，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寡辈，因呢大条件些艰苦个情况之下，做个呢是基础啊，苦力活，谈个是血汗钱啊，收入非常之，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谈有解硬呢，换几百夹硬来之来啊，解解呢作为打波那下，叠个顶起来啊，叠金银百宝，叠照顾老婆老囝。所以以前我们要做这种呢，直接拢唔敢唔面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个叠双能神啊，大部分呢是下南烟啦哈。加起到后来有做嗲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直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伊人幸福。
1: 这好个也是夫妻间个互相感动、良善循环的结果。
2: 是啊，所以这大妈大家花文色兴哦，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空间啊，热闹之间，各是起者，各尽起色，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1: 下面用正普通话为大家演播邓天梅嘅作品《桥配》。
4: 桥批，陈田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子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 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侨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5: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脚推。
6: 台顶年小草堆，为村民带更高泪。
5: 两当西通南北，台地当地势向阳拍。
6: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你来加乐吧。
7: 社好英雄胆，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到今日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日讲个三套谜，分别是几声要解？第一条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四点这个白山，六只笛打鼓声吼。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掉清河名迹，掉清河名迹。第二条是五更岭头，五更岭头拍掉山四十个，掉山四十个。第三道谜是平原之士坎坷爽，坷爽就爽，爽样就爽，高爽的爽。平原之士坎坷爽，拍能食即讨厌嘅，能食即讨厌嘅。吴老师你好，
9: 刘永斌老师。
8: 今日爱讲过嘅第一条谜是四点白山黄笛鼓声，拍掉清河名就真系猜。
9: 哦，呢个只有咩该熟熟嘅嚟啦。
8: 哦，
9: 所以郊外段叫做巴浪。
8: 巴浪。
9: 巴浪鱼咧，
8: 嗰
9: 是又鲜又偏好食。我哋阿食巴浪鱼做呢个野生嘅，
8: 我系喜欢食巴浪
9: 鱼。哎呀，无养食咧吼，嗰是啊。
8: 嗯，
9: 你阿那个改名，阿阵你四点白山黄笛鼓声，你白到无得变到巴浪。
8: 嗯哼。
9: 四点，咱只个巴浪嘅浪，咱只毛毛就是写波浪嘅浪。伊个开始三点，最个顶摆七点开始。
8: 哦，就抽四点。
9: 就四点，因为四点了白山，一至半至七点，即两日下半时咩？今日个是点咩？然后呢，该是更更就是山，八过八过山，咱八个过就是只去天地水山雷风火甲色，只个山山个八过就是更，天啊八过就是强。地是空，
8: 嗯，
9: 哦，即八卦，哦，你弄只叫雷是浸哩，睇下，你当啊雷浸子嘛，啊，我嗰个雷浸子弄只叫只风声又都有嘅，哦，你啊林松，那个风就是松，
8: 嗯，
9: 你即个弄米露

0: 点五个，哦，立就是火，哎，就下落叫做，
1: 这个
0: 人就
1: 狼
0: 起来
1: 牛，
0: 哇吼，头一句4点爬山就下做个狼子，
1: 嗯，
0: 了个皇帝高兴到这个呢，这个就一顿救命，做你
1: 哦，
0: 救命呢，这个八字高声是一。遐做业呢，那高声就嘛叫业嘛，
1: 是
0: 啊，业
1: 高
0: 啊
1: 音，
0: 是从那只皇帝啊，皇族
1: 在
0: 西方，
1: 西方来的时候，
0: 我
1: 就变成
0: 这
1: 个
0: 地
1: 音。
0: 主来勒就是只个八字，就有只个西方塌落去来到李达子讲咩啊？就个西方来到，真是高声。
1: 这
0: 咱
1: 是
0: 这条
1: 高音，
0: 路叫做圆端上面，圆端人皇帝，那多地人现在，他爱为了色人多，大家那好喜欢，那袂知道这条迷路啊，啊喜欢这条迷路，吼。
1: 好，这是四点
0: 了，
1: 五八山皇帝
0: 了，
1: 高
0: 咱家
1: 声，
0: 己
1: 就是，
0: 巴人做个毋知学名啦，巴人我是好久点点，如果买点么，我正团粮食啊，是咪个念工作呐？巴人该刷顶去，了之后那时阵呢，有去找到资料，咱只资料有哦，我是大家去百科全书个找着个，可能百度上才有，巴人叫做南乡嘛啦，
1: 耐一点耐呢？
0: 南嘛南
1: 哦，
0: 嘛。
1: 南。
0: 南音香香是好字，甲个参加个参字，读作香。
1: 哦，南音
0: 哎，了
1: 香。
0: 这香字非常快，我刮半夜去钓山字顶找无个，咁么就读作香，但是那字点波。哎，实时那个刷顶去过去啊，只要无通着过去，过去那是刷顶去。
1: 我往那也是想那巴人个，所以刷顶去去那直整。
0: 唔是啊，巴人来，但他熟字也记遐流行乜个也记香亏啊。所以就老兴个呀，老许个老字，他唔是刷顶去，刷顶去是高去，那个八高的，伊那叫八高的，八人高去得囝。
1: 好，要来推推对一条谜是五斤领导拍掉三十个，四十个掉，做你猜。
0: 五斤领导，这个该我也是熟悉过，个两头对面。
1: 正头对面，哦，按我掉哈。
0: 我掉了，咩啊？了这领导是偷啦，咪啷
1: 好。
0: 按我掉？这领导这灯头灯掉
1: 灯
0: 偷
1: 掉
0: 了
1: 偷
0: 对
1: 了，
0: 面，
1: 抢到
0: 我
1: 了
0: 掉
1: 对
0: 了
1: 面。
0: 对是个明明就是明镜啊，哦，都个偷灯这偷个弄的那个明镜掉灯头对面，灯头对面意思大家会识，那本身是不想见了个弄，暗暗嘛了见掉。
1: 哦，就用到这个点，你那那两个就稍微，那两个叫做钝头对面吗？
0: 要有啊，有就是那那哎，那哎个找了暗暗钝头对面，暗也好有。是有点意外个物件，即叫
1: 看
0: 做
1: 我，
0: 看我啊，咪个
1: 我，
0: 戆
1: 这
0: 我是，
1: 是，
0: 而且呢，那那有当说谎话，好像那那我都无做这件事嘞，你无做，当作钻头对面，你何做呀个，假装嘞，钻头对面哈。
1: 好，来听第三条是平庸之事坎坷爽，怕难事讨厌嘅。
0: 啊，这个面面上来到虽然有点土啊，但是有意思到遐个啊，当然也袂忙哈，个当然如。咱先来教外段，平庸之事坎坷爽，一回忆啊，发梦拍作说的歌。要平庸之事就是说这好风言风言发梦，搿是说
1: 教授，
0: 教授啊，我弄落头音才会通啊。
1: 是，
0: 哦，那说唔是这个说，弄落教授，坎坷爽就的应该歌颂的歌。
1: 哦，的高歌颂，
0: 的也是应的个意思，哎呀，讲那。叫教授，只要教授这件事，你为人教授哦，你就清官应该高尚。怎么对过去哈？你用哪部戏来换做好哈？用哪部小
1: 小
0: 白
1: 白
0: 菜？
1: 菜，
0: 清多个要去，
1: 大王话，
0: 大王话组织，当时一个康熙百外人啊，有家己出战嘛，
1: 是，
0: 只做物件，你即阵你无动作，往往么？当时你像那旧社会去当时吼，要去。点人扩大成就，点人好落子，我再去行兴个，遐如今是翻头，
1: 是，那现在是单单摸形成毕竟嘛，
0: 所以来单单平庸之事坎坷爽，确实是，
1: 是，
0: 哦，咱一个国家爱廉政，实际就只要司法廉政是弄会个，
1: 要发展是对，发展
0: 发展
1: 社
0: 社会，你就要廉，
1: 好，以后就像丁海老师讲过，
2: 叠加强等双盘。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震节目》，下来到了本期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叠加长凳选拔。今次个咱逐步来分析嘅是叠加毛海捞选凳，永破迷雾黄杨芳。
4: 今次嘅节目也到这段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3: 红呢是白红嘅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

0: 而且红天呢是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云品聚拍体来用来回信红布中午这款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1: 再会。

想想只该当心当今天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我今天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唔地的，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来，我哋通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下来听家乡的歌，客家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的，
7: 抵的乜嘅？
5: 四海客家啦。
7: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前唔久，2016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组一共有台湾区分会场启动，紧扣全国知识产权宣传组加强新兴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新知生产力发展的主题。围绕广告时代，资产同行，通过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示台湾区扩充集团发育、产业气息的良好风貌，推动知识产权同体育盛事科技创新、企业协同的深度融合，展现广东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5: 2015年，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团创新之师位居全球第一。澳门、珠海创新集团连续两年进入全球八强。广东省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41.09万件，专利专用许可总数达到19.6万次。法通现场还为第十届广东专利奖金获奖代表颁奖。吉利创新赛道上分用展现的两跑者，在主持人讲环节，台湾区两家代表分别享有知识产权赋能产业升级的神通实践。2016年又正好遇到广告费创办70周年，法通通过技术室的情景演绎，广告费行的安心当当，展现知识产权部门两班依托一家二家N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进驻展会，通过展出证明同技术比对一条机制为前链条必反保护硬核托带，以较好的技术处置使得外商安心带入技术，使得中国企业安心量出专利，促成跨国合作的正式场景。香港、澳门知识产权部门通过视频回顾的3D 和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服务等方面的合作。法通现场，世界知识产权

打超一广澳台湾机六十重新释放标杆，航时四十三天，赋能六十发展的根基，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四十三天力量。另外，发动以十五元飞机吉祥物台湾机为例，分享的一广澳台湾机用班单子最严的保护，前链条管理跨企业。

0: 近日，广东省相关部门发布，今年广东会推出举办84场升级行业企业职业技能竞赛。竞赛项目涵盖社会服务、先进制造、生态服务、生态农业、绿色环保等多个领域，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人才的根基。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关注。
1: 今年广东职业技能竞赛同步纳入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法通。赛事贯穿前沿，门对齐全，覆盖社会服务、先进制造、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生态服务、生态农业、绿色环保等多个领域，分别由92家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学会、企业单位主办或联合主办。赛事同职场同票。赛题同歧视同步，教人学、宣、赛、评，用一体化生态推动技能人才精准实批产业需求。广东省智能汽车维修职业技能竞赛赛事主办单位代表蔡无亮介绍，
2: 希望吸引更多的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行业的选手的话呢，关注这个领域的发展，专注于智能汽车的相应的技能的提升，那希望通过赛事呢去助力产业的发展。
1: 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而且在广东从事相应职业的人员都可以报名参赛。部分赛事同时面向广澳地区的从业人员，部分竞赛项目正在学生制，致力前沿技能人才的成长。广东省重温健康护理院职业技能竞赛赛事主办单位代表傅凯介绍，
3: 健康护理员这一块，从以前简单的说，健康洗护啊，就是主要是给宠物洗澡啊护理啊，从今年朝这个专业的赛道上更靠近，对宠物的健康的管理、行为的管理、健康饲养的管理。
1: 2026年，一广澳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冠军王彦勋安要讲。
4: 未来我也是想从在比赛中学习到的一些技能操作上的规范化运用到门店里来，然后为我的客人提供更加稳定还有优质的咖啡。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广东职业技能竞赛部分重点赛事皮套举办技能培训，对于获得各个项目优先奖及以上名次的选手，按规定资质核发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对获得一定名次并且有一个职业相同级别技能证书的，按照规定晋升一级职业技能等级。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说好谈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团体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4: 江西省赣州是个新国人。当天95%以上的人口都是客家人，迁徙到兴国的客家先民在当天繁衍盛世，留下的客家文化

0: 开石器时期，新会三个神秘的石器居民的战斗效果，为革命战争发挥重要的宣传沟通作用。新会字体开三个当中，之间的红军、新会模仿师、少穷国技师、中央警卫师，留下为一数三个三个时的历史家法。1966年，新会三个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流。
1: 接下来，我哋就听下刘先生一位新国三个太王郭德健，听听这位歌生来谈其同客家三个的故事。
2: 哎呀嘞，喜盈盈嘞，那就笑盈盈，勇敢的观众是感动万年。刚爱新国给三个来唱一。树不爱藤子根，爱娘就换做郭德健。
0: 一个脱去艰难体质的哎呀嘞，披上灵通之心的女人，同达人生态的三个旋律。新国三个太王郭德健把新国三个的韵味唱到啊，可以讲是淋漓尽致。新国人啊，是位于江西省的南浦，属于甘竹市管辖。佮当地95%以上的人口呢，都是中原南迁的客家人。由于土地的地理环境同文化特色。世世代代记住啊，高山密林当中的客家人啊，都喜欢在劳动过后用山歌来去抒发自家的内心情感，这将就形成了十分有特色的新国山歌。我曾经还出生啊，新国的一家农民户口的生意呢。在农业的三个氛围当中生长，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下。
2: 我本人最早就是89岁开始去放牛、上山砍柴，跟着我的太爷都会唱新的三个，但不很专业。等到我高中毕业，76年毕业，77年我的新的文化站就到国际上。国际城招聘核心的三个的学徒，全员招三个，招三个其中来去考上了一个。一直想离个李年成，活了4个月都不到，就去部队参军，还一直翻九年，活了1年就转去搞民办教师，就留下俺一个人，一起唱三个唱到自己。
0: 学唱山歌啊，是个漫长的过程，最关键的是唱词的积累。郭德健一边听听师傅学习表演，一边抽时间自家伺候，去积累大量的知识咯。
2: 你要接触社会，要晓得客家的语言、笔意、双关、形容，你好多知识啊，你要去吸收起来、积累起来呀。这类知识就最难了。你去看要看古典的文化，根据这个气氛、穿本，那有创作的题目啊，古装戏、真功、弦文、十里亭，把这个词法好的经典的，那你记下来，扎留下来，从这时间太难上，太去提的时间一般表演都是晚上，白天就是个看书啊。考试的，
0: 从当年的3年行到1年坚持到今天哈，郭德健认为主要是坚持于自家对山歌的热爱，因为唱山歌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感觉。
2: 唱山歌的，你一唱山歌，就管感到心情舒畅，是吧？好开心，因为是个喜爱。你生活劳动在累。唱一首山歌又带来的高兴，或者是不看你到某个事，夫妻之间还是

0: 是职业之间有摩擦，大小不开，拖到吴江，他就是拿到锄头行出西关个，到杨家溪，冲到山沟再去转啊，心情就好啊。
1: 因为山歌作为宝贵的民间文化艺术，当地政府呢也曾致力于推动山歌的推广同传承的工作。为广泰山歌爱好者，搭建起新国山歌擂台赛，还有一个展示平台。郭德金从头一届开始，每届都参加，在第四届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之后又从第六届开始，一直都在蝉联。一次都排下第一位，本当地成为系新国嘅三个太王。唔过喺佢看来，一样成分自然比容易更加重要。
0: 我从第四届开始就系国王，其中第六届隔了一年，嘛系国王。本身我从三个就创了更多年，又带了更多徒弟，系吧？一比赛，你就要有一个想法，一定要拿到国王。要给世界一个荣誉，听你得到的国王以后，就有这个想法，新的三国都会恢复这文化遗产，那么俺们就要全新发展，而且多带土地哈，多创新个三国。

0: 危氣核減燃，
1: 危氣核減燃，
2: 危氣核減燃，
3: 危氣核減燃，
4: 核減燃，
5: 核減燃，
6: 核減燃。
7: 蘇氏嘅亞美化，連集定絲海嘅核價上前。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什么节目
9: 西海客家
10: 谭明耀分享介绍苏汤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11: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0: 延续头先的主题，弦骨山歌，我哋从下来去了解下佢嘅特色，同埋欣赏佢嘅音乐咯。
8: 往白嘅老传统，记录弦格。今日嘅弦创作行出风格，哪个嚟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12: 哎呀嘞，沿江的流水是不连不喂，你挂心骨给老表是爱唱呀的歌。那把山歌就好比个山泉水哟，你记晓得啊同志给，万年年不断就飞尘那个河。
10: 弦骨山歌生发稀释浓郁，形式多样，神通发白，要突唱、对唱、轮唱三大铁，一定有各种形式。基本的格式是七言四句。
11: 可以吟唱形式方面，弦骨山歌有唔同于其他山歌嘅十分明显的特点，就系每首歌嘅头一句都系有哎呀嘞，佢有十分强烈的音乐旋律感。随着吉他的感情迸发而出，而歌声呢就好像太水泡浪，奔腾吉他，有一下千里暗涌的气势。
10: 佢中间的歌部部分起伏跌宕，唔同的歌手形成呢各自唔同的演唱风格，有啲系高亢激昂，有啲系大肥混浊。而我唱到革命之前呢，就会有一只呼应你。如果是革命歌曲呢，就会成同志歌；如果是情歌，就成心肝歌、心肝脉，用来同开头的哎呀嘞呼应，形成呢弦骨山歌完整独特的演唱风格。
11: 嗯，我哋听下来听下先。江先生非为弦骨山歌代表性传承人郭德健的介绍。
13: 弦骨山歌的特色，就个哎呀嘞开头，再一个连了军事山歌。和同志歌啊，如果情歌就叫心肝歌、心肝妹，哎，向对方打招呼，然后我就要最后就有第三个了，那么你就要做好准备，给我的三个。
10: 接下来，他们有的人可以冲下来去合唱《心肝三歌》。
13: 哎呀嘞！
14: 哎呀嘞！
13: 弦骨就是个多好地方，
14: 弦骨都是个多好地方，
13: 山清水

0: 工作就喜欢都宾朋客，我爱谈资格。
1: 工作就喜欢都宾朋客，俺爱谈资格。
0: 工作喜欢宾朋客，我爱谈资格。
1: 工作喜欢宾朋客，俺爱谈资格。
0: 强大的心，孤独乐观的讲。
1: 强大的心，孤独来感官的讲。
0: 强大。

客家乡亲，接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由车德明演唱的《新国山歌》，大吉山歌国王牌。

0: 从他的表演形式来去分的吧。新国三国他体可以分成四种，比方讲第一种呢系三亚田间嘅唱法，演情演景演人意义，内容涵盖爱情、生产、生发、时政一啲方方面面。
1: 第二种呢系跳海，分南河山歌同东河山歌。南河山歌呢又分情歌同搭搞笑歌，由海公海婆去扮演。东河山歌呢一般就系指诶主战山歌。
0: 第三种系民俗歌，一般呢我系庙会啊、婚丧嫁娶、过生日、办新房诶，新人诶晚宴一条场合去演唱。演唱的人大多是职业歌手。
1: 第四种呢是西式山歌，大部分呢都是群众场合当中啊，好热门热搭、热真热烦啊，用扮的对唱山歌，有比较长的故事性，经常是围绕每一主题展开。其他呢，经常被用作系地方的宣传形式。
0: 好，我等接下来欣赏到的一首新国山歌，是由古尼日子合演唱的《永远丢唔撇》。

0: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下家，
1: 哪个里唱但全上家乡的歌不卡戏，真让坦白好谈的新国三国接下来就来欣赏无卡精彩的戏曲《广东汉剧》。广东汉剧是蒙白的时候按照外公戏，在清朝谭龙年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剧中一剧潮剧汉剧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恩来总理称为是南国苗丹。
2: 广东汉剧和湖北汉剧可以讲是同种不同调，两者同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剧是南调剧种，是蒙白称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21年天命汉剧是皮黄合流的苏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剧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清代谭龙年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是蒙白称外公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剧，正式天命为广东汉剧。1959年，广东汉剧院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剧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戏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眼曲调。一其中呢，戏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丈。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亦也是佮热带特色。
3: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发音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广东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台上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1: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剧唱人模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剧、湖北汉剧的唱人模。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是人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创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创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了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参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一道，2008年的六一之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道人呢也热出系涌现开传神。
0: 而讲到传神，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神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神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带动了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旦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追酒》。

0: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杰出名声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来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我哋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香港之声同埋大湾区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首咁荡气回肠嘅作品，相信大家一定非常之熟悉，亦都非常之中意。来自卢冠廷同莫文蔚演唱嘅《一生所爱》，呢首歌亦都系一首脍炙人口嘅经典作品，刻喺无数人嘅 DNA 里边嘅旋律。而呢首作品啦，系1995年嚟自电影啦《大话西游》当中嘅片尾曲，诞生于导演刘镇伟嘅一句“500年没结果的爱情”嘅感慨。卢冠廷夫妇啦，被深深触动到，咁啊，仅用极短嘅时间就谱写出呢一曲《宿命悲歌》。卢冠廷沧桑嘅声线诉说住无奈，莫文蔚细腻嘅吟唱真系增添咗柔情，完美咁样诠释咗至尊宝与紫霞仙子嘅爱而不得嘅爱而不得嘅爱情故事。嗱，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首歌曲啦，早已超越咗电影，成为华语乐坛关于遗憾嘅永恒注脚。咁当苍凉嘅旋律响起，你系唔系都谂起嗰段曾经喺心目当中嘅苦海翻起爱恨嘅故事呢？好啦，咁今日嘅千千阙歌节目时间当中啦，我哋都非常之荣幸能够邀请到卢冠廷作客我哋嘅今晚星闪闪。佢将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佢多首经典旋律背后嘅创作故事，以及为大家带嚟即将会喺6月份喺澳门举办嘅演唱会嘅精彩亮点。好啦，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正式请出今日嘅嘉宾卢冠廷。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3: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4: 有资深帮我啦，但是
5: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轮右你咯，最紧要六只狗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就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星闪。

0: 係，盧冠廷老師你好啊！
1: 你好，
0: 先同我哋啲觀眾聽眾打聲招呼先啦。
1: 大家好，大灣區嘅朋友，你哋好。
0: 咁提到大灣區啦，咁啊都盧老師喺大灣區都開咗演唱會啦，之前喺紅館啦，啊一月份喺廣州啦，今次嚟到澳門，而且仲要首站，第一次喺澳門開演唱會，而家心情點樣？
1: 心情啊，梗係開心到痹啦！第一次喎。澳門咁多，我有好多朋友喺澳門噶嘛都，咁啊今次第一次去嗰度唱歌俾佢哋聽，啊咁同埋咧。

0: 每一次去到嗰度咧，佢都帶我去好。
1: 演唱會咧，會唱多一首，即係你以往對你嚟講係好有一個情結嘅一首歌，叫做《Sing Till the Morning》，而且有英文版啊、粵語版同埋普通版三個版本。點解會揀呢首歌，會喺現場唱呢首歌咧？
0: 《Sing Till the Morning》咧係我1977年贏咗世界冠軍嘅歌曲嚟噶嘛。咁嗰陣時我26歲啊嘛，咁啊作曲嘅能力都係好有限嘅，尤其是作埋詞歌同埋嗰個曲詞都係我作噶嘛，咁啊比較年青啲，咁啊咁多幾十年之後，居然俾我揾翻呢只歌，咁啊開心到不得了，所以喺香港最後我係唱翻呢只歌，咁喺廣州都有唱嘅，咁喺廣州唱嗰時候我話。我作緊啲廣東話嘅詞同埋普通話嘅詞，嗰時未作完嘅，但係而家就作完啦。咁啊，好彩可以唱俾澳門啲朋友聽。咁同埋係我一生人咁多年嚇同音樂有接觸嘅一個作品嚟嘅嚇，呢個心態係橫跨50年。
1: 可唔可以講下呢個心態？20幾歲嗰時候唱同而家唱心態上有咩變化？
0: 心態上的變化咧，舊時啊，梗係情情塔塔啦嚇，即係26歲嚇。咁但係而家過咗咁多年之後，希望呢個人係開心啦嚇，希望我哋呢個世界係可以和平啦嚇。但係都係唱《Sing Till the Morning》嚇，唱到世界和平啊。咁個心態變咗成熟咗嘅。
1: 即係可以講話係，如果係粵語詞同埋普通話詞裏邊嗰個意思故事，可能會同你啱啱所講嘅嗰個主題有少少相扣，係嘛？
0: 係完全係 make sense 嘅，嚇，完全係唔係亂嚟嘅，冚唪唥係成個故事由開始到而家50年嘅心態，我寫曬落去。
1: 咁你之前曾經都講過話，即係喺紅館開到演唱會，覺得哇已經。冇後悔啦嚇，即係已經係人生高光時刻啦。但我覺得你今次再喺澳門開，又繼續巡演，會唔會係人生又再攀咗一個高峰咧？有冇咁嘅感覺啊？
0: 呢個好似係一個又係一個開始嚟嘅，係另外一個開始，即係永遠唔會去到一個即係最後啦，拜拜啦，永遠都唔出現啦，唔會咯。即係我仲有能力作好嘅作品出嚟。仲有精力唱好嘅歌出嚟，咁我會繼續盡我力去做。
1: 咁你啱啱講到話嚟到澳門，好期待喺澳門有好多嘅故事發生啦，期待美食啦。可唔可以講下話邊種美食即係最吸引到你嚟到澳門？我一定要食呢樣嘢嘅，有冇噶？
0: 有啊，不過唔可以同人賣告白啦。我諗
1: 你唔講牌子咯，
0: 脆皮雞啊！哇，真係～我從來未曾食過咁好食嘅脆皮雞先啦，係從來未曾食過，食完一碟我要再叫一碟半隻啦，一成隻我食曬，真係好食到不得了，融化嘅喺你個口度，哇！喺香港食唔到。
1: 你講起雞，其實你有冇聽過？即係最近大灣區呢邊咧，好興一個吉祥物叫大灣雞。
0: 我未聽過喎，有啲咁嘅嘢。
1: 係啊，
0: 食唔食得㗎？
1: 唔食得嘅，係傳聞會嘅吉祥物咧，本身係一個海豚嚟嘅。因為大灣區人太喜歡吃雞了，想像力豐富，將它即變成了一隻雞，叫大灣雞。
0: 哦，幾好啊！令到它變成吃得的更正添啊！
1: 咁啊，唔食得。不過講到即天上飛嘅，即地下走嘅呢啲咧，即禽鳥類咧，你有首歌都好啱呢個名嘅《天鳥》，而且仲有一個啊哈版嘅，大家會真係好期待你會唔會再有少少即係改編啊，加啲其他嘅歌喺裏邊，咁 mix 一齊唱。今次會唔會有
0: 呢個會？因為天鳥開始嘅時候啊哈噶嘛，咁啊哈點解我唔想再唱啊哈咧？因為我好驚人哋笑我啊，即係人哋同我打招呼嚇喺對面海又啊哈，我入到啲酒樓佢又啊哈，咁我好驚啊。咁所以我改咗 high 啊 high 啊，改咗句英文字落去啊。都 make sense 噶，但係有好多人話點解你唔唱牙口？我想聽翻牙口喎。今次喺澳門咧，你哋會聽到牙口嘅，但係又唔係同以前嗰牙口唔一樣嘅喎，咁你哋要嚟
1: 驚喜嚟嘅，
0: 冇錯。

0: 除咗呢樣嘢，即係歌曲上嘅改編驚喜，會唔會喺舞台啊、燈光啊、服裝上會比其他嘅場館場次有啲唔一樣嘅元素喺裏邊呈現？
1: 嗱，唔一樣嘅元素咧，就一定有唔一樣嘅。我唱唔同嘅歌已經唔一樣啦，我講嘅説話唔同又唔一樣啦。就算我唱同一隻歌，好多嘢我可以演繹出嚟噶嘛，對我真係口述可以講出嚟噶嘛。唔係講咗一段説話就永遠去到第度有講翻嗰段説話，唔會啦。咁有好多點點滴滴係加咗落去嘅。係唔同嘅，完全同。
0: 其實歌迷都好中意咧，即係同你喺舞台上、演唱會上傾偈互動噶嘛。即係其實互動嘅環節都 set 咗好多俾大家驚喜㗎，係嘛？
1: 一齊大合唱一定要先啦。但係我喺香港咧，就嗰個大合唱佢哋比較。冇咁熱熱啊！喺廣州唔係一開始第一隻歌已經由頭唱到去後邊嗰隻喎，但係喺香港咧，佢唱咗幾隻，然後先至開始興嘅佢哋，即係佢哋一個分別就係咁對我嚟講。
0: 即係大灣區嘅啲樂迷更加之
1: 熱情啲，
0: 熱情啲係嘛？
1: 熱情啲。
0: 咁講合唱，相信下面要講到呢首歌，亦都係許冠廷老師嘅代表作啦，《一生所愛》肯定會。現場去演唱噶啦，大合唱噶啦。
1: 好多歌都大合唱噶啦，即係冚唪都係好耳熟能詳嘅歌嚟嘅。因為我寫咗好多經典嘅歌曲，係人哋啲好有名嘅歌星，例如張國榮啊，嗰啲咁嘅歌手
0: 啊，
1: 係啦。譚詠麟啊，好啲嗰啲冚冚唪出名嘅歌手都唱過我啲歌。我唱翻啲歌出嚟，有字幕俾人睇，佢哋冚唪大家一齊唱，我好開心。
0: 但其實我都好想知道，即係呢啲經典作品啦，包括《一生所愛》啊，即係《陪著你走》啊，《天鳥》呢啲歌背後嘅個創作故事，可唔可以老師喺度都簡單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其實呢首歌《一生所愛》當初嗰個創作故事係點樣嘅？
1: 一生所愛即係。電影《大話西遊》的主題曲嚟噶嘛？咁林振偉叫我作嘅，即係所有嗰陣時嘅所有嘅歌曲都係我做噶嘛，因為咁《一生所愛》只係其中一隻，我諗到出嚟擺落去唱片嗰度，點知整完出嚟之後，林振偉就中意得不得了，因為佢講故事俾我聽嘛，叫我去西安嗰陣時佢拍緊戲啊嘛，喺片場。我飛咗我去西安講故事俾我聽，我又唔記得佢講乜嘢啦。總之佢一句説話五百年都冇結果嘅愛情故事，咁我覺得哇，咁都俾你諗到出嚟嘅，咁我覺得好勁啊嗰個故事。咁啊，淨係呢句説話啫嘛。我喺搭飛機嗰陣時已經回程翻香港，我已經作咗大半啦喺個腦嗰度嗰個 melody。翻去揾支吉他掃兩掃，已經成首歌出曬嚟啦。咁講同一句説話俾我太太聽，五百年都冇呢個結果嘅愛情故事，佢就作咗《一生所愛》出嚟，兩日，
0: 好犀利，好短時間
1: 嚇。同埋咧，有一個好深刻嘅《一生所愛》係全世界都冇一隻《一生所愛》，即係冇一隻歌係每日十二點佢就播出嚟，冇。冇啊！喺銀川嗰個影視城，每日十二點佢就播《一生所愛》出嚟。
0: 準點嘅
1: 係啦，佢就播《一生所愛》出嚟。嗰個城牆有初詞有朱茵同埋周星馳嘅紙牌啊，初詞啊，而家係真人表演啊，越嚟越做得大。咁啊，嗰陣時我去到嗰度咧，我就喺個城牆嗰度唱過一次嘅。嗰個主管叫我可唔可以唱《一生所愛》，我就上去。咁啊，叫曬十二點盧冠廷會唱啦。我唱完之後，哇！有好多 fans 嚟，梗係同我打招呼啊！有一個咧，五啊零歲嘅女士啊，流曬眼淚咁樣，捉住我嘅手，佢話：一生所愛，終於回家啦！佢講咗呢句説話，我覺得哇，好 touching 啊！對我嚟講，
0: 所以其實呢首歌都算係成就咗你個音樂事業，係一個巔峰啦，會唔會係？

0: 好重要嘅一首歌啊！你點會一首歌可以流行咁耐嘅啫？
1: 嗯，
0: 到而家都大把人唱，大把人翻唱，好開心啦，真係。
1: 係係我曾經都見過一個，即係經歷過，就係喺停車場裏面咧，有個朋友喺度。苦海翻起愛恨，佢嗰邊有人會接嘅喎，仲要係你都唔識嘅喎。
0: 我都聽過呢、這個，唔係我都睇過，好得意。
1: 係咯係咯，即係有冇諗過話呢首歌，即係咁多年後仲依然咁紅？而家如果再去唱翻，自己嘅心境又帶咗，會唔會帶一啲唔同嘅情緒喺裏邊？
0: 個心境情緒咧，初時就係呢度呢個電影嘅故事啦。但是收尾咧就改變了我唱呢個歌唱俾我媽咪嘅嚇，相親不可以接近啊嘛。
1: 嗯
0: 嚇，我媽咪好陰功啫，佢臨老八十幾歲，我未見過佢嘅喎。八十幾歲佢翻嚟揾我，翻嚟香港揾我，去我間鋪頭啊。嗰陣時有間環保鋪頭喺西貢，咁初第一年佢翻嚟，佢見唔到我。第二年再翻嚟。再翻嚟，咁我太太喺個 CCTV 睇到有個女人個背景咁靚嘅咧，老女人咧白曬頭髮，咁靚嘅著啲衫，佢特登落去同佢睇下呢個女士係邊個？點知一落到去，原來咧佢同三個女士啦嚇一齊嚟嘅，嗰三個女士就同我太太話：啊，你唔需要擔心噶啦，即係我哋唔識佢嘅喎。怎麼會說這樣的說話呢？咁我太太就覺得，即係佢都醒目㗎。咁佢話 ：Auntie， 我斟杯茶俾你飲㗎咧。佢話好啊，好啊，四瓶挖穩坐喺度，然後飲咗杯茶喎。個感覺係好似飲心抱茶咁樣。嚇，咁佢話 Low 即係我個名啊。我太太話 Low 喺屋企啊，你想唔想同佢講兩句啊？咁佢同我講電話，佢話由細睇到我大，嗱我未見過佢啦，當然啦，我唔知佢係，我知道佢係邊個，
1: 嗯，
0: 但係我從未見過佢。咁我話，既然你由細睇到我大，我話 Auntie， 我同你，我請你食餐飯啦，你同我爹哋咁熟係嘛？佢話唔使啦，
1: 嗯，
0: 佢連續兩年翻嚟揾我。我請佢食餐飯，佢居然話唔使啦。咁我都冇辦法啦。咁之後佢翻翻外國啦。過咗唔知幾多個月，佢就唔喺度啦，已經。
1: 嗯。所以而家咧，佢呢首歌除咗即係係電影當中嘅情緒，更加多係你自己一路以嚟嘅音樂歷程啊、人生歷程當中，加咗好多自己個人嘅一啲嘅情感故事喺裏邊。即係如果大家我唔係去聽嘅話，會聽到不同歲數的盧冠廷唱出不同歲數的人生經歷故事。
0: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都不同的。
1: 嗯。
0: 但是跟這個一生所愛都有可以聯繫到的。每個人發生的事都不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6: 因为好男仔啊，即系我觉得会好。
7: 你喺边度啊？咁耐嘅，有冇食嘢？
8: 有资深班和啦，但是
9: 就系咁啱罗克勤做左邻右里咯，最紧要我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关系好唔好咧？到时都会知道。
0: 千千阙歌，今晚今晚星闪闪。

0: 所以如果呢首歌《一生所愛》係表達咗你一個情感上嘅一個嘅啊一個抒發啦，咁另外一首《陪著你走》，咁個當初個故事原型又係點樣創作出嚟嘅呢首歌？
1: 陪著你走，我同我太太鬧交啦，唔知鬧乜嘢啦，唔記得咗啦嚇。嗰陣時又要出唱片啦，咁我已經寫咗只歌啊。佢第二朝聽完只歌，佢話咋嚇，佢話俾我聽啦，個隻手寫出嚟嗰啲字係快過佢個腦諗出嚟嘅。嗰啲歌詞，寫曬出嚟。咁我睇，哇！咁歌詞寫得，哇！咁好嘅，啊！即刻好翻啦，同佢即刻係嘛？即係哇！一起飛去喎，最後都係嚇，呢個好浪漫嘅事情，係浪漫到不得了。咁同埋呢個歌有個好特別嘅故事，就係我喺某啲地方啊。我太太又入咗去個洗手間，我喺度等佢。突然間有個四五十歲嘅男人，同埋一個十歲到大嘅女走埋嚟握住我隻手，呢個開始喊啦喎佢。佢話好多謝你，佢話我太太喺醫院昏迷咗，我每日就係同我個女去唱係陪著你走俾佢聽，佢醒翻，佢多謝我。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歌曲唔係淨係。歌曲咁簡單，佢真係可以有機會幫到人，所以好開心。

0: 除了呢兩首歌之外，有冇邊首作品即係至今都覺得係低估咗佢力量，好想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但係可能樂迷對於呢首歌係冇一生所愛啊，同埋陪著你走咁得到大家嘅即係認知咁樣，有冇一啲咁樣嘅作品喺老師嘅心裏邊？
1: 低估咗或者未知，我都要講翻《Singing the Morning》
0: 啊，
1: 係。我覺得《Sing Till Morning》係真係代表到我自己嘅人生，《Sing Till the Morning》。
0: 嗯，
1: 《Sing to My Sorrow》，《Sing Till It's Gone》。因為我一生人係掙扎都好緊要嘅，即係身體上邊又好，即係腦筋上邊又好，係為咗生存而生存嚇。咁又點樣去舒緩我自己呢種咁嘅性格咧？就係唱歌。唱到佢好為止，又唔好唱到好為止。解決問題都係由唱歌去解決問題。
0: 所以音樂係一直陪伴住你人生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樣一生所愛。
1: 唔係重要咁簡單啊，係唯一一樣嘢我係可以喺呢個世界度生存到嘅工具嚟嘅音樂係。
0: 除咗係揾食架撐。工具之外，亦都係治愈你嘅心靈、治愈咗樂迷嘅一個橋梁啦。
1: 因為同埋係唱歌對我嚟講係做到好多好多，我覺得好難做到嘅嘢。即係例如我養得起我太太，我最開心就係呢幾十年後，我覺得我養得起我太太，一個有學習障礙嘅人。我連寫字寫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到，沒有人在這個世界上會請我做事的，做什麼都不可以，但我找到音樂嘛，我覺得音樂我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就用音樂去生存，所以我要跟自己說，我作的歌一定要好過其他人，我跟自己說，如果我做不到，我生存不到在這個世界上，幸好這麼多年後我寫到好多經典嘅歌曲出嚟，好彩我做到，好彩我養得起我太太，
0: 亦都係一個能力嘅體現嚟啦。即係除咗可能你係即係覺得係好彩，但係更加多係你即係深耕樂壇咁多年當中一個實力嘅展現嚟嘅。冇咗呢份嘅實力同埋堅持，係好難做到即係咁多經典作品噶嘛。
1: 即係唔可以放棄咯，即係好多後生仔問我。怎樣激勵啲後生仔啊？咁我話唔放棄就得噶啦。
0: 確實
1: 係啊，唔可以放棄。
0: 再將呢段激勵嘅説話透過我哋視頻音頻，再激勵一下啲後生人，有即係有音樂夢或者有其他任何夢想嘅後生年輕人。
1: 唔好放棄你嘅夢想咯，因為你放棄得太早，你會後悔咯。因為冇人知道自己嘅能力可以去到邊嘅，嗰個水平去到幾高冇人知嘅。但係你放棄你就放棄咗啦。如果你唔放棄咧，你就可以去到嗰個高峰。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就證明你真係堅持落嚟，再去到紅館開演唱會，去到今時今日，仲依然有一個 power， 有力量可以喺大舞台上面唱歌俾大家聽，係乜嘢令到你堅持，或者係點樣去 keep 住自己呢份嘅熱情 ，keep 住自己呢份嘅一個嘅 power 嘅咧？
1: 呢、這個又唔係好刻意嘅，即係實情係好容易嘅對我嚟講，因為我係專注嘅，得一樣嘢啫。
0: 嗯嗯，
1: 我乜都唔做，我淨係做音樂，我淨係喺音樂嗰度學習。咁你咪越嚟越好咯。音樂係一個千變萬化嘅嘢，我係研究音樂，
0: 嗯、
1: 所以我係做咗一個研究咗一個音樂 system 出嚟。這個音樂 system 我認為是會改變世界，但現在沒人知道，但我現在我已經開始給別人看了，是
0: 怎樣的一個 system 跟大家講一下，簡單地科普一下
1: 這個音樂 system。 因為人和音樂大約300年歷史，為什麼他不可以明白 100% 的 harmony， 即是音樂和那個和弦那個明白，為什麼不是 100%？ 應該是 100%， 是不是？為什麼只有 10%？ Less team。 那我就是問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那時我2000年開始，2005年就開始回家，那時就退休了，已經退了休，我沒理由在一間環保店那裡收錢，我覺得自己浪費了自己，我太太做到的嘛，收錢不用我去收錢的嘛，我說不如 你做收錢吧，我回家研究我的音樂。那我用了10年時間，就是問回剛才那個問題，為什麼不是明白 100% 的？那我就找了所有音樂有多少個 scale 啊？即係嗰啲音階有多少個啊？如果你問啲 professional 咧，佢唔知嘅，原來係有2048個音階。
0: 嗯，即係組合係嘛？
1: 組合喺個 circle of fifth 嗰度計出嚟，2048個。
0: 嗯，
1: 冇多冇少。咁我就攞曬呢啲 information 翻嚟啦。有幾多個和弦啊？喺學校教你86個。我拿了這些資料回來啦，所有音樂人家知道的人類知道的東西我拿回來，在我面前反覆地嘗試。10年之後我就找到個答案，是 100%。 現在你可以明白和弦 100%， 而且不需要學習的，是不需要努力去學幾年後才懂，不是，是立刻看到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所有音樂的可能性是肉眼看到的，就是在個 guitar fingerboard 那裡，在你的 keyboard 那裡是呈現出來的。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現在 AI 已經學了全人類的學問嘛，令到所有學問都不值錢嘛，但現在 AI 未學我這套。我現在就希望有什麼學校，有什麼公司可以跟我聯絡，或者有什麼 professional可以保護呢個人類最後的學問，係 AI 唔識嘅，係人可以欣賞到、利用到，但 AI 唔識
0: 嘅。AI 覺得創作嘅音樂同人創作嘅音樂，佢最大區別喺邊度
1: ？AI 咧，佢只係揾世界上所有嘅 information， 佢一下就揾到出嚟，佢可以夾埋最好的。你唱歌方面，你唔會唱得好過 AI 整出嚟嘅。arrangement 方面，你不會整得好過佢，因為佢立曬全世界嘅嘢啊嘛。一個人的腦是有限的嘛，你要砌好耐先砌到嗰樣嘢，佢幾秒鐘就俾到你。但有一樣嘢 AI 做不到，佢作不到經典的作品出嚟。呢個係人先至做到出嚟噶。
0: 嗯，會唔會係
1: 人先可以超越人啊嘛 ？AI 佢唔可以超越呢個範圍。因為他不懂得哭，他沒有感情，他都不知道什麼叫好，什麼叫不好，人知道嘛。
0: 我 get 到老師的意思，即他可能只是在一個現有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裡面找到更優質的組合，但他很難跳出這件事去昇華一個他的情感產生出來的另一件事，
1: 他超越不到， 所以人類有希望嘅，仲

0: 咁嚟睇翻而家粵語樂壇當中嘅年輕人一代啦，做嘅粵語歌，你而家點睇呢個整個粵語樂壇嘅一個市場？
1: 仲有 talent 嘅喎，因為我都聽到有好有 talent 嘅後生仔嘅喎。因為佢都喺外國翻嚟嘅，我知道啊。因為我有個去過一個宴會啦，佢表演啊，哇有料到我，直情埋去話俾佢聽，喂，我會買你個 record 嘅，如果你出唱片，有料到喎，有 talent 嘅。
0: 即係你係而家仲係認可粵語市場仲有年輕嘅新生力，係可以接到呢一個，
1: 絕對有，所以唔可以 give up 嘅。
0: 嗯。
1: 啊！作曲太多人容易，好容易就係放棄，即係佢唔肯超越一般嘅嘢。
0: 因為你定到個水平太高啦，好難超越啊！
1: 難定水平高咧，越低咧，你一定要定高喎。你唔可以一般咁樣，你又作翻一般咁嘅出嚟，呢個係對人類嗰個進步係冇用嘅，直情。
0: 嗯，
1: 你一定要超越佢噶嘛。即係好似 George Harrison Beatles， 你知道邊個係 Beatles 嘛 ？George Harrison 佢就俾 Paul McCartney 同埋 John Lennon 又係撳住啦。佢作啲作品啊 ，John Lennon 話唔好唔得，唔俾你出啊，仲要佢就唔憤氣啦。佢知道呢兩個嘢好全世界最叻，佢知啦，但係佢做唔到，但係佢唔放棄喎，佢冇放棄喎，佢繼續嘗試，突然間有料到。最精彩的作品就是 George Harrison 出来的 Here comes the sun, something in the way she moves. Wow,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哇，这些是世界精彩到不得了的歌曲，就是永不放弃的后果，就是这样，就会出现。
0: 所以需要时间去沉淀才可以成就经典作品。
1: 一定。
0: 那你觉得现在新生代粤语的一个歌手，或者是传承这个粤语文化、岭南文化的歌曲，怎樣可以令到他快點出圈，或者可以即是令到他可以綻放出他應該有回到原有的位置呢？
1: 我覺得即是中文已經是公認在這個世界上是最高文化的一種語言，英文是最低的，中文在這個 AI 發展方面是勁過英文20倍，所以我們中國一早已經去了一個月球後面，就是這樣解釋，即那個卡已經公認了那個 AI 是前衛很多很多倍，就是語言。既然我們已經有這個語言，全世界最好最厲害的語言，你加上你肯在那個 melody 那裡更上一層樓，就不要只是聽完在自己中國的音樂，你聽完全世界的音樂再發揮出去，我覺得我們第一中文歌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是 number one。
0: 那這個評價非常高，最後有沒有什麼想要，就是在演唱會即將要召開的這段時間之前，跟樂迷和所有還堅持音樂夢的一些年輕人跟他們去打氣，或者跟他們說，
1: 都是那句，我們一起努力，永不放棄，那個高峰一定等著我們去，就是這樣。
0: 好，期待澳門站的演唱會圓滿成功。
1: 多謝你。

0: 多謝。
1: 邊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係呢一首。定係呢一首。
2: 為何只剩一彎月留在我的天空？這晚以後音訊隔絕。
1: 可能係呢一首。
3: 好待來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係呢一首呢？
4: 苦樂今宵虛無飄渺，那樣動搖不如罷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你啱啱过去嘅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啦，我哋系分享咗啦《一生所爱》呢首歌曲嘅演唱者卢冠廷嘅专访啦。亦都預告咗佢將會喺6月13日喺澳門舉辦佢嘅個人演唱會。下邊嘅時間咧，我哋轉換下曲風啦，嚟將個麥交俾年輕人嚟到知世代聽的歌。今日邀請到嘅呢位嘅年輕人啦，係嚟自暨南大學嘅同學仔戴嘉欣。咁佢將會為大家推薦邊首歌咧？下邊一齊將個麥交俾佢。
6: 我就係我，聽歌我作主，知世代聽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戴嘉欣。今天想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没有跌宕起伏的旋律，也没有华丽的编曲，反而是带来一种返璞归真的宁静感。它就是梁博的《日落大道》。歌曲的开篇是合成器与干脆的鼓点，瞬间营造出空旷而安详的氛围。每当我聆听这首歌时，浮躁的心情都会随之平静。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小提示，歌曲接近尾声处的风笛独奏和电子吉他是这首歌的亮点之一，这样的编排作为结尾更是让人回味无穷，仿佛日落后的余晖逐渐消散，大家可以留心听听看哦。每次听日落大道，我总会想象自己开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夕阳西下，温暖的余晖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忧伤，而随着电吉他的旋律逐渐消失，仿佛也象征着夜幕后的宁静和迎接黎明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首静谧的日落大道吧。

嚟自陶喆嘅演唱《普通朋友》啊，呢首歌曲啦，收录喺1999年佢发行嘅第二张专辑《I'm OK》当中。普通朋友嘅音乐风格咧，亦都被定义为 R&B 吓，融合咗爵士音乐吓，以及系 blues 等元素啦，展现咗陶喆喺音乐上边嘅多样性嘅创新性。陶喆嘅声线啦，好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将歌曲当中嘅情感传递得淋漓尽致啊！

0: 同樣嚟自陶喆一首節奏輕快的 R&B Blues 作品《飛機場的10:30》，同樣由他自己負責是作詞作曲。這首歌曲是收錄在1997年的個人專輯《David Tao》當中。這首歌講述了一個完整的愛情故事，描繪了接機這個小事，寫出了一場愛情的前因後果。在短暫的時間和空間裏面，男主人翁裏面的內心活動猶如一部意識流的小說，關於過去、當下和未來的種種感受交織在一起。不知道大家也會感受到歌曲當中那種懷念、温暖、惋惜、不甘、期待與宣泄呢？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下面我哋换一换曲风嚟听听呢位内地歌手兼词曲创作人吓，系我哋嘅女歌手阿细啊。可能听众朋友对佢嘅名字可能有啲人唔系咁熟悉啊。佢生于广州啦，因为佢有好多歌曲当中都融入好多广州嘅元素。而我哋今日将要听到嘅曲目当中，亦都可以系揾到有好多广州嘅味道吓。首先嚟听一听呢一首佢嘅代表作之一啦，《破晓》啊。

破曉是阿細自己親自作詞作曲演唱的作品，這首歌曲在黎明日出時分，天空逐漸明亮，新的一天即將開啟的背景之下，寓意著人生會找到新的意義。而這首歌不單是一首關於夢想和希望的歌曲，也是鼓勵每一個普通人在平凡的生活當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下面我們再來聽聽阿細的另一首作品《芥蒂》。而這首歌曲最令人深刻的部分是歌詞當中，原來是我高估可以戰勝虛偽，它就好像我們的情感當中路程裡面的對於虛偽的認識，如果一段情感當中存在虛偽，這樣這段情感就沒辦法挽回了。

听过作品，仲有嚟自阿细对广州嘅回忆，亦都命名为回忆广州吓。呢首歌曲咧，顾名思义表达咗咧对于老广州嘅一个回忆同挂念嘅歌曲啦。随住时代嘅发展与变化啦，广州似乎逐渐变咗模样，变得更加先进与发达嘅同时咧，佢已经唔再系我哋熟悉嘅老广州啊。不过呢个当然系打引号吓。呢、这个歌曲当中最特别嘅地方在于阿细通过清澈且温柔嘅音乐风格啦，带我哋去回忆翻广州嘅点点滴滴。嗱，呢种音乐风格啦，为听众提供咗个好大嘅回忆空间啦，亦都唤起咗我哋呢班老广门嘅共鸣与情感啊！

听过作品有来自阿细嘅演唱呢首《如果说》啦。呢首歌亦都系今日分享阿细嘅歌曲当中唯一嘅一首普通话歌曲。呢首歌主要是对美好爱情的一种的渴望，咁喺歌词的前部分就通过系塑造海边树林、潮湿空气、海边冷饮店等呢啲符号啦，嚟描绘出一幅美丽的海景。而放住过去的电影，咁转身我遇见了你呢个画面咧，会唔会喺好多爱情剧当中都会出现过，似曾相识咧，令到我哋怀旧与回忆那段美好的时光啊！下面继续嚟听歌啦，转换一下曲风，我哋嚟转换去到李荣浩嘅作品。李荣浩凭借住佢才华横溢嘅能力啦，能够一人包办词曲创作兼唱，从制作人嘅幕后工作去到幕前，佢亦都系凭借住自己多年嘅喺幕后嘅工作啦，走到台前，成为咗喺音乐圈当中嘅一匹黑马。下面会听到嘅作品系佢嘅呢首《耳朵》啊。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耳朵》201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的作品，由文炯作词，郑宇介去作曲。这首歌曲表达了情感当中相对内敛，通过安抚的手段来激发听众内心深处的声音。这首歌曲也都标志着李荣浩在他音乐生涯当中首次在自己专辑当中收录了其他人创作的词曲作品。这个决定是源于他对这首歌曲的小样以及是歌词的深刻感动。其实他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海陆风》吓，系一首系佢自己包办嘅作品啦吓，系佢今年10月发行嘅专辑《黑马》之中嘅一首作品。李荣浩喺歌词当中描绘咗生活嘅种种变幻与人际嘅复杂关系，通过自然元素嘅运用，令到整首歌嘅情感更加鲜活。歌词当中反复出现嘅海陆风，既系自然嘅现象，亦都系具象嘅表达，亦都象征咗爱情当中嘅起起落落、相互依存与矛盾挣扎啦。啊，咁样嘅设计嘅作品啦，喺情感上更加具象化，缩短咗与听众之间嘅距离，仿佛引领住大家置身于一场情感嘅风暴之中啊。

听过咗有今晚嘅压轴作品，有李荣浩嘅演唱《我看着你的时候》。呢首歌由李荣浩亲自操刀去作词作曲啦，收录喺2017年发行嘅专辑《嗯》当中吓。呢首歌咧系以一种好纯粹而不造作，且又充满咗诗意嘅笔触啦，嚟勾勒咗一首洋溢住青春气息嘅恋爱歌颂曲啊！旋律一响起，就好似打开咗记忆嘅闸门，令人不由自主咁去回想起好多清洁而又美好嘅爱情故事啊！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我哋睇睇时间大钟，你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嘅听众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胡可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特地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开场歌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融合电子架构与情感化歌词，表达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歌曲描绘着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充满激情的流行曲，而跟着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成长总是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就会深入骨髓。歌曲表达了我们需要一场仪式去掹着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亦都带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

0: 听到的是来自李慧珍演唱的《活鱼街》，歌曲入面有一段 rap 跨度特别大，李慧珍用起了小个时候学的京剧唱腔都挺有意思的。歌曲融合民族风、摇滚乐与电子音色，呈现出独特的听感层次。歌词充满哲思，探讨人生苦尽甘来、心胸境界与自我觉醒等命题，表达了一种不问对错、自尊本心的生活态度。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慎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充满激情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音乐人陈淑妍演唱嘅《无名之辈》，歌声传达咗年轻人无惧挑战嘅生活态度。陈淑妍富有力量嘅磁性嗓音，表达出咗为实现梦想不懈坚持嘅

啱先送出嘅系呢首南征北战嘅《我的天空》，听过之后咧，一定要话俾自己知，遇到困难坚持落去，唔一定就可以挺过去。好励志嘅一首歌，相信。

你听过之后呢，亦都一定会感觉勇气倍增。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林子祥的《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承担得起痛苦和失意，努力做你想做的事，超好听超励志。不要令到昨日的悲伤浪费了今日的泪水。悲伤痛空孤单，哪个都有，真正的男子汉就要承担得起一切。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靓颖演唱的歌曲《梦想》，通过饱含希望的歌词描述，热烈奔放的旋律演绎，表达出不忘初心、坚信梦想终将实现的美好愿景。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继续送出的是黎瑞恩演唱的《阳光路上》。

以抒情摇滚音乐风格呈现编曲，刘根宏带嚟嘅呢一首《记得要勇敢》，以 live band 现场乐团录音，展现出阳光热血嘅青春气息，中间加入铜管乐演奏，令到成首歌曲嘅层次都更加丰富同埋鲜明。刘根宏希望呢一首歌可以陪伴所有人成为更好嘅自己，为大家带嚟向前嘅动力。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佳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向光而行的好歌曲，今天要登场的 GN Is F48 将为你演唱《青春加油》，一起来听。

沙宝亮演唱的《最初的信仰》是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节奏感十足的鼓和电吉他和交响弦乐的融合，但气且冲击力十足。咁歌中所唱，跟着希望，跟着光，我是不落的太阳，亦都表达了对于生活，我们应该保有永动的热情。继续来听到歌声非常之经典，分享到的是吕方的每段路。

奔跑的路，全力以赴，阳光灿烂，内心深处，往前迈，灯塔一直都在。这个是对于过往的肯定，对于自我态度的坚定，更是对生命意义最深刻的标记。黄以山在歌曲《阳光灿烂的一天》里面带入了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于爱的诠释，歌曲整体风格充满张力，感染人心。最后要送出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今天也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欣，感谢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您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早晨。今日系5月11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争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4: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2: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4: 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在港举行。
2: 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启动。
4: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争发展机遇。